早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延至明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看航班状态。香港泛运亦都系宣布取消今明两日共六班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包括今日的 UO844、845、824和825，以及明天出发的 UO842 和843。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日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是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不排除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报道说，以色列正是考虑转变策略，由之前控制黎巴嫩南部为主，改为在更大范围对黎巴嫩实施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争取美方支持。内塔尼亚胡较早时表示，已经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怀疑军占领战略要地博福特岭，形容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5点，升3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544.12美元，卖出4,545.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在早上8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南湾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嘅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繁忙，车龙咧就喺叶旺村对出。大埔泰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咧都系慢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慢公屋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4: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7: 做个有品司机，
8: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0: 光底线呢个环节咧，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杰好证券啊客户投资组总裁啊卢俊康 Chris 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啊。Chris 早晨啊！
1: Hello， 你好，大家好，
0: 系一齐咧跟进下上个礼拜咧美股啦，可以话系高歌猛进啊吓，咁啊半导体有半导体升，硬件有硬件升，啊记忆再睇有记忆再睇升，光刻机有光刻机升，咁啊仲有啊嚟紧啊吓，大家都聚焦啦，六月九号到咧，苹果品牌啦又会啊出佢嘅发布会啦，咁啊真系好似好多嘅亮点、啊，烘托美股咧喺高位嗰。整固紧啊吓，内容系点咧？有啲咩新嘅 update 咧？一次过交晒俾 Chris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1: 好啊，唔该，好。嗱，咁我哋咧先睇翻啦，上个星期嚟讲咧，美股三大指数咧就继续再创呢个历史高位嘅。咁喺技术上，大家都要注意翻咧，其实咧，当美股三大指数都系能够创晒高位嘅时候咧，好大機會咧，都係處於一個咧牛市嘅第三期。牛市嘅第三期咧，即係反映翻咧市況咧開始咧又再咧有一個比較亢奮嘅情況啦，甚至咧係個全民皆股嘅現象出現㗎。咁呢個情況咧，其實而家喺美股身上咧都已經係發生緊㗎啦，甚至咧喺呢個亞太區股市啊、韓國股市啊、日本等等啊，都係有呢個情況。咁所以大家都要關注翻啦。好啦，咁但係咧呢個牛市三期咧發生嘅時間咧，往往咧都可以係有幾個月啦，至到咧甚至一年不等嘅，咁所以就唔需要太過擔心咧個市咧話即係而家要見頂啦，就唔係呢個意思嘅，只不過係話俾大家聽咧而家處於咧個乜嘢階段，咁就係咧等大家係去注意翻嘅啫。好啦，咁我哋講翻轉頭啦，咁美國三大指數咧創咗歷史高位啦，咁但係咧。其實咧，嗰、那個變動就好少嘅，因為咧都係不足1%啦。除此外，大家要關注一點咧，就係、是、咧，其實呢個市場寬度咧開始咧都係回落嘅情況咧係未有改變噶。嗱，市場寬度係反映乜嘢咧？就係、是、反映翻整體美股咧。嗰、那個上升啊或者下跌股份嘅情況啊。嗱，我哋睇翻啊標普方面咧，其實早前啊。去到咧係大概呢個7100点左右咧，市場寬度咧係見到咧係去到啦60以上噶，咁但係而家雖然見到個指數一路創歷史高位啦，咁但係已經回落到52，就係反映翻啊資金方面咧只係集中於咧一小撮嘅市場焦點股份方面啦，特別係啲權重股上面，咁但係其餘嘅股份可能咧已經係慢慢回落啦，咁呢個就是一個咧潛在風險嚟嘅，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個市況咧會唔會係有個逆轉嘅跡象啦。咁如果能即係如果能夠係出現逆轉嘅情況下咧，有一個咧好明顯嘅啟示咧，就係會跌翻穿一啲短期嘅低位啦。咁我哋視之為一個支持位嘅。以標普500為例啦，我哋會留意翻啦，5月19日嘅低位7333点。如果呢個位咧係失守嘅話咧，有機會咧係出現一個比較大幅度啲嘅調整。咁所以大家就要先關注翻啦。好啦，咁我講埋板塊方面咯。咁其實上個禮拜五咧，美股方面啦，都繼續咧係炒作 AI 概念啦，特別咧就係咧喺翻嘅一啲我哋視之為一啲叫 AI 建設嘅股啊。嗱，我哋睇到啦，啲係即係電腦生產商股份咧，其實咧都升得幾厲害㗎。咁例如啦，見到Dell 啊、IBM 啊或者 HP 呢啲咧，其實咧都有一個顯著嘅升幅啦。咁主要都由呢個係業績去帶動翻啦，同埋咧市場都憧憬啦，嚟緊咧嗰個需求咧係會增加。咁再加埋咧業績後嘅指引咧都係相當之正面喎。咁所以咧都見到咧資金咧再度流入㗎啦。咁相反啦，早前咧即係市場比較關注嘅一啲芯片股咧，近日咧都係即係處於一個個別發展啦，就唔係隻隻咧都係有一個即係能夠破頂嘅情況。咁我哋睇翻啦，即係市場比較熱門啲嘅，譬如Micron MU 啊，或者係SanDisk 呢啲咧，咁又快速向上啦。咁但係我哋見翻一啲可能係做緊一啲 hard disk 嘅相關股份咧，例如係 WDC 啊、SDC 啊呢啲有多少回落啦，甚至係晶片類嘅，例如 Intel 方面咧，都係開始嘅股價咧係高台整固啊。咁所以咧。似乎咧，資金方面咧係有個輪動嘅情況啊，咁又唔係好似早前咁樣咧，就只係咧係炒作翻啦，係即係芯片方面啦，咁再加埋啦，咁大家知道咧 ，SpaceX 咧，咁都即係嚟緊將會係上市啦，咁但係關注翻 SpaceX 咧，其實唔係一間咧賺緊錢嘅公司嚟噶，咁而近日咧，我哋都見到啦，係即係曾經咧有炒作過呢個太空

極科技嘅概念嘅股份啦。咁但係咧，上日嚟講咧，普遍咧都係有個回落嘅情況，似乎咧個氣氛咧有嗰、那個情況咧有啲降温啦。咁所以呢一點咧，大家咧就要小心啲嘅。好啦，咁我哋再睇埋啦。喺呢、這個即係政局方面啦，嗱、我哋睇到啦，其實咧中東嘅政局咧開始咧係穩定落嚟啊，咁暫時都係叫做即係停戰咗啦，咁傾緊啦，會唔會係即係嗰個最終嘅和談嘅協議係可以咧係即係落實啦？好啦，咁我哋咧亦都見到啦嗰、那個恐慌指數啦喺VIX 方面咧，其實咧亦都有一個咧顯著嘅回落啊。咁我哋往往咧都要留意翻個區間咧就喺14-20之間嘅，因為呢個咧係個市場氣氛比較穩定嘅即係水平嚟噶，咁而喺上日嚟講咧，見到咧都係進一步回落，咁啊落到去咧15.3左右啦，咁好接近14嘅，咁即係市場咧開始咧都係即係比較傾向係樂觀啲啦，或者叫平穩啲，就冇任何恐慌嘅情況噶。咁呢個對整體股市都有一個利好嘅作用嘅。咁至於你美匯指數方面啦，咁亦都咧即係係一個波動性比較低嘅情況啦。咁反映翻咧市場咧都有個觀望嘅情緒嘅。咁啊留意翻啦，而家咧其實技術上咧見到啦，美匯指數方面咧係即係處於一個叫雙底嘅頸線附近。嗱、呢個係咩意思咧？即係話咧。佢有如果佢能夠咧係即係進一步破翻呢個頸線嘅阻力位咧，咁你有機會進一步上升嘅喎。咁但係咧美匯指數上升咧對即係股市啊就唔係一個正面嘅情況嚟嘅，因為咧往往咧都會見到啦美匯指數啦同咧股市表現咧係呈一個背馳嘅，咁所以呢個咧大家都要關注翻啦。好啦，咁我哋咧就睇埋啦亞太區股市方面啦。咁亞太區股市方面咧，其實咧頭先提及啦，其實都係一個叫做牛市三期啦。咁特別係咧即係韓國嘅綜合指數啦，咁亦都係創歷史高位啦。咁日經亦都係嘅，咁暫時未一個回落嘅跡象喎，咁所以大家咧都唔需要咁即係過分憂慮啊！升咗咁多會唔會散咧？係嘅，佢有呢個潛在嘅風險。不過咧，佢一日未有個回調咧，都唔好咧即係估頂啦。因為咧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升市莫估頂啊！咁萬一咧大家就真係擔心咧佢升得太多嘅時候咧叫做沽貨離場，咁你之後咧就好難咧係買得翻噶啦。好啦，咁我哋咧跟住落嚟咧再睇埋啦黃金方面啦。其實咧黃金期貨方面咧都係比較窄幅波動嘅，因為咧佢都同美匯指數嗰啲咧有一啲比较强嘅关联性啦。咁头先提及美汇指数冇乜喐动嘅时候咧，其实黄金咧暂时咧都系企稳咧，大概系4530蚊呢啲位啦，未有太大嘅波动性嘅。好啦，咁然後我哋再講埋呢個油價方面啦。嗱，我哋睇咗布蘭特期油咧，其實咧就已經咧係咧落到咧係一個咧大型嘅波動區間底部啊。嗱還記得咧早前咧。喺呢個3月9日啦，咁個油價曾經一度急升嘅，咁無論多特期油咧上到119.5啦，呢個係咧當其時嘅即係高位，亦都係我哋即係目前見到嘅高位啦。咁喺呢個即係急升之前咧，其實佢個價格咧就維持咗咧喺大概92蚊左右嘅。咁而家正正咧就落翻呢位啦，反映翻市場嗰氣氛咧都相當之穩定噶。咁亦都咧係設為傾向樂觀啦，因為個油價都係即係落翻個區間底部附近啦。咁所以咧暫時咧，我相信咧整體嘅即係市場對嗰個中東局勢咧都係咧抱一個咧唔錯嘅即係正面嘅期望噶。好啦，咁我再睇埋啦，我哋咧係即係內地嘅股市啦，同埋咧港股方面啦。咁睇翻啦，上證指數方面咧，近日咧都喺即係高位啦，有個沽壓啦，喺54日咧上到去4258之後咧，跟住咧就逐步回落啦，暫時咧都未有回穩跡象嘅。咁支持位咧會喺一個大位嘅關口，喺4000嘅嗰個水平噶。咁大家要關注翻啦。咁再睇我哋恆生指數方面啦，恆生指數方面咧其實個走勢就偏弱嘅。嗱，留意一點都幾重要嘅，就係咧而家咧似乎咧行緊一頂低於一頂啊。我見到1月29日咧做咗高位28056之後咧。曾經咧係即係受到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嘅言論影響啦，咁亦都咧係落到去咧3月23日嘅低位咧24.03，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位嚟嘅。嗱，因為咧我哋見到咧而家做緊一頂低於一頂啦，咁但係咧就未見做跌穿前浪底，即係剛才提及嘅24.203。如果呢個位失守嘅話咧，即係話咧整個咧下跌浪咧就進一步確認咗，咁後市咧就唔係太樂觀嘅啦。咁所以咧按照而家嘅情況嚟睇咧，其實大家都要審慎少少嘅。同埋我近日啦都做咗一個研究啊，以呢個咧恆生指數嘅月線圖嚟係即係做一個基礎嘅。咁啊見到咧。

0: 來而家嘅走勢咧，同2018年見頂嗰個情況咧好相似喎。咁所以咧，我覺得咧，今年下半年嘅走勢咧就唔會係太樂觀嘅。咁喺最好嘅情況下咧，都係行緊一個咧大型嘅波幅上落市啦。咁但係你話如果真係唔係太理想嘅，可能到時真係要加息嘅話咧，咁其實咧，恆指方面都有機會咧進一步下跌嘅。
1: 系咁啊，恒指就已经跌定嚟，叫做等其他股市，即系都有一种私人独潮水嘅感觉啦。好老实讲句，因为见到夜期咧都冇乜起色啊吓，甚至乎要回落去咁样。但系外围市况同埋美股，好似头先阿 Chris 咁样讲咧，都叫做做得好好啦。嗱，五穷咧就得香港应咗呢、这个传统智慧，成个五月咧要跌嘅，跌594点啦。咁踏入咧即系五穷六啊，绝唔绝咧？嗱，呢个就真系唔知啦。今日咧科技股咧继续进入咧呢个业绩期啦，咁去到尾巴噶啦，去到尾声，讲紧就系美团啦，将会今日放榜啦。咁美团都有一定嘅权重咁啊，你预测美团嘅业绩会点咧？有冇机会咧拖一拖恒指后腿咧？睇法系点咧？交埋俾阿 Chris 帮我哋分析，唔该你。
0: 咁講翻美團方面啦，咁嚟緊出業績啦，咁但係咧，我又覺得未必太樂觀嘅，因為咧睇翻上次業績咧，其實咧佢都即係一路啦，係同佢嘅對手啦喺度即係競爭啦，咁亦都咧即係一路咧係即係用大量嘅資本啦去燒銀紙咧，就爭翻咧嗰個市場份額嘅。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咧就一個係比較負面嘅情況啦。咁期間咧，其實咧曾經咧見到美團咧嘅股價咧係有反彈嘅，咁大概3月25日左右啦，因為咧都係反映翻咧，即係監管機構方面咧，就認為呢個內卷嘅情況太過嚴重啦，大家咧應該都要即係收手啦嚇。咁所以咧，見到嗰個股價咧就彈咗上嚟。咁但係最終之後係咪究竟大家咧已經停止咗呢個係即係內卷嘅惡性競爭啦？即係已經係停止咗燒銀紙咧，還是咧佢哋都冇理啦，係繼續咧即係爭取嗰個市場份額啊？咁喺呢個情況下咧，我覺得咧就即係市場睇得唔係太樂觀嘅，因為咧你可以見到股價方面咧喺自從5月14日啦。上到去91.35之後咧，就反覆回落啊！而且咧呢幾日咧仲跌穿咗咧52周低位，反映翻咧其實業績前咧就冇資金偷步買入嘅喎，咁亦都咧即係反映翻投資者咧對佢係嗰個信心唔係太大，反而咧喺業績前係沽貨啊！咁所以我對佢業績咧其實就冇太大憧憬嘅。咁即使佢有業績係叫做話係冇預期咁差。咁我都覺得咧，其實暫時短期咧比較難係有一個大幅反彈嘅，除非咧佢係有即係有驚喜啦。咁如果你話唔係有驚喜嘅話，咁我覺得咧暫時咧都唔好抱一個太樂觀嘅睇法啦。
1: 明白明白。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啊傑好證券客户投資組總裁啊盧俊康啊 Chris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全方位咧分析埋外圍嘅市況啦，仲有個股啊嚇。Chris 啱啱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0: 好似有上述股份，
1: 系主持人都冇嘅，唔该晒 Chris，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偈好嘛？多谢你，拜拜。
2: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阿 O， 最欣赏自己当然系识少少咁多理财啦。如果可以将一啲咧生活理财嘅哲学同听众分享，应该系每朝早做节目一个好大嘅原动力嚟嘅。

名字是 Moon Tan， 月亮代表我啊。昨日大家有冇睇到天文台啊？都有讲啊，超级蓝月亮喎、啊，系啊，咁六。印象之中七点零八点嘅时候咧，都睇到天空入边有个好大好大嘅月亮咁样。太空馆就指出咧，蓝月亮咧，之名咧系源于英文嘅谚语嘅，咁啊 ，once in a blue moon， 意思就系千载难逢嘅一个机会啊，形容咧事件系极其罕见嘅，所以咧蓝月亮咧并非系蓝色嘅。咁啊，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啊，日间系炎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啊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啦，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啊，日间酷热嘅。依家28度气温，相对湿度74%。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锋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锋强

0: 強調中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發展道路有別，但差異不是對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機、合作的動力。希望美方與中方雙向而行，將元首共識盡快落到實處。以色列國防軍地面部隊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嶺及撒盧基干河地區展開軍事行動，義軍表示已經奪取黎南戰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報道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與地勢的優勢，便於監控黎南動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日下令擴大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同時尋求美國支持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等地，並且就此與美方溝通。分析說，隨著以軍日前已經越過利塔尼河展開進攻，4月17日開始的黎爾臨時停火已經名存實亡。有專家就說，以色列正是利用談判僵局以焦土政策製造緩衝區，謀取更大的安全利益。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 66,634 點，升30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 7.836， 日元 159.44，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66，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5， 欧元对美元 0.718，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37.75 美元，卖出 4538.3 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段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噶。咁再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段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吓，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就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对出。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比较车多，慢车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都是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都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

0: 龙方向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啦，都系啊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啊。咁再讲多次啦，就系将军澳隧道啦，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3: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2: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Tima Journal 电视 T-Rex 编曲 Journal 监制 Tima， 上午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日，日日都有新目標。
1: 晨光第一線，我都做得到。
2: 第一嘅我都做得到，今日咧就系6月1日，诶咁啱咧就已经系过咗我哋2026年嘅一半啦，所以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咧，就同大家嚟到半年嚟嘅小总结，你哋过程点呢半年？
3: 时间都过得好快，仿如寻日只不过系啱啱1月1日过咗冇几耐咁样，啱啱拜完年冇几耐咁样，就已经话俾你听一半啊咁样。真係搞唔掂喎！
4: 做傳媒啊，啲時間過得特別快啦。
3: 係啊，
4: 其實即係紅日好多時候都會翻工。咁你唔數算紅日咧，好多時候再快啲嘅啲時間。即係你有時有個期待紅日啊，譬如嚟緊端午節啊咁先算啦。咁你會心心念念啊，仲有10日先端午節，即係打個。

0: 趣啊吓。咁、啊嗯、跟住啊，暑假要点样 plan 啊？咁样啊，六七月去边？咁你有呢个期盼咧，你就会等待啊嘛。但如果你连呢个期盼都冇咧，日复日咁样咧，你就直情觉得咧个时间咧。唔止系时代嘅巨轮啦，系时代嘅秒针，好似每一日咧系啜一声就过咗啦。
1: 系啊，
0: 哇，做咗一阵嘢啫，哇，过咗半日啦咁样，你哋有冇啲咁嘅感觉啊？
2: 会啊，特别
1: 每一日都有。
2: 觉得系过得时间真系过得太快，我哋已经咁样嗱，我哋个节目四个钟啊，我哋咁样又过咗一半啦，
0: 系、嗯、啊，
2: 真系好快过啲时间，眨下眼咁样，
0: 真系眨下眼啊，冇夸张到，嗯，过咗两秒，讲笑啫，系啊，咁啊，好好珍惜嘅光阴啦，咁、嗯、但系头先 Vicky 同埋小白都有讲过回顾啊，咁啊谂翻呢一个上半年都托赖，冇乜大病痛、啊，我觉得、嗯、
2: 有冇啲咩目标系完成得到噶？
0: 都有嘅，有啲新嘅工作想做嘅，本身。有另一啲工作做嘅，但係因为打仗就冇得去做啦。咁啊，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咁啊，寻找另一啲新嘅工作维度啦。呢、嗯、个就係阿欧总结返自己上半年遇到嘅一啲事呢。你哋两个呢、嗯、
2: 我都有啊，我记得我喺年头嘅时候又话希望今年呢可以同屋企嚟个 day cam 啊咁样啦。咁就带埋我啲狗狗啊、猫猫啊同埋屋企人一起去咗一个大自然嘅地方一起 BBQ。
0: 我记得你有讲过啊，你话其实都
2: 系
0: 正噶，但
2: 系
0: 个使费都系大啊！你有讲
2: 唔紧要，呢啲我包
0: 揾到
2: 嘅
0: 系嘛？
2: 哇，最紧要揾翻嚟嘅系同屋企人一齐享受。
1: 你有嘅，
0: 你听到佢有咩？佢有实力添啊！
2: 唔系，我系有爱屋企人嘅心。
0: 啱、啊，两样都有嘅，即系一个荷包唔系借袋一样嘢噶嘛。你又有爱屋企人嘅心，又有实力，但
2: 系都有爱小动物嘅心。
0: OK OK， 再塞多啲嘢啊！
1: 听众都系啦，即系要谂下呢半年入边到底自己有啲咩地方。目标想做嘅、
0: 嗯，
1: 因为你过咗半年之后，你发觉原来哦仲未做、啊，有啲人嘅心态咧就会喺度谂啦，咁我要加把劲啦。
0: 有啲人嘅心态就话上半年冇做，唔、做啦，难做嘅嘢唔好做啦。
2: 唔可以咁样嘅，我哋唔可以放肆自己。
0: 我知啊，
1: 真系
2: 下半年，
0: 我知啊，
2: 系啦，嚟紧啲下半年咧就系好好努力嘅时间啦。
0: 好啊，好啊，小白咧，你如果回忆翻自己啊，2026年嘅上半年有咩成败得失，你要好好盘算一下啦。
1: 节目就继续都系。大家继续加油啦！咁当然你话出边其他工作嘅，咁当然亦都要揾啲新嘅方向啊，又或者系新嘅点子啊，因为呢个世界咧、变化万千，
0: 系啊，真系
1: 真系变化万千。
0: 今年特别感觉得到，我觉得即系成个即系营商生态啦，营商生态
1: 特别系有咗 AI 之后，
0: 系啊，
1: 即系人嘅性格唔同咗啦，人嘅耐性唔同咗啦，人嗰个好多嘅品味咧。你發覺咧，你啱啱 build 咗一樣嘢出嚟嘅時候，其實佢又轉咗咯喎，即係你嗰、那個客户層啊，或者你嘅 target 咧，其實又轉咗嘅咯喎，可能轉嘅時候好微妙，可能你原本係 serve 緊一班，譬如可能係十至二十歲嘅，喂轉一轉之後嘅時間咧、原來變咗中意你嘅嘢嘅人咧個層面原來三十至四十歲嘅，咁、你點都入邊啲嘢要改變喎，所以無時無刻咧。都是接受緊好多唔同嘅挑戰嘅，咁、當然如果你話屋企方面，梗係希望大家都繼續加油努力啊，讀書嘅讀書啊，開心心
0: 啊，考試周咯，
1: 健健康康啊，
0: 所有屋企即係有小朋友嘅都全部喺度教小朋友嘢咯，
1: 坐書啦，
0: 係啊，
1: 咁今個星期都係繼續好多學校嘅考試周，
0: 應該坐一兩個禮拜就搞掂，又準備去學校旅行，又放暑假，
1: 學校落係去完㗎啦，學校旅行落去咗㗎啦，應該。
0: 系咯，几好、啊。
1: 系咯，准备毕业啦，
0: 系啊，
1: 咁啊，又或者准备升班啦，咁啊，准备下一个学年啦、所以而家先瞄准咗自己嗰个考试前，如果学生哥嘅啊，加油加油！

0: 光，
1: 神光，
0: 神光，
1: 神光读心术。今日咧系六月一号，喺之前嘅时间亦都完成咗呢一个嘅欧联嘅决赛。
2: 做咩啊？睇下啲球迷心态啊！
1: 球迷心态当然要讲啦，最值得讲嘅咧就系十二码嘅心态。十二码嘅心态，其实即系大家都知道，十二码嘅距离，其实嘅一个咁大嘅龙门咧，要扑救的而且确系唔容易嘅。咁啊，有好多有趣嘅有关于呢一个十二码上面嘅分析咧，都可以大家先望一望先啦。十二码嘅对决入边咧，喺视觉上嚟讲，有一样嘢都几有趣。如果系着红色衫嘅守门员咧，红色衫嘅守门原来咧系比对方个压力咧
2: 系
1: 会大好多噶、
0: 哦。
1: 我即刻喺度谂啦，阿仙奴嘅守门员系咩颜色啊？
3: 黄色，
1: 鲜黄色，荧光黄色添，仲
0: 好啲咧。
2: 差咯，所以输咗啦，所以输咗啦，所以输咗啦。
0: 唔系，
1: 所以输咗。啊，真系
2: 阿边个阿大巴黎嗰系青色啊嘛，
1: 青系啊系，好似系，梗系都唔系选择咗呢个红色，所以两队射十二码嘅时候咧，可能都系有啲军情嘅，都系有啲军情。
2: 唔系，同埋要避开嘅，
0: 所以对方就射得入啦。
2: 系啊，
1: 唔系佢都系自己。自己即系炒咗啫，
2: 唔緊要啦。十二碼一係入一係唔入嘅，
1: 係咯，
2: 係結果得兩個。
1: 十二碼就真係好似開盲盒咁樣
2: 嘅，
1: 係啊，一係入一係唔入。所以我頭先即係都已經講過啦。其實阿仙奴喺整個嘅唔係淨係嗰場比，唔係決賽嗰場比賽，喺整。

0: 个嘅欧联嘅过程入边，其实佢冇输，不过系佢赢唔到，因为佢最后嗰场佢都系用十二码咁样，而且其实巴黎冇喺佢身上面攞到一分，如果唔系十二码嘅话。系咪？
1: 系嘅，好多谢你嘅安排。
0: 系啊，
1: 咁你嘅心理学就系讲
0: 威。系啦，喂，唔系啊，讲翻呢个红色嘅威胁感啊。其实研究发现，身穿红色嘅守门员喺十二码大战入边扑救嘅成功率咧，原来会高唔少噶。
2: 哦，
0: 系啦，咁亦都喺呢个红色嚟讲啦，生物学同埋心理学普遍嚟讲，亦都有警示啦。攻擊嘅一種嘅連結喺度嘅，咁所以喺呢個潛意識嚟講，原來係會俾到大家一種嘅壓迫感嘅。好啦，咁仲有一個咧，大家都知道個龍門都幾大下噶，咁我哋一平時我哋唔覺噶，我哋睇電視嘅時候唔覺噶，但係當你企喺嗰個龍門框架邊，你就會好覺。點解我哋睇電視唔覺咧？係因為啲外國嘅選手真係好大隻，差唔多兩米。然后佢哋打开只手，即系好似马天尼斯咁样，打开只手，其实你觉哇都几大只，即
1: 系
0: 一只雀仔打开咗个翅膀咁样，咁所以嗰个压迫力都好大。咁但系如果你话譬如我呢啲咁得一七一嘅话咧，其实你企喺度，你真系觉得哇个龙我点射都入啦。
1: 一七一你都好高噶啦，其实都高过好多人嘅小班。
0: 唔好咁讲，多谢你嘅安慰。
1: 系真嘅，
0: 系啦。咁如果你话即系有一个大只嘅错觉嗰阵，如果喺门将。如果门将喺对手射波嘅时候助跑咧，其实佢高举一啲微动作咧，系可以令到大家咧唔单止干扰到嗰个射波嗰位朋友嘅一个专注度，其实更加可以令到咧就大家喺嗰、那个情绪上咧就有所改变，即系好似吓吓佢咁样嘅。咁现代嘅十二码咧，其实当然最讲究咧就系大数据啦，或者反心理学咧就放咗喺呢一个嘅十二码嘅比赛入边嘅。咁十二码其中有啲最重要嘅咧，就系、是、大家都知道佢哋会。射十二碼之前，如果大家都有睇啦，睇毛喺個毛巾後面有張紙，側邊有個人好大聲我講你呢個數嘅差係不斷用筆喺度寫啊咁樣噶嘛，
1: 應該點樣咁樣，
0: 係啦，睇下佢記得幾多得幾多啦咁樣。不過咧，原來有專家都話到，我哋人嘅心理學就相當之有趣，亦都同我哋嘅體能咧，原來係成一個正比嘅、意思就係話咧，當你喺面對呢個高壓力，同埋你已經比賽咗120分鐘，雖然你話守門員冇乜點撲啫，但係佢每一撲咧，佢都要。出盡全力嘅
1: 都要專注啦，
0: 係啦。咁專注其實亦都好傷我哋腦入邊嘅精力嘅。咁、所以咧喺一個叫做心理同埋體力下降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原來撲夠十二碼嘅時候，嗰、那個準程度亦都會降低，因為佢分咗咧就喺我哋腦海入邊有一個叫做操作系統同埋監視系統，係啦。咁其中一個系統位。即係體力弱咗之後咧，會急速下降佢嗰個運作能力。咁守門員去到。真系要射嗰一刻啦，即系对方射要射波嗰刻咧，佢会突然之间多咗个念头，好容易出个念头就系、是、我不如是但破一边啦。但系原来睇翻啲数据咧，原来如果就咁射中间咧，入嘅机会率系三成。
1: 哦、
0: 但系守门员企喺中间扑救，企喺中间扑救啊，嗰、那个嘅唔系成功率，系企喺中间扑救嗰个嘅行为咧，通常普遍嚟讲都系7% 嘅啫。
1: 哦
0: 所以相当之有趣，大家可以有机会就分析一下。其实可能你射中间都已经得噶啦。
1: 系、哦。今日讲下一部颜值天花板嘅作品啊，2000年嘅作品有冇听过《Bad Boy 特工》？
2: 哦。
1: 有冇睇过郑伊健加上古天乐主演嘅喜剧动作片？嗱，你哋冇睇过。并唔紧要，因为呢部戏本身都系混杂一种颜值天花板嘅小生系当中嘅。2000年就系属于郑伊健、古天乐、陈晓东嘅年代，三位男神共嘢一路去拍呢一部电影作品。嗱，《Bad Boy 特工》系讲咩咧？不如讲下，其实咧就系讲郑伊健同埋古天乐咧就营运呢个私家侦探社嘅，咁间私家侦探社咧就叫《Bad Boy 特工》啦。咁啊做咩咧？专为到咧客人啊，寻找初恋情人嘅、
0: 哦，
1: 即系揾翻个初恋出嚟，即系可能出嚟做嘢，
0: 散咗好多年啦，
1: 系啦，散咗好多年，或者嗰阵时啊，细个嘅时候，即系最中意嗰啲啦，即系个女仔移民去咗第二度，跟、住又因为咧，当然咧，只系得书信往来嘅啫，冇嗰啲咩 MSN、ICQ 乜都冇噶，咁咧就好挂住，突然间有一刻咧，好想念你嘅初恋女朋友仔咁样，跟住咧。佢哋啊，即系个侦探主理人咧，就系郑伊健同埋古天乐啦。咁啊，接到边个委托咧？首先一位周边地区嘅富商，另一位咧就系接到咧啊呢个陈晓东嘅委托。

0: 陈晓东喺个电影入边叫天涯，系啦，一位少年人天涯。咁你揾乜嘢啦？
1: 郭富城都系只歌天涯。
0: 系啦，咁佢揾乜嘢咧？就系呢位初恋嘅女朋友咧，就系舒淇。
1: 哦，咁要揾翻佢啦。
0: 但系咧，舒淇咧，即系陈晓东揾呢个女仔咧，同咧呢个富商揾嗰个女仔咧，个样系一模一样嘅。点解会系咁样啊？
1: 是同一个人嚟嘅咧？
2: 嗱，孖生姊妹咧？
0: 究竟系点样咧？咁你就睇呢部电影作品啦，系咪先？但其实喺部电影入面咧，我最喜欢个人咧就系杨公如啦，因为最靓，
1: 公如都好靓啊，
0: 最靓，
2: 而家都好靓。
0: 佢系最靓版本嘅杨公如。杨公如咧就系阿郑伊健个妹嚟嘅。咁嗰阵时2000年啊，啱啱食翻咩热潮咧？就食翻《风云》嘅热潮。《风云》入边咧，即系有杨公如啊嘛，有伊健哥哥啦，
1: 即系现代版咁样。
0: 系啦，
1: 即系好似皆大欢喜嘅现代版。
0: 嗱，究竟系咪咁咧？实情咁啊，如果你有少少记忆，就可以睇下呢一部经典嘅电影作品。哇，讲紧2000年，即系依家都距离依家26年嘅作品啦。带嚟有佢哋嘅电影主题曲《Bad Boy》，郑伊健主唱嘅。

唱咗个歌名出嚟啦 ，Bad Boy 啊，属于郑伊健嘅作品。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啦，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日间系炎热嘅，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啊，新界再高一两度啊，吹轻微至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继续有阳光，日间系酷热嘅。依家29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3%。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尼加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尼加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

人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伊美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都话，伊朗唔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喺确认伊朗嘅权益得到保障之前，唔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喺获得具体成果之后，先至会履行相应义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3点，升543点。港金报42405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89美元，卖出4538.1美元。

0: 翻。伦敦金梅安市买入4536.89美元，卖出453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就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咧，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是、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都比较长的，排到去长青隧道管道出口，同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比较车多，车龙就去到海关汽车扣留中心。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御龙居，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学园街，而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去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利安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曾大屋，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碧桃花园，还有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还有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而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在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都比较车多的，现时龙尾去到海丰园。而另外还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带现时都比较车多的，车龙去到富山道桥底。而最后还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就要去 T2 了。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

0: 都行住我哋每个日常。
1: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0: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投资 O2O。
1: 早晨啊，9:09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咧，上个礼拜美股嘅表现先啦。美股三大指数上个礼拜五咧齐齐破顶啊，但系恒指嘅夜期咧就无甚了了啦。咁啊，恒指就收报咧25,098点啦，升109点啊，较上个周五咧低水84点啊。港股咧啊五穷月啦，总共啊吓要跌咧594点噶，同日本啦、南韩啦，以至咧台湾股市咧都背道而驰啊！吓，踏入六月啦，咁啊，分析指出咧，港股嘅走势咧都系比较啊难搞少少嘅，再加上咧今日咧美团出业绩啦，有冇机会令到咧恒指可能咧即系叫做低开少少，或者再跟住大市嘅走向系点咧，转个头开市咧，大家又可以多去了解咧股票市场嘅变化，因为毕竟咧股票市场咧瞬息万变啊，睇下咧六月啦有冇机会一啲大型嘅科技股提振翻咧，无论外围市况以至嘅港股咧，大家都可以咧拭目以待，以至系观察一下。呢个时间可以呼吁电话
2: 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就星期一，2020年嘅6月1号
3: 啊，咁啊六月之星咧就可以呢个时间啊准备定受到祝福啦。
2: 冇错啦，咁当然有啲周年纪念都欢迎你带，即系打电话我哋上嚟咧，可以喺我哋嘅大气电波里面咧去散发爱嘅18723888，欢迎你打电话上嚟啊！
4: 一家大细一齐倾，一齐玩，一齐学习，晨光第一线，百元号亲子百分百。
3: 嚟到亲子百分百啦，今日继续邀请到慈惠幼苗服务总监啊，靓女王嘉嘉继续上到嚟嘅，早晨嘉嘉，
5: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听众。
3: 同小朋友相处咧，最紧要就系由呢一个游戏开始，呢、這个简直系可以话我格言啊，因为只有透过游戏咧，可以令到小朋友对你着迷。
5: 哦，唔系个个家长咁样讲
3: 嘅，系咩？
5: 有啲家长话。最紧要睇书。
3: 如果小朋友真系中意睇书，
5: 小朋友
3: 我真系识得小朋友中意睇书嘅，
5: 咪系咯，
3: 系真嘅。
5: 所以你呢个格言要格多样。
3: 系对唔住，我应该要修正一下。同小朋友相处应该要投其所好。
5: 系嗱，呢个啱听，呢个啱，
3: 呢个啱听啦，啱听啦。咁但系都系有大部分嘅小朋友中意玩游戏先嘅。
5: 冇错。
3: 喺游戏上面，其实我哋会唔会有啲方法，即系玩得嚟可以增进感情？亦都可以向好嗰方面發展嘅咧。
5: 嗱，咁今日咧實在太好啦！即系我哋有時講玩咧，就係講好細嘅小朋友噶嘛。
3: 嗯。
5: 但其實玩咧，大嘅小朋友都需要。其實大人咧，有時我做啲 training 咧，大人玩咧，其實係一人玩啦，一。

0: 咕咕噶。
1: 所以咧，就我哋呢個世界或者呢個社會有時太多規管啦，或者太多規條啦，太多框框啦。其實我哋唔好話小朋友啊，大人其實都好需要嘅。不過我哋去翻小朋友先。嗱，小朋友咧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講一種模式啊，即係一個概念啊，叫 less is more 啊，即係英文嚟嘅呢個。係啦，即係
0: 唔係化妝品啊嘛？
1: 化妝品啊，其實化妝品我都覺得太少都，即係睇下你啲膚質啦。太少其實可能都要化多啲嘅，即係個皮膚質差。咁啊嗱 ，less is more 咧，即係越少就越多。
0: 嗯，
1: 即係好似一個相對嘅概念。
0: 好哲學嘅其實係。
1: 其實都係噶，即係嗱，頭先你講化妝啦，即係你膚質好嘅皮膚好，咁你越少化妝，咁你原本最靚嘅膚質咪出嚟咯。咁都係噶，小朋友都係啦，你原本都係一嚿寶玉嚟噶嘛。咁你越多粉色嘅嘢，其實就越睇唔到佢裡面嘅可塑性咯。
0: 哦，
1: 係啦，其實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我哋話越少，其實真係越少啲乜咧？咁我哋今日咧想講四種元素啊。咁不過講之前問下小白啊，你以前玩咧係即係點玩嘅咧？
0: 多數都係譬如落去平台嗰度玩啦，跑跑跳跳啊，捉伊恩啊，呢啲係最多嘅。咁仲有啲玩咩呢？例如如果有少少錢嘅話呢，就應該會係買啲麵包，拎佢喂龜。以前屋企下低有啲龜池嘅，咁可以喂下龜啦，咁同佢哋玩下啦。咁又或者係追逐比較常多囉，或者抽下卡囉，細個嘅時候明星卡或者卡通片卡。系啦，跟住又互相交換一下咁樣咯，多數都係玩呢啲嘅，
1: 冇理由咁正路嘅，相信
0: 可以出街嘅就係呢啲啦。
1: 咁正路正常唔會培育到你而家咁有創意。嗱，我哋話咧越少，我分享我自己啊。嗱，我講啲出得街嗰啲。
0: 好啊，好啊。
1: 咁因为我同我细佬同家姐成日玩嘅，咁细个嘅时候咧，我爸爸妈妈因为好忙啊，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一个，有好有唔好啦，即系因为爸爸妈妈好忙，同埋有三个小朋友，咁都系同而家嗰个世代咧，即系都系忙嘅。不过咧，而家通常都系一两个咁样，一个起两个字。咁因为好多嘢搞，咁有咁多个小朋友，咪唔理咯。即系我爸爸妈妈好少理我哋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咧系要谂方法玩嘅。咁而我嗰个年代咧系冇乜玩具。细个坚少玩具，我爸爸妈妈系唔买嘅，直头
0: 就自己做玩具。
1: 我睇电视都好少，系啦。咁话说咧，有一次咧。好难得，我家姐咧得到咗一只猪仔，好细嘅，好似手掌咁大，系一只我仲记得系橙黄色嘅猪，系一只公仔嚟嘅。咁我就候住佢只猪好耐，好得意好靓，因为我系冇乜公仔。咁跟住咧，我家姐玩到佢厌咧，佢就话：，你要唔要啊？五毫子俾你咁样。真係五毫子，我真係儲五毫子俾咗佢，跟住仲要寫咗一個收條嘅，即係你願意俾只豬俾我
0: 啦，都仲要收五毫子。
1: 跟住咧，即係咁我回收嗰只豬啦。咁我個腦裡面咧，其實諗咗好耐，只豬點樣用？咁我開頭擺咗喺我床頭咧，我擺咗差唔多兩三個月。我連即係好安置、好安撫好佢，會幫佢冚被咁。去到後尾覺得開始開始悶，我個腦裡面開始構思。呢只豬可以點樣用？咁咧嗱，而家我哋成日都見嗰啲抽裝紙巾、啲盒裝嗰啲抽起嗰啲紙巾咧。我以前細個咧，屋企冇嘅，得一卷卷咁樣。
0: 你將卷廁紙擺咗入俾豬仔入邊啊？
1: 嗱，因為我睇電視見到，咦，啲紙巾點解咁得意嘅？抽起跟住另一張會突上嚟飛上嚟，
0: 係啊。
1: 咁我屋企冇噶嘛。
0: 我以前都表演過呢個魔術噶。抽极都仲有
1: 咁因为我哋屋企冇呢啲，我冇得摆落去噶嘛。我就开始咧，趁我妈唔喺度咧，我就将屋企嗰啲卷装纸巾咧，就学点样接咧，令到佢掹起嘅时候咧，另一张会飞，即系会跟住飞起上。咁学咗，搞咗大轮啦，都用咗好多纸巾啦。所以嗰期我妈成日都话，点解纸巾成日都好快用晒咁样？咁我就又要度翻啱嘅位啦。我就搵一日咧，我爸妈唔喺度咧，抽晒啲棉花出嚟，跟住连翻好个口啦，等佢唔使飞口。
0: 即系改造玩具啫。
1: 冇錯，跟住就將嗰啲紙巾放喺裡面，跟住一張一張咁樣抽出嚟，咁我就好開心。但係因為咧好難，即係我做呢件事好難啊，所以咧我就冇乜點用啲紙巾，因為我太珍惜。到最後咧，這個豬仔都係冇用到啲紙巾。即係我想講呢樣嘢咧，係啊，其實家長有冇諗過咧？我哋越少玩具越少資源，其實調翻轉個小朋友先係越多創意。因为他要令到自己开心。
0: 我都有留意到，即就算而家小朋友的资源梗系会丰富很多啦，但是有阵时候我自己仔仔冇乜玩具的时候咧，其实都可以逼到他哋的创意出嚟，将一些原本不是咁玩的玩具。

0: 佢會變成係咁樣玩嘅玩具。
1: 係，同埋佢會留意多咗呢個環境裡面有咩需要，或者佢自己想點樣。呢、個都好緊要。喺我哋而家世代咧，我哋其實係好需要小朋友咧知自己想點，又或者佢想點樣。
0: 我細個都有扮個大俠啊。扮个郭靖噶，我扮个杨过噶。
1: 观众可能有啲知，有啲唔知。我哋啲年代另外咧就系咧，你越少介入，小朋友就越多自主嘅。即系你因为冇咁多要求啊，冇咁多话俾你听点样做啊，佢咪可以自发性去谂去决定咯。咁另外第三咧就系你越少指令咧，佢就越能够谂点样解难啊。即
0: 系
1: 好似头先我个例子
0: 啊，
1: 即系你冇教我点样做，我就个脑里面演练好多次，因为得一次机会啊，
0: 唔俾框框佢，等佢自由发挥。
1: 冇错，最后咧就系你越少要求咧。其实佢就越能够接纳自己系咁样。
0: 哦，呢、這个要讲多两句喎。点样越少要求佢就越容易接纳自己呢？
1: 有好多时咧，我哋睇到家长咧有啲玩具系点玩嘅，要求佢要做到点样嘅一个结果。
0: 哦、因为个玩具本身有个设定嘅。
1: 冇错，例如有输赢嘅设定啦，有佢要做到 level 嘅设定啦。咁、其实会令到个小朋友觉得唔系佢自己内心好想做到嘅嗰件事，而系个框框话俾佢听，其实系要咁样做到。当做唔到咧，佢就会觉得好似自己好失败啦。其实接纳唔到自己啊，咁、所以咧，无论 failure 又好，即系我哋话失败又好啦，成功都好。如果嗰样嘢系佢自己自发，佢好想做嘅，亦都冇咁多人咧去要求佢要点样，系佢自己要求自己嘅。咁、成件事咧就会来得更加自然，同埋小朋友更加能够建立到自己嘅自信咯。
0: 哦，咁啊，家长呢方面咧，只要稍稍动脑筋，都可以将减少变成对小朋友嚟讲咧，系可以获益良多嘅方法嚟嘅吓。唔该晒，嘉嘉，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嘉明、
2: 小白、
3: 阿欧、
2: Vicky、
3: Yana，
2: 晨光第一线。
4: 星期继续同大家睇下，究竟动物佢哋系点样抵抗高温，又系点样散热？今集嘅主角系大象，大象佢哋系冇汗腺，所以佢哋唔能够好似我哋人咁样靠出汗嚟到去降温。咁究竟佢哋系点样抵抗高温？第一就系、靠耳仔啦，佢哋嘅耳仔非常之大，而且里面都系满布住密集嘅血管。当佢哋好热嗰阵，就会喐动佢哋嘅耳仔，血液就会喺耳仔表面流动，进行散热。冷却咗嘅血液就会循环去到全身，帮助佢哋降低体温。所以当你见到大象不断拍打只耳仔，唔系好似我哋用把扇嚟到去泼凉咁样，其实佢哋系用咗特别嘅方式利用耳朵散热。而其次就系用到佢哋嘅鼻哥，佢哋会用鼻哥吸水，再将啲水喷到全身都系，甚至佢哋会喺泥地度碌来碌去，希望皮肤可以覆盖一层水又或者泥巴。咁样做有几个好处，就系、希望水分蒸发嗰阵能够带走热能，达到蒸发散热嘅效果。另一方面就系、泥浆可以形成一个保护层，减少阳光直接照射，而且仲可以防止蚊叮虫咬添。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5: 我是白元浩小白，我最欣赏自己的都是听众你们话我知的，例如充满阳光快乐正能量，凡事连细节都用心做，对工作认真，对家人又细心，听完我梗是开心啦，但是我不会自满的，我时刻都会提醒住自己要继续努力。
2: 晨光追踪三十一，
0: 星期一嘅追踪三十一啦，咁啊电话旁边当然邀请到咧就系电视部嘅刘畅喺度啦。早晨啊，畅。
6: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0: 今日夜晚九点半钟嘅时间咧，继续我都好喜欢啊，因为香港故事每一次都会带嚟一段唔同嘅一啲香港嘅故事俾我哋知道噶噃。
6: 嗯，冇错。咁啊，今晚香港故事叫做声音导航，咁啊继续咧带大家认识一下咧本地从事声音工作嘅人和事。嗱，今集咧介绍嘅工作咧就系、导赏员啊，咁啊大家肯定知道佢。靠把口讲揾食噶啦，咁、导赏员有即系通常一讲咧就系、去啲景点啊，或者系一啲展览啊嗰啲导赏嘅专业人员啦、啊。咁其实冇咩稀奇啊，大家好多生活上都有遇过。嗱，今集介绍嘅导赏员好特别，佢哋系视像导赏员，即系话嗰位导赏员本身咧系有视像嘅。

0: 即係佢哋睇唔到，但係咧佢哋仍然能夠咧靠導賞帶我哋去到欣賞下一啲地方。
1: 嗯，
0: 咁啊，今晚咧就會介紹咧兩位咧視像導賞員，咁啊同大家認識下咧。佢哋雖然睇唔到，但係咧佢哋嘅耳仔咧就好似導航系統咁樣咁靈敏啊。佢哋咧能夠用聲音辨別方向啦，甚至乎將個景點咧描繪得栩栩如生。喺條街嗰度咧，點樣憑住聽覺去同大家導賞？咁啊，即係帶路當然係可以啦，甚至乎咧佢哋能夠咧用聲音咧。去到畫個風景出嚟啊！即係點樣畫？畫出嚟即係好細緻咁樣咧，描繪下我嗰啲去參觀嘅人咧、眼前見到嗰啲
1: 風景啊，細緻啊，
0: 冇錯。
1: 例如見到一座山嘅時候，呢一座山咧喺一個好多岩石嘅表面上邊，但係又泛出好多嘅光澤。喺中間咧、又會見到有一啲嘅草生出嚟，而草側邊亦都會見到一啲小菊花。佢咁樣慢慢形成逐層逐層去到講嘅喎。
0: 冇錯啦。通常咧，我哋就咁睇咧，大家我諗一式一樣啦。但係從另一個角度，從聽覺出發去欣賞眼前嘅景物啊，究竟係點樣嘅風景咧？嗱，如果大家想認識下呢兩位視像導賞員多啲嘅話咧，今晚九點半一齊睇呢個香港故事聲音導航啊！
1: 聲音導航非常之重要，即係除咗有陣時我都幫大家喺電視部聲音導航之外啦，我試過去一啲譬如主題樂園啦，或者係join 一啲嘅 tour 嘅時候咧，其實佢哋都係用佢哋把口聲音導航嘅，有一把聲音喺度話俾你聽。嗱，我哋就睇得見啦，咁但係去到形容好多唔同風景嘅時候咧，其實真係差好遠。有人同你講解過，同冇人同你分析過咧，喺一個地區入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来的。那么今天夜晚香港故事声音导航啊，有些什么我们都很想了解的人和事呢，大家都一样可以透过声音透过画面了解一下。十一点钟的时间学人沙龙的主题是什么呢？
0: 今晚同大家繼續講下空間美學，個題目咧叫做以作品說話。大家知道啦，以作品說話咧，作家會啦，歌手都會咁講嘅。咁但原來建築師咧都係能夠以作品說話嘅。點解咁講咧？佢哋咧就會用佢哋建築物啦，講出嗰個地方嘅故事。有啲譬如紀念碑啦、博物館啦，有啲旅遊景點啦，原來佢哋每個設計咧，建築師都會對佢哋嘅用家。表達一啲信息嘅，透過佢哋嘅建築，透過佢哋設計，對嗰啲參觀嘅人或者使用緊嗰個建築物嘅人講一啲佢哋想講嘅信息。咁啊，今晚學人沙龍咧，幾位主持人佢哋都係建築師嚟嘅，就會帶領我哋去到學下點樣啲建築師咧，將佢哋嘅建築理念融入個設計裏面，透過佢哋嘅建築物訴說故事咁話。咁啊，今晚十一點學人沙龍一齊聽下佢哋點樣講古仔啊！
1: 人咧就最中意睇古仔、聽古仔嘅。點解你見而家啲劇咁受歡迎就知啦，其實都係鍾意追故仔啫。原來每一個嘅建築物入面呢，背後都有咁多唔同故事，呢個呢就有趣啦。譬如可能喺我哋香港大街小巷，我哋咁多建築物啦，如果大家都可以理解到佢哋背後嘅一啲嘅小故事嘅時候呢，咁無論係親子教育又好啦，同朋友傾下偈呀，話題都多好多，同埋俾人哋感覺呢博學。所以今日夜晚呢一定要黐住學人沙龍啦。唔該曬阿昌，拜拜。
0: 拜拜。

0: 半钟，
1: 带嚟呢首 acoustic rock 嘅作品。佢 Jeffrey 艾俊生 textbook romantics 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有一两阵雨啊，日间系炎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概32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半嘅南至东南风啊。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咧，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噶，日间又开始酷热翻啊，系咁以洒一阵雨俾大家，同埋咧。理论上礼拜六日咧都系落雨噶嘛，但系唔系，礼拜六日其实都几热、几翳、几焗啊吓咁啊！睇睇今日天气，依家29度气温啦，相对湿度7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飆升 41.5% 之後，四月再上升 54.3%。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一成，五一黃金週期間亦都上升8%。中國駐美大使謝鋒話，要推動中美關係穩定、健康、可持續發展。謝鋒日前出席中國駐美大使館舉行的匹克球活動，他話中美就好像球場兩方，既要依規競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說競爭不可避免，但應該是你追我趕的積極競爭，遵守規則的公平競爭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競爭。謝鋒強調，中美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有別，但差異不是對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機、合作的動力。希望美方和中方雙向而行，將元首共識盡快落到實處。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

0: 地博福特城堡。報導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與地勢的優勢，便於監控黎南的動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日下令擴大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同時尋求美國支持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等地，並且就此與美方溝通。分析話，隨住以軍日前已經越過利塔尼河展開進攻，四月十七號開始的黎爾臨時停火已經名存實亡。有專家就話，以色列正係利用談判僵局，以焦土政策製造緩衝區，謀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4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30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8点，系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1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7.2升10元，建设银行8.54升5仙，康方生物129.4升11.3，联想集团26.02，联想集团系报25.86升1.86，中芯国际81.5跌1毫，阿里巴巴122.6升1.7。信宇光学科技84.05升2.5，小米集团28.64升6毫，建滔积层板51.6跌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升749点。港金报42405元，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就断断续续去到丽景港铁站，咁同时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一带啦，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就去到海关汽车靠路中心。咁同时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陆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最后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碧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冇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6: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5: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1962年在伦敦组成的这一对老牌摇摆组合，都曾经是这个历史上面最有价值的摇摆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

0: 感觉上呢一首嘅新歌真系可以为老马都有火啊吓！新打上榜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十位 ，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高

0: 晨，早晨，九点四十一分，六月二一号嘅早上，晨光第一线齐晒人啦，有 Vicky 啦，小白同阿 O 咧，同听众朋友一齐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梁太，
2: 早晨，
1: 梁
2: 太。
3: 早晨啊，阿 O 系咪啊？
0: 系啊，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啊、小白同埋 Vicky 都喺度啊，同你一齐倾下偈，系啦、
3: 啊。好啊，我每日都听你哋噶。
0: 多谢。
3: 啊，你哋好好啊，发放好多正能量啊，日日都听啊。
0: 多谢你啊，
2: 我哋本分嚟噶，
0: 系
3: 啊。唔系唔好咁讲啦。咁我今日咧贪心啲，我又想透过大气电波咧，想送四个祝福，其实加埋自己五个哥。
2: 哦、好、啊、好、啊、好、啊，
0: 梗系好啊。咁不如讲咗你自己嗰个先啦，我想听你。自己一个先，好嘛？系啊，讲嚟听
3: 下。我就
0: 咩
3: 自己辞职啦，想开拓下啲新嘅工作咁样。
0: 哇，你又好啦，
2: 系啦，出边有咩有好路数、啊？
0: 做老板娘、啊。

0: 做老闆娘，恭喜恭喜，祝你客似雲來。
1: 咩啊？咁咧，第一個祝福咧就係我個女女 Cherry 6月17號生日啦，我老公華仔6月25號生日。咁阿仔仔 Jacob 咧，今年大學畢業，咁希望佢快啲揾到工，見老公咁。
2: 人生勝利組
0: 係啊，
1: 即
0: 係阿女又生日，阿 Jacob 仔咧就畢業啦，畢業佢要揾工啫嘛，揾工佢而家挑選下先。咁啊，最緊要阿華仔老公又聽話，叫得華仔都係好男人嚟㗎，
2: 梗係啦，
1: 佢好嘅，佢好好嘅，佢就係諗我哋屋企人啊，老婆先，佢自己嘅嘢都擺最後。
3: 唱情義兩心堅又好聽，
0: 係啊，華仔好啊，華仔啊，華哥啊，全部都係好啊，你諗下，任達華都好啊，唔好話劉德華好啊，個個都好啊。啊！
1: 多谢先，咁最重要咧，我个女咧后日咧就会转份新工嘅，咁佢就先去美国先啦，咁然后再training多一阵，咁就会上游轮。咁佢今次派嘅游轮咧就系、是、欧洲线啦，然后再之后就去美国线嘅。咁佢
0: 四个字啊，羡煞旁人啊！
1: 唔系唔系，
4: 相信都好担心
1: 佢啊，一
4: 去
1: 要去七个月啊！
0: 开心啊！其实咧喺游轮啲时间过得好快嘅，同埋咧
3: 有 happy 咧游轮。
0: 阿女系做表演者嗰个环节定系做服务嗰个环节啊？
1: 佢系好特别嘅，佢个工作，佢喺香港系读完中医啦，咁喺香港都系中医师嚟嘅，咁又辞咗工，咁就。去邮轮公司是做针灸的。
0: 做 medical 那些。哇。
1: 是啊，我想在香港都很少人。
3: 啱啊，因
1: 为
3: 即做针灸是很好啊，即是邮轮。所以邮轮上面如果你要配啲中药，有时候海大海捞捞边会。
1: 中药去应该冇中药。
3: 是啦，所以我就是说做针灸。
0: 是啊。
3: 是啦，做这些要手法的东西。
0: 我觉得呢即 medical 嘢啦，即其实你这个年纪，即曾经嘉明都有讲过啦，说去到邮轮呢，其实一半人呢都是养生嘅，咁啊嗰啲养生嘅人可能朝头早就做下瑜伽，跟住就扎箍池下，跟住咧就做下呢啲通下筋络嗰啲嘢，就有个叫做针灸师喺度笃笃笃，跟住成个人咧头发都多咗，皮肤又好咗。
3: 外国都有卖过报纸啦，就话到其实有啲退休人士，佢哋就直头咧系游轮退休式啊，
0: 系啊，
3: 系啦，即系佢船跟住就接住第二架船啊，跟住船上面嘅即系医疗。又做得好好啦，直头咧系佢哋嘅晚年，真系一路环游世界，一路叹住，一路亦都喺呢一个游轮上面就开开心心。佢哋计翻个成本，仲好过喺翻佢哋自己陆地上边
0: 啦。咁啊，最紧要阿女就适应到嗰个生活，同埋即系同帮我同 Cherry 讲，钱赚唔晒嘅，妈咪啊喺屋企挂住佢，系咪？
3: 得闲就上下岸啊，探下妈妈啊。
0: 系啊，
1: 七个月啊要翻
4: 嚟，好快啫。眨下眼就
0: 咁
4: 噶啦，
0: 咁啊，
1: 多谢晒你哋啊
0: ！J 级仔啊，读边科啊
1: ？J 级仔读教育嘅，
0: 我教育一定揾到工作啦。
1: 美艺啊，好难揾啊！
0: 差唔多噶啦，七八月度就开始由面试。
1: 中英文就好啲，佢系中国历史嘅，
0: 哦，我一定得啦，
3: 系啦，
0: 我细个。读到叻嘅书都全靠中史呢一科咋？
3: 中史啊，入边博大精深啊，
0: 系啊，
3: 入边有嘅嗰啲叫精髓啊，更加令到我哋可以即系进步啦。
0: 得噶，掂晒，掂晒，我觉得佢嚟紧一定揾到工噶啦，系啊，完全冇问题。咁啊，
1: 就个个健健康康啊，
3: 多谢你，
1: 系带俾听众，系啊，好多正能量啊。
0: 喂，你之后谂住做咩啊？开咩公司啊？边一个方向得噶？边个方向？
1: 我好多方向嘅，我读咗，我而家辞咗职之后就读好多书咯。
0: 系系
1: 咁就咖啡啊，茶餐厅啊，教练啊，运动啊。
3: 边方面嘅运动教练啊？
1: 长者教练。咁考到个证书，咁而家。睇下，即係而家收緊學生，但係都唔係，又唔係咁夠膽去
0: 慢慢嚟啦，
1: 去再開拓咯，即係要諗一諗。
3: 係啊，因為
1: 要諗一諗點開拓。
3: 人啊，得一個係咪？時間啊，一日24小時咁，你咁有經驗，你一定識得好好分配㗎啦。
0: 慢慢嚟啦，慢慢嚟。
1: 又要聽下你哋朝頭早又去行下山啊，又瞓下覺啊，所以都因為我諗住去公園嗰度同啲老人家傾下偈先啦，或者但係都未行到，仲未。
0: 慢慢啦，係啦，即係長者都銀髮族一个好庞大嘅市场嚟，
1: 系啊系啊，同埋我都好想帮佢哋咯，因为好多长者都唔系咁识做运动，或者做错，咁同埋点样教佢哋，即系一条橡筋带都其实练到好多肌肉。
3: 咁系啦，你谂下，净系即系最近我都睇好多。

0: 梁伟啊，
1: 系
0: 哇，点样教大家心真啊？持续咗40年啊，佢最近又摆咗上网啊，点样可以练？而家望起上嚟仲先30几岁，
1: 你 Lugo 系
0: 我都 keep 住睇啊！你知唔知啊？即系 Lugo
1: 呢啲系人生男人天花板嚟嘅，
0: 所以真唔好话净系健康嘢，唔好净系谂住譬如啊银发族啊，其实我都好想知，我都未去到银发族，但我都想跟阿 Lugo 学下嘢
1: 啊！系啊，好啦，咁啊，继续加油啦，你都好嘛？
2: 好，继续加油，大家都好，
1: 多谢电话。今日拣咗五月天嘅作品，因为女中意，就系叫做离开地球表面，系咪？
2: 多谢你，
1: 多谢你，拜拜。

0: 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都可以简单食一个面包，吓、這个面包咧就配上一个扒。就麵包扒咁樣，咁啊入邊有啲咩精彩嘅素材咧，好好嘅。咁我哋有雞蛋啦，咁啊雞蛋咧就可以今次用呢、這個譬如加少少牛奶而美式嘅一個煎蛋。咁佢呢一種煎蛋嘅方法咧，好嘅地方就係因為佢可以令到嗰個雞蛋望起上嚟就好蓬鬆，咁啊感覺亦都好飽滿嘅嚇。咁、你加多一兩隻蛋落，其實就已經係可以令到成件事咧就覺得好似哇豪華咗好多、哦。咁中意牛奶嘅朋友咧，亦都覺得嗰種奶香咧好吸引，好啱朝頭早嗰個嘅口感。嚇朝頭早好多朋友都中意飲牛奶噶嘛，咁你嗰日就可以將呢個牛奶味道放咗入呢個雞蛋入邊。好啦，咁你當你煎好咗呢一個嘅口燒雞蛋之後啦，你可以準備定一啲歐洲式嘅嗰啲麵包，即係好多窿窿嗰啲咧，跟住你就將個麵包咧，亦都可以將佢烘到佢烘熱佢啦。咁有啲朋友中意脆口嘅，你都可以即係自己選擇翻你中意咩口感嘅。好啦，咁跟住咧就係準備定我哋今次呢一個嘅可以話係主菜。呢、這個主菜係咩咧？就係鰻魚。
2: 哦，我中意食鰻魚、啊，
1: 我都中意食鰻魚啊！
2: 依家咧翻去內地食鰻魚咧平少少，有陣時香港咧食啲鰻魚燒咧，我記得即係小華之前有介紹過我喺銅鑼灣一個地方咧食鰻魚嘅，未一條鰻魚咁可能一個便當咁樣啦。
1: 誒、你最後屘有冇食到嗰間？
2: 梗係有啦，係啊。
1: O、okay、K，
2: 你叫我食，我通常都食噶，係啊，只要有錢我就會食噶。你話嗰排手緊咪唔食咯，係咪？
1: 嗰排手緊咪食住其他咯，
2: 係咯、
1: 啊，即係見啲微波爐翻。
2: 其实都好简单啫，我人生系嘛，恒指升我咪食得好啲啦，恒指跌我咪食得差啲咯，咁都几好啊，调节得到啫。
1: 咁如果你喺屋企谂住整鳗鱼嘅话啦，咁当然话最简单嘅方法咧，你就将个鳗鱼咧就溶咗雪之后咧，都系多数都系冰鲜噶啦。咁啊溶咗雪之后，跟住你就可以喺个 pan 嗰度咧就烘热佢。咁有啲朋友就话，不如试下用气炸锅啦。我觉得气炸锅整热鳗鱼咧就用难啲拿捏啊，
2: 同埋佢本身啲汁咧，佢会收到好干啊，因为
1: 同埋入边好容易会，因为佢本身啲肉系淋同埋少嘅，其实鳗鱼。如果你出边整得太脆，入边可能会变咗嗰啲肉咧，就俾佢即系渣干渣净。
3: 有冇见到冇乜点出声啊？
1: 点解你唔食鳗鱼啊？
3: 因为我唔中意食。
2: 咁你未食过啲好食嘅鳗鱼啫？
1: 咁我又问你，黄鳝你食唔食啊？
3: 鳝我又食，
2: 白鳝
3: 我都玩嗰啲我都食。
2: 白鳝咧，白鳝咧，
3: 我食啊 ，BBQ 烧鳝噶，但系我就系唔中意。
2: 嗱，咁咧，我想讲少少先。因为我是鳗鱼爱好者，近几年其实呢鳗鱼和鳝呢，你在那些居酒屋那些吃呢，它其实烧到的 texture 是一样的。你蒙了隻眼睛呢，你完全不知道那嚿是鳝定还是鳗鱼。是啊。可以，同埋咧喺內地食嘅鰻魚咧，其實咧佢都唔係會落嗰啲日式燒汁噶，佢、都係揀啲鹽啊、孜然粉咧，你食嘅時候完全冇乜分別，都係做到個皮好脆，同埋入邊咧好 juicy， 有啲肉汁，
1: 係
2: 啦，有啲肉汁流出嚟咁樣。
3: 咁你緊要試下啦，
1: 要啦，梗係要。
3: 我應該係未食過好食嘅鰻魚。
2: 唔紧要，你后生啊嘛，
1: 系咯，
2: 系你后生啊嘛，好俾翻小华讲先。
1: 大把时间可以慢慢食好嘢，譬如煲仔饭整嗰啲黄鳝嗰啲咧，
2: 又好食啊，
1: 我都觉得好食。
2: 系不过啲嘢系冬天啲咯，个感觉。依家夏天真系好热啊，大佬。
1: 咁啊，攞啲
2: 好紧要，煲仔饭真系
1: 鳗鱼顶住冻先。咁我个鳗鱼咧就可以助翻热佢啦，或者用个 pan 轻轻咁啊，咁佢都可以有少少耐性，你就好容易咧就会整翻佢咧就脆口噶啦。咁啊，入边啲肉亦都可以保持翻嗰个水分喺度，咁就好过净系用气炸锅或者。微波，因为微波炉咧就炆啲，我觉得系啦，即口感亦都差啲嘅。咁大家可以试下呢、這、一个，将佢搭埋一齐，搭埋一齐之后咧就可以用刀叉慢慢切嘅。咁、个感觉同埋个仪式感非常之高，咁啊味道亦都配搭得好。因为个鳗鱼汁加埋落去呢一个美式嘅炒蛋嗰度，再俾个面包索晒咧，咁几方面加起上嚟，我觉得呢个系真系唔错，唔错，唔错。
4: 我的享乐时代。
3: 晨光最后一个环节啊，今日咧喺呢一个嘅享乐时代，都要同大家咧分享一下呢一个。
2: 今日最后一个环节啫，
3: 系啊，
2: 今日最后啫，系啊。
3: 晨光今日嘅最后一个
2: 好似讲到我哋已经
1: 系咯，
2: 就拜拜。
3: 享乐时代系最后一个环节啊嘛。嗱，今日咧要同大家咧去讲一下呢一个嘅渔民话，渔系边个渔咧？就系、渔民个渔啦，民咧就市民个民啦。
1: 我以为系渔民话系咩嚟嘅咧？渔民话，
2: 我系渔民落啲 friend。
1: 系啦，
2: 其实咁嘅 recap 少少，因为 Vicky 有讲系非遗渔。 月。咁啊，头先咧七点零钟嘅时候，条尾巴咧就留咗依家去讲，
3: 冇错，
2: 有啲小游戏同我哋玩。
3: 系啦，咁渔民话系咩嚟嘅咧？其实就系香港水上人族群咧，佢哋一啲嘅沟通方式嚟嘅。咁渔民话系咩嚟噶？原来咧就系咧同我哋广东话好似嘅，但系咧佢就缺乏咗个鼻音，所以有一套咧系独一无二嘅发声方法嘅。咁、所以咧有啲字咧，其实佢都会照跟翻好似广东话咁读，但系有啲字咧就唔同噶啦。嗱呢一度咧我就写低咗有一句句子，我哋首先咧邀请小白去读出嚟先。
1: 喂，
3: 呢度。
1: 喂，你咁样讲我仲惊。
3: 点会、啊？
1: 喂，咩字嚟噶？呢个系
3: 张。
1: 咩字嚟噶？第一个，
3: 這個、
1: 我庄字嚟噶。
3: 系啊，庄。
1: 第二个系咩字？唔好意思。
3: 好啦，
1: 我
3: 读
1: 书少。
3: 好，我读啦。我写得肉酸啫。嗱，而家呢一个咧就系渔民话嚟嘅，睇下你估唔估到嗰个句子。
1: 你 test 俾我啊嘛，下次。
2: 睇。
3: 庄，后嚟。
1: 庄康系咪个康字
3: 啊？
1: 第二个。
3: 康啊，米字部嗰个。
2: 庄康洗角上床瞓觉系嘛？
3: 系啦，咁你觉得呢一个系讲紧乜嘢咧？
2: 吓？有意思噶，原
3: 来
2: 呢
3: 句
1: 嘢，
2: 哇！呢位公子，
3: 我哋估完呢句句子，做歌仔鼓添。
1: 咩长瞓觉？呢个我想字嚟嘅。
3: 系啦，
1: 庄康洗角上床瞓觉。
3: 系啦，咩嚟嘅咧？嗱，我讲翻广东话咯。原来咧就系
1: 庄住香。
3: 诶咧，跟住咧
1: 瞓觉最咩瞓觉啦？
3: 洗角系咩啊？
1: 洗
2: 脚，
3: 洗
2: 脚，洗
3: 脚，冇错啦。跟住咧上床瞓觉系咩意思啊？
2: 上床咯，
3: 系啦，咁佢有啲字咧有啲唔同嘅嗱，我哋咁样睇完一个句子啦，我哋估下歌仔，睇下我用呢个渔民话嚟到去读呢啲歌词，你估唔估到呢首系咩歌啦？听住啦，
1: 嗯，
3: 庄恨晚恨晚交给我。我要为你
2: 罗文啦，
3: 将
2: 今晚今晚交给我啊！
3: 你等我讲埋先啦，
2: 唔得啊，我要认叻啊，系啊！
3: 一身解数在那激
2: 光激
3: 光中
2: 啊，
3: 千疏我用千支歌装你来锁，
2: 我即系歪少少音，
3: 系啦，有少少咧唔同，系啦，你啱啱咧就估啱咗啦，系啦，咁所以你话咧，其实渔民话咧同我哋广东话咧系好似嘅，咁但系有
2: 呢个
3: 系啊咧，我仲其实预备咗有一啲嘅渔民佢哋用嘅词语，究竟系代表啲咩咧？
1: 明天可以，
3: 可以等大家咧可以了解多啲，
1: 去玩几日系咯，
2: 我都中意做渔民啊，
1: 三个环节出嚟搞掂，好嘢，
3: 好啊，咁我听日继续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说，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 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是需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报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同。

0: 马祖旅游。措施四月底起推行，有上海民众已经申请签注，话到时会坐飞机到福建厦门，再坐船去金门，希望了解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金门一家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话，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他欢迎所有旅客前来，除了可带动生意，提升金门旅游形象，亦都相信有助两岸民众互相了解，减少矛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文估计，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观望态度，以致反应相对慢热。相信暑假等旅游旺季，将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寻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说，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系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早上十点，台风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8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980.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6，升5.4；中芯国际83.95，升2.35；盈富基金25.6，升2毫；康方生物125.4，升7.3。联想集团26.56，升2.56；泡泡玛特182.6，升9.2；阿里巴巴123.4，升2.5；华虹半导体161.9，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217.4，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8，瑞士法郎10.011，澳元5.633，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3，欧元9.12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4点，升644点。港金报42,310元，升13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09美元，卖出4,52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

0: 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山东街。青沙公路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系挤塞，而家龙尾排翻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对出。咁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5: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的。早餐就是有鸡蛋加跳舞音乐，午餐丰富啲，我会有主菜啦、沙律啦、汤啦，唔少得嘅就一啲轻摇摆。去到晚餐咧就轻巧啲，食个面再加埋 unplug， 咁成日我就会觉得好满足、好丰富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颜色系列嘅最终章。

0: 曼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
1: 从未强求风光伟绩，仍有世人一般要死。
0: 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Amy Lau 黑醒，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王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不同族裔的青年都勇敢追梦。
4: EM 青年当自强。
5: Me as a teacher, as a guidance, I see them.And I see them a lot of improvement.
6: I pursue for my social work degree, and also I have finished the counseling degree I want.
4: 更多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EM 青年当自强》。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一招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
1: 啊！揸支乜咁咁樣喺度？
0: 做咩肅然起敬啊你？
2: 咪就係咯，做乜嘢？無端端
0: 做咩起敬？做咩起敬？
1: 起
0: 乜事？
1: 開心啊嘛 ！Green Monday 我哋今日
2: 冇錯，逢禮拜一嘅話都有我，日日
1: 我係 Gary，
0: 我係小羊羊。喂，頭先聽咗我哋嘅主題曲咧，我要分享一件事俾大家聽啊！
2: 請講。
0: 唱嗰位女聲咧係叫 Queenie 啊嘛，
2: 冇錯。
0: 我上個禮拜見到佢真。

0: 上个礼拜佢婆婆102岁生日啊，
1: 关你咩事啊？
0: 喂，我身为风骚快活人嘅代表，梗系代表大家去传达一啲心意啦。
1: 我哋都未受邀请，你竟然我嚟讲埋啲咁嘅嘢，
0: 一个偶然嘅机会之下去认识到佢，
1: 系啊。咁我哋都补祝阿婆婆咧，102岁生日快乐啦，
2: 身体健康，
1: 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
2: 精精神神，
1: 系咁啊，
2: 风骚快。有人
1: 要啊！聽我好老土，好盧海鵬。不過差唔多噶啦，我哋都 OK 啊，係啦。不過最緊要大家咧都開心心啦，亦都身體健康啦。好啦，咁啊當然啦，即係聽翻我哋呢一個節目主持嘅，唔係應該係話我哋嘅主題曲咧。咁啊當然每一日都希望可以嘅就係一路都可以俾到大家有呢一種嘅感覺，就聽風騷嘅時候咧，大家又可以有呢個資訊啦，有娛樂啦，大家又開心心，
2: 一齊笑下啦，
1: 係啦，又分享下
0: 過兩個鐘頭啦。
1: 没错，就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我哋咧每个礼拜咧会发生喺我哋身上面一啲事啦。
2: 系，
1: 莫过于喺上个礼拜咧，咪无端端咧喺黄昏时间，咁啊就有一位朋友咧就系阿嘉莲啦，咁无端端咧就走去影咗一张相。呢度真系好兴噶，即系睇 show 啊，或者系睇舞台剧啊咁样，就会对住个台，跟住咧就攞住张飞影咗张相打卡。
0: 系啊，
1: 系咪一定要咁做？
0: 因为我觉得
1: 指定动作，
0: 尤其系如果你有啲朋友识嘅人去参与呢个舞台剧嘅制作。你呢個動作去 tap 翻佢咧，我覺得係好似 show 前俾佢一個鼓勵，加油，
2: 係啦，
0: 係啦，
2: 同埋神秘地去睇嘅，
0: 係啦，
1: 神秘地去睇嘅意思係佢唔知係邊，係
0: 咩？你唔同佢講，我會同佢講噶，
2: 我冇嘅，
0: 我會同佢講。
1: 會唔會俾佢有壓力啊？如果你話俾佢聽，
0: 梗係要有壓力啦，
2: 冇。
0: 你哋嗰陣時嚟睇我舞台劇，你哋都成班人過曬嚟，
1: 你冇壓力，
0: 有壓力
2: 就做下叫佢，
0: 但係
1: 佢一定知，因為我哋送咗果籃俾佢啦，
0: 同埋因為嗰種壓力咧係知道有人嚟咧會。因為你練咗好耐噶嘛，你嗰隻壓力係唔會壓垮你嘅壓力嘅，係令到你做得更加好。
1: 哦，真係會㗎。
0: 係啊，
1: 咁你真係做得幾好嘅。Anyway，
0: 多謝多謝，
2: 輕輕大
0: 唔係又咁講，佢哋嗰場真係幾好嘅，但係其他場就好彩你唔係睇其他場嘅，
2: 落力咁去做。其實即係舞台劇係嘅，因為每一次都要好考，因為現場啊嘛，
1: 係啊，
2: 好考你當時嘅身體狀況啦，當日精唔精神啦，係啊，好多狀況。譬如話有陣時咧，現場啊真係試過嘅，有啲即係可能
1: 记得咗，
2: 唔系，演员有机会，
0: 系啊，
2: 系啊。当演员唔记得，你知道佢唔记得嘅时候，你就要转啦。
0: 系啊，
2: 点样兜翻佢嗰句嘢咧？
0: 我咪分享下，
1: 好啊。
0: 你嗰个舞台剧，我就话第即系我嗰个舞台剧，不过你嚟睇嗰场就唔系啦。
1: 系
0: 你睇完嘅后一场咧，发生啲咩事咧？有个演员，因为其实我哋嗰个剧咧好简单嘅啫，得三个男演员嘅啫。咁咧有一个男演员咧，佢将第五场嘅
1: 剧
0: 嘅对白，即系开场。
1: 讲咗，
0: 应该要做第三场嘅。佢一嚟做咗第五场，佢将第三场变咗第五场。
1: 哇！即系咧，
0: 我心谂，哇，死啦！我喺后台准备紧，就系要跑出嚟啦。死啦！点解系第五场嘅，唔系第三场咩？我问自己，死啦！我咪记错咗咧？
1: 系你自己记错，
0: 我以
1: 为
0: 我
1: 记错
0: 咗。咁之后咧，我用咩提字嘅咧？因为我手上面嗰次咧系揸住个件 props 嘅，件 props 系第三场嘅 props 嚟嘅。
1: 一定唔系第五场。
0: 我同自己讲，肯定唔系第五场，系第三场。咁我心谂，咁即系。佢錯咗啦，咁點算啊？死啦！我心諗出唔出啦，但係冇時間啊，一定要衝啊！衝出去就求其講其他對白，就拉翻去第三場嘅嘢翻嚟。
1: 等佢記得，
0: 等佢自己記錯咗第係啦，係第三場啊。
2: 其實係嘅，好多時咧，譬如話呢啲記錯對白啊，或者係換緊衫未出到嚟啊，咁你就要拖，
0: 你又要拖啦，
2: 你又拖。
1: 我憎死你啊！如果係台上面嗰個人，我最憎就係拖噶啦，
2: 一路拖
1: 你咩啫？
2: 你好多嘢做嘅啊，即係開始要即。讲
1: 咩
2: 啲嘢
0: 嚟啊？
2: 谂到佢出嚟为止。
1: 有问题想问。如果我哋做 MC， 就话会有一个 FM 会叫你其实拖，系咪啊？佢会俾个手势你啫。但如果你系喺台上面你演紧嘅，你点知一阵间会出场嘅嗰个人佢未 ready 咧？
0: 因为呢个系练习嘅，即系 practice。譬如平时我扣紧第三粒纽嗰个人就已经出到嚟第一个对白。死啦！我今日。副练都拉埋啊，
2: 系啦，
0: 佢都未出嚟啊，
2: 再剥翻再扣都未出嚟咧，知道有
0: 咁
2: 咧，
0: 即系有啲问题啦，
2: 系啦，
0: 但你又唔可以劣喎，
2: 系啦，
1: 咁会点样咧？
2: 唔系即
1: 将之后之前讲嗰啲
2: 嗰场，唔系嗰场戏里边一啲嘅即时度啊，嗯，即时度。 多啲，譬如行位啊，或者係執下嘢啊，點解呢度會咁得意啊？亂曬
3: 嚟啊！
2: 點解甩咗嘅？哎呀，哎呀，即係好多呢啲拖，係
1: 啲無無謂謂嘅，
0: 或者你用一啲對白係提大家嗰句對白係你喺個劇情又用得，你喺個劇外面用得，譬如話，哎呀，發生咩事咧？究竟點解我仲未整到啊？即係類似呢啲。

0: 系啊，好多事嘅。但系咧，譬如话一啲嘅音乐剧啦，音乐剧我哋现场唱噶嘛，
1: 系啊，
0: 又要好讲当时你当时嗰个情况，系啦，即系你个身体状况啦，你个声线啦。试过一次就系有演员系病咗，病系COVID 啊，系啊，哇！做完之后咧，我哋全部人都好惊，究竟会唔会中咧？系啊，好彩个个都冇事，系啊。咁好多啲状况，我哋会即系现场要去适应。
1: 呢个我谂就系舞台剧好睇嘅地方，
0: 系好睇。
1: 我相信咧，如果你譬如可能一个舞台剧啦，你去睇两次，系两次都可以唔同嘅，
0: 可以唔同
1: 嘅。同埋嘅就系唔同嘅卡士嘅话，系可以系天同地噶。
0: 冇错冇错，
1: 我真系试过有一次就系睇一啲当然啦，系百老汇，譬如可能嘅就系已经系非常经典嘅剧啦。你喺边度边度去睇嗰次，佢都觉得哇惊为天人咯，好好睇嘅。我呢一世如果佢再嚟香港，我一定会再睇一次。哇，跟住嗰个卡士系转咗，唔系 original 嗰一班咧。我睇紧乜嘢？我而家点解佢就
0: 系
1: 所有嘅嘢，你都话佢就唔到嘅，系咪个唱歌嗰个力咧冇嘅？点解嗰种 energy 嘅话咧系完全散晒
0: 嘅？
1: 两件事嚟噶，跟住咧我走，
0: 睇下走，
1: 因为我觉得我唔想再嘥时间啦。你都 feel 到嘅就系嗰个 cast 咧，唔系佢哋唔想，佢哋已经系做最好噶啦。但系佢哋嘅最好嘅话咧，
2: 都
1: 系都唔及你第一个，
2: 因为你有嗰啲叫咩啊？猪肉在前啊！
1: 系啊，
2: 我觉得如果你就咁睇第二场，即系你第二个卡士系第一次睇嘅话，可能你又会觉得佢哋好好，
1: 或者会好啲，
0: 可能会嘅。
1: 但系如果系啲经典嘅话咧，可能啲歌你已经好熟啊，咁啊就真系你会睇到嘅就
0: 系
1: 话佢会有嗰个比较咯。咁又可以嘅就
0: 系
1: 有一种嘅就系天同埋地嘅感觉，好辛苦
0: 啊
1: 其实。
0: 但系睇舞台剧有一个好处就系同我哋睇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唔同，呢啲亲身啊，同
1: 埋
0: 佢亲身有一班人喺你面前发生紧一啲事。現場做俾你睇，同埋我中意睇佢哋嘅即係 set up 個佈景嘅，係啊啲好簡單嘅，
1: 係嘛嗰啲
0: 光影現場，哇！你會覺得哇，即係我
1: 咁你都諗到，
0: 我上個星期啦，即係去中環大會堂啦睇咗劇啦，哇！喊啊！我又冇我谂
1: 你唔好认为真系啲咩，因为佢系喊包嚟嘅，
0: 我知
1: 喊包二号嚟，
0: 因为我唔知呢个故事发生咩嘅。咁我就去厕所咧。
1: 你入场之前，你唔会做少少功课，
0: 乜都唔睇，系啦。你俾咩我睇我就睇嘅。我就去厕所，我冇带纸巾，我就劈嗰啲厕纸啊，准备喊啊，哇湿晒，一嚿嚿揸住睇完之后揸住走。
2: 最 touch 你係咩位咧？
0: 佢講嗰個即係故事咧，因為係改編嘅，咁啊，然之後用咗好多我哋香港本土嘅一啲嘅文字啦，我哋講嘅嘢啦，咁跟住咧就講人生嘅嘢啦，即係講一啲佢用一種抽象嘅方式
1: 生死
0: 講生死
1: 嘅，哇！點會唔喊咧，敖嘉年？
0: 哇！
1: 你呢啲咁嘅一定帶定啦，
0: 帶定啦，
1: 因為真係好尷尬，
0: 哎呀冇紙巾，
1: 口水鼻涕都流曬，咁人哋以為你做咩？
0: 係啊，但係好
1: 唔舒服，
0: 以為佢做咩事啊？你
1: 做
0: 咩
1: 嚟？
0: 系啊，流晒鼻涕咁样，咁但系好睇，即系嗰啲演员做得好好咧，个故事改编得非常之，
1: 同埋你好开心噶嗬，你作为一个观众咧，你见到佢哋喺上面嗰度，所有嘅嘢都配合得天衣无缝，
0: 系，
1: 以及嘅就系你会见到嘅有好多嘅嘢，就哇，你咁都谂到嘅呢一场。无端端唔知拱个架出嚟嘅话，就可以变咗第二场。你嘅时空每一样嘢，你都系谂过嘅，但系又可以系喺无形之中，佢可以有呢一种咁样嘅配合咧。
0: 系啦，
1: 哇！你觉得嘅就系艺术就系咁啦。
0: 因为佢哋即系譬如话佢哋用一啲嘅布景嘅置景咧，佢哋用一啲比较抽象嘅方式。咁你就哇好得意呢种嘅方式，你唔会即系电视剧唔会咁样
1: 嘅。系啊，但系你可以投入到入去。
0: 舞台嘅可以啊，咁啊同埋嗰啲现场嘅演绎啊，好真实，即系好似同你。我讲俾你听，我哋发生紧咩事？你现场睇，所以咧系即系我经常都会好支持我哋本地嘅，即系我哋嘅
2: 创作，
1: 特别系啦，应该要。
2: 因为有啲头先家人讲起话，即系睇舞台剧嘅吸引嘅地方，就可以现场睇到嗰个演员点样处理。即系我觉得咧，就系我有试过有一次咧，我系睇一套舞台剧咧，我系特登买咗佢本书，即系佢咪而家咪好兴咧，将啲剧本咧出一本书，咁我就特登去买咗嗰本剧本咧去睇咗一次先，先再入去睇佢舞台剧。我就有时咧会睇咩咧，就系喂，如果我做演员呢一几句对白，喂，好难讲，点讲，或者由呢一句我点样转到下一句，咁样佢会点样做咧？即系我就好想 mark 住呢啲位入去睇佢点样去演绎出嚟。又或者咧，有时候我会睇佢咩咧？睇佢做唔到，我都好开心。咩佢做唔到咧？譬如有时睇一啲喜剧啦，好好笑啊！根本啲演员 明哲喺現場度都會喺個台上面焗蟹嘅，係、即係嗰啲位我都覺得係喺觀眾嘅角度嚟講係覺得好投入同埋睇到 enjoy， 即使你焗蟹，即使你跳咗出嚟，但係大家都會開心，因為嗰套係喜劇啊嘛，
0: 係喜劇得意嘅，因為即係有陣時咧蝦碌嘢咧，有啲演員好叻嘅，我睇個大師咧執生咧，你係笑到咧佢自己都哇
2: 咁都執到，
0: 係咧咁佢自己都自己喺度笑啊，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睇舞台嘅演出咧，除咗係一啲嘅比較正劇啦，或者比較感人啲咧，喜劇我都好中意嘅，係啊。另外我去過外國咧，睇咗 Broadway 嗰啲啦，係啊，哇啲 musical，哇你精彩到咧，佢哋可以長足。
1: 又做又唱又跳
0: 又跳，
1: 系啊
0: 系啊，咁所以即系舞台剧演员系啊，舞台系辛苦，又彩排啦吓，你可能你开剧之前
1: 要排几耐啊？半年要
0: 两个月，
2: 香港咧系两三个月，
0: 两三个月嘅，咁所以即系值得支持嘅，即系值得支持，因为佢哋每日真正现场，我就做俾你睇，系啊，咁所以一有啲好嘅剧目咧，我就啊买飞去睇，支持佢哋咁样。
1: 其实我觉得乜嘢剧目都应该要买，
0: 系，
1: 因为我觉得你咁好。真係唔知
0: 嘅，
1: 我覺得好又應該睇，唔好嘅亦都應該睇。
0: 點解唔好？
1: 真係你點解
2: 會
1: 咁差
2: 咧？咁差你都肯買飛，叫人買飛
0: 都有嘅。我都有睇過一啲即係比較即係個質素比較爭少少嘅。
1: 但係好有誠意嘅喎，呢啲有時係咪？你覺得嗰啲 production 佢又冇錢啦，後邊嗰啲嘢咧又削啦，
2: 啲演員又 green 啦，
0: 啲演員好 green 啊，大佬。
1: 但係有時我又要平，
2: 我又反而覺得我都有時幾中意睇一啲。Green 啊，或者啲
1: 同意
2: 唔係太有名嘅，
1: 係
2: 啊，實驗性啲嘅演員，因為嗰啲嘅舞台劇，就會睇到咧，就會覺得佢哋演嘅時候咧，你感受到嘅，佢哋真係冇技巧，冇一啲學術派嘅一啲背景嘅基礎 support 住，但係佢哋就好純粹去演咯，
1: 係啊，
2: 嗰個都會俾到一種熱情，
1: 係啊，
2: 激情我去繼續要好好咁樣去。追隨你演藝嘅事業咯，
1: 冇錯，
0: 真係嘅，
1: 呢個就係我哋嘅初心啊！我覺得係
0: 咪啊？
1: 你嗱你自己喺嗰度，你都會覺得嗰陣，我見到你我都覺得尷尬。
2: 係啊，但係你好用力去演喎，
1: 係
2: 啦，繼續好，
0: 即係
2: 好捉實你嘅 purpose 喎，咁樣
0: 搞到我都好緊張。
2: 係啊，
0: 哎呀，
1: 你會唔會
0: 又甩啦？
1: 作為前輩嗬，
0: 係啊，
1: 你會等佢嗰陣，
0: 好緊張，
2: 點啊？
0: 點算
1: 啊？
0: 係
1: 啊，
0: 你行個光位，你知道你配合個光噶嘛？喂，黑曬塊面黑曬，
1: 唔知喎，
2: 或者有時。死啦！佢已經咬咗一次螺絲，通常你咬咗一次螺絲，你係 green 咧，你仲緊張。死啦！佢會再咬第二次，死啦！佢咬第二次啦，死啦！佢而家會點啊？會驚到瀨屎咧咁樣。
0: 係啦，係啦，所以好睇就其實係特登做俾你睇嘅。
1: 所以係咪就係話真係好嘅你又應該睇，唔好嘅就更加應該睇，因為有好多嘢嘅就你會睇翻嗰陣，冇錯，呢個就應該係我哋做呢一個演員也好，從事娛樂圈嘅朋友咁，你耐唔耐都真要執翻個初心。我試過有一次，我又覺得係咧，就係有呢種咁嘅感覺，因為咧就有一位嘅舞台劇演員啦。希望可以自己做獨腳戲，我覺得獨腳戲仲難，佢就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咁啊就真係都係講係嗰啲咩中女啊，咁我都俾啱曬我啦，係咪啊？
2: 廿九加一，
1: 咁啊就當然嚇
2: 廿九加一，
1: 又唔係類似係啲咁嘅嘢，只係一個人講緊係一個人做，咁我覺得嘅話一定要好好地去即係支持下佢，咁同埋講緊嘅就係其實都係得嗰啲黑盒劇場啊，坐滿都好似係幾多
2: 幾十人咁樣啦，五十人唔到嘅就有啲
1: 最多頂爆
0: 一百人之內。
1: 到啦，
0: 系啊！
1: 我嗰日去，我谂大约二十个到啦。
2: 哦，
1: 个场好吉，你会觉得好尴尬，即系啲空气，你系会觉得佢就特别冻。咁我就觉得，如果我系佢，我出嚟嘅时候，我见到就系得二十个人，你个心我谂都会打一个突，系咪啊？
0: 但系嗰场系咪即系神功戏第一场嚟嘅？
1: 神功戏嘅唔系啊，就系拉屎嗰场，拉屎嗰场我先做。咁跟住就一路你见到佢嘅就
0: 系
1: 其实都好落力咯。但系个问题系在于嘅就系个剧本其实佢系有啲剧嘅，咁所以嘅就系就正如头先阿杨颖咁讲咧，就系你会见到嘅就系佢已经开始做到有时有啲话咗哑，有时有啲嘢甩甩地、棘棘地。咁但系又咁少人喺度，咁我唔知佢点啊？你明唔明啊？我唔知用啲乜嘢 energy 可以继续。
2: 你又推张 poster 出嚟。话要卖飞啦，啲人又买咗飞啦，
0: 即系作为一个演员
1: 系
0: 嘅，你望翻出去，哇咁少人嘅，
2: 一个你都要做啦，
1: 一个
2: 都要
1: 做噶，噶嘛，
0: 系如果冇人咁做唔做咧吓？
1: 冇人就应该唔做啦，
0: 系咯，应该唔使做啦，
1: 神功戏，
0: 神功戏咯，第一场，
1: 就唔系做俾人睇，
0: 应该好少会冇人嘅，
2: 系啊，
0: 点都会请啲朋友嚟睇嘅，
2: 系啊，点样飞都派几张
0: 嚟
2: 门口啲啲公公婆婆嚟坐下，即系都系一个，系啊，都系，
0: 但唔准食嘢噶，唔准饮嘢吓。
1: 佢就走下有一個，走下有一個，因為佢真係會走噶嘛，同埋瞓覺咯，我有見過。
0: 同埋記得熄電話咯，真係試過電話響嘅，真係試過電話響。
2: 咁我試過嗱，又係唔係鋭鋭嗰場，又係第二場。 有個觀眾睇睇下，我哋要暫停啊！我未試過做咗喺舞台劇暫停，FM 仔嚟話，唔好意思，我哋要暫停啊！嚇，做咩事啊？做咩要暫停？大家估下做咩事要暫停啊？
1: 因為電話響。
2: 唔係啦，
0: 因為
2: 有人暈咗啊！咁估咗有個第一排嘅先生，聽好似60多歲暈咗，咁我哋一定要停啦，咁啊即刻 call 救護車，咁亦都即刻搣個。

0: announcement 话唔好意思，因为前排有人晕咗，你即刻要 call 诶，
1: 咁呢、啊這个要，
0: 大概15分钟到就出翻去，
1: 再嚟过，系啊系，停一停咯，啲紧急情况。
0: 但
1: 系
0: 呢个先生咧，咁我哋当然诶，
1: 系咪望到你晕啊？
0: 咁可能系都其中一个，可能好 hyper，
2: 见到你
1: 晕啊，
0: 或者可能晕，可能系忧郁嗰种感觉，即系，唉，我真系冇眼睇啊，你做得咁差，
3: 见到人，
0: 我咁差，
2: 你唔会晕，佢会走嘅就
3: 走。
0: 你知唔知呢个叔叔好好，佢第二日定唔知隔咗几日，佢 send 咗。寫一封手寫信過嚟，
1: 佢
0: 話真係唔好意思，因為我嗰一次嘅暈低阻咗大家嘅演出，
2: 即係俾翻劇團，
0: 係俾翻劇團，即係同翻我哋講，就係唔好意思，但我覺得好，即係嗰種嘅互相嘅體諒啊、
1: 支持
0: 嘅支持係好開心咯。
1: 係咯，佢有冇再嚟睇翻啊？
0: 誒，無論因為嗰場係最後一場，我哋都冇再演過
1: 啦，重演啦，
2: 真唔抵，真抵，
1: 萬一飛又暈，咁樣真係唔抵噶嘛。
2: 不過都係啊，嚇，即係有好多會係即時發生嘅嘢，而係
1: 好多噶，
2: 咁你佢哋晕，佢晕咗之后嘅话，咁你哋系做紧，譬如可能第三场咁先算啦。
0: 系啊，
2: 之后十五分钟之后就做第
0: 开始翻，
1: 重新嚟
2: 做翻第三场。咁嗰日咪迟咗先至，
0: 迟咗，同埋嗰个感觉系大家都投，即
1: 系
0: 好难入翻啦。
1: 系，
0: 因为你中间停一停，你系咯，大家都唔不在状态。
2: 嗰个元气好似系
0: 观众又不在状态啦，我哋又不在状态。
1: 但冇计嘅，
0: 但冇办法，人命系最重要嘅都
1: 系啊，最紧要入翻都慢慢 OK 嘅，即系慢慢做翻。最紧要咧，现场有啲咩就系执生咯，真系好似你譬如话呢啲，突然间电话响啊，唔好理佢啦，佢有佢响啦。
2: 但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是、都唔系系舞台剧，总之嘅就系有一啲现场嘅 interaction， 有人个电话响嘅话，台上面嗰个人系咁样去玩佢，
0: 攞埋佢哋呢个电话嚟玩，
2: 都好开心。
1: 啲喜剧就可以咯，你正剧喊紧电话响啊，搞唔掂啊真系。
2: 冇错，我哋都电话响啦，
1: 电话响喂，我接人，我接人，我接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到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3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为确保狗只畜养人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定期进行牌照抽查和执法行动。发言人说，巡查期间渔护署人员会抽查狗只，并且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呼吁狗只畜养人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

0: 九隻未領有有效牌照，漁護署將不予警告，直接向畜養人提出檢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58点，升276点，总成交金额1,28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84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09点，升3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5.4，升8.2，盈富基金25.72，升3.2。中芯国际82.35，升7.5；联想集团25.48，升1.48；康方生物124.1，升6蚊；泡泡玛特182.8，升9.4；阿里巴巴123.8，升2.9；华虹半导体157.5，跌3.8；南方恒生科技4.89仙4，升1.1。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5，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1，人民幣6.769，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9，新西蘭元對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8点，升708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7.08美元，卖出4,528.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呀，望先提翻你啦。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嘅车辆咧系唔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噶。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喺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都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民村，加士居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理工大学，西隧九龙入口而家喺民安队总部，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系比较挤塞噶，龙尾去到中银大厦。下角道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是比较多车的，龙尾去到连翔道，跟住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跟住中港中心比较车多，龙尾去到会场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埋电添，即是凉得。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揾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7: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

0: 长裙。
1: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薇，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0: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每个人小个的时候都有一个志愿，
3: 我大个了想做一个护士，
4: 我想做一个医生，
5: 我想做一个巴士司机，
2: 我们的志愿。今日我们的嘉宾是
6: 我们的志愿之与骸骨对话，去到第三集了，
7: 去第三集
6: 希望今日可以解答晒的就是我们的九大问题，好不好？
8: 好，
6: 是啦，这个就是我们
8: 讲多啦，
6: 咁又唔得喎，
8: 一句
6: 好啦，咁重复翻咧，就我哋嘅与骸骨对话咧，就是、第一集我哋喺度讲紧嘅就系话，当我哋面对住一副嘅骸骨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你就要先嘅就系问佢哋有九条嘅问题啦，
7: 系啊，
6: 了解咗嘅就系个骸骨都会讲咗俾你听嘅，就系佢嘅性别、
7: 年
6: 龄、身高、
7: 种
6: 族、家族，又或者嘅就系佢以前喺在世嘅时候嗰啲嘅伤痕、伤口吓，可以令到你哋咧可以系筛选咗一大扎可能失踪嘅人口嘅、嗯。好啦，咁啊，仲有嘅就系我哋上次有讲过。有關於嘅就係一啲骨頭喺佢係出事嘅時候，定係喺出事之後所造成嘅一啲骨頭咧，又可以咧有幾種嘅我哋食嘅嘢可以同我哋形容嘅，就係、是、朱古力同埋
7: 威化餅啊。
8: 消化饼，消化饼
7: 啊，消化饼，
8: 威化饼做唔到，
7: 威化饼唔得嘅，
6: 威化饼就太脆啦，
8: 系啊，系、啊啊啊、
7: 消化饼都腍腍地咁样嘅，
6: 系啦、啊啊啊，好啦，咁今日我哋继续翻嚟咧，就系与骸骨对话之第三集，咁啊，仲有嘅就系有七八九嘅三个问题，
7: 系啦、啊，
6: 好啦、啊嗯，我哋再嚟啦，阿妹，
7: 嚟啦，
6: 嚟啦，嚟啦，嚟啦，我当佢阿妹嚟嘅，阿妹嚟啊，
8: 系，第七条咧就系其中一个我哋都会一定去问嘅问题咧，就系究竟佢身体上面有冇一啲嘅病。
6: 哦、
8: 因为咧都系 base on 头先我即系阿瑞讲嗰啲嘢，就系、是、咧好似我哋每一个人受嘅伤都唔一样，
6: 系
8: 受伤嘅时间都唔一样，同样病都系一样。
6: 系
8: 病咧，佢喺身体上面的而且确啦，我哋可能谂，譬如伤风咳咁呢啲，梗系骨头睇唔到啦。
7: 系啊，头晕咁样，
8: 系啦，
7: 头痛就睇唔到。心情唔好就睇唔到，
6: 就系咯，系咯，或者系失恋咁，
7: 失恋又睇唔到，
6: 心伤咁样，
7: 热气又睇唔到，热气
8: 你睇唔到嘅，你睇唔到嘅。
7: Okay.
8: 我所睇到嘅病全部都系一啲慢性病，而骨头其实一样咧，好有抵抗力嘅、嗯，即系有一种恢复力喺度嘅。佢本身咧系一个好慢嘅过程咧、哦，你先会留低一啲痕迹喺骸骨上面。
7: 哦、是
8: 即系譬如我哋讲紧系譬如当然啦，你撞亲咁样，你打波断骨，呢个系一个好大嘅力度，导致到骨头受唔到而断啊嘛。但我头先讲嘅嗰啲病咧，系一个好漫长嘅过程，一啲慢性病
7: 。慢性病。
8: 譬如可能如果屋企有小朋友，或者系你记忆中自己都有经历过咧，就系学童保健，
7: 会
8: 系啦。我哋都尤其是女仔去到咁上下咧，会有见医生度下脊骨、有冇歪、脊柱侧弯呢个喺骨头上面，其实系睇到嘅。
6: 我哋以前冇啊，
7: 我冇喎、
8: 啊，我知啊。
7: 哇！喂，我而家可唔可以 check 翻啊？喂，
6: 我以前真系冇啊，边度有啲咩？
7: 有牙齿，
6: 牙齿有，
7: 勾牙齿
6: 有，教你刷牙嘛，
7: 刷牙系啊，牙齿保健。
6: 女仔最多系多多一堂嘅咋。
7: 系
6: 啦，发育嘅时候
7: 冇
6: 啊，好少啊，
7: 男仔冇，
6: 即系而家系有呢啲，
8: 而家有嘅，而家有嘅，
7: 好
8: 系啊，好似九几年开始就有呢一个学童保健有呢一个部分，就俾佢去
6: check
8: 下有冇脊柱侧弯，点解？因为临床上咧，即系既然讲可以讲啦，临床上咧，女性咧系有。脊柱側彎嘅機率咧，係比男性嘅高三倍。
7: 哦，
6: 咁誇張！
7: 你使唔使而家再 check 下？
6: 即係彎都彎咗，
7: 補翻嗰個學童保健，補翻。冇嘥咗佢，可能個 quota 問翻，
6: 要再讀書，
7: 再讀過，
6: 為咗有呢個保健。
8: 哦，係啊，係啊，因為女性嘅發育比較早啦，咁、生長得即骨頭啊，或者係自己個人都拉高得比較快，但係骨質根嘅肌肉唔夠力去 support。
6: OK，
8: 咁所以就導致到

0: 如果你又姿勢唔好啦，坐得多俾壓力條骨條骨添，個脊椎骨
1: 個脊椎，
0: 咁咧就會就會導致到佢好容易即係支撐唔到咁就歪咗咁樣。咁所以即係呢個都係其中一個青少年最常見嘅一個脊柱側彎嘅情況。咁但係呢個脊柱側彎咧，未必嚴重到去你要譬如轉介去專科去開刀或者要孭架噶嘛。咁喺骨頭上面就會見到你有輕微嘅歪或者中度嘅歪，但又未至於嚴重到即刻有醫療嘅方式去介入。咁嗰個人久而久之帶住佢，假
2: 設
0: 離世係啦，離世嘅時候，我哋就會有機會喺骨頭上面見到，咦，佢歪歪地，
1: 哦，就係佢啦，
2: 就係佢啦，就知道啦。咁但係如果佢細細個嘅時間，佢冇即係冇去講翻，其實我有脊柱側彎，等你查嘅時間係咪都好難查到啊？其實係佢，即係冇
1: 多查定係查學童保健嘅 record。
0: 如果有學童保健可以 check 下啦。
2: 係啊，喺外國個個唔係個個有噶嘛，即係唔係個個國家有噶嘛。
0: 係啦，但係譬如我哋會問，可能即係有同事或者我哋嘅團隊會問屋企人啊，佢有冇一啲高低膊啊，或者係長短腳嘅症狀啊，行路有冇拐下拐下、趌下趌下，諸如此類，我哋就會用呢啲即係你講得即係俗啲就係旁敲側擊
1: 啊嚇，
2: 呢
1: 啲咁嘅小嘅線索，
0: 小線索去問一問。咁但係每一個人都係即係獨特嘅，我哋可能講緊呢個人有脊柱側彎，另外嗰人可能係其他慢性病。
2: 係
0: 咁而呢啲慢性病就會成為咗我哋去睇嗰個人生活品質，或者係甚至乎佢在世嘅時候有冇一啲嘅特徵，或者係一啲嘅病徵嘅症狀呈現咗，而佢哋可能冇為意嘅，係啦，因為未必是一个很急性的事情，你会觉得哦，可能是拉餐整餐，诸如此类。咁但是其实是一啲同骨头相关的部分，我哋就会可以咁样去睇到，咁而令到我哋会比较清晰知道嗰个人会唔会曾经有过一啲咁样嘅病。
1: 如果咁讲法嘅 ，Vincent 你都要识埋嘅就系呢个病理方面嘅嘢噶咯，系咪啊？
0: 系啊系啊，我哋要学习最起码最基本。当然我哋未必系好似病理学家或者医生咁样可以断到症，但我哋至起碼要知道一啲病啦，無論係以前有嘅病定係而家有嘅，我哋喺骨頭上面點樣反映都呈現到出嚟，而話俾人聽，我呢一個有機會係嗰個病嘅惡化版或者係慢性版，而呈現咗喺個骨頭上面。
2: 有冇發現過即係有啲病理咧係依家先有，以前即係可能古代嘅時候係冇呢啲咁樣嘅？
1: 一定有啦，
2: 有冇啲？
0: 唔係喎，反而調翻轉喎。你以為而家先有嘅病，其實以前都有。
1: 例如咧，
2: 例如咧，
0: 譬如有一啲係好似嗱關節炎呢啲係基本啦，
2: 基本啦，係
0: 啊，嗰個關節有事嘛。咁但係譬如有一啲可能係講緊有啲人會覺得癌症係一種現代人生活都市先會有，
1: 因為我哋長命咗嘛。
0: 但係其實以前都有㗎，
1: 不過佢哋唔識得去斷症，嗰個係叫做 cancer 係嘛？
0: 我唔敢肯定，但係佢哋嘅呈現嘅方式好唔同嘅。譬如話有一啲係真係原發性喺個骨頭，骨癌，
2: 骨癌，
0: 咁我會見到啦，呢個好明顯。咁但係有啲係擴散性嘅，即係譬如係佢本身原位唔喺嗰度，但係擴散到去
1: 第二度地方，
0: 咁我就會見到骨頭有唔同嘅呈現，
2: 係
0: 係啦，咁我哋就會可以嘗試用呢啲嘅痕跡去揾翻究竟佢原先原位喺邊咧，咁跟住就即係話到俾你聽嗰個人嘅生活點樣受到呢樣嘢影響，佢有幾痛啊，佢有幾行動唔方便啊等等咯。
2: 我好想知道你見到即係患骨癌嘅即係過身嘅日子，佢哋骨你發現嘅時間，佢哋係即係個情況係點樣嘅？
0: 骨头咧呈现癌症咧有两种嘅方式嘅，咁第一种咧就系我哋呈现嗱呢一个画面系纯粹系为咗帮大家去容易啲理解
1: 的，有一种食嘅嘢系
0: 唔系
1: 唔食得嘅呢样，
0: 唔食得嘅，绝对唔食得，系啦，咁即系唔系话唔尊重定点，但系嗰个样子其中一个方式咧就好似一个鲍鱼刷，
1: 哦 ，OK，
0: 或者鸡毛扫，
2: 即系散晒咁样，
0: 好似真系一。即
1: 放射性
0: 系啦，原先一支骨系就系嗰支棍啦，跟住生出嚟或者放射性嘅一啲骨质嘅东嗰部分咧，就系好似嗰啲
1: 鲍鱼刷咁样，
2: 我明啦，
1: 即系嗰啲一支
2: 硬
1: 嗰啲，
0: 咁呢个系第一个啦。第二个呈现嘅方式咧，就系教科书嘅形容咧，就系似你当好似一块叶。 或者是 一件衫
3: 是
0: 被虫或者被飞蛾食了、
2: 哦、一个个窿仔这样的。
0: 但那些窿其实真的很

0: 次噶，即系你会见到系佢食咗中间嗰忽，但系佢侧跟嗰个嗰个骨头嘅冇事噶，佢就系食嗰忽
1: 中
0: 间嗰
1: 位，
0: 嗯，系入边食出嚟嘅，因为佢住啊嘛，
2: 即系啦，即系中间个骨头，即系骨髓入边就类似吓，中间个窿窿
1: 一个个窿，但系出边望落嚟我就冇嘢，
2: 冇嘢嘅，
0: 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就会见到有呢啲窿咯，咁而呢啲窿就会系其中一个，而喺基本上喺至少我见过我哋定性为扩散性嗰种嘅癌症咧，系骨头呈现方式，大部分都系后者，就唔系前者。
1: 嗯，咁如果咁讲法嘅话咧，我觉得都系有趣啦，我并无不敬啊。
2: 我
1: 哋只
2: 系
1: 讨论
2: 啫，
1: 因为我有一条问题想问阿 Vincent， 我就系觉得会唔会话喺法医又或者喺验尸方面嘅话，喺理念上又好，随住呢个嘅科技嘅发达咧，当然你哋会有一啲唔同嘅一啲嘅方法会帮到你有所进步啦。但系譬如如果喺头先你所讲，我哋喺病理学上或者系点样嘅话，会唔会因为咁样嘅一啲新嘅疾病，所以个骨头呈现嘅状况又会唔同咧？你喺中间嘅话咧，就会有一啲嘅进步或者有所唔同嘅。但系倒翻转嚟，你咁样讲嘅就系话，其实原来个分别都系唔大，系咪啊？
0: 有啲病症的而且确咧系好有趣地，佢可能个病毒本身冇乜变，咁多年都冇变，好稳定嘅。其中一个就系乙型肝炎。
1: 吓，原来系乙型肝炎，
2: 系睇到嘅。
0: 原因唔系呢个咧，就有少少踩咗界。原因咧就系因为我哋喺早大概早十年内啦，喺欧洲咧揾到有一个小朋友嘅木乃伊。
2: 哦 ，OK。
0: 咁个木乃伊，因为木乃伊其实即系等于干尸啦，系啦，俗称就即系你俗啲去谂就
2: 系
0: 干尸啦。咁而佢上面保存，因为佢令到个尸体嘅条件保存得好好。佢另外保存埋嘅就系个小朋友致死嘅嗰个病毒，就系乙型肝炎啊。
1: 哇！
0: 咁而佢呢一个病毒保存咗落嚟，咁跟住啲病理学家咧，即系古病理学家咧，就走去研究我会唔会可以拎到嗰个以前嘅病毒嚟验，睇下同现今嘅乙型肝炎病毒有冇变化。咁我哋推论到佢个变，跟住我哋就会推论得到点样去处理佢嘛。
1: 系啊，
0: 你呢个好
1: 去医啊，
0: 系啦，咁好逻辑性去谂啦。咁佢哋就去拎咗呢个病毒翻嚟咧，就发现哇，好有趣，因为过去咁多个世纪咁多年，我哋讲紧呢个木乃伊系十六世纪木乃伊啊，即系成都五百年啦，接近系咪？咁咧，佢拎咗翻嚟去验，发现乙型肝炎嘅病毒咧，喺过去咁多年咧，其实冇乜点变过，好稳定。佢冇乜，因为我哋嘅生活环境、气候各样嘅原因，好大改变，冇劲咗，冇弱咗，
2: 一样 keep 住，
0: 好系啦，好稳定。咁跟住啲即系病毒嘅呢一个专家，佢哋就谂，如果用呢一个方法去推进，其实我哋可能有机会谂到一啲嘅方式去。最后
1: 令到佢
0: 呢一个病系啦，
1: 就冇晒呢个乙型肝炎啦。
0: 但系佢哋就话，起码我知道佢嘅变化系好稳定嘅，即系佢嘅嗰个佢或者系佢而家存活嘅嗰个时段，亦都系好稳定嘅。冇话因为我哋个生活环境、生活嘅方式、生活嘅节奏变得咁犀利，而佢有好大嘅改变，即系唔受呢啲嘢影响。系啦，咁所以呢个系其中一个啦。咁另外有一啲嘅病咧，就可能系讲紧以前唔知道发生咩事嘅，而家我哋透过研究骨头或者用现今嘅科技、基因嘅排序等等，我哋知道原来系咩一回事，甚至乎可以研究到有药物添。系啦，咁都会有呢啲嘅情况。
2: 哇，好特别喎！即系从以前佢哋一啲嘅，即系我头先所讲木乃伊，可以揾到哇，当年原来已经有啲咁嘅病，而引申到我哋有冇啲方法可以从呢啲嘅检验咧？可以揾到藥物，可以即係醫到現今嘅病。係啊，
1: 好啦，咁
2: 我哋講咗幾多
1: 少？我哋講咗嘅就係七樣，
2: 七樣，
1: 仲有就係有兩樣嘢嘅，係啊。你時間冇多啊，你
2: 我哋又好想聽啊。
1: 我意思係，
2: 你時間冇，我哋時間冇多，我就好多時間。
1: 個個都時間冇多，係
2: 啊，
1: 好好地去珍惜你自己嘅時間。好啦，我哋剩翻兩個，
2: 兩個，
1: 係啦，
2: 兩個去到邊度啊？我哋
1: 繼續，
2: 我聽到好入神，我哋去到邊度？
1: 因為其實有時我哋會岔開。係
2: 啊。
1: 咁
2: 我哋第八系要乜嘢咧？第八个，
0: 第八就系阿瑞早前提及嘅牙齿嘅部分，
2: 牙齿部分
0: 系啦，牙齿就
1: 即系骨真系俾唔到嘅时候嘅话，
0: 系啦。咁我哋基本上牙齿我哋都要去了解嘅，尤其是譬如小朋友或者系 B B 仔啦。咁牙齿系一个可以帮手推论到佢究竟几大，其实一个好准确嘅指标嚟。
1: 系
0: 啦，咁即系谂翻大家五六岁嘅时候都换牙，咁大家都系跟住嗰个时间表换，可能系隔篱嗰个换。 換第一隻先，你換第二隻先。咁、嗯、但係我哋都係講緊同一款牙。
1: 啱啊！你睇啲貓都係啦，
0: 係啦，
1: 執啲貓你唔知佢幾多歲，佢睇牙，
0: 係啦，一樣一樣。咁所以。

0: 个都会系我哋要去观察嘅部分，或者系记录嘅部分，甚至乎就系譬如牙齿嘅健康，亦都可以话到俾我哋听佢生活嘅嗰段时间个公共卫生条件系如何啦，有冇呢个 concept 啦，或者系佢本身对于嗰个牙齿嘅照顾又如何，饮食习惯又如何啊，咁都系提供到一啲好重要嘅线索。
1: 有冇知道？我想知道喺古代嘅人咧，你睇唔睇到佢嗰啲牙齿照顾得好唔好嘅？
0: 哇，有啲好夸张
2: 牙咯，
0: 有啲好夸张，夸张到咧，即系你可以想象成棚牙啦，譬如下颚咁样啦，唔系冇晒都算，佢系成棚牙用一个牙石去包住晒。
2: 哇，有啊，而家都有噶。唔刷牙係啊，
0: 即係我哋睇以前嗰啲，可能以前就覺得哦，我即係佢哋對於呢一個 concept 唔係好好著重，
2: 牙齒保健啊，
0: 或者係佢未有呢個 concept， 或者係即係冇呢個資源去做，但係係真係有見到有呢啲嘅。
2: 哦，好啦，咁啊牙齒之後嘅話，到最後尾嘅一樣嘢啦，
0: 最後咧就係我哋用其他嘅一啲我哋叫做身份鑑定嘅一啲方式，睇可唔可以攞到一啲嘅答案。咁呢個我哋可能講緊嘅就係譬如係骨頭層面啊，就可能一啲金屬嘅植入物啦，又或者係可能佢自己嘅一啲隨身物品。咁我哋有見過嘅，可能就係譬如換咗嘅關節啦，或者係跌斷咗骨去鑲螺絲啦。咁呢啲每一樣嘢上面都會有一個 serial number， 有個最好嘅，可以幫我哋咧調翻轉頭揾到邊間廠做啦，邊間公司買啦，邊個分銷商啦。咁外國甚至乎咧有啲醫院咧，佢直情係好詳細地，我哋可以揾到邊個醫生拎咗嚟用，用咗落邊個病人身上面。咁我哋就揾到係邊個啦。系啦，走唔甩啦。咁但系你话随身物品就当然冇咁精准啦，即系都系嗰句啦，除非你揾到佢人包啦。咁但系我哋通常揾到嘅物品就可能系啲衫嘅钮啊，或者系鞋啊，甚至乎可能系揾到一啲可能对于我哋嚟讲冇意思嘅，但系对于嗰个屋企人嚟讲好有意思嘅一啲护身符啊。
1: 哦，系
2: 吓
1: 护身符啊，
0: 系啊，即
2: 系呢啲都系啊，咁呢啲系好个人嘅。
0: 系啦，我可能会见到我就系一个装饰咁样咯。咁但系如果我 show 俾佢嘅屋企人睇，咁佢就会认得，咁佢就知咯。
2: 系好似你个链嘴咁咯。
0: 系啊，
2: 好靓嘅链嘴，
1: 望住你链嘴。不过讲呢样嘢咧，即系我哋讲九样啦。嚟紧我想知道咧，即系工具方。
2: 我真系好想知。其实我
1: 士巴拿啊、钳仔啊，
2: 我上次已经想问佢噶啦，系啊，有可能啲眉钳啊，嗰啲嘅就原来有用噶喎。咁你都唔知噶嘛？
1: 系啊，士巴拿嗰啲唔知啊嘛。
2: 系啊，
0: 我暂时未听到你哋有讲。
2: 唔系，因为其实因为我哋讲呢九样嘢，我哋应该上咗三堂啦。
1: 上三堂。
0: 我暂时未听到你哋有讲中，应该咁讲。
1: 未讲中，
2: 未讲中啊！
1: 哦，咦，有啲特别嘅工具可能。
2: 同埋其实我唔知道会唔会话即系真系与时并进，譬如可能讲紧就系以前嚟讲我冇咁多嘢去帮你哋去鉴证，可能而家会譬如土炮啲啦。但系你而家嚟讲，会唔会话即系原来 AI 就可以帮到你啊？系咪又或者就
1: 系
2: 有啲紫外线咁就
1: 定系用翻啲古法，用翻啲古法一路即系以前传人一路吓。流落嚟嘅方式到依家都会用嘅咧，
2: 又或者一路都 check 唔到嘅话，就去揾师傅。
1: 揾师傅啦，揾咩师傅咧？系啊，揾咩师傅？
2: 诸如此类系嘛？师
1: 傅
2: 系啦，古灵精怪嘅嘢，
1: 乜都有嘅。
2: 冇错，咁其实我唔知，我一路听我嚟讲，我会觉得嘅就系你哋份工真系好神秘之外嘅话咧，真系会将所有嘅嘢将佢砌个 puzzle 咁样，系咪啊？就砌翻成件事嘅事件出嚟咯。
1: 系系系。
2: 所以我谂呢一方面嘅话，我哋要再耐心啲，下个礼拜嘅话咧，会继续有我哋嘅福尔摩 win，
1: 福尔摩 win， 同埋瘟神，
2: 佢有新名，福尔摩 win，
1: 福尔摩 win，
2: 系啦，同我哋咁样点样再将佢查一查，件事究竟系点样嘅内容去脉，好冇？
1: 多谢你，
2: 下
1: 个礼
2: 拜见，多谢你，福尔摩 win，
1: 福尔摩 win 啊，
2: 下个礼拜见，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说，4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一成，五一黃金週期間亦都上升8%。廣東省政府官網日前發出通知，宣布延長港車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恆斌歡迎安排，他說計劃推行三年以來好受市民歡迎，能夠更方便北上到內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與內地城市的互動，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體驗。陳恆斌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現時港車北上主要面對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車問題，主因在於檢測流程上，人同車分開辦理通關手續，兩者無法同步完成，導致出現車等人或者人等車的情況。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在同一個節目說，隨著港車北上政策延續，他希望粵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長期規劃。为确保狗只畜养人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在狗只聚集的公众地方定期进行牌照抽查和执法行动。发言人说，巡查期间渔护署人员会抽查狗只，并且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呼吁狗只畜养人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狗只未领有有效牌照，渔护署将不予警告，直接向畜养人提出检控。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寻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報道說，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與地勢優勢，便於監控黎南動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日表示，已經指示以軍擴大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同時尋求美國支持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等地，並且就此與美方溝通。分析說，隨著以軍日前已經越過利塔尼河展開進攻，4月17日開始的黎爾臨時停火已經名存實亡。有專家就說，以色列正是利用談判僵局以焦土政策製造緩衝區，謀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4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5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9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升2毫，腾讯控股434.2升7蚊，中芯国际79.9跌1.7，联想集团25.16升1.16，康方生物121.1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83.8升5.4，泡泡玛特183.3升9.9，阿里巴巴122.8升1.9，华虹半导体152蚊跌9.3，恒生中国企业87.2升8.4。外币系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9，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33，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8点，升708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啊，就系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

0: 能够左转去其他领导。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6: 我系骚动音乐嘅奔神啊！点解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唱啦！

0: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起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3: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0: 先生食咩啊？
3: 一个罗汉斋饭啦，唔该。
0: 食斋啊？今日初一十五咩？
3: 唔系初一十五都可以，我行我素。
0: 好嘢
4: ，Win Monday 啊！
0: Sharon,
4: 今日又有好嘢食啊！我哋啊，
5: 多谢你啊，
6: 好健康啊！今日又系
5: 继上个礼拜咧，有呢一个嘅海盐朱古力之后咧，
4: 哇，好好食！
5: 我想话俾你听 ，Sharon 有啲人咧真系独食难肥
4: 啊！
5: 你摆低咗啦，咁跟住咧，因为咧杨洋走咗啦，咁跟住咧就有人咧就话喂好味啊咁样，我剩翻细咁细督嘅，明明我就见到仲有好大块，佢一搣嘅话，你搣咗三分二啊！真系搣得你
3: 因为我唔
5: 系
3: 好食朱古力嘅，咁我试下咧，咬咗一啖就哇
6: 哇，
3: 系啊，
6: 跟住
5: 又搣多少少，又搣多少少，
3: 唔系我都有留翻啲俾佢嘅，
5: 系啦，
3: 即系我今日咧还翻个盒俾你，
5: 即系牙啦，
3: 系啦，
5: 切翻啲出嚟，
3: 即系想你再整
5: 嘅，多谢你喜欢，佢真系又再煮咗啲嘢俾我哋食，
3: 今日整
5: 咗啲嘢，
7: 蔓越莓果酱，
3: 蔓越莓果。
7: 月妹咧買到之前喺冰格度揾到嘅蘇神嘅，跟住就加咗楓樹糖漿，我仲搣咗去皮去核嘅椰棗，加翻啲鐵質，咁啊煮啦，好快嘅啫，煮到去有少少口感嘅果醬。咁今朝就早餐啊嘛，煮焗咗呢個酸種麵包，全麥嘅，
3: 全麥嘅，
7: 可以試下。
3: 純素啊，全部都酸種麵包，又自己整嘅。
7: 係啊係啊，
3: 但係咧嗰個酸種麵包咧，我試過咧嗰啲菌啊，即係要成日喂佢啊，養住佢。
5: 咪會死啊！
7: 酸種係啊，有啲人就日日喂啦，有啲人就三五七日喂啦，我就冇咁密嘅。
3: 係，
7: 咁可能三日五日我先喂佢一次，但係佢會翻生嘅。
3: 即点啊？
5: 会翻生？点解啊？
4: 因为唔喂佢，佢就会死啊！
7: 唔喂佢咧，佢唔够营养咧，就有啲虚脱氧咁样，呕啲灰色水出嚟。
5: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7: 跟住倒啲水去，再俾翻啲面粉加水，我就摆全麦面粉落去咧，去营养仲多啲添。
5: 哦，咁就可以养翻佢。
3: 咁但系可唔可以说

0: 住佢嗰个，甚至乎
1: 可以啊，就系有人封疆啦，我就摆一半嘅孙仲喺兵格嗰度咧，佢以备不时之需，真系。
2: 死晒啦，
1: 唔得啦，咁我就攞兵格嗰个出嚟咧，翻山噶啦，
3: 系啦，全军覆没，
1: 得噶得噶，
2: 唔紧要，我
3: 想
2: 问有半队军队，
3: 系啦，你即系急冻咗佢冇事嘅咩？
1: 冇事噶，冇事噶，
3: 即系一年
2: 会有事，
3: 一千万年之后，
4: 佢真系冬眠紧，
2: 系啊，
3: 冬眠
2: 啊，瞓紧觉啫嘛，
3: 哦。

0: 點地，
1: 算
2: 算
1: 好開胃。
0: 哇！我一開始有啲即係口水咧，因為唔會啊嘛，
1: 會咁噶。同埋夏天嘅話咧，唔知點解嗬，胃口又比較差啲嘅，係啦，同埋亦都會感覺上覺得你希望可以食多啲咧，就係俾你嘅身體唔會負擔得太重嘅嘢，
0: 輕啲嘅嘢，
1: 因為其實咧係啦，又清爽一啲。咁當然啦，我今日我哋會傾嘅咧都係有關於嘅就係夏天嘅時候咧，必須要有嘅呢四個大字就係體重管理。
3: 係
0: 啊，
3: 因為咧即係夏天咧，你見我今日喂好耐都未著過短褲啊，
1: 係啊，
3: 我都未著短褲啊，
0: 你俾咩嘅蛇皮褲啊？
1: 蛇皮
0: 褲。
1: 哇！真係蛇皮
3: 褲啊，真係
1: 犀利！佢真係乜嘢都敢著，
0: 假嘅蛇皮，假嘅
1: 假嘅蛇皮，
0: 即係蘇蛇皮，
3: 係啦。
1: 系啦，咁当然啦，你话即系体重管理咧，对于一啲即系任何人，其实都需要咧，系咩嘅年纪咧都要留意嘅。
0: B B 都要啊 ，B B 都要。
1: 系啊，
2: 啱噶，啱噶。希望肥胖症会搞到有儿童糖尿病添嘅。
1: 吓，
0: 更加儿童都开始有糖尿病啊？
2: 有啊，
1: 有噶。
0: 哇，好阴功，即系可能而家佢哋食得比较即系丰富啊嘛，丰盛啲系咪啊？
2: 似皇帝啦，
1: 系啊，唔会话饿亲啊，瘦到骨瘦如柴，你好少见到。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有嘅。
0: 有嘅，
1: 你总系会喺个班里面有两只排骨精我。
0: 系，
1: 好瘦，
0: 我都系排骨精嚟，
2: 标高嘅，
1: 因为佢标高嘛，咁所以你扯高嘅同事嘅话咧，你就会觉得哇咁瘦嗰啲同学咁样咯，即系可能就系男仔嗬，条腰系着22咁嗰啲，
0: 22，
1: 而家好少啦，而家真系好少，
0: 个腿就22啊，
1: 系啊，真系差唔多啊，佢个腿好似你条腰咁样。
2: 体重管理咧，如果夏天咧，我哋会想讲话食一啲低脂肪高纤维嘅嘢食咧，就帮助我哋更好地减走真正嘅脂肪啦。跟住同时咧，夏天暑热，我哋可以去下湿啊，去下水肿啊。系啊，
0: 我想问下，点解我哋香港呢边系咪特别易即系去即系比较湿嘅呢个人？
2: 香港系南方地区啦，啲气候咧都系比较多雨水嘅。
0: 哦，又近海系咪啊？
2: 系啦，咁啊围住都系海啦。另外就
0: 系
2: 嗰个纬度嘅问题啦，同埋我哋饮嘅都系地面水嚟噶嘛，
0: 地面水
2: 就会系热啲嘅水嚟嘅。
0: 咁应该饮地底水好啲嘅，
2: 会凉啲噶啦，
0: 清凉啲，
2: 阴凉啲，清凉啲。
0: OK， 水都有分。
2: 有啲国家系饮雪山水，咁佢哋个人就系可以食一啲热啲嘅香料啦。
0: 因为啲山水比较寒啲。
2: 系啦，
1: 哦，我真系冇谂过，
0: 冇谂过，
1: 系啊，
2: 容易燥热嘅。我哋啊，系啊，
1: 唔怪得知啦。哦，原来即系由水开始，你已经要好好地去研究一下。点解有啲人嚟会觉得就系啲外国人佢真系咧又唔怕冻啦，系嘛？饮嘅水嘅话，亦都因为咁样
3: 食煎炸嘢啦，
1: 但系佢哋冇事，
0: 冇事，
2: 水土问题啦，
1: 啊就水土啦，
2: 系
1: 呢个讲得好。
2: 咁我哋咧要去湿。又唔要水腫喎，食啲咩咧？
0: 食咩啊？薏米，
1: 薏米咯。
2: 首先講瓜，
1: 冬瓜，利利尿利水。
2: 有個瓜字嘅，我哋數下有啲咩蔬菜水果。
1: 苦瓜、冬瓜、南瓜、合掌瓜、
2: 青
1: 瓜、
2: 老黃瓜、
1: 丝瓜、
2: 圣瓜
1: 瓜、
3: 顶瓜瓜、
1: 顶瓜瓜、瓜啦啦。
2: 係啦，
1: 而家呢一個段時間就正啦，
0: 當做
2: 啱啊！而家咁熱啦，又夏天啦，呢啲係高水分、高纖維嘅，咁咧可以幫我哋補充鈉質，係啦。咁其實鈉質唔夠嘅話咧，先容易水腫嘅。鈉就係來自蔬菜水果。
0: 哦，但係我想問咧，你已經水腫啦，點解仲要咁多水分落去咧？咁咪仲腫咯？會唔會啊？
2: 因為而家天氣咧係好熱嘅，咁我哋會出汗多嘅。
0: 係，
2: 但係當個人缺水咧，先容易水腫嘅。
1: 係啊，因為你嘅身體幫你儲水啊嘛。唔夠啦，唔夠啦，
0: 唔夠啦！你唔好俾佢走啊，
1: 所以就係腫咯。
0: OK，
2: 咁同埋有時有啲人係飲啲死水嘅，唔係飲啲生命力嘅。
0: 咩意思啊？咩死水？
2: 例如係咩咧？
0: 喺死海
2: ，office 入边揿出嚟嘅嗰啲水系叫咩水啊？
3: 嗰啲系死水，
2: 蒸馏水，
1: 里面咩都冇。
2: 蒸馏水系养唔到植物噶嘛？
1: 冇错。
0: 哦，
1: 系啊，你哋唔知噶？
3: 唔知啊？点解蒸馏水养唔到植物啊？
1: 佢里面所有嘅
0: 矿物质、
2: 氧气、冇电解质，
1: 乜都冇啦
2: 嘛。
1: 系啊，所以先叫蒸馏水。
0: 所以我哋即系养植物咧，我哋搵水喉水去灌溉，
2: 可以嘅，可以嘅，系过滤水更好，
0: 过滤水更好。
2: 系啦，咁咧头先咪话瓜嘅，咁譬如我琴日食个好薄皮嘅西瓜啦，我就尽量尝试食埋白色西瓜、红肉同埋白色嗰个位，白色嗰个咧，
0: 超市都食埋，有个白角喺度嗰个。
2: 有啲菜式系直情攞白色改一个部分嚟切出。嚟做凉拌菜式嘅，
0: 系
2: 咁佢维他命 C 高啦，佢又系高钾嘅，又帮我哋利尿去水肿嘅。
1: 哎，真系唔知，
0: 我真系唔知，
1: 通常
0: 咬到啱啱粉红色嗰个位咧，停啦。

0: 磨面啦，跟住
1: 系啦，磨面啦，
0: 系啊，我哋磨面啦，
2: 洗面啦，
0: 但系真系有用噶，我觉得。
2: 你觉得有咩唔同咗？
0: 去油啊，同埋唔知点解佢干咗之后嘅话，你会觉得就我真系好爱护我自己，
2: 即系补水补水咁样啦。
0: 系啊，冇错 ，bling bling 咁样。
1: 系啊，
2: 咁另外咧，我哋要去湿嘅话咧，仲有一个正嘢，就系食苦味嘅菜。
0: 苦味嘅菜，
2: 头先你有讲苦瓜啦，仲有啲咩系微微苦味嘅菜咧？
1: 嗰个
0: 微微苦味啊，
1: 叶咸酸菜嗰个叫咩菜啊？
0: 芥菜，
1: 芥菜，
2: 嗯，
1: 咪苦苦地咯。
0: 芥菜而家冇啊，
2: 但系有一个叫做油麦菜，
1: 油麦菜，
0: 油麦菜苦咩？
2: 佢叫做微苦啦，
0: 我好中意食油麦菜噶。
2: 系啊，好多人都唔知佢中意食嘅嘢，其实系属于喺五色五味入边嘅苦性嘅。
0: 哦，
1: 我寻晚先整完，即系就滚汤，即系搵啲豆腐。
2: 好啊，油麦菜啦，你可以烚啊凉拌啦，可以我哋煮汤啦，你话就好快啫，两分钟三。
1: 好快就唔可以
0: 烚一烚佢，
1: 临尾先至加落去。
0: 少油
2: 系啊，最后啦，即系关火前啦。跟住其实油麦菜咧，佢嘅家族分子咧叫做莴笋都。
1: 佢條根，即係佢條下邊嗰嗰條勁，係啦。
2: 跟住另外有一隻咧，你哋中唔中意食沙律嘅時候，有個叫芝麻葉 rocket，
0: 超中意。
2: 誒，你竟然係超中意啊！
1: 呢個有啲就係啦，有啲就怕佢即係嗰陣味勁。
0: 我就係中意嗰陣味，
2: 你都中意啊？係啊，我都有屋企人係超中意嘅，成碟沙律都食佢，但係我就覺得混合其他綠葉菜一齊食咧會好啲，都唔好過量太多苦。有啲人苦到咧食唔落噶嘛，
1: 係
2: 啦。咁呢啲都係例子嚟嘅，就係咧如果有苦味嘅食物咧，係先去養心嘅，因為我哋個心臟咧係先吸收呢一啲苦味食物嘅營養嘅，咁就會養到我哋嘅氣血。
1: 哇，正喎！
2: 系啊，
1: 淮山嗰啲有冇用咧？
2: 淮山啊，白色根茎类咯，
1: 因为去湿啊，各样嘢唔知得唔得咧？
0: 白
2: 煲汤我琴日都有用啊，
1: 系啊，煲汤
2: 系啊，系啊，譬如用干嘅菇菌类咧，就系有帮到我哋嘅。
1: 哦，讲起菇菌咧，呢样嘢咧成日惊湿啊，
2: 系
1: 啊，即系譬如话嗰啲即系新鲜嘅菇咧，好多人话唔好食咁多啊，
0: 因为啱出嚟
1: 好湿噶，点解咧？
2: 其实咁嘅，因为我屋企系中医背景啦，我哋从来都唔买湿嘅菇，净系买干嘅晒过嘅菇菌嚟做嘅。我哋之前咪话有一包。包入边可以做煲汤材料
1: 嘅，系啊，
2: 咁我琴日都用咗虫草花啊、木耳啊呢啲嚟煲汤，都系买干嘅翻嚟。咁系因为湿嘅菇菌咧，本身你要白镬煮佢嘅时候，都出咗好多湿气、好多水啦。
0: 好多水噶，
2: 我哋先至加啲油、加啲姜去煮佢啦。咁所以如果我哋真系要买新鲜嘅湿嘅菇菌嚟煮嘢食咧，咁你可以切片咗之后晒一晒太阳。咁佢冇咁濕之餘咧，仲維他命 D 多咗好多，先至煮嚟食。咁我哋個骨質咧仲會更好添。
1: 可唔可以曬耐啲啊？譬如話嗰啲雞髀菇咧切片之後咧，
2: 係啦，
1: 曬到佢乾乾再乾啲。
2: 可以啊，唔落雨你可以曬佢乾啲啊，可能揾個草籬咁樣裝住佢，
1: 十
2: 五分鐘以上有大太陽就最好啦。
1: 咁金菇嗰啲都得喎，都可以曬，
0: 即係乜菇得？
1: 乜菇得？係
2: 啱啊啱啊 ，OK 喎。
1: 阿菇阿菇，
0: 但我真係冇諗過嘅就係好似我哋人咁樣。晒太阳嗰，佢都系吸收维他命 D。
1: 系啊，几得
0: 维他命 D。佢同你一样，系啊，多咗
2: 嘅维他命 D 系 D2。系啦，植物性嘅 D2， 咁就晒太阳咧就有噶啦。我哋人嘅皮肤咧，如果我哋晒到太阳啦，手手脚脚、面部、背脊咁样啦，你着短裤啱晒，咁咧都系会产生嘅。人体产生嘅就系 D3 系啦，咁啊直接可以用咯。D2 就转化一下俾我哋用咯。
0: OK，
1: 都好啊，
0: 系啊，
1: 系啊，
0: 晒下佢啫嘛，
1: 系啊，
2: 系啊，有啲菇啲蛋白质都唔错噶，同埋手撕杏鲍菇咧都好食，
1: 系啦，杏鲍菇又可以晒下佢，哇，正喎！
2: 个杏鲍菇啦，切刨片一片片嘅，即系刨皮刀咧，刨片，跟住咧就芦笋，咁咧少少撒一撒啲芦笋先，跟住就将杏鲍菇包咗个芦笋几条咧，就一卷用牙签笃住，就攞去煎，
0: 哇，
2: 好似barbecue咁咧，好好食，加翻少少烧汁就得啦。
1: 系攞啲橄榄油去煎下佢，
2: 可以啊，可以喷油又得啦，系啊，少油嘅，
1: 跟住
2: 烧汁咧，其实就系豉油啦，少少红糖啦，同埋少少水啫嘛。
0: 嗯
1: 哇，系流水，
2: 系啊，好食。
0: 一听嘅话已经觉得系啊，因为你头先嗰个杏鲍菇啊，
1: 系啊，
0: 佢感觉上觉得咧咬落去嘅有少。似肉嘅，
2: 好煙
0: 所以係啦，有啲人就會咁樣做嚟，感覺上好似覺得你就啊都好似食咗肉咁樣，但係其實你食緊素
1: 嚟嘅，
2: 係啊，佢有啲纖維俾你撕出嚟啦，係啦。咁另外我哋都要食全谷物啊，或者根茎類、薯類嗰啲嘅，咁因為完全唔食碳水化合物嘅人咧，其實佢都 身體會缺水多啲嘅，容易啲嘅。
0: 哦，
2: 係啊，係啊，咁佢又容易水腫嘅啦。因為咧有碳水化合物咧，我哋身體先可以用到多啲碳水化合物嚟幫我哋做新陳代謝。
0: 哦，
2: 係啦。咁你完全冇食呢啲嘅話咧，其實反而就唔需要用咁多嚟做代謝嘅話咧，其實排毒功能都冇咁好啦，精神狀態又冇咁好啦，皮膚會變黃啦。
1: 但啲人怕肥啊嘛，話食碳水，哎呀，我唔食碳水，驚肥啊。
2: 就係唔食白色嘅粥粉麵飯咧，係正確做法。但是完全不吃五谷杂粮、啊、又不吃那些薯仔、啊
1: 嗯、
2: 番薯、
1: 啊、
2: 粟米、啊、刚才讲的那个山药、啊、都不吃的话、嗯、那就有些太缺乏了、
0: 哦、即是不要吃精制
1: 的
0: 淀粉
2: 是、
0: 啊、但是一些可能杂粮和就是原材料上面的其实的里面含有的淀粉我们是需要适量地去吸收
2: 的叫做原型的根茎类、
0: 哦这
1: 个、
0: 是分别就
1: 是
0: 在这里
1: 是
0: 的原厂就是这样的
2: 挖出来就是咁樣，
0: 係啦，佢就係咁嘅款嘅，食嗰啲。
2: 係啊，番薯糖水咯。
1: 係啊，哇正喎！
0: 其實淨係薯仔我都可以食，我食好多，我薯怪嚟噶，
2: 整
0: 薯
2: 蓉啦，
0: 乜嘢類型？係啊，薯餅咩都可以，
2: 焗啦，係咪？咁跟住豆類都幫我哋去水嘅，譬如綠豆沙、紅豆沙，而家就啱。
1: 哇！呢個綠豆係啊，知
2: 啊，
1: 加啲海帶。
2: 系
1: 落去煲，
2: 系
1: 啦，綠豆
2: 好嘅。咁海帶又係補鐵啦，係咪？咁咧要注意嘅咧，就係我哋唔想濕重嘅話咧，係唔可以食太肥膩嘅嘢，同埋糖太多嘅。
1: 啊，
0: 反而係呢兩，
2: 因為糖會令到身體再濕啲、再重啲嘅。咁另外就係肥膩嘢咧，其實肥膩嘢會令到身體有內熱啦。咁咧演變啊，長久啊，演變呢個習慣係壞習慣嘅話咧，就會變咗做糖尿病噶啦。
1: 係咪乜嘢糖都會有咁嘅情？
2: 添加落去的糖不是食物天然存在的糖呢、
1: 哦、
2: 长期都是这样吃的话呢、身体就会有失调内分泌问题啦、就会出现这个慢性疾病
0: 如果是这样说法、sorry 啊、就果糖呢因为有些人都在讲
3: 果
0: 糖都好、啊、
3: 果糖啊冰糖啊是不是黄糖啊
2: 讲了水果里面的糖先啦、
0: 好啊
2: 那其实呢、在國內又好啦，世界各地嘅研究都好啦，就係話唔食水果咧係一個誤解嚟嘅，唔食水果反而會更加容易有慢性疾病。
0: 太好啦！
1: 一定要食。
0: 有人同我講話，你可以食水果，但你唔好食啲糖，即係糖分好高嘅，例如香蕉、
1: 芒果，
0: 例如係啦呢啲咁樣太甜嗰啲嘅話，其實係唔好嘅提子咁樣。我話係咩？
2: 可以講
0: 份
2: 量啦。要食水果第一，因為如果唔係你喺邊度攞維他命 C
0: 咧？咪
1: 係咯。
2: 另外咧就係如果要控制血糖嘅人啦。我哋可以食少啲好高糖嘅水果，頭先講嗰啲芒果、菠蘿咧，咁份量可以再少啲啦。但係其實就算血糖要控制嘅人都可以食西瓜，你唔係一個人食曬成個頭咁大嘅西瓜咧，其實你冇
1: 佢個頭細啊嘛，梗係啦。
0: 唔係，而家你有冇買嗰啲細細個嗰啲咧？
1: 係
2: 係係啊係啊，
0: 嗰啲真係好正，切開一
2: 食一半，係啦，
1: 雪凍雪凍雪凍，
0: 好食到死。
2: 細嗰個大概兩三個拳頭咁細嘅啫，
0: 冇錯，
2: 係啦。咁我哋就可以控制翻个份量啦。譬如啦，如果真系血糖高嘅人咧，你每一次分开时段食嘅话咧，你就食一个拳头大细嘅水果就够啦。
0: 咁少，大少对于我嚟讲，
2: 你唔紧要，你
0: 十个拳头，
2: 你耗用能量多嘅话都冇问题。
0: 但系唔系啊嘛。
1: 咁但系譬如话，除咗即系果糖之外咧，我哋想用糖咧，譬如话我哋可以买啲咩糖？譬如越深色嘅或者系原蔗糖嗰啲好唔好咧？
2: 我自己就系拣一啲古法红糖嘅，即系佢冇添加啦，又唔系可能有漂白过嗰啲，我都唔拣噶啦。
1: 系，我都好少用嗰啲。
2: 系啊，咁所以红糖、黑糖啊，佢通常会有少少矿物质留喺度嘅。蔗糖，总之唔系全白色嘅会好啲，因为全白色系漂白嘅话咧，有机会佢会系首先系精制咁
0: 样，
2: 有机会佢系用一啲化学物品去令到佢完全冇晒佢原本嘅颜色咯。
0: 所以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咧有人讲过嘅就话黑糖咪有一段时间咧就好兴嘅，佢哋就话其实唔好嘅话，因为黑糖咧喺佢嘅提炼嘅过程当中嘅话咧，其实系加咗热啦，会令到佢可能会产生，我冇记错系反式脂肪，即系类似系一啲唔系咁好嘅物质啦。
2: 应该
0: 有冇呢
3: 个糖姜茶？
2: 应该
0: 我
2: 系
0: 好中意黑糖
2: 嘅，可能系惊嗰个糖加热太长时间咧，佢氧化咗啫。
0: 哦，但系呢个系一个谬误嚟嘅。
2: 我就系食红糖同有少少黑糖喺屋企嘅，但系我哋可以揾翻啲知道佢，例如嗰啲飛維咧，寫明係古法製造，咁佢都係要加熱嘅，但係佢會睇住佢唔會
0: 過
2: 夜，
1: 係啊，所以揀糖都好緊要。有時我行超級市場咧，我揀咗好耐，我都係唔買住啦，因為唔係好明白佢後邊咧，又可能有其他嗰啲 number 喺度，咁我就都係唔好啦。

0: 冰糖咧就唔好啦。
1: 係啊，有冷糖。
2: 冰糖係可以嘅，潤翻啊嘛，煮甜品係啦，係啊係啊，整嘢飲咁樣咯。
0: 而家又有好興有一啲嘅就係嗰啲咩啊？睇先啊，咩絲？鐵龍唔知
1: 龍舌蘭，
2: 係啊，龍舌蘭整果醬就係用楓樹糖漿，龍舌蘭都係另外一個植物嘅嗰個甜味啦，咁就較低少少升糖指數咯。
0: 哦，
1: 係啦，龍舌蘭我都有用嘅，喺幫即係好似仙人掌嗰啲咁樣。
0: 冇錯冇錯冇錯，西果你見到佢就攞咩嚟㗎？
2: 整嘢飲咯，係啊，整甜品
1: 我煮嘢都會落少少龍舌蘭，
2: 不過唔平㗎，係啊。
1: 係啊，咁啊冰糖啦，或者平少少。
2: 係啊係啊，冰糖加啲水就可以自己整甜味啦嘛。
1: 係
2: 椰棗加啲水。佢打爛佢又係一個天然嘅高鐵質嘅甜味劑咯。
1: 椰棗好好嘅，因為煲湯即係代替我哋蜜棗。
2: Yes，
1: 係啊，
2: 係啊，仲補鐵添。
1: 係啊，
2: 我屋企就一盒椰棗啦。
0: 係，
1: 下次帶翻嚟食，帶翻嚟食。睇下下個星期煮
0: 禮拜都要外賣。
1: 下個星期睇下煮啲咩嚇？
2: 我諗下先。椰棗好簡單，唔使煮啊嘛，可以冇問題。
1: 冇冇冇，食咗呢個先，食咗呢個先。
0: 你冇嚇到㗎，下個禮拜唔敢嚟。好啦，咁啊，多謝曬 Sharon 同我哋講咗有好多有關於我哋嘅夏天嘅時候嘅體重管理啊，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下个礼拜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韧。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年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与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及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于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旅监局今日宣布委任杨霸活为行政总裁，任期即日生效。旅监局今年2月进行公开招聘，透过轮选程序选定杨霸活出任行政总裁一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根据旅游业条例批准这项任命。杨霸活1988年加入政府，任职行政主任职系，曾经出任多个决策局和部门服务，包括公务员事务局、旅游事务处、运输处等。在2024年退休，他亦都曾任廉署高级调查主任，具执法和调查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0: 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16点，升234点，总成交金额1827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6系升2.6，腾讯控股440.6升13.4。中芯国际80.15跌1.45，南方恒生科技4.86先二升7.8，联想集团25.36升1.36，恒生中国企业87.44升1.06，康方生物119.7升1.6，泡泡玛特180.5升7.1，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4.3跌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7，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8，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2点，升703点。港金报4221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0.71美元，卖出4521.5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弥敦道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仍然比较车多噶。另外，九龙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系唔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噶。咁仲有油麻地有紧急嘅路面维修工程，就系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咁驾驶人士经过要留意啦。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去到理工大学。路面情况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比较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龙门路龙门居蝴蝶村方向、清水湾道冰屋落斜西贡、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仲有南湾隧道出口九龙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片段人间，借刀杀人之又杀错冇放过第五集大结局。
1: 黎明嘅人我听住，警方已经布下天罗地网，你哋都塔形难飞啦。我劝你哋即刻弃械投降，我哋警方仲会俾条生路你哋行。我哋而家俾三分钟你哋，正正地好快啲同我出嚟啦噃。
0: 吓，点解外边好似好嘈咁嘅？唔知道发生咩事呢？
2: 我唔知咩咩叮叮地，等我哋出去睇下先。
0: 哎呀，唔好啊！万一外边真系有事发生，咁会好危险噶。哦，我唔准你出去。哎
3: 呀，里面嘅人我听住，你哋再唔出嚟，我哋就真系偷入嚟噶啦！我俾最后一次机会，我而家数二十声，二十。十九，
0: 嘉明啊，佢哋数二十下真系有排数噶
2: 噃，
0: 不如咁啦，等佢哋数完咯，捉晒啲坏人，咁、哦、我哋先出去啦。
2: 啊，都好啊，啊小燕啊，嗯、我见有啲肚饿，啊，不如我哋去搵啲嘢食下咧。
0: 哎呀，嘉明喺、啊、人哋嘅地方食、啊、人哋嘅嘢，好似唔系几好噃。
2: 哎呀，阿小燕啊，家阵我哋被困人哋嗰间古玩店啊嘛，外边又唔知道发生咩事，啊，仲有啊。你睇呀、啊、我隻手塞咗个花樽嗰度嘛，到而家都未掹得返出嚟呀、啊。你我都唔知点算啦。
0: 嘉明呀、啊、你唔需要担心，山人自有妙计、啊。不如咁呀、啊、你打烂咗个花樽咁咪得啦。
2: 咁唔得。咁如果花樽系古董好值钱㗎嘛，打烂咪唔抵囉。
0: 咁又系喎。
2: 话事罢啦，即系我呢
0: 咩
2: 有啲急、
0: 啊。
2: 我想小便。啊，小燕呀、啊。
0: 嗯，
2: 你帮下我得唔得啊？
0: 哎呀，嘉明，我话过你知啊。虽然我哋系合法夫妻，已经有咗苏虾，我依家肚里面仲有二苏虾、
2: 啊。
0: 不过我话俾你听，嗰啲坏女人唔、三唔四嗰啲啦，我系唔会做噶、我唔会沾污我嘅手，同埋我嘅 body。
2: 阿小燕，你讲乜鬼嘢啊？我只系内急啫嘛、我想你帮我揾下个厕所喺边啊！
0: 哎呀，嘉明 啊，我哋嚟打劫噶嘛，我点知呢度咁多嘢啫？我点知个厕所喺边、啊？
2: 你问下老板啊嘛，那个老板系你嗰个啊？
0: 系、啊啊，老板头先翻入去之后就冇出嚟过啦、
2: 啊。
0: 死啦！呢度有几道门噃、啊，我唔知佢入咗边间房啊！
2: 嗱，小燕，我依家要去小便啊！你啊，捉道门敲下佢，睇下佢喺边度入边咧？嚟！
0: 好，我一于逐间房去查探一下，睇下刚才嗰位年青老板喺边啦。
2: 小燕，咪住。
0: 又点啊，嘉明？
2: 我只手咧就塞咗个花樽入边啊嘛，麻烦你帮我即系拉嗰条裤链吓，唔该你吓，我要去厕所啊嘛。一傻子嚟嘅真系。
0: 咩啊？
2: 男装裤嗰条拉链啊，唔系好似女装咁啊，唔系喺侧边噶嘛。
0: 我知啦。
2: 小燕啊，嗰条拉链咧唔会喺后边噶嘛、
0: 哦？
2: 你快啲，真系好急啊！
0: 得，咁喺前边啦嘛。
2: 快啲啦，我忍住啦，快啲帮我拉。
0: 哎呀，你唔好嘈生晒啦，我真系搵唔到啊！
2: 点会嘅啫？
0: 哎呀，蔡嘉明啊，你着紧呢一条系橡筋裤嚟噶？
2: 真系大懵啊！真系蠢嗰只知啊！真系咁，你帮我拉低佢啦，快啲啦！
0: 得啦，好快啦！
2: 哎呀，
0: 唔系噃，点解拉唔到落去嘅咧？好似有啲嘢棘住啊！
2: 大力啲啊！哎呀，好急啊！
0: 我大力噶啦吓！
2: 哎呀！
0: 头先两间房都冇人应门。我估嗰一位年轻人一定系入咗呢一间房啦，等我敲门先。唔该，请问有冇人啊？
4: 入嚟啊！
0: 老板，系你啊！原来你喺呢度。
4: 唔好讲嘢住啊！
5: 认唔认得我把声？
0: 唔认得。
4: 快啲入嚟先啦，唔好俾人发现啊！
0: 是啊，你想点啊？我系良家妇女，我冇

0: 做个坏事，我请你放过我啊！
1: 讲个秘密俾你知啊，其实我就系有杀错冇放过嘅。
2: 小燕啊，响边啊喂！
0: 年轻老板，系咪有人叫我啊？
1: 冇，
0: 肯定冇，
1: 真系冇啊！点啊？
3: 认得我把声未啊？
0: 有啲熟，不过你系边个？我谂唔起啊！
3: 八九七二，你有新任务啊！
0: 我认得你把声啦，你就
3: 系、是。系啊，呢间古玩店我只系用嚟掩饰我嘅身份，同埋方便我做联络站，联络我下边帮我杀手啫。
2: 小燕啊，你喺边啊？我去完厕所啦。喂，过嚟帮我休翻条裤啊！
0: 点算好呢？
3: 你帮佢休翻条裤先啦。啊，记住啊，唔可以将我嘅身份同埋秘密讲俾佢知啊，得唔得？
0: 得。
2: 小燕啊，响边啊？喂，快啲过嚟啦！
0: 你真系麻烦呀，嚟噶。

0: 扫得咁鬼慢嘅啫，即系搞咗大半个钟先扫得个三下，实在太慢啦！啊，差大哥啊，啊，唔该你扫快啲啦，我赶住翻屋企凑苏虾咧。
1: 嘉明啊，你傻嘅咩？我哋嚟打劫都系犯法，差人都拉得我哋噶。
0: 哦，我行得正企得正噶嘛，我又冇做坏事，凭咩拉我至得噶？
1: 哎呀，冇。嘉明 啊，你睇下你只手攞住咗啲咩嘢？
0: 花樽、啊，小燕啊，我唔系想偷个花樽啊，系个花樽唔俾我甩啫嘛。
1: 但系差人一定会认为系你偷噶噃、
0: 啊。真系，咁点算啊？
2: 耶、
0: 突然之间速得快喂，
2: 你哋再唔开门，我哋就杀入嚟噶啦。
0: 小燕啊，小心啲啊！如果佢哋真系冲入嚟嘅话咧，我哋企埋一边吓，喐、啊、都唔好喐，我哋千祈唔好阻住佢哋做嘢啊！
1: 死啦！如果一阵间佢哋杀入嚟，我应该点做好啊？
0: 阿小燕啊，你定啲嚟，佢哋咧要拉嘅人又唔系我同你啊，真系唔使惊啊！啊，如果你惊嘅话咧，你伏落我呢度吓。
1: 嘉明啊，其实我依家已经好惊噶啦，我可唔可以伏落你呢度啊？
0: 嚟嚟嚟，你伏落少少吓，唔好啦，我好惊，我好惊。
1: 咁我伏落呢度得唔得咧？
0: 啊，得得得得得，不过你唞气唔好咁大力啦。
1: 哦，
2: 耶，系耶家伯。
0: 哎呀，佢哋杀入嚟啦！
1: 哎呀，好紧张啊，嘉明。
0: 对对对，拖实我，拖实我，小燕。
2: 一，啊，杀啦！
0: 吓，咁紧张嘅时候，点解会人咁重嘅啫？
1: 哎呀，咁点算好啊？
0: 小燕嗱，猜书嗰个去嗰边。
1: 嘉明啊，
3: 咁冇担当嘅，真系猪狗不如啊！废柴。
1: 喂呀，话晒嘉明都系我外子，你唔得咁话佢噶。
3: 咁佢真系十足十冇胆匪女啊嘛，点会咁蛇龟嘅啫？
0: 得得得得得得，诶，咩都唔使讲，我去开门。
1: 咪住，等阵。
0: 小燕系咩事啊？
1: 哥哥仔，你系呢一度嘅事头，我觉得应该系由你去开、啊。吓，
0: 佢系事头？
3: 啊，呢位小姐，睇你面青口唇白，你一定系受惊，所以乱咁叫我啦。嗱，不如你企我后边，嗱，我会保护你嘅。
1: 吓，
0: 喂，你讲乜鬼嘢啊？我系小燕嘅外子啊！佢企都企喺我后边啦，系咪啊？
1: 系咯，不如去开门先啦，睇下出边发生咩事啊嘛。
3: 哎呀，好啦好啦，我出去啦。男儿天职保家眷。
0: 喂，呢首歌就唱都应该系我唱啦。
1: 嘉明啊，既然你唱得咁好听，不如就由你开呢道门啦。
0: 我去开啊，小燕，你一定要等我啊。
3: 放心啦，慢慢去开啦。

0: 团到米啊，同我举高双手。
1: 哇，咁多差大哥冲入嚟嘅。
0: 喂，先生，我已经叫咗你啦，麻烦你举高双手。
2: 嘉明啊，警察先生。

0: 啊，要你举手啊！
1: 唔系啊，我知啊，不过你即系我只手入咗花樽入边啦，
2: 我叫你咪喐，举高双手啊，快啊！
0: 嘉明啊，举手啦！
2: 举手，
1: 我举手！
2: 嗱，天头，你唔好乱嚟啊！放低你手上嘅武器，你想做咩事？
1: 唔，差大哥啊，你唔好误会啊，即系呢个花樽啊，唔系武器嚟噶嘛。
2: 先生，我而家俾最后一个机会你，同我放低你手上面嘅武器。
0: 嘉明，我求下你啦，你念住我，念住大叔虾、二叔虾，仲有包租婆同埋我姨妈。
2: 最后三声，三，
1: 得。就喺呢一刹那。我决定放低我手上边嗰啲差大哥认为嘅武器，一个我想攞走嘅古董花樽。虽然我唔知呢个真系好值钱嘅花樽，定系一个完全唔值钱嘅烂鬼花樽。我决定咧兜嘢将佢剥落张台嗰度，目的系我要放低我手上边嘅武器。我用尽全身嘅力气，谂住将个花樽掟落去打烂佢啦。点知响呢个时候。个花樽竟然啜一声由我只手度飞咗出嚟，一路飞啊，飞！

0: 命系飞出佢手上面嘅武器，啊，个花樽向我飞埋嚟，啊，好彩我缩一缩避开咗，弊佢飞紧埋去年轻老板个度噃，点算啊？
1: 哇！发生咩事啊？我未睇清楚系咩飞埋嚟我度，我已经眼前一黑，哎呀！

0: 特别新闻报道，今日下昼中环摩罗街发生一宗警方开枪事件。据报有两名江洋大盗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一间古玩店打劫。据报该两名雌雄大盗原来是夫妻档，四处打家劫者，真是衰了。原来男劫曾经在新蒲江某大胸围厂做包装员，因为成日手脚不干净，因而被辞退。而女劫仲厉害，女劫在鱼档卖鱼，亦都成日穿柜桶底，搞到成地水。最后两人走上梁山，为非作歹，前途尽失，真是令人唏嘘啊！不过最令人唏嘘的就是他们偷了总值100,000元的古董，以为可以就咁逍遥法外，点知就在这个时候，警方追到嚟，贼人一时心虚，结果不小心打烂了啲古董，结果嘢都化为乌有。喺度奉劝年青人一定要洁身自爱，以免悔不当初。特别新闻报告完毕，
1: 饮杯。
2: 果然是妙计，我打烂了一个花樽，全世界就以为我哋偷嘅嘢化为乌有。好啊，果然是妙计。
3: 如果唔系我以高薪职业杀手氹你哋出嚟帮我手，我今次设呢个局亦都唔会咁成功。嗱。呢度三份钱，一人一份，你两公婆就最发达啦。
1: 咪住，你唔好喺度笑得咁开心住噃。
3: 有咩事啊？
1: 个挂钟啊，高脚七帮我哋拆咗个钟落嚟之后，佢话先至发现个钟系串 R O L F X， 唔知系咩牌子嚟嘅。你送钟俾我哋有鬼用咩？
3: 点会咁噶？会不会是高脚七拆个钟的时候整甩了那一横，搞到变了第二个字啊？冇理由的噃。
2: 仲有啊，我谂住送俾阿达姨妈嗰个铁观音咧，喂，点知原来胶做喎？啊，仲有嗰只咧，劈，我跌咗甩甩地啊？点解咧？
3: 原来嗰间都是老千斗呃人嘅。两位唔好意思啊，我有事先走先。
1: 你咪走住啊！你想氹完我哋帮你打劫古董铺，自己又分最大份，你就想咁样走咗去啊？
3: 喂，我真系咩都唔知啊，唔关我事啊，我有急事走先啊！
2: 你咪走住，我要大开杀戒！
3: 真系唔关我事啊！
2: 我理得你啊，我宁愿
1: 有杀错冇放过，
2: 杀啊！
3: 救命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劲。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一名男子揸电单车在巴黎环城公路庆祝的时候丧生，多处发生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庆祝活动参与者受伤，其中8人情况危殆。内政部长鲁内兹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他强调民众有集会自由，但是政府不会容忍越界行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十二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6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1,9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六升2.6，腾讯控股438.8升11.6。中芯国际80.6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8六仙六升8.2，联想集团25.5升1.5，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1蚊，康方生物119.6升1.5，泡泡玛特179元升5.6，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5.8跌5.5。外幣對港元賣價：美元7.838，英磅10.544，瑞士法郎10.01，澳元5.629，加元5.675，新西蘭元4.678，歐元9.1268。每百日元對港元4.915，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69。日經平均指數報66,757点，升428点。港金報42,215元，升4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3.44美元，賣出4,514.4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现时龙尾咧过咗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要特

0: 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以及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平石。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8: 嗱，讲起爱情，后生嗰阵咧，我哋觉得系心跳，系浪漫，系烛光晚餐。但依家你问我啦，我会话爱情咧系陪伴咯，系病咗嗰阵，系有人递杯水俾你；喺半夜失眠嘅时候，有人陪你倾偈；系两个人一齐睇电视，一齐煮饭，一齐变老。嗱，陪伴嘅形式咧有好多种噶，有啲咧系一齐经历时代巨变，有啲咧就系默默等一个人翻屋企。今日上半场的歌呢，都是跟爱情、婚姻、承诺有关的。

呢一首 Dear Future Husband 咧，系美国女歌手 Meghan Trainor 2015年嘅作品噶。嗱，歌词讲嘅咧就是一位少女对未来另一半啊嘅要求清单啊，要记得纪念日，要氹我开心，要养得起头家。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 Trainor 咧同爸爸开嘅玩笑，佢同老豆讲啦，我嘅未来老公都唔知喺边度超紧，然后写咗呢一首歌咯。嗱，虽然呢一首歌嘅节奏轻快，曲调咧好甜美啊。但是当年发布之后呢，其实引起了不少的争议的。有些批评就说这首歌物化女性，又或者是强化了性别偏见，觉得歌词里面要求老公赚钱，自己不煮饭，但又要被宠爱的内容是太过公主病的。

側田嘅決戰二世祖嘅創作靈感一個字啊，正啊！就係嚟自咧側田嗰排咧，日日匿喺錄音室，有日忍唔住咧同阿 Mark 雷啦發牢騷啊，話自己中意嘅女仔咧，俾一個條件好過佢嘅二世祖咧，叫走咗噶。咁呢一個抱怨咧，竟然成為咗林夕嘅創作源頭。林夕啊，將男人嘅自卑同埋一份搏到盡嘅決心咧，寫曬入歌詞裡面噶。側田啊，唱出呢一種心情啊，就算家境唔及人啊，對你嘅愛都會比人嚟得更加真摯噶。

0: 爱尔兰乐队啊 ，The Chorus 嘅 Breathless 噶，嗱，同我哋以往嘅民谣风格咧好唔同噶，曲风啊转向咗咧流行摇滚啦，而歌词咧唔再系唱家乡之情啊，而一个女仔咧用甜蜜咧有啲挑逗嘅语气咧，咪撩心上人咧，踏出第一步噶 ，Come on come on leave me breathless 噶，只歌系好易上口嘅，亦成为 The Chorus 啦最有传唱度嘅作品之一噶，啊会唔会令你谂翻起自己咧仲有冲动啊去爱嘅年代咧？即係嗰種咧，唔理三七二十一嘅心跳回憶，嚇係值得回味嘅。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0: 我会用峰回路转去形容以下呢一首歌，属于美国乐队 Train 的 Marry Me。 这首歌的核心故事就是源自一段单恋，歌曲描写一个男士在咖啡室望住心仪的女仔，不敢走上前跟她打招呼，但是对她的迷恋是与日俱增的，她还感觉自己跟这个女仔在一起很久，最终是鼓起勇气向她求婚的。不过以上讲的所有嘢其实都只是幻想，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所以以为是一首很浪漫的歌，我反而觉得这首歌都挺恐怖的。

就住每一位歌手咧，我总会有自己偏心嘅歌单噶啦。咁啊喺杜德伟嘅 hit 歌里面咧，以下呢一首歌咧，绝对系我嘅偏好啦。嗱，呢一首歌嘅意象咧好特别嘅，咁啊将爱情咧比喻成一件啊温柔包裹住世界嘅衬衣。歌词咧填入咗咧热海呢一啲日本地名啊，又或者咧系诺曼第大峡谷啊呢一类咧咁浪漫嘅圣地嘅。所以成首歌嘅氛围系至情至性噶。完结呢半个钟嘅音乐中年啊！就等我哋一齐浪漫一下，杜德伟《爱变了这世界》陈怡。

上星期尾啊，剥完智慧牙啦，讲嘢咧擘大啲啦，都会有少少隐隐作痛噶。所以咧啊，做节目嘅期间咧，如果讲嘢咧有啲甩咳啊，又或者唔太准咧，希望你会体谅下吓。听紧嘅咧，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钟都会出现嘅我啊，冇错，我系音乐中年啊，周国峰喺度再次欢迎你嘅加入啊。

排啲天气又唔使点着衬衣啦，非常之炎热啊嘛。今日好啲噶啦，室外气温咧就系摄氏30度啦，相对湿度咧系72%噶。等阵间啊，12:30会有一节最新嘅新闻报道，翻嚟之后，香港电台第二台仲会有半个钟嘅音乐中年，等阵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旅监局今日宣布委任杨霸活为行政总裁，任期即日生效。旅监局今年二月进行公开招聘，透过轮选程序选定杨霸活出任行政总裁一职。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根据旅游业条例批准呢项任命。杨霸活1988年加入政府，任职行政主任职系，曾经出任多个决策局同部门服务，包括公务员事务局、旅游事务处、运输处等，在2024年退休。他亦都曾任廉署高级调查主任，具执法同调查经验。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2点，升220点，总成交金额1,952.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8.2，升。

0: 11蚊，中芯国际80.4跌1.2，南方恒生科技4.82升7.8，联想集团25.46升1.46，恒生中国企业87.4升1.02，康方生物119.2升1.1，泡泡玛特178.9升5.5，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5.3跌6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873点，升543点。港金报42,21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6.83美元，卖出4,517.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一。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4: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3: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嘅长者去公营诊所打系免费嘅，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下啦。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摊在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峰。
8: 开始另外半个钟的音乐中年，这五首歌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方，但是都讲紧同一样嘢，有人在你身边，又或者在你心里面陪你行过一段路的。无论你现在身边有人陪啊，没人陪啊，都希望这几首歌可以陪住你啊。
9: Well, this car is automatic, systematic, hydromatic, why'd you grease the lightning?

1978年电影《油脂》轰动全球啊 ，John Travolta 同埋 Olivia Newton-John 咧成为几代人嘅集体回忆啊。12年之后，唱片公司又为纪念电影推出家庭录影带，咁啊将咧《You Are the One That I Want》、《Summer Nights》、《Greased Lightning》同埋《Hopelessly Devoted to You》咧几首最脍炙人口嘅金曲咧剪辑成呢一首《The Grease》嘅 Mega Mix 噶。1990年以 John Travolta 咧同埋 O.N.J. 嘅名义发行嘅，咁呢个混音版啊将4首名曲咧无缝接合，咁啊带住咧90年代初期欧陆舞池嘅节奏感，喺当年嘅圣诞节咧重新打上各大流行榜，令新一代嘅乐迷认识呢一个爱情经典故事啊。

恩妮的明日话今天，是1978年 TVB 电视剧《奋斗》的插曲。当年正值香港经济起飞，电视剧《奋斗》讲述大时代当中贫与富、新与旧的冲突，而《明日话今天》的歌词就是唱出人对未来的渴望和决心，激励了不少香港人奋发向上。是的，今时今日重温这首歌，那个分量依然在这里的。如果没有

0: 浅意。
1: 听邓丽君唱歌咧，从来系一种享受。佢把声咧，好似咧系识转弯咁啊，好滑啦，好顺啦，好有感情。而且咧，好似唔使用气咁，好难先会听到咧佢嘅唞气声噶。邓丽君嘅歌就系艺术品咯。而呢一首《我只在乎你》嘅国语版本啊，更加令人佩服啦。因为录音期间咧，邓丽君咧系饱受肾病嘅困扰。咁虽然咧丹田发声咧会令到咧哇腰部好痛噶嘛，但系佢仍然咧系以高水准完成嘅。无论日文又或者普通话版本，都成为咗世纪经典嘅。
2: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1: 有啲嘢咧，好似系冥冥中注定噶。以下呢一位男歌手，自细咧同音乐咧就结下不解之缘噶啦。佢好细个咧就自学唱歌同舞蹈啊，咁啊以 Michael Jackson 咧系做榜样。后嚟咧佢又开始咧参与教堂啦、唱诗班嘅表演啦，亦参加过咧当地一啲才艺 show 嘅节目噶。咁佢喺一次咧模仿 Usher 嘅表演嘅时候咧，咦？佢妈妈意识到哇！阿仔声音天赋好劲，于是开始为佢寻找出唱片的机会。去到13岁那年，当地的一支制作团队找紧新人，来到他爸爸经营的加油站，无意间发现了这个男仔的才能。他的名字叫做 Chris Brown， 有他的 With You。

以下呢首歌出现的时间就是围绕九七啦。大家都知道当时社会弥漫住是移民潮的。不少人都会借住这首歌凭歌记忆约定几多年之后我们再见面啦。是的，最真挚又最持久的友情通常就是在年少的时候认识的嘛。没有复杂的利益计算，只是很单纯的并肩同行的真诚和热血嘛。歌词这几句啦，时光可变，世界可变，人情亦许多都变迁。是每个中年人的心声，我们的生活可能已经不同了，但庆幸有一班老友依然陪在身边。

呢一首歌咧，虽然唔系一首快歌，但系就系有嗰种嘅能量咧，令到你个人咧都会开心啲噶。星期一工作系需要咧加油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世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那间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货。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当地星期日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的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是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一名电单车男司机在巴黎环城公路的庆祝活动举行期间丧生。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马克龙就说，巴黎圣日耳门是法国的巨大骄傲，但是民众对暴力事件感到厌倦，批评这类事件令人发指，誓言会毫不留情惩处犯事者。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喺北纬25.2度、东经127.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三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特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4公里。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45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2,0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7点，跌37点。部分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9.8。系报439.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9.6；中芯国际80.75，跌8.5；联想集团25.62，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7.52，升1.14；康方生物119.6，升1.5；泡泡玛特177.2，升3.8；阿里巴巴123.9，升3蚊。美元對其他是外幣對港元的賣價，美元7.837，英磅10.55，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34，加元5.676，新西蘭元4.681，歐元9.1327，每百日元對港元4.916，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364。日經平均指數報66,986点，升656点，港金报42,21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36美元，卖出4,51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阿 Mon 先提翻嚟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侧。

0: 渔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是经封闭了，龙尾去到利景湾。重复一次位置，就是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是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利景湾。咁另外，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係有緊急嘅維修工程㗎，就係、是、去屯門方向，跟住龍富路嘅快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咁仲有九龍城係有水管緊急維修，咁而家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車輛係唔能夠左轉去士他令道。咁仲有油麻地有緊急嘅路面維修工程，就係、是、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車線係經封閉咗，咁大家經過都要留意翻啦。全兩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係大致暢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龍門路龍門居蝴蝶村方向、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坪石，仲有南灣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6: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音乐咧对我嚟讲咧，当然好重要啦，一定要系啱听嘅就叫做系音乐。其实啱听也者咧，就系话你自己嘅 taste 啦，你自己嘅喜好啦，你自己嘅感觉啦，你听起上嚟，哇，好舒服啊，咁咪得咯。听多啲音乐，听多啲香港电台第二台就非常多快乐噶。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Let you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超 B 洪其俊，
3: 仲有我阿土、
4: Lady Tong Tong。
5: 喂，阿土同埋阿超 B 啊，
2: 系，
5: 即系我身为一个驾驶人士咧，近排我真系有一样嬲嬲住啊，就系咧，我发现有好多嘢咧，即系好奇怪，就系我成日见到好多嘅行人咧，系趁架车咧冲埋嚟嘅时候咧，佢先过马路嘅，
2: 系、哦、啊，
5: 佢系用个身咧去咧同嗰个车咧斗快，我成日上嚟联合道啊、广播道啊，成日见到啲人又系咁样，即系。想同大家讲一声，你跑得硬快都好啦，你快唔过架车噶，你唔好立乱冲出马路，好、哦、危险噶。
2: 同埋真系要依据咧，即系真正嗰个交通法例咧，譬如红灯，你就唔该停低，或者你唔好喺度咧，诶、欸，有条罅得冲过去先咁样。
5: 同埋系有喺一个即系正常嘅行人过路处理先好过啦，即系嗰个 set 咗俾你过马路嘅，你唔好自己立乱端咧又冲出马路咁样咧，好危险噶。
2: 我好惊咧喺嗰啲车同车嗰条罅中间冲出过
5: 马路。
2: 因为我细个真系经历过一件事件咧，就系啱啱行紧条街，突然之间听到个车咧系刹车，好大声刹车，咁我就唔知咩事啦。原来就有个僆仔喺我面前，就系穿咗两架车中间冲出去嘅时候咧，架车就撞咗佢啦。
3: 哎呀！
2: 咁我唔知之后嗰件事系点啦，但系咧呢一下嘅声，我每次听到刹车声咧，我就觉得人撞车咯。
5: 系，所以我都呼吁咧各位驾驶嘅人士咧，就算你认为嗰条路咧系可以快嘅，可以行得快咧。都唔好行快，都系有事都系慢慢嚟啊！系啊，宁愿俾后面嗰个逼咧都唔好咧，真系行得太快。
2: 同埋你啲驾驶人士有品啲噶嘛？我有时咧坐佢嘅车咧，我见到啲路人喺度，搞错啊！咁样过马路，又要打
3: 埋，你帮佢讲埋啦嘛。
2: 跟住佢真系咧，唔紧要。条路系咁嘅啲人，
5: 但系个心唔系咁样，因为我好想零意外啊！我唔单止想路上零意外，我要自己零意外，我唔可以有任何意外。
2: 你刹得好快噶，你
5: 所以我所有嘢咧都系全部慢慢。

0: 急冻。
1: 使乜咩叫交通治安？你以为我听唔到啊？交通治安，你唔好破坏交通治安。
2: 咁都俾你听到啲。
1: 交通治安系咩嚟？
0: 秩序得唔得？
1: 交通治安
0: 安全啦、啊，唔系因为我咧就系、是、临去旅行之前咧，我个车嗰个师傅咧就带我话，你要去嗰啲地方咧好多小路，咁佢就专登带我去一啲旺区度行，咁就行个深水埗啊、旺角、尖沙咀，就
3: 有一下
0: 最难行嘅路，咁就有一下咧就喺深水埗旺嗰个电脑商场啦，出边咪好多左右两边泊满晒车嘅，咁啲人通常都喺车同车中间穿过去啦，
1: 涉车罅系啊，
0: 涉车罅啦，咁就有一个位咧就系有个妈妈佢推住 B B 车喺嗰个罅度行出嚟啦，其实我好远。即我好远望入到去噶啦，但系咧佢行出嚟，你正常行出嚟，你会左右望噶嘛？即系你会望
1: 系
0: 冇？
2: 唔会噶，
1: 佢当 supermarket 咁样，净系
0: 唔系佢有望，但系佢望另外一个方向，哦、即系佢唔系望车嚟嘅方向啊，因为佢可能搞唔清嗰个车嚟嗰个方向喺边啦。咁佢就一路咧另歪个头咁样就推个 B B 车出嚟咯。
2: 哇，仲危险啊！
0: 咁其实真系好危险，因为佢 B B 车系前过佢噶嘛。咁就呢啲位置，你行出个路口，以前。老师都会教你行出马路，唔好净系望一边，系啦，望左望右，再望翻左，然后你先至行咁样噶嘛。咁呢啲位置就系有阵时会疏忽咗咯，啲行人。
2: 同埋我发觉咧，越系咧，我又唔系咪即系我唔好 stereotype 啦，但系经常都系嘅，永远咧冲出嚟嗰啲人咧。一系就推住 B B 车啦，一系就老人家啦，一系就小朋友啦。你
1: 咁推得呢几类啫，行人。
2: 唔系啊，但你好，即系譬如你唔会突然之间等我冲过去车罅先。
1: 唔会噶，唔会。
2: 系咧，即系你唔会咯，即系你大人大姐嗰啲，你真系喂搵翻个交通灯先行啊。
1: 系啊，即系你越多嗰个驾驶经验咧，你就越觉得咧路面咧系要礼让嘅。即系譬如我就好衰唔衰咧，学过电单车咧就考唔到啦咁样。咁我发觉原来电单车咧系其实比一般嘅车辆。即系四个辘嗰啲咧，系难 handle 噶。咁即系话，其实你如果你路面如果见到电单车嘅话咧，你尽量让佢啦，你俾佢行先啦，系啦，你俾佢咧过先啦，就唔好同佢斗啦，吓，
2: 唔好同佢争嗰条路咯，
1: 无谓争路啊，系咪先？其实人都有相同嘅机率过嗰度啦，行快啲，行慢啲，差唔多啫。
0: 另外一款，我觉得我喺驾驶上面咧，我都会让嘅，就系嗰啲大型嘅车辆。
1: 哇，嗰啲净避开啦，嗰啲有个名俾佢哋噶，
0: 叫咩啊？
1: 大怪兽，大怪兽，前面有大怪兽。快走啊！
0: 系啊，你真系咧，你会自动自觉，你就会避开佢先，或者你让咗佢先，等佢行
1: 远
0: 啲先，
1: 系行远啲。同埋巴士都系噶，因为巴士入边有咁多人，你咪让人哋行先咯。你咁你私家车你坐几丁友啫，
2: 但
1: 系
2: 而家咧，我觉得系有时个心态问题，即系可能嗰啲行人咧就觉得你撞埋嚟啦，撞埋嚟啦，你够胆你撞埋嚟，即系咁嘅心态咁啊。
1: 佢咁样咧系好乞人憎嘅，但系我亦都觉得系有人有咁嘅心态，有人有咁嘅心态。
2: 有啲人咧。咁你明知你已经行红灯，你冲出马路，咁你自己就冲埋过去啦。你唔好行出嚟嘅时候、停低望住你架车，
0: 然后施施然再行。
2: 喂，你其实已经系错噶啦嘛，但系你仲要喺度咁样，你嗰个动作系想点呢？你有冇经历过啊？李志刚
1: 都有啊，咩款都有噶啦，系咪？其实啱同埋错都唔紧要啊，但系呢个系一条命嚟噶，系一个生命嚟噶，真系咧，你而家无端端咧就系为咗过条马路冇一条命，几咁唔抵咧？
0: 有另外一款嘅行人咧，我觉得都系难 handle 嘅，就系嗰种咧，你系惊噶啦，你行过马路系惊噶啦，佢缩窒。咁你又唔知道让佢好定唔让佢好，佢又好似跳七茶咁样前前后后可能一分钟咁样，咁你就喺度等啊，究竟佢过定唔过咧，搏唔搏咧？咁你就搞好耐啦。
2: 同埋有啲位咧就系嗰啲斑马线啊，即系斑马线咧系知道噶啦，即系行人咧系应该行先嘅，即系车系要等人
0: 先嘅。
2: 咁但系你有啲真系唔熟性嗰啲咁样嘅车嘅司机噶嘛，佢真系冲紧，佢停唔切，咁你自己就老定咁样就，我就自己行出嚟啦。
1: 系啊，需要睇清楚。
2: 我一定系啱。是你是啱的，但是你如果你真的那下被车撞埋你的时候，冇你是啱啊，
1: 你咪入医院咯，即是自己皮肉之苦。咁啊，行人当然要看住清楚嚟过马路，安全咁过啦。其实驾驶者都有一个嘅责任嘅，因为你架车是真是机器嚟噶嘛，系咪先？即系好容易会成为一个杀人武器噶，所以咧，各位驾驶者都要小心，揸慢啲紧要啊。

0: 边咪听到呢只歌有我的名字啊？
1: 系啊，我成日都话咩达达达达 Alex Alex Let's Go 咁样咯，咦？怎么每次叫你嘅咁样？
2: 太爱 Alex，
0: 佢太爱我啦，系啊！但你知唔知呢一只咧，即系世界杯嘅主题曲咧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呢一个 Die Die 咧，系咩意思咧？
2: 一定唔系衰嘢。
0: 如果广东话就系大大，好大啦，系咪？如果意大利文咧 ，die die 嘅意思就系咧 ，let's go， 我哋一齐嚟。
1: 哦，唔该叫你啦 ，Alex，let's
0: go，let's go，let's go。但系世界杯对我哋嚟讲冇影响啦，因为我哋唔会咧留夜去睇噶嘛。
2: 哦，有啊。
0: 啊 ，Autumn 啫嘛。
2: 我哋个另外一个主持崔杰彤
0: 咪
2: 会咯。
0: 哦，崔杰彤佢嗌嘅佢都唔净系花日，由得去睇啦，系真系麻鬼烦。
3: 你会睇世界杯？
0: 我会睇精华咯。
1: 你会睇球员咯？
4: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5: 欣赏你被谋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4: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较早时间咧，著名嘅填词人殷葵就离开咗我哋啦，所以今日咧好想咧拣翻嘅歌咧去纪念呢一位嘅朋友啊，拣嚟咧由太极主唱咧殷葵填词嘅呢一首《迷途》啊。
1: 其实殷葵同埋太极嘅合作咧，都系可以叫做合作无间。
2: 合作无间啊，可以系话系太极其中一个成员嚟噶。
1: 嗯，咁啊呢首歌咧《迷途》咧就由雷友辉作曲啦，殷葵去填词啦，亦都好多朋友话咧呢首唔系单单一首歌咁简单，佢直情系代表住当其时嘅一班
2: 年轻人。
1: 年轻人的心声嚟嘅，
3: 系啊，同埋其实都几超前，因为嗰阵时都系用咗呢一个电子合成嘅技术啦，都可以话系嗰阵时系好突破噶。
2: 嗯，系啊，同埋我中意佢一开头咧就系沉睡百年的海港女，即系一开始已经话呢个系讲香港嘅故事。不过我同阿殷葵咧，其实有一啲嘅即系 moment 嘅吓，咁啊，因为其实都同佢几熟啦，咁样咁有一期咧，即系自己甩拖啦，冇拖拍啦，即系超 B 都知噶啦，即系放咗手之后咁样啦，就好个人个情。最好低落啊，兼且就覺得自己好冇用啊，咩咩咩咩咩，覺得自己啊，真係好唔掂啊咁樣咧。咁我有一次揾。

0: 恩葵啦，恩葵系哇系咁鼓励我，赞、
1: 哦、
0: 到我自己都唔系好信我自己系咁样嘅咁样，所以嗰晚同阿恩葵倾完偈之后咧，真系好多谢佢。佢离开当然系好不舍啦，但系我谂都系去另外一个冇痛苦嘅地方，咁都系喺呢一度默默咁样祝福佢嘅家人啦，咁、希望即系节哀顺变啦，因为我知道佢嘅家人其实都好锡佢。
2: 系啊，咁亦都即系英葵离开咗啦，亦都好多朋友咧都欣赏翻咧就系太极嘅作品啦，去睇翻原来当其时英葵嘅词咧都好厉害
1: 啊。系啊，有成七十几首嘅歌曲。
0: 哇，咁多啊！即系佢呢一个交俾太极嘅功课咧，佢自己就好满意啦。系啊，咁亦都即系代表住咧，即系佢虽然个人有啲吓，即系唔同啲啦，比我一般人嚟讲，但系佢即系做事系好认真嘅。
2: 系，亦都真系有好多嘅歌词，好似呢首咁啦，已经可以反映到，令到大家会去反思添啊！
0: 吓，我哋一齐听下呢个《沉睡百年的海港女》啊，太极乐队嘅《迷途》啊。
3: 沉睡百年的海港女。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众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李家超向代表团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都会与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与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亦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包括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中华厂商会会长卢金荣、电信盈科主席李泽佳等。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的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当地星期日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外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一名电单车男司机在巴黎环城公路的庆祝活动举行期间丧生。内政部长鲁内兹表示，有人趁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马克龙就说，巴黎圣日耳门是法国的巨大骄傲，但民众对暴力事件感到厌倦，批评这类事件令人发指，誓言会毫不留情惩处犯事者。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3%。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是报25,389点，升206点，总成交金额2211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是报406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是报15,463点，跌116点。继续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6.2升9蚊，中芯国际80.45跌1.15，恒生中国企业87.22升8.4，联想集团25.76升1.76，康方生物116.5跌6，普普马特175.8升2.4，阿里巴巴122.8升9。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係 7.838， 日元 159.64， 瑞士法郎 0.783， 加元 1.381， 人民幣 6.768， 英鎊對美元 1.346，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19，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7。 日經平均指數係報 66,786 點，升457 點，港金報42,215 蚊，比上日收市係升40 蚊。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5.5美元，賣出4,516.15美元。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全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请用。是驾驶人士咧，记得要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咁同时咧，这个意外都影响到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杨屋道咧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分别去到大窝口村同埋稍微咧过咗全清交汇处。大家经过咧记得要礼翻。就系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封闭紧，驾驶人士咧请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同时咧，意外影响到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杨屋道一带咧。比较挤塞，车龙就分别排到大窝口村，同埋稍微过咗全清交汇处。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而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4: 有快乐。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7: 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8: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7: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9: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0: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9: 望真啲，系对面先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1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12: 做个有品司机，
13: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1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5: 喂，醒啦！

0: 有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咧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其实要你梦，还是要你知？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填词王乐怡、编曲 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上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
3: 我是崔杰彤，
4: 我是超 B，
5: 我是阿土，
6: 我是李李姑，
2: 我们五个答应大家每日都会为听众送上欢乐，
3: 无论上周的会议有几长有几闷，
4: 下周要做的工作有几忙有几烦，
5: 我们都希望用这两小时陪你松一松，
6: 同你一起大笑，一起听歌，帮你扫走烦闷。
2: 那我约定你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

0: 我最喜欢是美年康康，
1: 每日不听过不会心安，
2: 翻工翻学又闷到阴干，
3: 听实我哋教你身体健康，
4: 身体健康，身体日日安康。
5: 好好啊！
4: 如果大家咧，即系有啲朋友系想咧，即系你屋企，譬如百日宴啊，又或者结婚咧，想作打油诗嘅话咧，不妨揾我啊吓。
1: 嗰啲对联啊，
4: 我越作越顺啊！而家我觉得自己咧系咧可以咧出本书《钢丝三百首》，即系唐诗个 friend 啦吓。而家我钢丝，
5: 你是江门子。
1: 点解我觉得差咗？
4: 系咯，吓无啦啦咁样，唉，真系啊！
5: 你新名嚟嘅笔名啊？呢叫做
4: 我唔做江门子，
1: 可唔可以有个靓啲噶？
5: 咁你是江门啊？
4: 我唔要呢啲名啊！我要杨立门啊，好听好多啊嘛，系咪先？
5: 但系你唔系佢嘛？
4: 咁啊系，人哋有咁嘅文采，喂，我先啊吧。
1: 好，
4: 各位朋友。我又有个新嘅代号啦，家庭电器小王子子子子子子，
1: 做咩事啊你？
5: 咁威啊，讲到自己。
4: 继我较早时间咧买咗一部电视之后咧，我迷上咗好多嘅家庭电器，譬如一个圆形会见到蹦墙撞埋去会弹翻转头嘅吸尘机啦，我又想买啦。我而家好多咩都想买。
5: 自动吸尘机嗰啲啊？
4: 系系系啊。
1: 吸尘机系人。
4: 吸尘机系人系啦，咩都想买。咁样咧，但系咧，我都系睇嘅啫，思多过 buy， 因为咧，我而家就 download 咗个 app 啦，系一个懒劲嘅，即系嗰啲电器行嗰啲 app。
5: 哦，
4: 佢做咩喺 app 嗰度咧？你咁俾钱咧，佢第日就会送嚟噶啦。
5: 其实我都个 app，
1: 其实所有 app 都
5: 俾钱我得噶。
4: 但系电器、哦、即系唔平过几千银噶，至少。
5: 而家个都市系咁噶啦，乜鬼嘢都网购。
4: 但系我近排买咗一个电器咧，我真系咧。
1: 要赞自己嘛，
4: 不是啊，
5: 定系嬲猪，
4: 嬲猪要浪抌啊，系、哎、啊，
5: 咩嚟噶？
4: 就系
5: 嗱，几个问题嘅，
4: 我要抌嘢嗰个抌啊，你唔会晒真系，
5: 我即系要浪高嚟抌啊，
4: 系咯，
1: 你知佢嗰度高啊嘛，要浪高，
5: 咁
1: 你
5: 最高，
4: 你哋唔明就问，
5: 我问你啊，咩嚟咯？
1: 唔系我哋惊啊嘛，
4: 咩嚟噶？不过你都系问咗咩嚟噶？
5: 系啊，问咗零头啫嘛，
4: 咁样就系直到咁嘅。咁样嘅，因为咧我买咗个新嘅冷气机啦，咁点知帮我安装嗰个人咧，嗰个去水位咧就冇帮我去到嗰、那个去水嘅嗰、那个
1: 嗰、哦那个
4: 管嗰、那个窿，咁啊滴水滴咗下面，咁啊开唔到啦，因为滴咗下面唔好意思嘛，系咪先？咁我就唔开啦咁样，咁咧就搵人嚟，
1: 搵人整，
4: 搵人整，但系我帮我整开嗰个阿叔咧，佢话近排好热。好多人要整冷气、
1: 哦，
4: 基本上咧佢排满晒，根本就唔得闲嚟帮我搞咁样。跟住我心谂，哇！咁我喺房度咪冇冷气，好鬼热噶，
1: 你唔得个瞓唔到噶，
4: 净会掹头发添啦，系咪掹到秃头啊？咁于是我就喺个 app 嗰度谂下，啊，叮当发宝袋，不如我买一部咧
5: 室内冷气机啊。
4: 移动冷气机啦，唔系喷水，总之移动冷气机。
5: 移动嗰啲啊，
4: 即系嗰啲商场有阵时唔够冷气，咪有嗰啲咧，都好大部嘅原来。
5: 系，
4: 咁我就喺度无谓咁样咧，真系买咗，我真系买咗，咁买咗啦，咁买咗咪拆啦用啦，哎，移动冷气咁啊，唔使滴到外面啦。点知原来移动冷气咧系有一个出风热风位嘅，
5: 系啊。
4: 咁原来你要揾位咧去出咗嗰啲热风先嘅。咁我要、oh. 即係佢淨係有埋嗰一啲嘅铁框啊嗰啲俾你呢就可以喺个窗嗰度出风。咁但係我窗唔係嗰啲係嗰啲怎么打开嗰啲窗普通窗嚟嘅咋嘛。咁要有位可以即係出到个风。

0: 咧，咁就要将嗰条喉咧怼落去个房外面啦。咁变咗个厅就好热啦。
1: 系，
0: 咁我都觉得，诶、哎，算啦，我厅热啫，我闩埋门，咁啊，不如拉去喷风咪得咯咁样。但系原来呢一啲移动嘅冷气机，佢有一个好大好大嘅问题，
1: 要自己倒水。
0: 唔系倒水都冇所谓，咁间唔中倒下啫嘛。不过佢有一抽湿噶。佢一机九用喎，又抽湿又醒嘛。跟住呢咁有一个好大嘅问题，你知唔知係咩
2: 係咩
0: 呀？估下咩话
1: 嘈。
0: 好嘢喎，超 B 叻仔。
2: 佢都係交用小王子嚟㗎。
0: 嘈到拆天呀、啊、你根本就唔可以开住嚟瞓觉。嘈、到根本离晒谱，嘈到根本係呢，我昨日用咗一个晏昼之后，我发觉我买错咗呢个电器。
3: 即系啱啱新买嘅咋，
0: 系仲要唔平噶。我而家可以攞嚟做抽湿机。
3: 唔系你不如试下咧，而家即刻咧网上你攞翻上去举佢啦。
0: 同埋系咪可以即刻 return 嘅咧？我冇抌盒喎。
2: 咁又得嘅咩？有试用嘅咩？
3: 有冇噶？
0: 我唔知
3: 道。你问翻间医啦，我都唔啱我。
0: 唔系我踢佢一脚，然后话咦烂咗，
3: 唔得唔得嘅，
0: 我都唔会噶啦吓。
3: 你
2: 但是有几大部？
3: 未先，我想问几多钱先？其实，
2: 四位
3: 数啦，
0: 四位头啦，
3: 四位头定四位尾先？
0: 五千蚊留下。
3: 哦，嗱，你既然系大慈善家，不如你捐咗佢啦。有好多嘅贫苦大众咧，其实需要冷气机噶。
0: 咁系咪系咪救救小红奇骏？
3: 我冇啊，我冇呢啲位俾你去散热啊，我唔要、啊。
2: 但我想知道有几大部先嗰、那个？
0: 争啲高啊你！
2: 哇，
0: 系啊，
3: 争啲高佢又唔算好高啦，
0: 唔算好高，唔算好高，唔算好高。
2: 系啊，但都好大部咯，
0: 好大部同埋几重噶，几重。唔该送上嚟嗰个哥哥咧，话哇，净系索晒气啊，冇晒命啊，咁样啊，系啊，系啊。而家就变咗多一嚿垃圾咯，屋企
3: 捐咗佢啦。
2: 好彩你屋企大，
0: 唔系同埋可以爱嚟做抽湿。即系佢如果
3: 屋企系咪冇抽湿机噶？
0: 冇抽湿机吓，
3: 咁是但
0: 咯。咁啊当抽湿机咯，系啊。所以咧，各位朋友 ，Alex 忠告大家，买电器同埋买任何嘢之前，请三思。
4: 哇，好治愈啊！
2: 点解要咁嘅音乐？好欢愉噶，好欢愉噶。
3: 你有欢愉过咩？你
2: 有，因
3: 为
2: 我
3: 好啱你呢个啱啊，讲啦。
2: 因为我上个星期咧就去咗个即系短，诶、這个啱啦，呢、這个系配合个心情啊。因为我就去咗个短 trip 啦，咁去咗个旅行啊，屋企人一起去旅行。
0: 咦？你翻嚟我先知道你去咗短 trip，
3: 佢转翻嚟问我，乜去咗旅行咩？系你唔见到几日咩？系咩？系、哦。
0: 因为我唔系成日上 office 啊嘛，
2: 唔关心我嘅你，
0: 唔系我关心你啲手术咪得啦，食晒啦，全部食晒，好味啊！
2: 嗱，今次嘅旅行咧，我自己觉得都系俾咗个难题自己噶，
0: 点解？
2: 因为今次系凑埋小朋友一齐去旅行啦，即系从来未试过凑小朋友去旅行，原来唔知系咁难噶，
0: 嗯。
2: 因为第一个难关就是搭飞机，
0: 嗯，
2: 因为佢唔适应，未试过嘛，我又未知道佢嗰个情况。
0: 有冇喊先？
2: 喊就冇啦，
0: 嗯，
2: 但系佢几乎系成程喺度喊，
0: 即系好唔舒服。
2: 佢唔系唔舒服，佢闷啊，因为你坐定喺个位度，哦，即系两个钟头嘅机，佢瞓咗20分钟，然后就
0: 喊噶，
2: 喊足全程。但阿表哥仔分足两个几钟，
0: 表哥仔几多岁先？
2: 一样差唔多，
0: 系咩？系喎系喎，你细佬嗰个
2: 系啊，差唔多。咁我就哇，原来真系有啲难顶啊！同埋因为咧，我坐嗰航空公司咧，带住小朋友系冇得拣位噶。我而家先知
0: 咁乞人憎噶，
2: 原来系冇得拣噶个位。
0: 但系我哋香港人嗰个航空公司系有得拣噶。
2: 我就係搭香港人嗰個航空公司，咁佢咧因為我哋諗住成班人一齊坐啦，咁咧點知佢就分散咗啦，因為我哋要去到先至 check in， 咁咧佢就話派咗個可能係一個係三十幾，一個四十幾咁，即係總之係隔咗十幾個咁樣啦，咁佢就話不如你哋一家人坐近啲啦，大家都係三十幾嘅，咁只不過隔幾個位，咁大家方便照應啦咁樣，跟住咧空少咧就好緊張。你小姐，你呢、這个你本身个位置坐喺边噶？咁样，跟住我就我本身应该系四廿几嘅，同屋企人调咗咯。佢哦，其实你系唔可以自己调位噶。佢话因为咧你有 B B 啊嘛，咁咧其实你嗰个位置咧佢有唔同数目嘅氧气罩。
0: 哦，
2: 咁所以咧佢系有特定安排俾小。

0: 朋友嘅，咁佢要睇翻嗰一行嗰個位置有冇四個氧氣罩咁樣啦，當係。咁如果你冇咧，你就唔可以坐喺度啦。咁、
1: 哦、
0: 所以佢就係咧呢一個位點解唔可以俾你 online check in 嘅原因啦，因為你唔可以揀位，佢要幫你安排定啦咁樣。咁啊搞一輪之後就係啊，我哋即係 check 過佢哋要。檢查翻部機嗰啲嘅即配置咧，就睇哦，你呢個位都有四個氧氣罩，你都可以坐翻喺度冇問題啦。咁樣咁啊，搞咗一輪啦，先至長知識，原來呢一樣嘢係唔得。
1: 哦，其實佢真係為你着想嘅，即幫你諗嘅，
2: 唔係
1: 嘅
0: 咩
2: 如果你買business 咧，
0: 咁咪好多個啦，
2: 有好多你嘅俾你揀嘅。
1: 哎呀，你買知佢嘅啦，無端約你嘅時候都無端的士都唔搭，我而家搭地鐵啦咁樣。
0: 慳啊，咪知一家大細。
2: 啱嘅，啱嘅，美德嚟嘅呢個慳。
0: 係啊，咁啊，另外一個難處咧就係自己就無啦啦去自駕喎。咁呢個又另外一個難處啊！
2: 其實我咁多路面經驗咧，我去到第二個國家自駕遊咧，我都好謹慎嘅，因為你唔係淨你自己啦嘛，你載住好多人噶嘛，嗰啲人係每個人代表一個家庭噶嘛。
1: 係啊，
0: 係啊，今次就好彩少少嘅，就係我細佬就載住一家大細，
2: 佢就負責咗一家。
0: 係啦，佢就負責一家大細，因為佢嘅路面經驗豐富我好多啦。咁今次就係我同我先生兩個人揸一架車，
2: 你兩個都唔掂嘅。好冇鼓励，
1: 嗰啲针咧好痛
2: 啊！好冇鼓励啊，好冇鼓励性。
0: 我都话我哋第一下咧去到嗰、那个嗰间租车公司咧，我哋直情连真啲门都唔识开。
2: 系啊，他车都唔识噶嘛，争啲。
0: 他车都唔识啦，然后后边嗰、那个行李箱点样开咧又唔识。
2: 正常啊，正常。
0: 跟住行咗几步之后，我哋话唔系啦，我跑翻，已经落紧雨啊，但我跑翻去攞翻个嗰啲新手牌嗰啲贴咧。黐翻喺個車頭車尾度，俾人知道先，
1: 梗係要啦。
0: 咁但係經過即係幾日嘅即係車程之後咧，我覺得而家我好有信心啊。
2: 嗯，
0: 即係基本嘢都可以嘅，不過就覺得兩夫妻揸車咧，真係會嗌交嘅。
1: 梗係會啦，
2: 其實都係你鬧佢啫。
1: 嗱，你嗰支針又篤篤入邊一陣啦，又開到。
2: 我見到佢冇乜聲氣㗎。
0: 真係好容易就忍唔住㗎，唔知點解行快行慢咧都會有嘢講㗎。係
1: 係，我明啦，你個人嘅性格嚟嘅呢個係。
0: 咁下次小心啲，下次我揸。
2: 不过路面经验系要靠累积嘅，系慢慢嚟啦，系啊，最紧要安全。
0: 系安全好紧要。
1: 哇，好治愈啊！诶，我今日嘅治愈厕所位咧，简单，我想赞下一间餐厅嘅，就系我嗰日咧又系喺香港。
2: 我哋嘅人生净系去餐厅
0: 嘅
2: 啫，
0: 因
2: 为
0: 成日
1: 都讲啦。我而家就系要振兴香港经济，就去试匀香港唔同嘅餐厅。
2: 你而家你系特首啊？
1: 我唔系，我系食手。
2: O K， 俾你过。
1: 嗰日咧就因为又晏咗打电话去 book 位啦，咁啊嗰间嘢其实系食任食噶，咁我就哎呀唔好意思，如果而家即刻嚟 book 有冇位啊？话你等我一阵间先，跟住等咗好耐，咁我同行嘅朋友话间餐厅好细嘅，已经眼望咗晒啦，等唔耐等乜鬼嘢？跟住佢就真系话哦，原来佢 check 翻咧个 booking 啊。原來嗰日真係啱啱我同一個時間咧，有個人咧放棄咗佢個 booking， 所以咧話：，我哋而家真係有位啊，你可以而家即刻過嚟都得㗎，冇問題。好啦，咁去到，咁咧間鋪頭唔係好大，但我就覺得咧，因為唔係好大咧，員工咧好細心，每一台佢都望暈曬。咁我隔離台咧，本來咧有一家三口咧小朋友食嘢，咁我姐姐咧就望住個小朋友食緊個咧啱啱嘅炸芝士波波啊，咁佢啱啱炸完出嚟咧。个妈妈就俾个小朋友啦，个小朋友食啦。个职员咧好紧张，即系话：妈妈，小心个炸芝士波波咧好热噶，里边咧你要睇住佢会唔会辣亲个嘴仔。跟住个人话：哦，我得噶啦，放心去食开佢知噶啦。咁佢会自己小心嘅。咁哦，跟住就个职员咧，唔系佢个再下一个就：唔好意思，我多嘴。
0: 嗯，
1: 咁你就即刻觉得哇几窝心喎，佢会肯去愿意即系再行多一步去谂下食客嘅心情啦。咁另外我哋譬如呢啲咧话啊，你有啲唔同嘅饮品咧，你可以出面攞嘅，但系某啲饮品咧你要叫我哋帮你斟嘅。如果你啱，你就再叫我啦，冇问题噶，点啊咁啊，要几细心去关注。譬如有一样嘢咧。外面任食啊嘛，嗌嘢食咧，咁我哋唔识咪嗌一份啦，以为一份有几人咁有得食啦，原来一份代表一件。
2: 我中意呢个，我中意呢个。
1: 一份得一件，咁我拎到嚟嘅时候咧， 佢又擺兩件咯。我話誒點解嗌錯咗嗌誒點解點解得兩件嘅嘛？跟住咁話，其實你嗌一件嘅啦，我已經驚你哋唔夠食咧，俾兩件你咯。
2: 佢都醒啊！
1: 係啦，咁我覺得呢樣嘢係幾好嘅服務咧，即係佢唔係求鬼期咁樣誒，得就係咁啊，就係咁算啦。
0: 知道你撳錯掣，
1: 知你撳錯或者知你唔係好熟啦。咁所以我覺得咧，香港嘅食肆咧，真係有呢一啲嘅小心思或者呢一啲嘅細心位咧，就係、是、令到食客咧會再翻去嘅一個源頭咯。大家繼續努力啊！因為而家香港好多餐廳都成日都講話好難捱，好難捱。就是、我覺得如果有啲呢類嘅餐廳咧，做多一小步咧，其實令到食客咧都會窩心啲嘅。
3: 哇，好治愈啊！
2: 喂，咁多辑嘅中年好声音我都冇乜特别追看啊，但系呢两集我有睇啊，仲要翻睇添啊！颜联武同陈海琪嘅声音导航真系令到成首歌好有画面，好有感染力啊！两位嘅声线好有穿透力，咬字清晰，独特嘅声线就好似高级滤镜一样，听起嚟咧真系超级舒服啊，好治愈啊！刚刚期待你嘅声音导航，关我咩事呢？诶，另外刚刚你好劲、哦，访问到叶子薇，我认识佢嘅年代嗰啲人咧，一讲起叶小姐咧，就哇哇哇好劲咁样噶啦，同埋讲起佢喺跛豪咧，俾阿 Ken 哥打过一幕啊。不过话时话，我睇翻查翻叶子薇嗰啲拍过嘅戏咧，其实佢差唔多96% 咧，都系拍港产嘅笑片咧，或者嗰啲正常戏。其实佢得4-5% 系拍嗰啲艳情片，但系拍过之后，就啲人就当咗佢系艳情片咯。其实佢拍过两套度嘅啫。
1: 哦，系咩？
2: 系啊，佢拍好少嘅啫。
1: 我以为佢96% 艳情片，4% 嗰啲正常片。
2: 调翻转，
0: 误会晒啦。喂，美电康康治愈厕所位2.0啊？即系我有个建议咯，我希望你哋可以将呢个环节咧延长去到1小时咁长啊！
2: 一个钟，
0: 因为好多时咧，你哋系得翻咧8-10分钟咁样，都读唔晒啲留言嘅。我有篇留言啊，好多星期都冇读啊。
2: 咁啊，真系长得滞嘅你喺边啊？
0: 希望咩健康康嘅监制咧可以听到，将呢个环节咧延长一个钟。
2: 个监制咪读紧你封嘢咯，
0: 我抹低佢啊！
4: 俾电灯光治愈厕所位2.0，我屋苑附近咧嗰、那个行人天桥最近安装咗一部新嘅升降机啊，真系好好啊，方便到好多市民，尤其是咧系用轮椅嘅公公婆婆啊、推 B B 车嘅家长啊，同埋一啲残疾人士啊，哎呀，佢哋唔使行几级楼梯咧就可以去到地面啊！我真系好想赞啊呢个部门设计呢部升降机啊，真系关心到市民嘅需要啊！多谢你。
5: 我而家咧工作嘅地点啊，而嗰度有个主任啊，成日针对我啊，佢话我啊搽嗰只香水去盐咧个味道话好臭、啊，但我唔知咧有边只香水先啱佢闻啊，系咪臭豆腐味先啱你闻啫？你嗰唔知乜鬼嘢鼻嚟噶啦，呢啲我假嘅。
0: 喂啊，近日天气咧唔稳定、啊，落大雨嗰啲渠咧成日都塞噶，又会浸咯、啊。行人咧要过间水先至过、啊，但系咧我见到有个好心嘅叔叔啊，佢搬咗啲沙包。帮手啊，令到咧嗰啲行人可以方便啲咁样行啊！真系多谢佢无私嘅奉献啊！
4: 唔该唔该唔该，小学生啊、中学生、大成人啊、旅游嘅，总之所有人呢，行路啊，唔好成日耷低个头喺睇手机啦，行路行路啦，专心专心啊！唔该，我坐轮椅噶，一直咧都好小心驾驶嘅，但系街上面太多人耷低个头啦，好危险啊！点行、啊？
2: 唔该，厕所大神们帮手咧，冲走咧喺天桥吸烟、逼人吸二手烟嘅缺德烟民啦。其实喺天桥吸烟咧，系应该要重罚噶，系罚3000，系咪噶？我都唔知啊吓。希望大家即系吸烟人士咧，就尽量唔好妨碍别人啦。
0: 喂，我咧想帮诗仙李白嘅后人。改翻个名字啊，李光光，
2: 咪我啊？
0: 系啊，你系诗仙李白个后人啊！
4: 喂呀 ，Alex 啊，你记唔记得啊？我哋细个读书嘅时候咧，叫佢啲大货车系叫做师傅啊！
2: 师傅咩？
4: 佢话咁讲，
2: 师傅啊嘛，
4: 师傅、啊、
0: 应该系咯。
6: 哇，好治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亚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班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李家超向代表团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与对方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对目前来说，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韧。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的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一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取药位置和数量。药剂师取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国驻美大使谢锋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锋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锋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十二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395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2,4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跌165点。 接着会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7元系升9.6，中芯国际80.5跌1.55，恒生中国企业系87.28升9，联想集团25.52升1.52，康方生物114.8跌3.3，普普马特178.2升4.8，阿里巴巴122.8升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2，澳元5.634，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欧元9.13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2。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8，升724，港金报42,245，比上日收市咧系升7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4.62，卖出4,517.8。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荃湾嘅交通意外啦，杨屋道嘅意外啦，现时系有更新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呢一段啦，由全线封闭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仍然系较为挤塞噶。咁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另外，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亦都比较繁忙噶。咁就系荃湾嘅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系比较挤塞，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而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亦都繁忙噶。喺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嗰边啦，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沙湾径一段比较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就近住恒益村慢车。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行车缓慢。至于是新界区，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是行车缓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关于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这一宗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去电影资料馆对开。最后提翻大家一个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就是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星期日有小金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金陪你华语音乐风。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声音充满力量，
9: 而在声音背后，有一班人用声音导航住我哋每个日常。
10: 有把熟悉声线在大楼。
9: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声音导航，认识本地从事声音相关的人和事。今晚9:30，
11: 港台电视三十一。

0: 西贡、
1: 七子道、
0: 沙基湾、
1: 中环、
0: 山顶、
1: 上海街、
2: 牛潭尾、
1: 浅水湾、
0: 梅窝、
1: 西运道、
0: 天道、
1: 大榄、
0: 上环、
1: 上乡道、
0: 荔枝角、
1: 荷里活道、
0: 鸭寮街、
1: 中汇街、
0: 湾、
1: 教育路、
0: 落马洲、
1: 丹桂路、
0: 香港仔、
1: 元朗、
2: 屯门、
1: 九肚径、
0: 石排湾、
1: 大埔墟、
3: 飞电口江、大街小巷关注组、
4: 大街小巷关注组。喂，超 B， 今次我咧就掹你嘅三尾咧嚟到呢一度咧，系西营盘。
1: 隔篱有个就系港铁站嘅入口啦，咁呢条街咧我系未嚟过噶。
4: Me too， 系一个掘头巷嚟噶。
1: 但系呢条掘头巷咧，你就感觉上咧好超嘅，因为隔篱有好多嘅 coffee shop 啦，呢度咧有一间铺头咧，入到嚟咧你觉得里边咧好似咩都有咁样噶。
4: 我觉得就文青加潮流加玩具加男加女咯，即系有男有女嘅嘢。同埋呢条街有一个好正嘅地方就系咧，好多啲 cafe 咧就系嗰啲 pet friendly 嘅，叫啲人带狗狗嚟啊咁样咧吓，但系又好干净喎，冇嗰啲狗 A 狗 B。
1: 哎呀，人好自律噶啦，而家会清走晒噶啦。
4: 狗主真系好好嘅，其实
1: 好乖嘅啲人真系。但系咧，我哋嗰度咧都揾我哋呢间铺嘅处理人先啦。有阿 Chris，
4: 阿 Chris，hello 你好
5: ，hello， 阿 Chris，hello。
4: 阿 Chris 开呢间铺几耐？
5: 呢间铺开始咗两年到啦左右。我系 Vintage 个 part 负责衫嗰度，我哋做咗大约二十年到啊。咁喺香港啱啱开始就系两年咯。
4: 喂 ，Chris， 你咧头发咧咁长，留咗几耐？
5: 我谂两三年啦，
4: 即系佢头发有啲似翁善玉嘅，其实。
1: 佢就話俾你聽，佢兩三年咧就咁搞呢間鋪頭，唔剪頭髮啦。
4: 剪頭髮係啊係啊，呢個係你嘅 image 嚟係嘛？
5: 係啊係啊。
1: 阿 Chris， 我想問一下先，嗱呢間鋪頭裏邊咧，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拍數噶嘛，係咪有好多唔同嘅朋友喺度一齊負責噶？
5: 係啊，我哋呢度有幾個 party 啦，咁其中一個係 Chris 啦，咁佢係香水啦，我同阿 Jeff 就係負責男裝 vintage 嗰 part 啦，咁另外仲有 Stephanie 咧，咁佢哋就係負責女仔嗰 part 咯，女仔
4: music 咧咁多黑膠唱片
5: 都係我同阿 Jeff 佢哋負責係。
4: 哦，唔該你。知道曬碟喺邊度啦，咁啊 ，Chrissy 係咪啊？
6: 系啊，
4: 你咧个爹哋系我台喎，
6: 系啊，咁啱相认到，但系你唔记得我爹哋？
4: 我唔记得叫阿文，鬼咁多，几一万个叫阿文啦，系啊。喂 ，Christy， 咁你点样开始嘅？其实，
6: 我一开始系拜市集先嘅，咁就大概四五年前咁样啦。咁就因为我本身系好中意整香水嘅，咁我就觉得哇，呢件事系可以 customize 嘅，咁样就喺市集起家啦。咁无啦啦就2025年嘅12月就遇到阿 Chris， 咁佢就系我隔篱嘅档主。咁跟住佢就最後一日問我有冇興趣入嚟鋪頭度有個吧台俾我，咁我就話好啊，咁就可以嚟到呢度啦。
4: 你唔會覺得係騙我咩 ，Christy？ 即係其實阿 Chris 都有啲似即係金魚佬啊嗰啲咁啊。
6: 因為第一日過到嚟同佢再探店呢一度咯，我就覺得個 vibe 又好好，跟住佢個人又好誠懇。
4: 嗯，係真嘅。
6: 係啊，係。
4: 頭先咧，佢教我哋咧拍一個咧老山咁遠嘅停車場咧。
1: 係啊，佢係突然之間咧，我哋去到一個頭路嘅時候咧，佢入我哋，
4: 咁
1: 我以為做咩事？做咩事咧？
4: 我係霸咗佢位，
1: 係啦，
4: 教我哋拍車。
1: 原來佢話：喂，呢度咧會俾人抄牌，你跟落嚟啦，我帶你拍車啦。咁好好啊！
4: 你咪係做緊好事啊？你以為佢咧想害你咁樣噶？
1: 唔係，咁佢真係做好事嘅。
4: 喂，咁啊 ，Chris 嗱，你我見到你咧負責香水呢一邊咧，你唔係淨係負責香水，你係要好多隻味咧去溝嗰一隻嚟
6: 嘅
4: 喎。
6: 係啊，呢度就係一個 Bespoke 嘅 perfume bar 啦。咁每一個客人嚟到嘅時候，我就會 customize 一支香水俾佢咯。咁就係一個 service 嚟嘅。咁嚟到嘅時候大概花9个字嘅時間啦，我哋可以 test 到所有嘅 ratio 試埋上身，咁就 make sure 嗰啲香水係屬於佢嘅，咁最後個 formula 都會俾翻佢，咁就先俾佢帶走支香水咁樣咯。
4: 阿 Christy 好 sexy， 把聲好似俾人攣住條頸講嘢咁樣，
1: 細侄女嚟嘅呢啲。
4: Sorry， 唔好意思啊，你阿爸依家鬧我。
1: 係啊，過嚟冚你啊。係
4: 啊，
1: 係。另外呢邊都有個小朋友，呢個都係好細個嘅，就係阿 Jeff。Hello，Jeff 你好。
7: Hello，Hello，Hello。
4: 係阿 Jeff 係2002年出世嘅。
7: 係係。
1: 因為佢將呢個數字紋咗喺佢腳嗰度，
7: 係，
1: 同埋佢嗰條咁紋其實都紋得比較高嘅大髀位，但係你條褲咧又特別短嘅，
7: 因為太熱啦，我得閒都著短褲。
4: 嗱你又好後生啦，咁你係負責即係衫嗰一面咧，咁呢度即係賣嘅衫，除咗 vintage 之外，仲有啲咩嘅風格㗎啦？
7: 其實 archive 同埋 streetwear 我哋都會有嘅，咁都係我。

0: Christmas 啊，巨
1: 大啊！我見到好多一啲咧，即係都幾 casual 啊，牛仔褲啊，一啲即係 vintage 嗰啲多咯，我覺得。
0: daily based， 但係都有啲正裝嗰啲都會有。
1: 我正裝，我中意呢個名啊！正裝好似好 high 咁樣，其實都係西裝啫，係嘛
2: ？high 咁樣話。
3: Jeff， 你係點同阿 Chris 一齊合作咧？最初嗰陣時係
0: 最初嗰陣，我哋都係試習見面。
1: 哦，你哋咁冇戒心嘅，即係。

0: 系咪即市集会识到好多 friend， 然之后就 group 埋就可以，喂，我哋一齐同号啊，就搞咗一间大铺头咁样咧？
1: 应该都系，因为太多 individual 嘅嘢，咁好多都系一脚踢，咁大家一齐做会好啲，轮流帮手咁样。
0: 咁你本身之前你即系喺市集，你系做啲乜嘢，而又同阿 Chris 又咁啱撞得上咁样咧？
1: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系 vintage reseller， 本身都系啊，咁就 online base 就为主。咁就之後仲有你依度就 retail 居多。
2: 你嗰啲 vintage 嗰啲 reseller 咧，有陣時開頭咧萬事頭難啊嘛，好似話連自己嗰啲衫咧都會攞出嚟咧嚟賣賣啊咁樣。咁你係咪會嗰啲，定係真係會收人哋嗰啲，定係自己衫賣賣咧？
1: 自己啲衫多數都係珍藏到。
2: 哦，係咩？哦，你咁分得咁開㗎？
1: 因為始終中意居多，咁中意嗰啲就難啲賣，同埋點都係貴啲啊！即係自己嗰啲咁就睇撈啲就少賣。
2: 好叻仔啊！真係啊！即係如果我好似佢咁細個時候咁叻咧，我真係前途無可限量。
0: 你生得出㗎呢啲又係？
2: 我知阿細侄女嚟到啦 ，Chris 嚟。
0: 喂，咁啊 ，Chris 啊，即係你嗰陣時又見到呢啲咁後生嘅小朋友啦，你點樣 join 埋佢哋？即係同佢哋傾偈嘅時候係點樣話？喂，搞啦一齊！你用咩咁誠懇嘅態度去說服佢哋咧？
3: 其實我唔知，即係我相信，即係佢哋好多人唔同嘅人集埋一點就會。做一樣大嘅咯，一定要有大家嘅support 先可以變成一件大嘅事。咁我又冇乜所謂，同埋我哋成日都想揾一啲新嘅去做一啲唔同同我哋做嘅完全唔同嘢嘅人咯。可能
2: 即係集腋成裘啦，大家 join force 就係力量啦。
0: 係，咁你都做咗呢一個行頭都成係咪？頭先講好多
2: 20年，
0: 二十年啦嚇，二十年裏邊咁，我相信佢哋唔係唯一一個即係一齊 join 埋一齊。有冇試過其他嘅一個 combination 咁樣㗎？已經
3: 有，大多數都係我美國日本嗰邊多咯，係、啦，所以我哋就。嗰邊就可能真係好容易，即係冇話就算同行咧都唔係咩敵國啊嗰樣啲嘢，咁就比較容易拍埋一齊咁樣咯。外國更加因為個個都好冇所謂咁樣，係、
2: 你做得呢一行都係啦嚇，因為你欣賞嘅嘢咧有共同嘅嗜好。點解叫鐵甲萬能盒嘅？係喎，啲金萬盒嘅黑膠啊！
3: 系咯，我哋都会摆一啲摆动漫有关嘅黑胶都会有多，咁铁甲万行其中一个依家好兴嘅咯，谂喺日本嚟讲都系。
2: 不如听一首歌，我哋同阿 Chris 啊，同 Christy 啊，同阿 Jack 系咪啊
4: ？Jeff
2: 啊，一齐啦，去睇啦，好嘛？

0: 喂 ，Chris， 我见到呢度好多啦 ，Madonna 啦 ，Julian Lennon 啦 ，Culture Cup 啊 ，Eurythmics 啊 ，Pink Floyd The Wall， 哇，好多黑胶唱片喎。
1: 系啊，我哋其实系唔同年代到唔同种类嘅 genre 都有啦，其中会包括可能大家都识嘅 pop culture 啲有好多啦，但系亦都同一时间咧，我哋有死亡金属嘅，亦都或者一啲
0: heavy metal 啲
1: ，heavy metal 啊，死亡金属啊，黑金属啊嗰啲，甚至乎依家其实依家比较多外国人就中意中文碟咯，其实广东碟好似
0: 嗰啲系最佳拍档，
2: 系啊系啊，
1: 亦都有我记得好似有林海峰啊，
0: 郑丹瑞都我见到，
1: 系咯，咁我哋会有呢啲，咁唔同种类嘅黑胶就俾唔同嘅客人咯。咁
0: 我见到钟玲玲添啊，系咯，几耐世纪啊
1: 吓，即系可能七十年。
0: 六七十年代 ，Super Trooper、ABBA、Elvis Presley。
3: 喂，究竟呢啲碟咧，即系 Chris， 你系收藏收收埋埋咁多年啦，定系话其实中间都要去唔同地方去搜罗翻嚟咁样
1: 咧？收藏有，好似阿 Jeff 讲啦，收藏嗰啲多数都系冇拎出嚟卖嘅。一阵间可以俾大家睇一睇一啲，
0: 跟住收埋一沓沓嘅后面咧，啲中文唱片
1: 嗰度就会有啲。咁多数我哋而家都系要搜罗，可能我哋喺东南亚、美国、日本啊，甚至系香港 Off Collector 啊，即系好多地方都会搜罗好多唔同嘅唱片咁樣咯，
3: 係咪真係而家特別多人會去揾呢啲黑膠碟啊？
1: 係啊，因為今年其實好多人都公布咗美國係今年成交咗1亿嘅黑膠
0: 碟，
1: 係咯，咁佢個 boom 係一直都越嚟越犀利啦。咁我哋本身美國、日本嗰邊都係好犀利，但係香港係。比起以前多咗人買好多咯，
0: 係啊，甚至新嘅黑膠唱片都好多人追捧啦，啲Billie Eilish 嗰啲咧都叫你啊嚇，即係新嘅歌手都出黑膠唱片。
1: 係啊係啊係啊，佢啲新嗰啲歌手好多好多好限定嗰啲黑膠都會俾人掃曬啊，或者舊嗰啲復刻亦都好多新嘅人會揾咯。
3: 嗰啲新嗰啲小朋友咧就唔好認識咯。我記得細個咧去嗰啲 CD，
0: 你見到佢哋眼瞓已經知啦。
3: 我細個咧去嗰啲 CD 鋪咧好興咧就話，我想聽嗰只碟咧就可以有部機咧俾你試聽噶嘛。呢度你嗰啲黑膠碟都有部機可以試
0: 聽。有，係啊，你唔好整花佢喎。
3: 唔會啦，我都唔識搞佢添啊。
0: 俾唔俾人試聽㗎？
1: 一時時咯，
0: 即係唔俾咯。
3: 原來唔俾嘅，呢個係自己聽嘅啫，淨係。
0: 因為你黑膠碟咧，你唔識搞咧，你有嗰支針。咧刮花只碟咧，惨过你割只忽肉啊！
3: 同埋呢一个黑胶碟机咧，系真系最传统嗰啲旧式嗰啲，
0: 而家可能平咗好多。
1: 系啊，但系
4: 大减价。
1: 但系旧嘢嗰啲咧，就算二手佢哋都系好贵嘅噶。同埋佢哋好兴出嗰啲咩限定嗰啲机啦。
0: 我知啊，因为新嘅佢用个新嘅 design 咧，呢个嗰个鼻
1: 啲
0: 劈嘢咧唔同晒啦，佢冇嗰个鱼眼喺度啦，个盖就喺度盖，同埋所有嘢咧都黐黐地。
1: 系啊，个重量都完全系。同即係 Pro 用嗰啲係唔
4: 爭好遠
3: 嘅。想請問嗰個魚眼咩咁特別？佢唔係淨係突高少少，做咩？有咩咁緊要要貴啲嘅？
0: 係咩？點解？其實我都唔知佢做乜嘅。
1: 要
0: 懶靚
1: 啤出嚟係
0: 懶靚咯，其實
5: 可以等啤出嚟。
0: 係啊，有等啤出嚟㗎。同埋懶靚咯，因為而家新出嗰啲咧就淨係平嘅，就冇呢個魚眼米嘅。啲魚眼米咧就好似咧即係啲懶靚咧，係我都唔知有咩用
3: 嘅。我以為係個音質好啲咁啫，好音質啊！
0: 你係最音質啊！喂，咁啊睇完咧呢一個咧黑膠唱片咧，隔離咧就有呢個 Smell Me Make Your Own Sense 啊 ，Christy 係嘛？
6: 系啊，
0: 呢個係咩 corner？
6: 呢個係一個 perfume bar 嘅 corner 咧，咁就係我負責去幫人哋 mix 香水，係啦。咁呢度有 over 100隻味道咁樣啦，亦都有啲 ready to wear 嘅香水已經喺度，咁就俾人哋去聞完之後再去 mix 自己嘅 formula 咁樣咯。
0: 你點樣開始去做呢一樣嘢？即係 mix 香水呢樣嘢，因為呢個好專門嘅，同埋好靠你嘅sense 啦，你嘅氣味，你即係個嗅覺啦。
6: 一開始係因為 covid 嗰陣時，我媽咪好中意去泰國旅行嘅，但係因為 covid 就冇得去，咁佢就好中意嗰啲香茅啊，泰國香茅嘅味，
0: 好香嘅嗰啲
6: 係。所以就嗰一年我就諗住整一個 DIY 嘅香水俾佢做一個生日禮物咁樣，咁就。That's the start of 我點樣去聞，即係去學香水、學香味呢一樣嘢。咁就一路就開始幫屋企人啊、朋友啊去整一啲屬於佢哋自己嘅味道。咁佢哋就覺得哇，呢件事好特別，好 match 到佢哋啊。咁我好中意送禮物，完俾人嗰下咧，佢又覺得嚇好開心嗰種感覺。咁就開始 start 咗呢一個 brand 啦。咁就開始幫大家去調自己嘅香水。
0: 嗯，咁可唔可以教下我哋點樣去整啊？呢個你又攞咗咩啊？
3: 好香啊！呢、這個真係一聞就香曬啊！你
0: 咁都要做個，所以個晶石咁樣嘅。
6: 呢個係擴香石啦，咁就已經噴咗，我已經整好咗。
0: 擴香石，擴香石，
3: 擴香石，
0: 擴香石。
6: 係啦，呢、這個啱啱你聞嗰個係薑同埋花椒八角嘅味咯。
0: 花椒八角。 喂，煲湯喎。
3: 你聞多次？
0: 但我聞唔覺，好得意，但又唔係好花椒白角啫喎。
6: 喺後邊會比較多少少，而家聞到前邊嘅。
2: 呢個後調。
6: 係啦，係啦，後調。咁而家你手上面嗰個就茉莉花加奶香。
3: 呢個你中意啊，甜啲呢個味。
0: 係我中意頭先嗰個薑喎多啲。
3: 因為你薑係越老越辣啊嘛，
0: 老的辣啊。
6: Rum and roses。
0: 呢個我都中意，因為我覺得 rum and roses 令我諗起咧，我在酒吧的日子。
6: 哦，呢個就比較酒味啦，異國風情多少少。呢個就 gin and tonic。
0: 我最中意 gin and tonic。
3: 飲翻杯，飲翻杯。
6: 咁如果自己 mix 香水嘅話，就有分果啊、花木同埋乾淨嘅味道啦。
0: 嚇，咁花啊果係點樣嘅？即係咩味咧？呢啲比較搶啲定係點樣？
6: 果嘅話就甜少少，係啦。咁如果最出名嗰只，但係最多人揀就係香檳味嘅。
0: Champagne Supernova。這個我覺得有啲似西柚味。
3: 哎，好 bubble 啊，
0: 係咪啊？
6: 嘅 grapefruit 咯，係呢個就係即係最多人揀嘅味道啦。咁跟住第二嘅話就係香片，都好多人揀。
0: 香片茶葉，
2: 茶葉嘅香片味，
0: 好易接受。佢又唔係 woody， 佢係即係葉嘅味咯。
3: 但呢個好似好薄身咁樣嘅，好似好啱夏天嗰種感覺。
6: 係啦，因為呢一個就香港人可以 relate 到，我哋飲茶嘅時候最常飲到嘅茶
0: 香片
6: 味係香片味，咁就佢哋都會成日都揀呢個味咯。
0: 係，係講個譬如俾你聽啊 ，Christy， 其實我最中意咧就係 Woody 嘅味。Woody 有啲咩最有代表性嘅味咧？可以代表到愛人咧、地靈人傑啦，兼且咧就係同你老豆同一個歲數，但係仍然都係後生過你老豆咁多咧。
3: 可能佢話我老豆仲後生咧。
6: 我会推介呢一个 Kyoto Scent 啊，即系京都檀木。
0: Kyoto， 哇，好香、啊，
3: 好似你啊，阵味好有历练啊，
0: 觉得似系嗰啲咧，武士啊，然后剖腹啊。
6: 呢个系我去完京都旅行之后，去咗二连板寺庙嗰度咧，嗰阵冬天吹过嚟有阵风，有啲寺庙嘅木香嘅味道咯。呢个都系自己 mix 出嚟噶啦。
0: 我哋自己 mix 出嚟，咁你嗱，其实你 mix 你要 ingredient 噶嘛，要素材啊嘛，咁啲嘢点样嚟咧？
6: 我在法國都有 source 翻啲原料。
0: 哇，早啲講啦，因為我都中意去 Paris 噶。
3: 佢係 Christie in Paris
6: 係世界五大香精廠，咁大牌子都係用緊嗰一類嘅 premium ingredients。
0: 世界五大香精廠就喺 Paris 噶，
6: 其實法國嘅
0: 法國地方，
6: 法國地方。
0: 但世界一大香精咧，香港就係超 B 喺嗰邊。
3: 你都有一個精啊，酒精你係個
0: 啊好嘢！你而家叻仔咗好多喎，你唔係就係挨打喎，
3: 比你夾得多嘛？
0: 喂，但係嗱，阿 Christy 啊，我哋咧即係聞咗少少皮毛啫，但係你嘅 shop 咧仲有好多寶藏咧，我哋係好想有待發掘嘅。
3: 係啊，仲有個匿埋咗嘅 Jeff 都未講嘢。
0: 阿 Jeff 掛住係咪個女啊 ？Jeff 你係咪？
3: 唔係個女啊，人哋個女，
0: 人哋個女係啊，係啦。喂，咁我哋下個禮拜再嚟依間鋪頭咧，就了解你咧，即係不同啦，香薰啦，啊啲 vintage 嘅衣著啦，黑膠唱片啦。甚至有一些即係古著的玩具，係咪啊？仲有喂呢啲咩杯嚟㗎？咪幼稚園嗰啲咯？
3: 呢啲係杯，唔係咩杯嚟嘅？
0: 係咪幼稚園嗰啲杯嚟㗎？
4: 呢啲係80至90年代日本嘅嗰啲杯。
3: 啲你細個飲嗰啲啊？
0: 咪80至90年代咪我成長嘅年代啦。咁下個禮拜再嚟呢一間鋪頭咧，我哋再去尋寶好唔好？
3: 好啊！
0: 好，下個禮拜見。好，拜拜。
4: 好，拜拜。
0: 拜拜。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业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行程。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之中碰撞思想，在优势

0: 谂起摆落去做配菜都其实都几抌本嘅，
1: 系啊系，
0: 同埋丝瓜好难整啊，佢淋噶。
2: 但系丝瓜好平嘅啫，
0: 平，但系你好难处理啊嘛。
1: 同埋咧老咗真系会有嗰啲渣渣喺度，好难食噶。
2: 不过丝瓜其实好难同第二啲嘢夹嘅，即系咧你一摆喺度咧，佢硬系正常嘅。
0: 系系系。
1: 另外一个就系番茄炒蛋啊。
0: 嗯，我唔中意。
1: 吓、啊，你唔中意啊？
0: 我唔中意食番茄，
2: 因为番茄炒蛋其实好易死噶，即系咧你唔系你唔系新鲜嘅咧，你唔系新鲜嘅咧，你摆咗好耐咧，佢自己会熟噶。
1: 唔系，同埋咧佢好睇你嗰个厨师炒成点嘅。有阵时我食咧个番茄系生嘅时候咧，哇，好难食噶，真系。
0: 系有啲就好酸咯，或者好多水流流，我唔中意佢。
1: 或者加咗好多茄酱落去，其实都会令到佢唔好食嘅。第八位就系芽菜。
0: 芽菜我 OK 喎，食面嘅时候用芽菜可以噶。
2: 但系有啲芽菜又系冇诚意噶咯，即系佢连霎都唔霎啊，生拗拗啊，系啊。
1: 唔霎嘅芽菜好生。
2: 甚至有啲系冰噶，系啊，冻噶，系啊，系喺雪柜攞出嚟噶。
1: 第七位就系嗰啲海带。海带丝啊，海带嗰啲咯，
2: 整得好好，即系其实佢其实嗰个菜嘅来源或者嘅种类唔系嘅问题，系你点样对待佢啊？即系海带其实好有营养噶嘛，但你整得佢难食嘅话，都系唔系咁想见到咯。
1: 第六位我自己私心系好中意嘅系酸菜，
2: 嗯，
0: 哇，呢全部都系嗰啲咩米线里边加嘅嘢。
1: 你唔觉得嗰啲譬如话你牛肉饭啊，或者嗰啲牛肉面啊，你一定要有一个酸菜调一调味咧？你嗰個會提升翻
2: 噶，即係答俾你，可以唔使。我又唔係唔中意食，但係我又係嗰句咯，因為你酸菜仲難搞過正常配菜。
0: 哦，係啊，
2: 係啊，佢難食係可以好難食噶。
0: 係
1: 第五位係苦瓜。
0: 苦瓜我一般嘅，
2: 我 OK 反而，
1: 我都 OK， 我都可以。第四位青椒，
0: 哦，青椒都
2: 青椒，我好多朋友都唔中意食噶，
1: 我都唔中，
2: 但我系完全冇问题咯。反而青椒咧，你冇诚意，我好食得落吓，因为咧
1: 生
2: 都食到噶嘛，系啊，同埋因为我知道佢背后嘅营养价值啊，系都几高噶。
0: 讲完青椒咧，我即刻起嗰啲鸡皮，因为我谂起咬嗰青椒生嘅时候咧，佢啲咦咦声，
1: 好爽脆啊！
0: 我最中意就系食你嗰啲，譬如煎酿三宝嗰啲青椒。我就食啦，
2: 我嗰个煎过噶嘛，同埋有咁多油，
0: 系咯，
1: 放油啊。第三位系荧光咖喱，
2: 荧光咖喱，
0: 我又 OK 喎。
2: 荧光咖喱系即系同普通咖喱一样
1: 嘅
2: 啫，
1: 普通咖喱一样嘅，不过只色咧，你就睇落去系人造嘅，同埋咧好似系嗰啲咧学生饭盒咧，
0: 系
1: 最经常就会出现荧光咖喱。
0: 饭堂一定系有呢个荧光咖喱嘅。
2: 讲开荧光咧。咪日本嗰啲
0: 荧光鱿鱼
2: 好难食，
0: 你好憎佢腥味啊嘛，
2: 要憎腥到咧，哇佢又唔汤，
0: 你腥嗰啲嘢你都唔中，
2: 不过咁细条啊好难汤嘅。
1: 第二位茄子。
2: 茄子，
1: 因为佢话如果油太多油咧，会淋晒你同埋索晒所有油。
2: 因为佢茄子系本身系似海绵噶，佢好易索晒所有油噶。
1: 第一位三色豆，
0: 哇呢个啱啊，系第一位
2: 实至名归，
1: 众望所归、啊，
2: 众望所归。三色豆咧系真系呢个世界最冇诚意嘅配菜。
0: 但系前嗰排有啲人咧系要为三色豆而平反啊嘛，即系乜都要加三色豆，嘢饮就加三色豆。
2: 三色豆本身系冇问题嘅，即系萝卜啊，粟米做咩
1: 噶？
2: 青豆。系啦，即系分开都冇问题嘅，黐埋都冇问题嘅，系你佢已经急冻噶啦嘛，佢仲要系冇诚意地去煮咧，好难食咯。
1: 我都觉得系急冻嘅问题。
2: 同埋其实三种豆咧，佢熟嘅程度同埋时间都唔同嘅，其实系唔应该捞埋一齐噶。
0: 系，即系同埋即系三色豆咧，我唔知啊，即系总之你如果一餐饭里面加三色豆俾我咧，我一定系觉得你系冇诚意去处理豆饭嘅，
2: 同埋系 cheap 嘅，系控制成本。
1: 系，
0: 因为你有好多嘢可以加落去个配。菜度噶嘛？点解要加三色豆？
2: 同埋三色豆其实基本上啊，佢搞到个 size 一样啫嘛。其实三样嘢其实系唔同一样嘅。粟米同个青豆已经争好远啦，一个肥嘟嘟，一个瘦颈颈。
1: 系啊。
2: 同埋红萝卜其实唔系一粒噶，系一条条噶嘛，大佬。反对三色豆，
0: 唔要啊！
1: 禁止三色豆。

0: 可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我同阿妈细佬咧，一直都系住喺跑马地嘅。啊，正宗大旺，旺中大正，几好啊！不过最近阿妈咧就想卖咗咧喺跑马地嗰个单位，搬去一个咧即系大好多嘅新楼嗰度住啊。但系细佬咧，佢系极力反对啦。

0: 啊，有三间房，咁你同阿哥啊，咪唔使再逼埋同一间房咯，又有两个厕所、厨房同个厅啊，都比而家大好多噶。
1: 哇，咁我而家啊搵紧嘢做噶嘛，由跑马地南塘道搬去油麻地、啊，好似唔系咁好咯，咁样好似影响晒个身份咁。
0: 你搵工啊系靠实力噶嘛，关住边度咩事啫？咁人哋啊住其他唔同屋苑啊嗰啲啊，咁咪唔使旨意搵工做。
1: 阿妈啊，你唔知噶啦，有啲人咧好细利噶，嗱，除咗睇你嗰个资历之外咧，仲要睇埋你住边啊，你屋企系咩家，家庭背景啊咁样。嗱，你唔信嘅话。问下阿哥咧，
2: 系啊，咁又唔系全部公司咧都系咁细利嘅，你睇咗个地方咧，先再作评论啦。
0: 嗱，呢度咧又开扬又够光，呢区买嘢同埋食嘢嘅选择咧又多，又有地铁站，最紧要系咩啊？呢度嘅嘢比跑马地平好多噶。
2: 喂，细佬啊！喂，我觉得真係 ok 喎、啊。嗱，阿妈我就满意呢一度啦，我撑你呢就楼换楼住大啲。
1: 都几好啦，又冇想象中咁差嘅。希望呢搬嚟呢度之后呢可以转下啲运，快啲搵到工囉。
0: 楼换楼有钱赚㗎。阿妈剩返啲钱呢自己用咁咪、

0: 唔使麻烦你两个咯，
1: 我咁大个仔咧，依家终于有自己嘅天地啦，我已经好心满意足啦，我基本上咧已经唔在乎佢系边区啦，跑埋地、游埋地、咩地冇。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ide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0: 哎呀，我好中意合唱歌噶。
1: 系啊，我都好中意噶，即系尤其是我呢啲唱歌嘅质素唔系好高人咧，去唱 K 最中意合唱歌咧，搵个人同我一齐唱嘅时候咧，好似拉翻云咁样咯。
2: 更晕啲，等人哋唔系好觉得你自己唱得差，
1: 系会咁。
0: 咁又唔使咁咩嘅，我反而中意合唱歌咧，就系、是、因为咧男女对唱嘛。
2: 系。
0: 咁即系你男仔嗰个部分咧，你可以自己唱晒，冇人会同你争咪，因为你好少话男女对唱咧，两个男仔唱男，一个女仔唱女，咁即系咁样嗰啲噶嘛。
1: 你冇试过，我有啊。
2: 我都有试过。
1: 吓、啊，我哋会噶。
0: 我唔得噶，我唔中意同人。
1: 尤其是嗰啲歌好 hit 嘅话咧，个个都想唱咧，你就会个个争住。嗱，呢第一段你嘅，第二段我嘅，咁样咯。
0: 但系只歌我拣噶。
2: 我唔理。
1: 你俾晒钱嚟噶。
0: 我同咁你咁样讲冇计啦，唔好讲啦，你讲到钱。你喂你喂。
2: 一系就唱完之后再 repeat 一次咯，唱多次咯。
1: 即系你唔想嘥多一首歌嘅时间，喂你计到条数噶嘛？得个四个钟。
2: 唔系啊，同埋咧，其实即使你唔俾佢一齐唱套啦，佢唱得大声过你噶，佢唔用麦都。
0: 我终于明白咧，而家点解卡拉 OK 熄味啦？就系、是、你哋啲人咧计计算算啊，满肚蜜圈。
1: 你唔好话系嗰啲卡拉 OK 啊，计到咁准。
0: 不过我都
1: 计
0: 嘅。
2: 咪系咯。
0: 如果唔系我点会中意唱合唱歌？就系、是、我唔想同人合唱。唔想同人同，我把声一个咪啊嘛。喂，呢一只系经典啊吓！啊，近年咧，蒋志光都同翻咧阿魏以山就合唱。
1: 哦，唱翻嚟佢哋一齐。
0: 系啊系啊，登台都会可以见到佢两个原装人马唱。

0: 之上。
1: 演出今日星期一两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我哋要走咯。
2: 系我哋三个相逢真系好开心噶，
1: 系嘛？
2: 梗系啦，我哋听日再见咯。
1: 吓、啊，但我见到你我唔开心咧。
2: 因为系咪？因为、
3: 啊、
1: 因为要翻工啊嘛。
2: 哦，
1: 翻工我系
3: 好开心嘅。
1: 明天见。
3: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行程。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和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和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特区政府欢迎科大委任李敬全教授出任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并在同日履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筹建本港第三所医学院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希望凭借李敬全的

0: 國際視野、學術同臨床經驗，以及對全球醫學界的深厚聯繫，帶領科大醫學院結合臨床醫學、工程、數據科學同新興科技優勢，建立符合本地專業水平，同時具前瞻性同面向國際的創新教育模式。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主因是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哥伦比亚当局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排在前两名，将会进入第二轮再分高下。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首轮投票得票率超过 50% 的候选人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得票率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日宣誓就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8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2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3毫；腾讯控股438.2，升11蚊；中芯国际79.2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87.5，升1.12；联想集团24.98，升9.8；康方生物116.3，跌1.8；普普马特179.2，升5.8；阿里巴巴123.5，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17，澳元5.629，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8美元，卖出4,50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

0: 击报道。
1: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宏照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石蔭路同埋同志街嘅交界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緊。目前咧一大車多，同時影響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至到寧豐苑一段咧比較繁忙，駕駛人士經過請小心。就係石蔭路同埋同志街嘅交界咧，由於有交通意外，現時部分行車線係封閉緊嘅，一大車多。同時咧，這個意外都影響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同埋寧豐苑一帶咧比較繁忙，駕駛人士經過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还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来到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我是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张家乐 Matthew。点先系有音乐有快乐呢？我觉得系要同身边嘅人分享你中意嘅音乐。歌有咁多，自己一个人一定发掘唔晒。有啲你好中意嘅歌，或者身边嘅人其实系冇听过噶。得闲就同身边嘅人分享下你中意嘅音乐，咁听歌嘅快乐就一定可以加倍啦。
7: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佢喺呢条楼梯等咗6年啦。

0: 说心意。暗恋一个人六年的感受是怎样的呢？咁 Paula 话你知啦，他用自己暗恋了六年的经历做灵感，将暗恋的紧张、小心翼翼、想被发现又怕被发现的忐忑心情，统统写低。
1: 如被爱，如被拒，没有追悔。
0: Joko Polo, Anson Chan 填词 ，Aaron Yan 编曲监制 ，Anson Chan。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荐作品之一，欧子林《楼梯等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征程，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星期一嘅三成群开始了。
1: Hello， 新一个星期有天怡子和阿少喺度，
2: 系一个情景题啊，想同大家玩下嘅。咁啊，若然啦，你去一个朋友屋企，咁就食饭啦，咁佢就准备咗呢个大餐俾你嘅，
0: 系
2: 咁啊，头盘啊、前菜啊都冇问题，好正嘅咁样啊，咁啊主菜就嚟啦，咁啊好辛苦啦，个大厨啦，即系你个朋友咧，即系煮完之后啦，就将碟嘢放喺度咁啊，咁啊大家享用啦，影晒相啦，哇好靓啊，摆盘咁样，咔嚓咔嚓，掂啊，准备 po social media 啦，咁咧点知其中一位食客嘅时候咧，一食，咦争咁啲，好似有啲 undercooked 咁样，
0: 哦
1: 未熟。
2: 系啦，咁嗰个系一个意粉嚟嘅，系啦，咁啊争咁少少，
0: 系啲意粉未够淋，定系啲肉未熟，定系点咧？
2: 啲肉咧系熟晒嘅，系个意粉嗰个 al dente 嘅质感咧未达到去嗰个位置。
1: 但系咁，意粉系应该中间系有少少
2: 硬地
1: 先为之系 good 噶。
2: 系啦，究竟啊呢个意粉中间啊要几硬？
1: 系啦，但系而呢一个系有权好主观嘅。
2: 系啦，系啦，咁啊大家覺得應該要勁硬咧，
1: 點形容啊，大佬？
2: 咁啊係，
1: 但係你只要嗰一個係一係就係你係我係意大利人嚟嘅咁啊，我 DNA 入邊
3: 有研究，
1: 唔係即係我 DNA 入邊係有意大利血統嘅，
0: 係啊，
1: 就我可能本身就係意大利人啦，或者我係意大利 mix 噶啦，一係就
2: 我睇開意大利足球噶啦，
1: 唔係
2: 得唔得？
1: 一係就我係喺意大利讀書嘅，
0: 係
1: 啦係啦係啦，一係就係啦，
2: 嗯。
1: 你喺意大利餐廳做廚嘅咁啊，如果你能夠達出以上幾個條件嘅話咧，通常我係會信嘅。即就算我覺得有點生咧，我都會覺得哦，原來咁樣先係
0: 好食嘅，
1: 嗰個軟硬適中嘅咁樣咯，係啦係啦。咁再次一級嘅就係我跟意大利廚嘅食譜咁樣咯。係，
0: 但其實我覺得如果佢即可能真係煮得未夠腍，未夠即係入味咁樣各樣都好啦。咁意粉可以再煮過噶嘛？
1: 但你如果捞咗啲肉碎或者其他嘢，你比较
0: 吓中式爆炒，
1: 咁即系另一种补救方法咯。
2: 微波炉叮叮佢系咪？
1: 嗱，我个人觉得吓，如果你系食开港式意粉，即系何谓港式意粉咧？
0: 啲扒配嗰啲咯，
1: 系啦，
2: 即系加茄汁嗰啲系咪？
1: 比较暴力嗰种，
2: 古仔嗰啲系咪？
1: 比较暴力嗰种系啦，同埋只碟唔会咁细个窿嘅嗰一种咧，系啦，或者系嗰啲你食
2: 即系便利店叮叮嗰啲意粉啊
1: ，pizza 嗰啲啊，
2: 哦，
1: 即系比较大众化，我哋大家平时会嗌嘅 pizza， 通常佢都会有意粉鸡翼嗰啲嗌噶嘛。我觉得嗰啲种类嘅意粉咧，即系或者港式口味啲啦，我叫做系偏腍啲嘅，系啦。所以如果你真系食正宗意大利人煮嘅意大利意粉咧，可能系会觉得偏硬嘅，系啊。所以我就
0: 系
1: 话好主观咯，睇下你食开边 type。
0: 系啊，因为我个人啊中意硬身啲嘅嘢嘅，
2: 系
0: 啊，
2: 即系脆硬到脆咁样嘅。
0: 系啊，即系我系嗰种煮即系可能就算普通煮嗰啲即食面嗰啲咁计啦，
1: 都系偏硬嘅。
0: 我系
2: 三分钟，你煮几多分钟啊？
0: 我唔系计分钟噶，我系计养得散佢，我就上碗噶啦。
2: 因为出字头嗰只都系咁食啊。
0: 我係基本上就係，總之嗰一款都係咁樣煮。
1: 因為有啲人覺得咧，佢再上碗嘅時候有個湯浸住，其實佢都仲會有少少走盞嘅空間變腍。
0: 冇錯啦，
1: 所以你就唔可以等佢一變腍先至叫撈起啊嘛。
2: 即係呢啲都要計埋。
0: 同埋，
1: 如果中意食硬嗰啲人，咪會計埋呢樣嘢。
0: 係啊，同埋因為你喺茶記食嗰啲咧，佢哋個火好勁啊，咁所以佢哋個火

0: 好勁嘅關係，佢哋好快手就已經可以煮得腍咧。嗰種嘅腍咧就係同你啱啱養散差唔多，係、
1: 哦、
0: 啊。所以如果你中意食
1: 飯，你係咪都係嘅？即係米啊。
0: 米我要啱啱好咯，我唔可以
2: 即系小水煲啦，
0: 糊仔唔得咯，即系呢一变咗淋太淋身嗰啲就唔 OK。
2: 佢唔食得软饭嘅，即系佢
1: 佢所有嘢都要硬
2: 嘅，
0: 要硬要咬口。
2: 因为琴日嗰只粉咧，我系真系第一次食嘅嗰个 size， 即系佢唔系平时我哋食嗰啲 linguine 唔系 spaghetti 嘅，系一粒粒又未至于蝴蝶粉咁样嘅，佢可能你手指夹咁大嘅时候，佢中间夹一夹个痕嘅嗰一撮咁样，我唔识得认，我唔记得咗嗰只粉叫咩名咁样啦。咁因为咧，其实佢系比较叫做粗身少少啦，咁所以咧系我谂佢煮完出嚟咧，其实最完美嘅状态就系咧外边系腍嘅，真系腍嘅，系中间先啱啱好咁样嘅。
1: 但通常煮意粉都有个动作噶嘛，
2: 系
1: 佢煮到咁上下，即系准备觉得 OK 嘅时候，嗰、那个。煮意粉嘅人咧，通常都會攞一條或者掹一粒仔，係啦，佢都會試一試噶嘛。佢有冇做呢個動作？
2: 而係因為我陪我朋友一齊煮嘅，咁我想學點煮嘛。
1: 哦、你喺隔離嘅，係
2: 啦。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即係我經常都陪佢，即係做啲好似磅柱咁樣咧，幫佢印汗啊、切下蒜片啊呢啲咁樣啦。
0: OK， 助手助手，
1: 鑊鏟
2: 咁樣係啊，
0: 印汗
1: 快啲。
2: 琴日佢好權威咁樣嗱，雞蛋，不過我就要蛋，我唔要蛋白啊咁樣。哇，我嗰下我勁驚啊咁。
1: 佢係咪從事廚房有關嘅工作㗎？
2: 佢唔係嘅，但係佢即係我啲煮食係其實跟佢而學嘅。
1: 哦，即係佢都叻㗎啦，即係煮嘢食係。
2: 咁然之後咧，我琴日咧佢就俾一粒我即係十幾個意粉嘅時候俾一粒我試啦。我試完之後話：，唔係喎，呢種嘅感覺係我中意食嘅嗰個軟硬度。跟住我覺得就係佢之後再煮嘅時候咧，再煮都可能分嚟兩分鐘，咁就 perfect 啦。但
1: 係
2: 咧，原來我琴日我試咧係雲雲咁多粒意粉入邊咧，
1: 嗰粒
0: 最腍
2: 嘅，係最腍嘅。
1: 咁冇嘢講啦，如果係出現呢啲情況，
0: 咁即係你嘅問題啦。
1: 係啊，即係等於你買兜燒賣咁樣。
2: 係啦係啦，
1: 你食中嗰粒係最好食嘅，原來其餘好難食嘅咁樣，
0: 包咗四粒蝦落去咁啊，
1: 咁真係冇得怪。
2: 系啦，
1: 你fake人嘅
2: 喎。咁跟住然之後咧，跟住佢煮埋啦，因為煮卡邦啦，煮好曬之後啦，咁啊分咗四碟啦咁樣。跟住我食嘅時候咧，我自己又覺得啊，我頭先試咧，
1: 嗰粒係
2: OK 嘅。佢而家撈埋啲醬食嘅時候咧，
1: 真係生啲嘅。
2: 因為我本身我都係食開即係偏硬少少嘅，我覺得冇乜問題。但係在座每人食嘅嗰個嘅口感都唔一樣嘅時候咧，係啦，咁
1: 所以茶餐廳係有問你啲面底嗰啲使唔使淋啲咁樣，
2: 拉麵都係㗎，硬適中啊，定係淋咧咁樣係咪？
1: 即係香港人食嘢係要有幾個 grade 揀㗎嘛，係
2: 啦，三個係啦，
1: 係咯，你凍檸茶都要有。少甜
2: 啦，冇酒甜嗰啲咁樣。
0: 但其實會唔會係你朋友係可能未試過煮咁大量嘅呢一款意粉？可能佢煮嚟煮去都係一個人兩個人嘅份量，所以佢就唔識得點預。
1: 你係冇得預㗎。因為你十個人入面有人喜歡吃硬啲，有人喜歡吃軟啲，有人對呢個意粉的接受程度就是要軟啲，有些人就對呢個意粉是硬啲。咁你大佬唔通你即係整啊呢盤淋啲嘅，呢盤硬啲
0: 嘅
1: 咁
0: 呢個七十度，呢個三十度
1: 我又覺得太
2: 吹毛求疵啦，係咪？
1: 係啊。
2: 咁然之後。我
1: 但係有人提出嘅，即係有人提出食落口之後就話好似味素。
2: 因為琴日咧，我哋都貪心嘅，即係我成日都同佢講就話，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就話，煮意粉咧最好煮二人份量。因為咧你一煮四人份量嘅時候咧，你隻鍋咧可能受熱嘅力度咧
0: 唔
2: 平均咁樣啦。
1: 好專業啊！
2: 咁琴日我哋就因為肚餓啊嘛，咁所以就快咗去煮啦。咁所以變相就咧分咗四碟之後咧，其實就我又食到啲係啱啱好嘅，我又食到啲係 undercook 嘅咁樣。
1: 哦，即係其實未煮得均勻。
2: 係啦，咁樣咁然之後因為我食完之後，我覺得唔係我接受到喎，咁樣啦。咁同埋就係因為我內心我心虛嘛，
1: 你有份啊，
0: 因為你有份試
2: 想試嘛，
0: 你有份試，
1: 又喺隔離恩康
2: 嘅，係啦係啦。跟住直間嘅時候咧，咁可能朋友上碟嘅嗰一碟咧，可能佢比較偏係比較多係 undercook 嘅咁樣，
1: 所以佢就覺得
2: 係啦係啦。即係但係咧，其實個 sauce 啊，甚至乎嗰個 pancetta 即係豬面夾肉咧，係好 crispy 係好好食嘅，
1: 淋多啲汁咯，叫
2: 係啦。
0: 叮一叮佢咯，
2: 跟住我个脑入边系谂过呢个 moment 嘅，但系咧叮一叮佢咧，其实系侮辱咗碟意粉嘅，
0: 系
1: 同埋侮辱咗个厨咯，我觉得你
0: 去负责叮啊嘛，
1: 除非个厨自己话攞去叮或者学你翻兜，
0: 兜一兜佢，
1: 系啦，如果唔系你隔篱嗰个讲又
2: 系
1: 于礼不合啊嘛，人哋主场嗰度，
2: 咁跟住出现咗一个咩嘅情况咧？系嗰一下咧，我好耐冇见过喺我呢位朋友身上面发生嘅，
0: 系
1: 就系你讲煮嗰个定系投诉嗰个？
2: 煮嗰个，煮嗰个。得啦，大家唔好食啦咁樣。
0: 嚇！
2: 我哋冇人，我哋冇人。
1: 等先，嗱，佢個語氣係咪好似你咁嘅先？你演繹多次個語氣係點先？
2: 佢得啦，大家可以，大家唔好食啦咁樣。
0: 係咁應該真係有啲情緒喎。
2: 係啦，即係因為點講咧？我會明白就係因為佢好用心去 prepare 呢一餐，嗯、但只係頭先可能有某一個部分，即係你當十個 step 有一個 step 出錯，而令到碟餸咧就唔能夠呈現最完美嘅狀態。
1: 咁佢係掹自己啊，定係都有少少？受傷嘅心情，
2: 唔係佢掹自己啊，佢掹自己居多啊咁樣，咁跟住然之後就去嗰刻啦，即係我認識咗佢好多年啦，去到嗰刻嘅時候咧，我都唔識得。
1: 呢啲真係要爬到落碗底都要食曬。
0: 其實嚇親㗎喎，
2: 其實
1: 咪都要食。我係嚇嘅話，
0: 我突然之
1: 間唔
0: 係
1: 啊 OK 啊，
0: 呢啖 OK 喎，即刻頭先嗰個
1: 嗰幾粒唔 OK， 但我會食到見底咁
2: 樣。其實咧，佢講嗰句説話之前咧，我已經食咗大半㗎啦，已經，即係我真係覺得係好食嘅，係啦咁樣。咁然之後，但係咁我因為我男仔食得快嘛。咁、有女士其實佢真係即係食得比較慢少少嘅時候，跟住我朋友講咗呢一句咧，咁其實我內心我完全好明白佢係即係點解會講出呢句説話嘅。
1: 但係嗰啲其他嘅在座嘅朋友，你又冇得即係話佢係咪？因為可能佢都係坦白講
0: 啫。
2: 但係在座嘅朋友其實咧，佢哋大家都係對件事嘅，即係大家都
1: 唔係對人啊嘛。
2: 即係都研究緊其實呢隻粉點樣煮係會煮得好食啊。
1: 所以你一開始嘅問題係問究竟我哋會唔會出聲啊？定係我哋會唔會食埋佢啊？
2: 即係好極啲各極各樣咯，因為嗰個情況就係、是、你諗下，你同佢亦都好多年友誼，而係佢煮嘢食不嬲都係好有水準嘅咁樣。
0: 我覺得九成嘅人都係唔會出聲咯。
2: 嗯，
0: 係啊，
1: 九成嘅人
0: 唔會出聲，係、真係有好少部分嘅人會真係會將一啲問題或者將一啲矛盾嘅位置，佢、覺得唔舒服嘅位置，佢會喺公眾場合底下攞出嚟講。呢、個係。都幾真嘅，因為咧，你頭先講嘅嗰種煮嘢食試過炒車嘅現場咧，我都有試過嘅。我就係我負責煮嘅。咁但係嗰次咧，就因為係啲 friend 上嚟即係好似係慶祝你入伙咁樣啦。咁因為個人數咧，比起我平時煮開嘅嗰個份量咧，多咗一倍。咁我就喺預份量啊、預味道啊、預嗰啲即係軟硬度啊各樣嘢，全部都錯曬。係啊，但係嗰刻我已經係即係大家都好趕啊嘛，咁煮曬拎曬出去咁樣啦。咁我就係眼見咧有幾樣嘢。我都幾有信心嘅，可能啲意粉啊、炒飯啊嗰啲咧，我發現咧，點解冇乜人喐嘅咧？咁樣，咁我亦都知道應該係即係大家可能覺得唔係咁 OK 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在座咁多個同學朋友，全部冇人出聲。
2: 嗯，
0: 係啊，全部冇人出聲。咁而我自己食落嘅時候就係，個炒飯太濕。系啊，跟住个意粉就系啲味道唔够，
2: 湿炒
1: 福建炒饭，
0: 但系又冇咗嗰啲
1: 福建沙油嘅炒
2: 饭 ，in many sauces 系嘛，
0: 系啊，但系佢又冇
1: sauces，
0: 系啊，但系就真系冇人会出声讲咯，系啊，半句都冇。
1: 如果我系即系呢个所谓。譬如你頭先嘅情況 ，house warming， 我係屋主咁樣，即係我要負責張羅大家食嘅嘢咧，所以通常我有兩個策略。
2: 係
1: 第一個策略，
2: 一半買一半煮係咪？
1: 冇錯，盡量唔好煮咁多，盡量都係以到會為主，
0: 唔好太有信心，
1: 買翻嚟外賣為主。仲有咧買咧，如果能夠嘅話咧，大家每人買少少，
2: 係
1: 啊，即係唔好咧一日咁
2: 買。呢啲啊 ，share the burden 啦，呢啲係嘛嚇，平均分擔責任啊。
1: 唔係啊，因為咧可能我買嘅未必啱全部人嘅口味，或者你揀嗰間餐廳。咁啱有人真係去過食唔中意嘅，係啦，咁你大家每人買少少，好似細個幼稚園生日會咁樣咧，你出錯嘅機會耐㗎，
0: 大食會咯，
1: 係即個risk 啊，分佈開佢啊嘛，係咪先？即你話啊，但我都要一盡呢個屋主之誼啊 ，OK 嘅，
0: 準備
1: 你咪。你咪整嗰啲咧好簡單嗰啲餐前小食，係啊！我試過整嗰啲魔鬼蛋咁樣咯，即係你整啲最容易，即係唔好話最容易啦。總之你整一兩樣餐前嘢，
0: 係啦 ，ham 啊嗰啲咯。
1: 餐前嘢有咩好咧？佢一入門口一嚟 welcome drink 你就可以拎出嚟，冇其他嘢同你競爭啊！即係其他嗰啲咩福建炒飯啊、披薩味道啊，係啦。咁
2: 佢即係佢呢啲係建功建第一個啊！即
1: 係
0: 頭蛋湯
1: 立功第一步啊！佢第一下嘅喂有嘢食有嘢飲。咁我仲要你自己整啊！佢即系即刻已經融化佢個心
0: 嚟，仲要唔夠咧？話唔緊要咧，
1: 一
0: 有 pizza
1: 最好整到唔夠，
2: 係啦，
1: 係啦，即係欲罷不能先係至高嘅境界。
2: 我啲客人先係最高嘅境界，係
1: 佢先覺得好食啊嘛。
0: 咁但係最尾點樣收場咧？
1: 第二個策略，
0: 仲係喎，仲有個策略。
1: 第二個好快咧，第二個策略咧就係第一個策略就係你自己唔好整咁多。第二個策略咧就係唔好分俾人食。
0: 哦、
1: 即系唔好分到一份份啊！即系就算你自己整嘅又好，
0: 即系有抢嘅感觉。
1: 唔系啊，你摆到佢会 即如果你分開頭先好似阿攝嗰個情形就係、是，佢、分開咗一碟碟，一人一份咧、你唔食會好明顯啊！咁、你可能你就會有少少黑 feeling， 點解佢唔食我整嗰啲啊？碟碟都食，佢淨係唔食呢碟意粉咁樣。
0: 好細心、
1: 啊。但係你自己去筆嘅咧，佢冇一個壓力喺度，係覺得要食曬佢，同埋佢中意食邊樣

0: 又攞邊樣，你亦都唔需要好 personally 即係 tag 嗰件事，係覺得佢做乜唔食我煮嗰碟嘅咁樣，咁我就覺得。即係可以減低個尷尬咯，或者你自己心知就唉算啦咁樣，陳木咩人你係收翻埋廚房咪算咯，成碟咁樣係。
1: 咁琴日最尾嘅狀況就係咧，佢真係攞咗個嗰啲微波爐叮嗰啲兜出嚟啦。咁佢就畢咗自己未食，同埋可能有啲客人，即係有啲朋友，即係未食嗰啲咁樣，即係叫大家真係唔好食啦。因為佢話咧，佢聽日咧要自己再食。
0: 懲罰自己，
1: 佢檢討一下，佢點樣去 review 一下點樣會煮得好啲啊？呢個第一啦，第二就係咧，佢本身就係準備咗嗰道意粉嘅啫，跟住佢覺得就係、是、哦呢一道咧serve 得唔係太好，佢即刻再煮另一道意粉出嚟，係落街買料去再煮咯。
0: 咁又
1: 係啦，
0: 就太
1: 個極端
0: 啦。
2: 唔係佢係對食物有一種執着，係
1: 啦，
2: 係啦，有一種
0: 愛。我驚啲客會覺得好有壓力咯。
1: 咁又
0: 客人，
1: 我哋又唔會可能話即係食咗好多年，
2: 已經習慣咗啦。
1: 係啦，
0: 即係唔俾佢煮，可能佢個心又唔安樂係嘛？
1: 係啦，即係咁樣咯，即係會有呢啲狀況。所以琴日係一個幾特別嘅一個嘅時刻嚟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聯同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哈薩克訪問的香港及內地商界代表和哈薩克投資局和哈薩克國家企業家商會舉行經貿與投資機會圓桌會議。隨團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會後表示，雙方覺得會面非常有用，因為香港和內地都有很多機會，香港和哈薩克有很多領域可以合作。他相信今次到訪可以增加彼此認識和做生意的興趣，當地商界亦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發展業務。行政會議成員、洪水橋產業園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說，哈薩克正處於發展起步階段，期待有更多資金發展，希望香港和內地企業投資，並期望香港和哈薩克盡快有直航班機。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早上討論本港最新經濟情況，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席，會上多名議員關注市民就業以至通脹等民生問題。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回應說，因應當局考慮到市場的趨勢和今年年初到現在的油價升幅，上調通脹預測至 2.5% 和 2.6%， 而目前來說，無論進口食品或者其他環節仍然處於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會密切注視，如果情況超越預期，再考慮會不會上調通脹預測。對於未來經濟展望，陳茂波表示，未來中東衝突的走向充滿變數，不過全球對電子產品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強勁，訪港旅遊業持續興旺，跨境金融活動蓬勃，商用服務需求穩定支持下，服務輸出應該會維持堅穩，認為本港經濟前景大致保持強韌。台风长尾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两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气象厅预料长尾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冲绳和奄美地区的阵风风速可能达到每小时超过160公里，24小时雨量将会达到250毫米。在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3:00，冲绳县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00点，升217点，总成交金额2975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7.6升10.4，中芯国际79.15跌2.45，恒生中国企业87.42升1.04，联想集团25.2升1.2，康方生物116.7跌1.4，普普马特179.1升5.7，阿里巴巴123.3升2.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 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3.96美元，卖出4,505.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通往宏照道嘅支路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丽港城，咁驾驶人士咧请考虑改用其他嘅道路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通往宏照道嘅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丽港城。而同时咧反方向去油塘，近住海滨道公园嘅慢线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嘅。车龙就去到启德消防局，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海滨道公园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就去到启德消防局。同时石荫路同埋同志街嘅交界咧都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同时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义合道同埋宁丰苑一带比较繁忙，咁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石荫路同埋同志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

0: 至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同时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义合道至到宁丰苑一带啦，比较繁忙，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咧就去到九龙塘会。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4: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3: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18岁。
4: 今年9月25号或之前，年满18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3: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5: 9月25号或之前够18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路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31国剧830三叉戟二，
9: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8: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10: 是广播道大王啊！
11: 呢条广播道好话事，我就系广播道大王。
12: 好好啊，你笑得。
11: 哇！你两个好狗架笑啊，咁都唔走？
12: 大佬，我喺度翻工
13: 啫。我搵食啫，俾条生路行啊！
11: 好，就俾条生路你哋行。想喺广播道立足，就要过广播道大王呢一关，好简单。识得多嘅就可以留低，识得少嘅，唔好意思啦，我就会即刻叫你走。搭五成云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3: 哇，佢真系好用力啊！
12: 系啊，冇事啊嘛，你个肺。
14: 嚟到广播道大王嘅时间啦，今日咧要带大家咧进入泰国沙瓦迪卡嘅啊，点解会去呢个地方呢？因为咧有一单新闻咧系令我觉得啊，真系泰国人真系创意无限嘅。咁啊，话说嗰单新闻咧就系泰国咧有5名警员啦，咁就扮女装混入咗一个舞蹈节嗰对缉拿毒贩嘅。
15: 哇，
14: 系啦，咁而即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咁听个标题都冇乜吸引啫。最有趣嘅就系咧嗰班人咧，因为租嗰啲衫太靓。即係嗰啲警察啦，咁於是咧，佢哋就即係同班，即係同個毒販咧，就一齊影咗張合照嚟到去發布，咁就係話俾大家。
15: 點解佢哋唔換翻制服先至影相？
14: 佢哋就覺得
15: 著住嗰啲咁華麗嘅舞衣啊！
14: 佢哋就覺得太靚啊！
15: 即係唔好嘥啊！
14: 係啦，唔好嘥啦咁樣，同埋好似即係俾人哋知道就係話嗱，我哋咧就好多方法可以捉你哋㗎，即係唔好犯法啦咁。
15: 定係其實泰國嘅男士普遍都有一顆變裝的心咧？
14: 唔知啊，真係。
16: 身形好咯，可能容易啦，系咪？
14: 咁所以咧，今日咧，我就觉得，不如咧，即系去了解一下啲泰国嘅节日啦。因为咧，我哋之前有讲过泼水节啦，咁可能呢个咧，对于我哋香港人嚟讲，就系相对比较认识得多一啲，同埋咧会特登会走过去体验嘅一个节日啦。但系咧喺泰国里面咧，真系有太多好有特色嘅节日。咁我哋就跟住嗰个时间线，逐一咁样咧，同大家介绍，大家咧都可以留意翻。咁啊，而家六。

月啦，啱啱今日六月一号啦，我哋就进入去呢个六月嘅时节嘅泰国啦。原来咧六月份里面咧有一个咧就叫做泰国鬼念节啊。是啊，即是扮鬼念嗰个鬼念。咁通常呢举行嘅月份呢就係喺六月同埋七月嘅呢个时间嗰度啦。而呢个庆典呢其实呢就会即係点讲呢会大家一起喺个街上面呢都

0: 呢一樣嘢嘅，咁而咧喺即係除咗呢一樣嘢之外，其實當然會有一啲遊行啊，會有一啲即係種經啊各樣嘢嘅活動啦。但係最有趣嘅地方就係咧，點樣去決定呢一個嘅泰國嘅鬼念節嘅舉辦日子呢？以下有四個選擇，即係每年都唔同噶啦。咁邊一個或者係點樣去決定佢嘅舉辦嘅嗰個日子嘅咧？四個選擇分別有 A。是当地的灵媒呢举行一些传统的即是占卜仪式啊求出来的。B, 是当地的资深僧侣啊他们开会啊倾出来的。C, 每年的六月到七月之中最好的三日还要是连续的三日吉日。同埋 D, 其实呢是当地政府揀的。行政上的一个方便来做主导的，即是看看哪一个日子最啱最可以去举办这个的泰国鬼念节。
1: 我不是 official 的。
2: official 的。节日定是什么
1: 即是有没有放假的
0: 个放假应该就冇啦。
1: 哦，
2: 即系六至七，即系选择 C 入边咧，话六至七月中最好个三日吉日。
1: 嗯，
2: 咁系呢个系 base on 咩啊？
1: 通胜咯，可能系
0: 即系佢哋
2: 泰国通胜咁
0: 啊。系啊，佢哋有一啲即系运算嘅方法咁样啦。
2: 运算嘅方法
0: 系啊，
2: 好虚啊！
0: 但肯定就唔系有泰国通胜嘅，系啦，
1: 唔系有如果有泰国通胜，我反而拣呢个，即系好似
2: 有根有据咁啊。
1: 系啊。即系你灵媒咁，边个灵媒先？系咪代代相传嘅先？
2: 定系嗰期 hit 边个啊？每年啲灵媒就系争呢一席位啊，可能就系、
0: 是 okay.
2: 先有一个大典啊！话俾你知，
1: 嗯，
2: 政府拣有冇咁巴闭啊？呢、這个节啊，去到
1: 咁
2: 鬼念节，
1: 唔系一班僧侣决定咁，其实就系有好多庙噶嘛，即系。好多廟宇啊！
2: 即
1: 係
2: 邊啲僧侶有份係咪？
1: 係啦係啦，我覺得呢啲都交俾
2: 泰國嘅即係僧侶應該係好高地位嘅，係唔知啊，即係佢哋會唔會有一個階級制度㗎、啊、都？
1: 嗯嗯、即係可能係某一間廟所主辦嘅，咁由嗰間廟嘅僧侶決定咯。
0: 嗱，補充少少啦，呢、這、一個活動通常會舉辦嘅地方咧，就喺泰國嘅黎府嗰個區域嗰度嘅。
1: 嗯，
0: 係啦。
2: 有冇幫助啊？你知唔知黎府係？
1: 诶、欸，我揀到咧，
2: 你揀咯，
1: 系啊，
0: 你揀先咯，
1: 我揀 C 啊
0: ，C，
2: 哦，我都系揀 C 喎，
1: 系啊，
2: 哦、
0: 即系嗰、那个三年吉日，
1: 冇错
0: ，OK， 好，系我作嘅呢、這个，唔关呢个事，
2: 咁我揀 boy 啊，开会啊，
1: 开会啊，
2: 好多嘢都系倾出嚟，
1: 我都揀开会嘅，不过系揀政府开会揀
0: 哦，
2: 政府揀你
1: 系啦系啦
0: ，OK， 一个系揀僧侣，一个就系揀政府。
2: 政府
1: 边一个灵媒？
2: 系咯，边个灵媒啊？
0: 佢话原来咧呢一个嘅即系鬼念节咧，每年三月到四月嘅时间，即系其实喺上两个月之前啦，佢就话由当地德高望重嘅灵媒咧，会举行一个传统嘅祭祀占卜仪式，咁咧请示咧当地嘅一个守护神，咁去敲定咧。嘅三個吉利嘅日子嘅，咁、而我頭先冇特別去講到呢一個嘅即係鬼念節嘅嗰個即係由來啦。其實咧呢個嘅鬼念節咧係為咗紀念咧呢一個泰國有一個嘅王子嘅，咁相傳咧嗰位王子咧就係即係釋迦牟尼像嘅化身啊，咁亦都咧為人民咧帶嚟一啲嘅幸福。咁而因為咧佢突然之間有一日咧就同即係大家講就話、哎，我要翻天庭啦咁樣，咁就希望咧所有人咧都忘記佢，咁大家。知道呢件事之后咧，其实咧都相当之伤心啊！天神得知呢件事之后咧，于是咧就喺即系天神最尾咧就批准阿王子咧重返呢一个嘅泥府啦。咁而咧王子翻到去嘅时候咧，当地嘅男女老幼咧，即系同埋嗰啲嘅妖怪咧一同咧欢迎阿王子翻嚟。咁亦都咧呢啲嘅妖怪出门咧吓亲咗当地嘅人啊！为咗为即系抚慰嗰班嘅鬼咧，于是就定期去做一啲嘅祭典，所以就有呢一个嘅。嘅即系鬼念节嘅出现，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系牵涉到有好多一啲宗教上啊，一啲好神神化化嘅角度嘅一个嘅节日嚟嘅，所以其实点解佢哋会揾灵媒嚟到去选择，就系咁嘅意思。
1: 要 connect 翻个王子系咪？
2: 咁但系有冇话系年年都揾嗰个灵媒啊？定年年都唔同噶？有冇讲过呢样嘢？
0: 我谂应该可能
2: 德高望重呢单嘢好
0: 虚啊，
2: 系好虚啊，或者有多过一个德高望重咁点咧？
0: 我估应该可能佢哋系会有一啲嘅协会各样嘢嘅，即系
2: 委员会啊，
0: 应该系会有呢啲嘅即系制度，因为唔会话边一个红就揾边个咁样，因为同埋其实泰国系真系好 hit 好多。
1: 你讲到你都想试下喎，系嘛？
2: 咁我唔系灵媒啊嘛。
1: 你未開啟到啫。
2: 唔係咁。

0: 即係好似有啲良性競爭咁樣啊，
1: 係啊，
0: 又好似可以介紹俾遊客知道啦。我哋今年呢個最 hit 嘅靚妹，
1: 最 hit 噶啦，係啊，就係劈棒咁樣。OK， 好嗱，咁要嚟到咧第二題啦。呢一題咧其實就係去到咧七八月嘅時間嘅，咁嗰個節日咧叫做烏敏蠟燭節。
2: 嗯，
1: 有冇聽過？
2: 冇，
1: 完全冇聽過。
0: 冇，
1: 但係呢個節日咧，其實咧可以話係叫做同潑水節相約嘅一個慶典嚟嘅，幾犀利下嘅。
0: 潑蠟啊！
1: 哇！
0: 蠟燭嘛，
2: 潑火潑火，
1: 係啊，
2: 潑咗啲火之後先可以燒起蠟。
0: 火難都有，係啊，冇咁驚訝你會。
1: 咁嗱，顧名思義啦，佢係真係喺呢個烏敏府嘅嗰、那個即係區域嗰度咧，會比較盛大一啲啦。以下落嚟咧有四個關於烏敏蠟燭節嘅選擇啊，有一個咧就係我作嘅，睇下你哋揀唔揀得出啦。分別有 A 蠟燭節咧。嘅開始咧，其實係代表當地嘅僧侶咧開始進入閉關三個月嘅日子啦。B 蠟燭節咧會有一座巨型嘅蠟燭塔，而呢一個嘅蠟燭節開始嘅時間就會點著呢一個蠟燭塔啦。神奇嘅係咧，呢、這個蠟燭節完結嘅時候咧，佢就真係會燒完嘅。同埋 C 蠟燭節咧係會有好多大型嘅巡遊活動嘅。当中最抢眼嘅咧，就系一座座巨型嘅蜡烛花车，个车底系车啦，上面系蜡烛啦。D 巨型蜡烛会喺呢个庆典即系结束之后咧，就会将佢融化咗佢，跟住之后咧就会分去咧唔同嘅即系寺庙嗰度咧去俾佢哋使用。
0: 四个入边
1: 有一个系我作嘅。
2: 我揀 D 啊，
1: 多
2: 系。
0: 我揀 C 啊。
1: C 即系阿天怡就系揀呢个嘅有大型嘅巡游活动，当中有一啲一座座巨型蜡烛花车。阿摄就系揀多，即系庆典之后就会将呢啲巨型嘅蜡烛就融化咗佢，分去唔同嘅寺庙嗰度。
2: 好难，好难哦、啊！但系又系啱
1: 嘅，冇错，两样都啱嘅。同埋咧，嗰啲巨型嘅即系蜡烛花车咧、嗯，真系可以媲美我哋平时花市见到嘅嗰一种，即系花车巡游见到嘅嗰一种嘅花车规模咯。佢、真系一座座好巨型、好巨型嘅塔咁样嘅一啲蜡烛，佢仲要雕刻一啲神像啊，一啲动物啊，各样嘅即系样式啦。咁、所以其实系一个非常之有睇头嘅。嘅一個蠟燭節啦，
2: 係點啊？你會揀係僧侶閉關啦，定係蠟燭節完嘅時候，支蠟燭就會燒完咧？
0: 嗯，我揀僧侶閉關啦。
2: 僧侶閉關，
1: 嗯
2: ，OK，
0: 好似正路啲呢、這個，即係正路啲。
2: 係，喂，好冇信心啊！你架把聲，
1: 好虛啊！呢位施主，
2: 你唔熟悉啲節日，
1: 而家揀一個，
0: 唔係我真係唔熟悉啊！
2: 係啊，揀一個係我，代表你無知嘅，
1: 揀一個係我作嘅嚇，
2: 係啦係啦。我揀 boy 啊
1: ，OK，
2: 系啊，
1: 阿摄就揀 boy， 天怡就揀 A， 咁一定有人啱啦，系咪？嗱，我要讲翻咧呢一个嘅蜡烛节嘅由来。咁原来咧呢个蜡烛节佢嘅嗰个原文咧，当中有一个意思就系咧，希望呢一个嘅雨季到来，或者系迎接雨季到来啦。咁原来喺印度呢个地方咧，佢话有一啲嘅即系夏季嘅时间系长达三个月嘅。咁而咧喺嗰一个嘅三个月嘅当中咧，因为啲僧侣咧，佢哋就会喺嗰个山野间咧就会去禅修。最主要嘅原因就系因为咧唔希望。在他们走动的过程里面，在化缘的过程里面会踩伤一些新的苗啦、一些农作物啦，甚至是踩到蝼蚁啦，所以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传统，传下传下就传到去泰国都有这个的蜡烛节。而为什么是蜡烛呢？因为以前是没有电、所以他们要闭关三个月的时候是需要准备大量的食物，还有是需要准备大量的蜡烛、而这些蜡烛其实就是一些善信为一些僧侣去做準備嘅一啲物資之一，咁但系因為去到泰國嘅關係咧，大家玩下玩下，覺得要有啲花神，不如我哋搞啲大型啲嘅啦，即系嗰個蠟燭係可以即系、可以
2: 捧出嚟嘅，
1: 捧出嚟嘅俾大家去即系睇到我哋嗰、那個即系誠意啊，或者我哋嘅善心啦。咁所以慢慢又開始有雕刻啊，又有巡遊啊呢樣各樣嘢性啦。咁所以就即系衍生到呢一個嘅蠟燭節嘅出現，而佢哋真係咧喺完咗之後就會將嗰啲一座座嘅蠟燭咧就會融咗佢分派即再倒模啦，分派去唔同嘅寺廟去俾一啲寺廟去使用咁樣咯。 系啊，咁所以其实就即系一个几特别嘅节日嚟嘅。咁每年嘅七月到八月嘅时间咧，都会有呢一个嘅蜡烛。
2: 咁所以蜡烛接完啲蜡烛烧完呢一个系你作噶啦？
1: 呢个系我作嘅 ，B 系我作嘅。佢哋系
0: 我都系，我听完佢讲完咧，
1: 一大堆嘢，
0: 我同你一样，我都唔知咁即系边个。
2: 我有信心嘅，
0: 你有信心啊？
2: 有，因为
0: 你啱咯，
2: 你俾我虚啲嘛，我代你问啊嘛。
0: 唔该晒，你根本都唔知佢讲完系边个答我啦。
2: 唔系，头先佢讲系同曾女有关
1: 系
2: 噶嘛？
1: 系啊，
0: 咁但系唔代表你都系要问啦。
1: 系啊，
2: 我 confirm 嘅。
0: 因為我幾有信心呢樣嘢，
1: 因為我都可以話，但係咁樣
0: 係啊，
1: 係啊，咁總之最尾嘅答案就係 B， 冇呢一個嘅巨型嘅蠟燭塔嘅，係啦。咁但係以前係相傳下，真係有一啲蠟燭咧係大型到咧係可以俾佢哋燒到三個月嘅，
2: 嗯，
1: 係啊，即係俾一啲入去深山修練嘅僧人，係啊，燒到三個月用嘅。咁啊嚟到第三個節日啦，咁啊要去到咧九月到十月嘅時間啦，就係一個叫做九王斋节啊！呢、這个九王斋节咧系真系即系食斋嗰个斋，咁、而呢一个咧系一个即系对于素食者系可以话系一个超级无敌大或者超级无敌正嘅节日嚟嘅，因为咧喺嗰日咧即系喺布吉岛嘅地方啦，唔同嘅摊贩咧佢哋咧都会咧去贩卖一啲斋，咁而佢哋会喺佢哋嘅摊档嗰度咧会挂住一个斋字，即系中文字斋字咁样啦，咁、意味住佢哋所有卖紧嘅嘢都系一啲素食嚟嘅。咁所以鍾意食素嘅朋友或者係專門食素嘅朋友呢，佢哋去到嗰日呢或者係嗰個節日嘅裏面呢，佢哋就可以好 enjoy 去食齋啦。咁以下落嚟呢有四個嘅選擇啦，係關於呢一個九王齋節嘅起源啦。究竟邊一個先至係正確嘅呢？四個選擇分別有 A， 係關於一班華裔移民士嘅，當時因為佢哋病啊，咁所以佢哋就將一啲家鄉嘅傳統，即係覺得病好邪喎，食齋啦，咁嘅呢一个嘅传统咧就带咗去即系布吉岛呢个地方。B 其实系关一班当地嘅黑帮事嘅，因为咧当年咧有一啲即系黑帮嘅话事人觉得自己作恶太多，于是咧佢哋又想积翻啲阴德啦，咁所以就即系决定有九日嘅时间去食斋嘅。C其实是关一班天主教徒事啊，因为咧当年咧系有一啲嘅即系布吉岛嘅原居民啦，见到佢哋喺河边嗰度洗礼啊，咁佢哋又觉得啊应该系即系啲求神嘅嘢啦，咁啊有样学样，咁所以咧佢哋系着纯白色嘅衫去食一啲即系无烤饼嘅东西，即系佢哋洗礼啊各样嘅时候会食嘅无烤饼啊咁样，咁传下传下就变咗系食素咁样咯。D 其实关一班渔民事啊，因为咧佢哋系即系好耐好耐之前嘅一个传说啦，就系话佢哋唔小心捉咗人鱼啊，人鱼咧就求佢哋放生，咁所以咧就订立咗九日咧唔会落水嘅呢一个约定，咁慢慢即系演变就成为咗一个九王斋节啦。
2: 我拣 boy
1: B
2: 系
0: 黑帮正义，
2: 冇错，
0: 即系又唔得，我拣多
1: 多。
0: 我觉得是关于传说事的，
1: 即是跟渔民有关。Sorry， 得翻 A 同 C 嘅。
0: 我哋冇乜泰国嘅 sense。
2: 我近排好少食泰国嘢，真。
1: 哎呀
2: ，connect 唔到啊，已经。
1: 唔食翻啲辣嘢，拖唔到啊。
0: 我拣 A 咯。
1: A，
2: 我拣 C。
0: C 好迂回啊，我觉得。
2: 但因为喺布吉岛呢个地方咧，即系再远少少咧，会唔会都同？沿海傳教有關係呢
1: ？OK，
2: 非常 fair 我講得，
0: 講到好似好識咁咯，
1: 好犀利啊！
0: 我都不禁想讚歎你咯，
2: 就為之動容係咪？
0: 但係其實你冇講啲好實際嘅嘢，你都講啲好虛嘅啊！但係你講表達出嚟好似幾
2: 冇錯
1: ，OK，
0: 咩聲？
2: 可以見到，
1: 一定係啱啦。make sense 真系唔代表啱啊，天意。正确答案系你啊，系啊，真系关一班移民事嘅。咁佢哋系即系一班类似系即系矿工咁样嘅东西啦。因为其实当时咧系讲紧系1825年嘅时间，咁佢哋咧就即系吸引咗好多一啲即系内地嘅人啦，去到泰国嗰度发展啊。咁而咧喺当时咧就真系唔知点解会出现咗一个。類似係瘟疫咁樣嘅東西，咁而其中咧就係講緊有一班中國嘅戲班咧，佢哋即係去到呢一個嘅布吉島嗰度表演嘅時候咧，咁其實就一同染病啦。咁戲班嘅人咧就覺得，不如我哋就用翻我哋自己鄉下嘅傳統，我哋食齋去祈求神明去保佑啦。咁就係因為咁樣嘅一個嘅動作咧， 又真係令到所有人都好返晒。咁、
2: 嗯、
1: 所以就久而久之就变咗呢一个就係一个几传统嘅一个节庆。咁而家就当然变咗係一个即係大家去
2: 庆祝嘅活动啦，
1: 去庆祝嘅一个活动啦。咁转头返嚟仲有三个一啲泰国嘅一啲节日嘅活动嘅。咁转头返嚟再同大家分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各区。天文台同时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天气是广东极端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最高气温34度，星期五更高达35度。而一道广阔低压槽将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到时那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惠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惠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料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伊波拉疫情等。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早上大约11点，消防接报后出动100多名消防员扑救，下午1点左右将火救熄。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1人全身烧伤，另1人伤势较轻。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引擎和零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和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1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3,21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三毫，腾讯控股437.2升十蚊，中芯国际79.1跌2.5，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1.1，联想集团25.2升1.2，阿里巴巴123.4升2.5，普普马特179.1升5.7，康方生物116.1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2，瑞士法郎10.010，澳元5.628，加元5.674，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3美元，卖出4,49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石蔭的交通意外，现时有更新的。童子街的行车线虽然已经重开了，不过车辆仍然是不能够由童子街右转入去石蔭路。就是沿着童子街行驶的车辆不能够转入去石蔭路。现时石蔭村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受影响的车辆记得要改道行驶和留意现场的指示。至于在观塘绕道方面，较早前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道公园慢线的意外，和就是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支路的意外，两边都已经清场了，全线重开，交通两边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跟住管道入口稍微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建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后车少啦，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仍然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繁忙。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至于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就近住弥敦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青山公路潭尾段去新田方向近住新潭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在锦田河桥面。另外后些少了，元朗段近住坳头交汇处一段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在博爱医院对开。另外在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方向元朗是去上水方向，就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和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8: 我是恬淡情怀的周美欣，一日三餐我都会帮自己加餸嘅。 早餐就是有雞蛋加跳舞音樂，午餐豐富一點，我會有主菜、沙律、湯，不少得的就是一些輕搖擺。去到晚餐就輕巧一點，吃個麵再加上 Unplug， 整天我就會覺得很滿足很豐富的了。
9: 香港電台第二台，有音樂有快樂。
10: 广播道大王 Game Star，
11: 我佢真系好用力，
12: 系啊，冇闪啊你个肺。

0: 嚟到三五成群广播道大王嘅下半部分啦，今日咧就系问一啲关于泰国嘅特色节日啦。头先咧即系经过咗三题之后咧，两位嘅即系拍档咧都系同分嘅，咁啊正式进入我哋嘅下半部分啦。
1: 同分零点五分，成绩优秀，
0: 同分嘅系啦。咁跟住
2: 玩啦，
0: 唔好咁，
2: 唔食啦。
0: 哦，即系真正嘅比赛终于开始啦。OK， 咁我马上咧嚟到十一月份嘅时间，咁其实咧呢个十一月份咧，泰国嘅华富里府咧有一个嘅节日咧，由1986年开始咧就已经有噶啦。咁佢嘅主要嘅原因咧，其实系同经济有关系嘅。咁究竟系以下落嚟嘅边一个节日咧？十一月份啦、啊、吓，分别有四个选择嘅，有 A 最美丽泰国先生小姐庆典 ，B 泰辣挑战嘉年华 ，C 泰国按摩师节，同埋 D 泰国猴子自助餐节。
3: 讲多次呢个节日嗰、那个即系大哥个名喺个华布府嗰度嗰个。
1: 即系个问题
0: 系嚟到十一月份嘅时候，总之就系喺呢个华富里府嗰度咧，就会即系有噶啦，系啦。
1: 即系有以下边个节日？
0: 有以下边一个节日？喺
1: 1989年，
0: 系啦，同经济有关系。
1: 1989年开始有
0: 就有啦。嗯、
1: 到而家都有，
0: 到而家都有嘅，
3: 唔使用咁多，开个斋先，四拣二，
1: 按摩系嘛？
0: 哦，四拣二嘅，
1: 开个斋啊，
3: 系啊，开个斋先，
1: 四拣二未必开到，
4: 四拣二，
0: 佢意思系开个斋用个感觉，
3: 系、
1: 哦，咁 make sense 好多，
0: 系
3: 边一样嘢可以最能够增加到嗰个经济效益咧？究竟？嗯，有鑑於今日嘅表現啊，太突出啦，所以咧我要反其道而行啊，我揀 B 同埋 D，B
0: 同 D
3: 系啦
0: ，OK。即系泰辣挑战嘉年华，同埋 D 泰国猴子自助餐节。
3: 猴子自助餐节
1: 同经济有关啊？点样同经济有关？你觉得猴子？
3: 即系你啲人咪可以买嘢嚟喂啲马骝咯？
1: 哦，
3: 系啦，或者你要参与呢个喂马骝嘅活动，可能你要俾一匹咁样啊。
1: 咁按摩都得噶。咁你按摩可以有啲特色按摩或者特色按摩师，咁你咪可以收钱咯。
3: 即系缺马骝嚟按啊，
0: 打赏佢。
1: 唔系啊，即系按摩咁、多人中意按摩泰国。
3: 但系呢样嘢唔需要 promo 啊嘛，我觉得。
0: 嗯。
1: 已经盛行啦，你觉得？
3: 系啊，佢又自从有泰国存在以嚟，呢一样嘢就已经
0: 系鸡串定有蛋丝一样。
1: 咁泰辣嘉年华咧，泰辣嘉年华好港式啊呢、
0: 這个。泰辣挑战，唔系佢咁啱食咗个字啫，人哋即系泰国。泰式嘅辣嘅挑战，
3: 唔呢啲就真系似系一啲即系旅游局咧，喂谂下计啊咁样，
1: 即系有啲咩啊，有咩搞啊？
0: 阿天你谂住用咩啊？
1: 50/50，
0: 好，
3: 有一位咧，
4: 50/50，
3: 香港过去嘅移民咧就话，哦食字好啊，食字又食辣，咁就太辣啦咁样。
0: 食字有食辣，
1: 食
3: 就食个辣字啦。
1: 哇，真系双重食法啊！真
3: 系。是不是很苦惱呢？他就給 B 和 D 你呢？
1: 你怎麼知道？
3: 我問一下而已。
1: 好殘忍啊，我覺得他這樣。
3: 是他真的給 B 和 D 你啊？
1: 我覺得這樣好像浪費了自己的感浪咯，現
3: 在。你根本真的給我分咯。
1: 我現在很無人啊，你明
0: 白嗎？你不要這樣啦，因為我一早已經mark定給什麼的。
1: 我現在很無人啊，你明白嗎？
3: 好啦，佢你想信食自由食辣啦，定系喂啲马骝食嘢咧？
1: 啊！
3: 哇，唔得佢咁咪好意志消沉啊！佢
1: 喂啊！你第一下咁我用有佢俾一个同你四拣二一样。嗯、
3: 你个女系咪谂定下个礼拜出咩啦？已经
1: 拣猴子自助咯，
0: 猴子自助嘛，真系冇啲信心唔得个天爷咁样。系啊，不过好彩我哋有半场将军嘅气势帮你顶一顶，系啦、啊，的而且确系泰国猴子自助餐食嘅，
3: 咁咪打和咯，系咪？都系
1: 我系谂住咧，唔系啊，我心入面就系、是，其实我一开始系想拣太辣嘅，就跟住我第一觉得好港式啦，即系呢个嘉年华好似好香港人谂出嚟啦。第二，今日运气都唔
3: 系
1: 好，个气势唔系咁好，我都系拣翻呢一个
3: 最匪夷所思嘅
1: 猴子自助，话唔定佢哋啲泰国人会唔会觉得啲猴子系？ 嗱呢個馬後炮啦，但係唔係真嘅啦，可能係。但我純粹諗會唔會當啲猴子可能又同啲神明啊或者啲膜拜嘅有關，咁你好似喂佢哋咧就啊你都有祈福嘅效果啊，咁先可以引到啲人買嘢俾佢哋食啩。
0: 呢、這個其實係其中一個原因啦，但係個原因唔係最大嘅原因嚟嘅、哦，因為咧係講緊喺呢個嘅華富里富嗰度咧，原來咧係以猴子多嚟到聞名嘅，咁所以咧好多遊客咧係因為啲馬騮咧先至特登去嗰個地方，咁、
3: 哦、
0: 所以喺即係早年嘅時間啦，即係八十年代左右嘅時間啦，咁嗰度嘅人咧就覺得，既然咧即係啲猴子咧吸引到即係咁多人啦，我哋係咪應該都要多謝下佢哋啊？好似搞個慶典出嚟，啲猴子又有得食，啲人又有理由嚟呢度，咁咪幾好？係啦，咁所以佢哋就真係喺嗰一個嘅時間點嗰度咧，就舉辦咗一個嘅即係類似係感恩宴咁樣嘅東西啦，嚟到係啦，嚟到請啲馬騮食嘢，咁佢哋嗰
3: 招放題咯，
0: 真係咁樣樣嘅，因為佢真係咧喺一個大嘅空地嗰度咧，佢哋係會整好多食物塔啊，即係嗰啲生果嘅塔咁樣啦，係真係係俾啲馬騮隨便過嚟食啊，
1: 有冇雪過嘅先啲生果？
0: 唔知係啦，
3: 十一月嘅泰國。都系熱嘅，
1: 系啊，佢幾時都
0: 係
1: 熱噶嘛。
0: 係啦，咁佢就會擺放大量嘅生果啊、蔬菜啊、甜品啊、飲品啊，喺即係嗰啲寺廟嘅周圍啦，咁啊俾啲即係馬騮咧嚟到去食嘅。
1: 肯定有椰青。
0: 係，
3: 但係要開俾佢食咯。
0: 佢話有冰凍嘅汽水，係有冰凍汽水。
1: 馬騮可以飲汽水嘅咩？
0: 又真係有椰青。
1: 椰青天然啲定係汽水咁多糖？
0: must有嘅，跟住。

0: 唔系冇
1: 有香蕉啊、剩啊嗰啲咁样嘅。咁所以咧喺嗰个场面系有几百只马骝冲上去咧，又抢嘢食啊，又即系。嬉戏啊，各样。
0: 芒果糯米
1: 饭啊？唔知
2: 道，唔系糯米好难消化，系啊。
0: 咁汽水都饮得咯。
2: 嗯，我哋下一题啊，唔好喺度纠缠啊。
1: 咁又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表演配合啦，咁所以真系会吸引到人嘅。咁不过，因为如果大家有记得嘅话咧，我哋好多好多好多，即系我谂一两年前，我哋曾经有讲过，就系话马骝成患啊，即系多马骝得滞。佢哋開始有一啲即係可能襲擊人嘅傾向，其實就喺呢一度咯。咁、
2: 哦、
1: 所以其實啲人都仲諗，即係而家喺度諗緊，究竟我哋係咪應該繼續要搞呢一個嘅馬騮自助餐呢？
2: 係得某啲馬乖嗰啲馬騮有得食咯。
1: 乖，但係點名先？邊個係乖嗰、那個？係啦，好啦，咁跟住咧，即係講咗馬騮啊，當然咧唔少都係講大笨象啦，係咪先？咁呢個大笨象咧就叫做大象沙托克節嘅。每年咧三月咧就会举行啦，跟已经要跳到去出年，你先至会有机会参与到啦。呢、这个沙托克节咧，其实咧就系即系为咗咧要去慰劳一班嘅大笨象啦，因为嗰班大笨象咧系因为个社会或者个城市进步导致到佢哋冇得捞。系啊，咁而因为冇得捞嘅关系咧，咁又由佢哋又喺度啦。佢哋系帮手伐木嗰啲啊，即系帮手去孭啲木材啊，各样嘢、嗯，或者系咧喺战争上面，其实佢哋都有份帮手。咁但系而家就可能即系和平啲啦，或者系大量嘅即系林业各样嘢咧，都已经即系用机器嚟到取代啦。咁所以好多大象其实就面临失业啦，或者系冇得做。咁所以佢哋就特登整咗一个节日出嚟咧，就令到大家可以关注大笨象多一啲嘅。咁所以就係喺三月份嘅时候呢就会出现嘅。咁到底啊呢一、這个节日里面有啲乜嘢可以搞嘅呢，有啲咩玩嘅呢，四个选择啊。分别呢有 A, 沙托克巨型餐盘布置大赛。B, 兰纳大象感恩大游行。C, 巨型帝王餐 party。同埋 D,大象便便收集比赛嘅，
2: 我好想拣 D 喎，
1: 边一个系我作噶吓？
0: 即系有三个活动都有，
1: 三个活动都系有嘅。
2: 嗯，
0: A 就系一个布置嘅比赛。
1: 嗱，俾少少背景资料大家，呢、這个沙托克咧，其实系一个即系你当系。泰国人咧去宴请宾客嘅时候，佢哋会有一个特别嘅盘，咁而呢个盘咧系专门攞嚟摆好多唔同嘅食物咧嚟到去宴请宾客用嘅，
2: 嗯，
1: 系啦。
0: 咁而家系咪同头先人都系宴请大象个大象去？
1: 你可以咁理解，
0: 系嘛？
1: 系啊，你可以
0: 即系啲游客嚟 join 呢个节日、嗯，或者当地人 join 呢个节日、就是，就系即系好似
1: 慰劳啲大笨象咯，系啦，冇错。
2: 我用五十五十啦。
1: 好啊，
3: 五十五十。
0: 大象便便收集比赛呢、這个好有趣啊！
2: 咁啊，因为食得多嘛，咁都要即系搵人收集下咯。
0: 系咯，系咪顺便咁样？即系好似又有啲人做嘢咁，又搞下气氛咁样，其实都几好啊，我觉得。
2: 但系你布置餐，
0: 但大象便便真系好大嚿噶、啊。
2: 咁點樣咧？係鬥收集得多啊嘛，咁即係要攞啲車去
0: 做。好少係鬥收集得少嘅一個比賽啊！
2: 收集得精咯，係啊，
1: 收集得精，
2: 係啊。
0: 我哋要黃色嘅今次係嘛？鮮黃色嘅要揾，
2: 要喺入邊揾翻蕉皮出嚟嘅，
1: 要翻某種 Pantone 咁樣。
0: 我用四揀二啦。
1: 好啊，
3: 四揀二。
0: 我揀 C 同
1: C 同咩咧
0: ？D 咯
1: ，C 同 D 嘅，
0: 会唔会有咁巧啊？
2: 冇咁巧，我揀波，
0: 咁你系耻笑我？
2: 我揀波，我睇下你个啲你个音拉到几远啫？
1: 阿少你揀，
2: 我揀 boy，
1: 你揀 boy，OK、okay, 好。
2: 佢俾 B 同 D 我嘅，咁所以你都有五十机会，50% 啱嘅。
0: 唔使我
2: 系
0: 我
2: 啊，
1: 系啊，真系唔好意思啊，半场将军
2: 系啊，
1: 系啊，答案系 dog。
2: 哦，边面双人出系假嘅，哦，
0: 其实咩叫半场将军啊？
1: 因为佢系半场会赢咯，
2: 系啊，
1: 系啊，下半场就输啦开始。
0: 哦，
1: 佢得半場。
2: 咦，玩咗四年，你而家終於
1: 而家先 get 到呢個名？
2: 定係你
0: 係咩？不嬲都有呢個名嘅咩？你
2: 冇，佢今日安啫嘛。
1: 係咩？
2: 佢大概意思係咁
1: 有講，係啊，之前都有用嘅，唔緊要。總之就係
2: 點解要遊行咧？即係你慰勞佢哋，
0: 其實佢咩都可以遊行噶啦，泰國。
2: 你慰勞佢哋又點解又要佢哋行
0: 咧？即係 parade 逢新又節日嘉年華都可以 parade 噶啦。
1: 天然你講得啱啊，因為佢哋差唔多每個節日都會有啲花車遊行啊，即係咩大隊遊行啊。喜慶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嘅大象節咧，其實都係會有呢個遊行活動嘅。咁、而咧，佢哋嗰個餐盤佈置咧，係真係佈置一個餐盤嚟到俾啲大笨象食。
2: 嗯，
1: 咁所以佢哋就係咧擺到靚一靚，咁就希望可以俾啲大笨象食得開心，所以就會有 C 一個巨型嘅 party 就係可以食佢哋佈置嘅嗰啲餐盤啦。
0: 同頭先嗰個馬騮喎、都係
2: 都接近啦、
0: 啊，接近啦、啊，不過換咗馬騮做大象咁解啫。
1: 係啦，咁不過咧，佢哋嗰個實際情況其實呢一個嘅活動係一個大象保護中心舉辦嘅。系啊，咁所以其實佢哋就冇話有一啲好大量嘅大笨象，係固定係嗰幾十隻就係嗰幾十隻啦咁樣。咁而咧頭先嗰個便便收集比賽咧，其實就冇一個便便收集比賽嘅，反而咧佢哋係有一個手工象糞紙 DIY 嘅一個活動，
2: 即係攞啲象糞嚟自己搞嘅。
1: 係啦，佢攞啲佢利用
0: 搞咩？
1: 佢話
2: 紙黏土喎、
1: 啊。佢話遊客係可以利用啊。即係一啲大象嘅排泄物裏面嘅一啲植物纖維，經過洗乾淨之後、煮過之後、染色之後，再製作呢一個嘅大象便便紙嚟到去做明信片嘅。
2: 哦，
1: 係啦，
0: 好迂迴下我都
1: 係啦。咁所以佢哋真係會收集一啲大象嘅便便，不過就唔係佢哋啲即
2: 係唔係比賽嚟嘅，
1: 係啦，唔係比賽嚟嘅，係啦。好啦，嗱，馬上嚟到最後嘅一條啦，咁就係喺每年四月去到五月咧，會舉辦嘅亞蘇通火箭節啊。呢、這個亞蘇通火箭節咧，就係一個非常之具代表性嘅活動啦，就係放火箭嘅。
0: 放火箭，
1: 咁到底啊，係同以下落嚟邊個原因有關嘅咧？分别有四个选择，
2: 我有信心喺题，
1: 咁犀利？
0: 点解突然间有信心嘅？
2: 听
0: 埋有信心喺上嚟，
1: 分别有 A 啊，同其实我哋过年咧烧炮仗系一样嘅，即系都系吓走啲妖魔鬼怪啦。B 其实咧系希望可以叫醒啲天神开工噶。C 村同村之间嘅实力比较时刻。D 见美国有火箭，佢哋都有，不过。就射唔到上太空咁解啫。
2: 喂，你呢个
1: 细细地，细细地，
0: 呢个太流啦咁。
1: 都要射下先。
0: 唔系啊，系显得佢哋好流咯。如果系呢个原因嘅话，
2: 我突然间觉得我中学玩啲喷水火箭啊，都可以同美国 NASA 较劲啊。
0: 即系我同学，哇，佢屋企人揸住个劳斯莱斯嚟接佢，我听日都叫我老豆揸个单车嚟先噶，系咁嘅意思喎，真系。
1: 你唔见最近啲 post 都系咁样嘅咩？出个 post 喺中间，即系将你自己张图咧就加落去中间，上面一个富豪，下面一个富豪，就话呢三个人可以富可敌国咁样。
2: 哦、oh,
0: okay. ，
1: 系啊，都系咁样捞埋啫嘛。
0: 但系佢
1: 系咪？
0: 我觉得唔会自暴其短咯。
2: 哎，我 combo hit 啦
1: ，combo hit，
0: 大家都系剩翻呢个啫嘛。
1: 哇，而家天怡领先一分噶，
0: 冇意义噶，呢个系 combo hit 对决嚟噶啦，呢、這个都系、我真系冇办法拣 D 哦。
2: 哦，所以我揀 boy 咯，
0: 自暴其短真系好。
1: 阿摄揀 boy 嘅，
2: 叫醒
0: 天神，
1: 嗯，叫佢哋开工系啦，
0: 叫佢哋开工啊，
1: 冇错，叫醒天神，即系佢哋每一次放火箭都系代表叫醒个天神开工咁样咯。
0: 实力比较时
1: 刻，阿摄揀 boy 系咪？
2: 系啊，
0: 我觉得一定唔系 A 噶啦，
1: 嗯
0: ，A 应该系抄。就是中国那些烧炮仗、剩下 B 和 C， 我是会选 B 的，叫醒天神会不会是因为你向天发射嘛、向天发射应该是跟天气是有关的、我相信
1: 跟天气有关、okay, 即是两个都选 boy 啦，
0: 射火箭是
1: OK 好啱啊！真是叫醒天神开工、
2: 你 D 我真的立刻
1: 嗱，哇
0: 就是怎样呢
2: 我即刻去嗰度感受一次啊！要
0: 踩一个你啲火箭，
2: 系啊系啊，
0: 好 cute 噶，系咪？
1: 咁因为咧就相传有一个嘅传说，咁嗰个传说咧就系关一个叫天神皮亚坦嘅事嘅。咁佢咧就系掌管雨水嘅。咁当时咧就系每逢五月嘅时间咧就会出现一啲嘅旱灾啊。咁所以佢哋就觉得，唉，肯定系咧佢未醒啊，所以咧不如我哋就用火箭嘅。

0: 方式或者是一些爆掌的方式来到去叫醒他啦，等他呢可以即记得是啊起身做嘢啦，是啦，咁同埋呢话相传他呢是一个喜欢比较火焰同埋热闹的人嚟嘅，咁所以用火箭呢都是即一种令到他可以即关注呢度嘅一个嘅即象征意义啦。是啦，就是咁啦，好啦，咁今日呢是天儿呢赢咗㗎。
1: 稍先㗎。
0: 稍先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联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访问的香港及内地商界代表与哈萨克投资局和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双方觉得会面非常有用，因为香港与内地都有很多机会，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相信今次到访可以增加彼此认识和做生意的兴趣，当地商界亦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展业务。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哈萨克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期待有更多资金发展，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投资，并期望香港和哈萨克尽快有直航班机。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袁古杰曾任广东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茂名市市长、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等职务。至于刘光源是资深外交官，曾任驻肯尼亚大使、驻波兰大使以及外交部驻港公署特派员。另外，中联办官方网站更新主要官员资料，秘书长一职由刘松林接任，他曾经任中联办人事部副部长、社会工作部部长等。前任的黄松苗已经履新内地经济日报社副社长。最低工资委员会将会最迟在明年二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要求委员会在明年2月28日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

0: 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通过采用方程式实行一年一检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调整幅度会以整体甲类消费物价通胀以零为下限，加上最近一年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扣除近十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趋势增长率后，乘以20%的结果。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蚊，升8毫，系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普普马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1,990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33美元，卖出4,49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石荫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入去石荫路，一带咧车多，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大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嘅龙尾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锦田公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狮隧入口沙田，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5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5: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6: 由黄晓晨饰演嘅唐晓美，带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嘅小朋友。
5: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7: 繁忙嘅星期一，你最憎啲乜嘢呢？
8: 我最憎星期一要起身翻工。
9: 最憎星期一塞车。
8: 我最憎冇人公假。
9: 最憎开会啊！
8: 我最憎星期一啲人啊！
9: 我最憎星期一嘅办公室。

0: 难过嘅星期一，
1: 三五成群
2: 围炉废噏。
3: 围炉废噏《消防剧场》节目编行第二季小岛篇第109回。时间五年前嘅一个晚上，地点封闭区域雅宁州东堤海滩。
4: 海安佢潜咗落水咁耐都仲未翻嚟，佢会唔会有事噶？
5: 婷婷，如果系阿哥佢夜潜，我哋就要担心啫。但系海安佢系海事未来嘅代表，使乜担心啊？嗱，我哋起个火，烧住嘢食，等佢上嚟啦。
6: 你个位啊，睇小我，我而家就即刻落水。
4: 吓，陆哥哥，你认真噶？
6: 我好认真噶，我拎晒架撑噶啦。
5: 婷婷，阿哥佢拎住支长矛，好明显系去捉鱼，唔系潜水啦。
6: 我就潜深啲，捉条黄大鱼上嚟。
7: 阿陆，唔好啊！我早几日已经测到今日为空日，不宜落水。你睇下啲水流咁急，海入面一定好多暗流。我叫咗阿安都唔好落去噶啦，佢死都唔听。你睇下天上面嘅星星，呢、這个排列系空。
5: 阿雪，你唔系话占卜只系参考啫咩？
6: 系啦，下下都要占卜先行事。咁如果你沾到自己系天煞孤星嘅命格，咁婷婷咪
7: 阿陆，你讲咩啊？
6: 我系话，咁婷婷玉立嘅村民就冇福啦。
5: 好啦，既然阿叔同婷婷你哋咁担心，等我叫翻佢上嚟啦。
4: 伟哥哥，可以点叫啊？
5: 就系、是、用呢、這个
7: 海螺，
5: 呢、這个系海安送俾我嘅生日礼物。佢话只要我吹响佢，就一定会听到我。
7: 都冇根据，水同空气唔同，传递声音嘅能力相差好远噶。
4: 伟哥哥，俾我试下吹啊！
7: 婷婷，你唔系真系信啊嘛？
4: 你教我噶嘛，要有实验精神。
5: 婷婷，用尽你嘅全力，响到喺深海嘅海岸都听到。
4: 好。
7: 都话咗唔会有用噶啦。
4: 一次唔得，咪试多次再大声啲噶咯。
5: 你哋睇下，系海安啊！
4: 个海螺真系有用啊！
8: 喂喂喂，吹咁大声，系咪要吵醒我阿爸同埋所有村民啊？
5: 阿安，我哋担心你啊嘛！
8: 下次要吹，用呢、這个。
4: 哇！這个海螺成个头咁大，一定超大声啦！
8: 听日。等我过咗海事世代相传嘅潜水测试，兼成人礼，就吹呢个海螺，做我海船而归嘅音乐。
7: 但咯，你头先点解搞咁耐嘅？
8: 仲好讲，你整个琉璃护目镜抵受唔住水压，裂开咗，然后入水啊！
7: 对唔住啊，我今晚翻去赶工，帮你修复翻佢啊！
8: 你要整一个可以抵受几百米水压嘅护目镜，等我可以揾到九头海蛇封印嘅位置。
7: 但系以我哋求事多年嚟嘅推算。个封印应该唔会有事噶喎，
8: 唔怕一万，只怕
6: 大家都肚饿啦。我去打啲海鲜翻嚟，预祝听日海安顺顺利利。
7: 阿陆，你作为村长嘅继任人，点解你每次都回避呢个讨论嘅？你一啲都唔担心嘅咩？
6: 我只系担心大家生活得快唔快乐。其实就算元武大帝唔回归。

0: 九头海蛇呢？
1: 阿安你咁好打，99头海蛇都打唔赢你呢。
0: 好，我会变得更加强，由我去守护大家。
2: 咁依家可以去捉鱼未呢？我好肚饿啊。
0: 我去啦，等阿六去捉，听晚都未有得食啊。
1: 咁我生定火等你啦。
3: 阿安，我要食龙虾。
4: 唔知点解，我会谂起呢段五年前嘅回忆。当时大家真系好无忧无虑，但而家我被半人半鱼状态嘅海安吸收咗之后，成为佢十条颈上边其中一个人头。我可以感受到其他人嘅情绪，包括海安。咁头先嘅梦系属于我定海安嘅呢？而虽然我仲可以睁开眼，可以同卢令、卢玉、卢天、卢地、卢人、阿爸、伟仔、婷婷对望，但系我哋全部人都受海安控制，完全喐唔到，冇晒自主权。我感受住柔和嘅海风，连同海安、寇雪、阿达换成村民装束嘅金敏，同人工智能上咗一条大船。海安佢究竟有咩计划呢？
0: 玄武童子，你帮我吹响个海螺。
5: 是。
6: 阿安，你不会伤害村民的。
0: 什么在你心目中是这么残暴的吗？阿雪、阿达，只要你们配合我，阿灵州很快就可以回复正常。
7: 由于我是外人，无权影响阿灵州的未来。另外，为了所有村民的安全，我只可以配合海安，等我完成他的计划之后，我才可以登出。而由人工智能变出来的大船顺风而行，我们很快就回到去雅灵州。部分村民听到海螺的响声蜂拥而至，在码头等待我们回来，而海安就变回人形。
8: 阿雪、玄武童子，还有
9: 恒哥，你没事了？
6: 仁叔，我们回来了。
9: 咁六仔呢？仲有呢两位系
0: 仁叔，佢哋都系玄武大帝嘅使者。
9: 两位使者，请说求人无礼。
0: 仁叔，即刻帮我召开村民大会，我哋有事要宣布。
9: 系嘅，知道。
7: 时间2018年9月24日，地点封闭区域 Area DB Island 北帝庙外空地。
10: 做乜无端端开村民大会嘅？
11: 唔通玄武大帝会回归？
12: 又有玄武童子，又多两位玄武使者，唔通九头海蛇就嚟复活？
13: 死啦！又会有大空一啦！
10: 但系点解唔见卢六村长嘅？仲有嗰个海安，唔系变咗怪物咩？
8: 所有雅灵州嘅村民静一静啊！我哋而家等海安，佢交代究竟发生咗咩事？
0: 咁多位村民。24日前，大空日降临，第五任村长卢和大病逝世，令雅灵州人心惶惶。而大家估得冇错，因为九头海蛇嘅封印已经解除咗，所以先至会有大空日。
14: 吓！
0: 不过大家唔使担心，全能嘅玄武大帝派遣咗玄武童子嚟处理呢件事。佢同第六任村长卢六出海解决九头海蛇。不过，九头海蛇事隔多年魔力大增，所以玄武大帝派遣多两位使者帮手。
10: 我哋凭乜嘢信你呢隻怪物啊？
15: 系咯，你呢隻怪物。
0: 我唔系怪物，而系被玄武大帝所拣中，拥有歼灭九头海蛇力量嘅天选之人。当时事出突然，我同大家一样都未识得反应。不过而家已经安全啦，系咪啊，玄武童子？
7: 是海安他句句属实。
3: 那卢六村长呢？我们只是信他一个人的。
0: 阿六他不幸战死。
9: 那他的尸呢？你为什么不带他回来让我们好好安葬他啊？
0: 仁叔，阿六他的心灵永远同大家同在。因为
7: 海安他伸出另外九条颈，露出卢令家族其他九个人头出来。
14: 哇！

0: 武大帝召唤咗历代村长出嚟，连同阿六、阿伟、婷婷，整个卢宁家族借力量俾我，加上玄武童子及两位侍者，合我哋众人之力，成功解决咗九头海蛇呢只怪物。所以我真系好感激卢宁一家嘅贡献。
1: 咁等我而家即刻叫佢哋嘅妈妈翻嚟先。佢每日以泪洗面，估唔到阿六佢哋一去不返，仲要白头人送黑头人啊！
0: 仁叔，而家当务之急系处理雅灵州嘅事务，九头海蛇嘅大患已经解除。阿六死前吩咐我，希望我可以成为下一任村长。
1: 咁九头海蛇条尸呢，可唔可以俾我哋见一见？
0: 仁叔，你系唔信我，定系唔信我哋啊？
1: 阿安，仁叔唔系咁嘅意思啊，只系如果见到嗰个可恨嘅九头海蛇尸身，我哋会更加安心啫。阿安，点解你只手会变成五条海蛇噶？
0: 各位，点解冇九头海蛇嘅尸身？因为我将佢食咗，防止佢嘅残骸有复原嘅可能。
2: 咁你咪真系变咗九头海蛇？
0: 我唔系变咗九头海蛇，而系我用我嘅身体吞噬咗佢，令佢永远消失。
3: 咁会唔会有一日到你失控噶？
0: 点会呢？我系玄武大帝拣选嘅人，佢委托我去管理呢个雅灵州。大家可以放心，雅灵州一切如常。
4: 玄武童子同埋两位侍者，你哋可唔可以叫玄武大帝出嚟，等我哋可以求个安心啊？
3: 系咯，我哋全部人都好想见玄武大帝啊！
0: 即系而家你哋净系相信玄武大帝，唔相信我哋咁多个？
2: 唔系啊，只系我哋见到玄武大帝会安心啲啫。
5: 系咯，玄武大帝，玄武大帝，玄武大帝！
0: 大家静一静，阿雪。同大家讲玄武大帝唔会回归嘅事实。
6: 咁多位村民，玄武大帝佢会喺北帝星遥远观察我哋，所以
3: 点解咁多年嚟我哋都系等玄武大帝回归，只系见一面啫，点解咁都唔得呢？
0: 咁多位，我系玄武大帝喺雅灵州嘅代表。
6: 阿安佢望一望金文，跟住用手指一指嗰棵百年古树，然后一道雷直劈古树，古树着火，然之后倒下，同之前村长选举嘅时候阿六做嘅动作一模一样。
0: 点啊？我想行雷就行雷，落雨就落雨，因为我就系玄武大帝嘅代表。你哋仲有冇嘢想要我证明？
2: 海安，我唔系唔信你啊，只系发生咗咁多事。我哋。

0: 你哋仲有冇嘢想要我证明？
1: 海安，我唔系唔信你啊，只系发生咗咁多事，我哋
2: 呢个时候，金文拍一拍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 个膊头，然后 K Area DB Island 向天投射咗一个玄武大帝画像出嚟，
3: 系玄武大帝啊！
2: 然后有一把声喺天空度传出嚟，响遍整个哑铃洲。
4: 咁多位村民，我就系玄武大帝，我会喺北斗星守护大家，同时海安会代我管理哑铃洲。
0: 大家听到啦，仲有冇问题？
1: 全能嘅玄武大帝，唔好走住啊！可唔可以复活卢六啊，或者卢和村长啊？
0: 玄武大帝讲得好清楚，我系新一任村长。
5: 但系卢六一家带领哑铃洲先至系最好噶。
3: 复活村长卢六，复活村长卢六。
0: 啊！都话卢六一家已经全部战死晒啦。
1: 海安，你做乜嘢啊？
0: 我俾你近距离睇下卢六个头，仲有卢玲以及历代村长，佢哋全部都死晒，我先系你哋嘅新村长啊！
1: 大家睇下，卢六佢流紧眼泪啊！唔止六仔啊，仲有伟仔、婷婷，仲有咁多位村长嘅头都流紧眼泪啊！玄武大帝，求你复活卢六村长啊！
0: 卢氏，卢氏，你哋知唔知佢哋家族一直以嚟都控制住我哋所有人啊？
5: 海安佢又变翻怪物啦！
0: 你哋全部人都受玄武大帝、九头海蛇同埋卢灵家族束缚，等我释放你哋，令你哋得到真正嘅自由啦！
1: 佢蛇啊，好多条蛇由海安只手走出嚟啊！我啲皮生咗啲鱼嘅鳞片啊！
5: 我哋慢慢变成海安咁啊！
1: 阿安，你做乜嘢啊？
6: 仁叔，你唔好咁多口啦，听阿安讲啦。
1: 玄武童子，玄武使者。究竟发生乜嘢事啊？
6: 仁叔唔好再嘈啦！
1: 你想点？
0: 仁叔，我创造紧一个有史以嚟最安稳嘅哑铃洲。
6: 仁叔，阿安，你应承过大家唔会伤害村民噶。
0: 阿雪，冇人问问题，咁就冇问题啦。同埋佢哋冇死，只系成为我嘅一部分啫。灵魂同肉体释放计划继续。
7: 本身仲谂住帮你洗晒或者重救村民嘅记忆，等你从头嚟过，估唔到你仲住得，好嘢，好嘢！
2: 唔使几分钟，北帝庙对出嘅白色空地变得血流成河。而求雪就望住一个个被咬之后变成鱼人兼被同化嘅村民。
8: 海神，海神，海神！
9: 阿雪，原来做鱼人嘅感觉系咁噶。
6: 仁叔，我对你唔住啊！
0: 由而家开始，大家唔使再盼望玄武大帝，唔使再怕九头海蛇。你哋可以水陆两句，呢、这个就系真正嘅自由同快乐。
2: 片刻之间，得翻求雪一个人类，佢跪咗喺地上面，衫袋入面刻有 set 嘅透明水晶球碌咗出嚟，沾满咗村民嘅血液。K Area DB 阿伦行去求雪前面，执起嗰个水晶球，抹走上面嘅血液。我再认真细睇，原来嗰个二 set 系喺水晶球入面。下半部分放满了白色细沙，中间位置有一个山拦住 set 下半部分的沙流翻去上面。
10: 求雪，仲记唔记得我同你讲过要相信科学的力量同埋使用的时机？
6: 科学，科学，我呢个最强大脑乜都谂唔到啊！
10: 求雪，你冷静啲先，

0: 你睇唔睇到水晶球入面嘅细沙被阻塞住？
1: 睇到咁又点啊？
0: 水晶球嘅左边有一粒好细粒突出嚟嘅掣，上面刻有四粒英文字母。你依家系最强大脑，亦有呢度嘅创世记忆同埋知识。睇唔睇得明嗰四个英文字母？
1: 系 C T R L， 咁即系点啊
0: ？Control， 揿住 Control 掣，水晶球内 Z 嘅横山就会松开。下半部分的沙就可以倒流回去上面，
1: 所以我可以
2: 求说禁食 control 这个掣，再倒转水晶球 set 字内下半部分的细沙倒流，然后水晶球发光，眼前的景象好像时光倒流那么倒带，地面的血液慢慢流回到村民体内，唔止人叔啊，其他被咬嘅村民都由鱼人状态变翻做人，得我金敏 K Area DB Island， 仲有拎住水晶球嘅球雪冇受到影响。至于海安，亦倒带翻去碾实人叔条颈嘅嗰一刹那。
3: 阿雪，究竟发生咩事啊？
1: 阿雪，你
2: 球雪冇理到海安，再揿实 Control 掣，再继续倒转 set 至水晶球，等更加多细沙倒流。
1: 阿雪，你冇第二个。
2: 围炉废泣先拍剧场 Game of Eden 第二季小岛篇第109回，中局上。阿涉饰演阿达，斯芬饰演卢六，邓天乐饰演卢伟及卢玲 ，Crystal 饰演卢婷及卢瑜 ，Anne 饰演金敏 ，Potter 饰演海安。Harry 饰演球雪 ，Otton 饰演人工智能 K Area DB Island， 小强饰演球人，天儿子豪阿 Son 客串村民，编剧及制作阿涉。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喂，醒啦！原来我未

0: 嘅少女恋爱脑出发去讲爱情。Sika 喺 MV 入面配合歌词，化身成为便利店店员，不断幻想同啲男顾客堕入爱河 ，FF 到无法自拔。其实要柠檬还是要荔枝？Jacob Meister、Matt Aiken、Pete Waterman 填词，王乐怡编曲，Dick Wong、周石汉监制，周石汉。上榜四个星期啊，回落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三位 ，Sika 深宵便利爱。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以下系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昼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科大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间医学院。李敬全在科大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期望训练一批新医生，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医德，还要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不只要做好医生，还可以无缝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影响全中国甚至世界。未来肯定要和科大其他学院努力，以及和另外两间医学院和医疗体系合作。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敬全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会为整间医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李敬全不单止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的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蚊，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

0: 毫半。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泡泡玛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9，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加元5.673，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1,990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8.07美元，卖出4,49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 APM。另外石荫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入石荫路，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较早前，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咧，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嘅快線啦，就已經重開翻噶啦。現時交通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橋面燈位一段慢車少少。紅隧九龍入口就大致暢順。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龍尾果欄；新界區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車，屯門黃珠路去翻屯門公路方向近友愛村一段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橋隔音屏去上水，思瑞入口沙田，超順路田下灣村去工業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後駕駛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時間係晚上嘅7:03，聽朝日出時間係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規定，日落之後日出之前行車都必須要開住車頭大燈。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1: FM 94.8至96.9，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5: 有音樂，有快樂。
6: 建設更美好的社區，有賴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连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7: 我是骚动音乐的奔神啊，为什么有音乐就有快乐？歌都有得你唱啦，

0: 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节目，一齐做个。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喂，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0: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0: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0: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2: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3: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4: 我覺得呢一對韓國組合咧，真係改咗名啊，攞走咗個 G 咧，其實更加順暢啊。雖然只係得一位嘅隊員就係離開咗啦，但係成個感覺咧都係非常之 fresh 啦，同埋好多變啊。韓國嘅全女班 idol 有呢一首新歌《Hide and Seek》。

0: 绝对系近排咧播放率奇高嘅一首咧，即系流行作品啊！吓，呢一个礼拜停留不动咧，占榜嘅第三位季军位置，全女班 Idol 啊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子刚环球。

0: 哇，星期一啦！
1: 星期一嘅骚动音乐，
0: 六月啦
1: ，已经系嚟到2026年差唔多一半嘅时间啦。
0: 系啊，
1: 你哋
0: 好彩你唔系讲一半咋？
1: 反省一下，大家有冇年头曾经许嘅愿，而家实现咗几多啊？
2: 我唔使讲到去年头咁远噶，我就讲上个礼拜嘅许愿咋？
1: 咩啊？
2: 你上个礼拜嘅 weekend 做咗啲咩啊？
1: 上个礼拜嘅 weekend
2: 即啱啱过去嘅嗰两日，你做咗啲咩咧？
1: 我真系有讲得出咧，我做得到，我话俾你听。
0: 真系
1: 话说，试完上个礼拜节目嘅时候有讲过嘛，即系好后悔，就想去睇尖东嗰、那个拍戏个景又去唔切，
0: 系啊，
1: 所以就要改一改呢个坏习惯系嘛，即系谂到
2: 了你的坏习惯。
0: 跟住你就话又有其他嘢想睇、
1: 我就话许咗两个愿嘅，
2: 系
1: 记唔记得系咩啊？
2: 你要睇嗰只大猫，
0: 机场嗰只，
1: 机场嗰只，
2: 机场嗰只，
0: 系
1: 跟住仲有就系、是、或者系去呢一个啱啱会展举行嘅呢、這个Comic Con 啊嘛，
2: 系
1: 我就话两样入边我点都要实现一样嘅，
2: 系
1: 猫猫我未睇，嚟紧我会去睇，
2: 冇啦，你冇得睇
1: 吓，冇啦，
2: 系啊。
1: 完啦，
2: 系啊，
1: 吓
0: 再次、
1: 啊、又 miss 咗啊！
2: 点解我今日咁紧张要问你？就系我收到好多听众又好，或者系朋友们又好嘅 message 啦，就系话啊，记得提佢啊，5月30号就冇噶啦，31号就冇噶啦，只大猫猫。所以我今日就系应信众要求去跟进下呢个大猫猫嘅探访时间。
0: 你知唔知啊？上个礼拜讲完之后，我直情觉得咧，佢一定唔会去睇啊，所以我完全冇摆个脑度啊。
2: 我都觉
0: 得。所以头先你话猫啊，咩猫啊？
1: 唔系因为咧，
0: 睇咩猫？
1: 我有谂过，即系今个月可能有一个日子我会过去嗰一边，咁我谂住顺个便就可以睇到。
2: 冇
0: 噶啦。
1: 点知又嚟一个说时迟那时快，
0: 犯同一个错 twice 啊你。
2: 该不。
0: 全部都系咁，
1: 带走半点云彩咁
2: 样，
1: 跌咗佢啦，
2: 冇得睇啦，哎呀，因为咧实在太多嘅朋友同埋听众们咧都有 send 呢个 message 要我跟进下呢件事啦，
1: 系对唔住，
2: 系啊，咁佢仲话记得提佢5月31号就冇啦，只猫
1: 提唔切啦，因为今日已经6月1啦，
2: 冇啦冇啦，
0: 睇死你冇啦。
1: 不过我起码做咗一半嘅系咩咧？另一样就系。錯過咗都係會 miss 咗冇嘅，就係啱啱會展嘅一個即係第一屆舉行嘅 Comic Con 啦，即係一個動漫嘅展覽啦，都係呢個就有佢啦，因為我就係因為佢好明確啊嘛，即係佢我好清晰地知道我佢去到幾時完結咁我就即刻冚冚聲就。琴日去咗啦，咁样咁好彩，因为以前我好怕噶，即系过往暑假嗰啲咧，如果排好多人，我有时系会放弃嘅。
2: 系
1: 咁，但系今次还好，可能未放啊，唔系放紧未咧？啊，系啊，未放暑假咧，应该未放暑假，咁所以应该未啊，未啊，未啊，即系中学嗰啲就未放嘅，咁所以就还好地，相对上都 OK 入得到去，咁所以就完成咗呢個叫做任務啦，都叫做去一去咁樣啦，打個卡。
0: 已經完全唔記得咗個條件係兩樣去一樣定係咩啦，已經完全唔記得咗啦。
2: 賺嘅佢兩樣之中做到一樣
1: 咯，有做㗎。
0: 好嘢好嘢好嘢。
1: 所以亦都因為琴日去咗 Comic Con 嘅關係，犀利啦！今日嘅呢一個音樂桑拿咧，就俾佢啟發咗我一啲嘢
2: 嚇。
1: 所以今日嘅音樂桑拿會分享嘅主題啊，
0: 係
1: 就係 Rick and Morty 嘅配樂啊，即係一套外國動畫嘅一個配樂。咁啊，因為琴日去呢個 Comic Con 嘅時候咧，呢一個動漫啦，即係漫畫嘅畫師咧，就喺現場就幫大家簽名啊，或者係會即場畫一啲速畫嘅畫咁樣啦。咁啊，見到佢好受歡迎
0: 啊！
1: 我排冇排啊，因為要4粒鐘先排到啊！
0: 哇
1: 咁所以我就放棄咗啦嚇，嗰、個愛未夠強，但係我見到
0: 拉麵你都未排4個鐘啊，
1: 係啦，咁但係好多粉絲真係一齊去排啊，去見到佢哋有攞到相簽名相，見到佢哋攞到幅畫，咁我都戥佢哋開心嘅。我喺隔離個攤檔嗰度喺度 透望咯，喺度装佢哋咯，吓咁都觉得叫做过咗个瘾噶啦，咁样系啦，开心噶啦咁。
2: 咁你就受琴日嘅 Comic Con 启发啦，
1: 系，
2: 我就受你启发，
1: 你又受我启发，
2: 系，都话你一个好朋友嚟，
0: 即系你去睇只猫啊，
1: 好有启发性啊，
2: 我哋中玩陀螺，
0: 哦，你终于都
2: 参与咗呢个陀螺嘅游戏啦，咁我就咁咧，我就系嗰啲。哇，聲都沙埋添。總之就係咧，我其實 total 咧夾埋，我可能只係拉過嗰條帶咧五次咁樣啦。嗰係咪叫帶
1: 啊？
2: 嗰個
1: 發射器咯。
2: 係啦，即係嗰個發射器。總之就係我總共拉過五下咁樣啦。跟住咧側邊嘅人啦，都係話啊，你咁温柔嘅望落去，因為咧我望住佢哋好大力揈嘅時候咧，我成日都覺得哇冚到手好痛啊咁樣啦。
1: 係要出盡奶力㗎。
2: 咁所以咧，我有出盡奶咯，冇出盡力咯。跟住我就系攞住罐奶咁样啦，果汁奶咁样啦，咁跟住咧我就喺度同啲朋友们喺度玩呢、這个陀螺，系啦，咁咧嗰一好笑噶，咁我系第一次叫做第一次玩啊，咁然后咧佢系一个雷电交加嘅晚上嚟嘅，即系
0: 嗰啲圣兽有冇出嚟啊？
2: 哇！冇啊，咩都冇。
0: 通常喺动画里面啲大战咧，就会雷电交加噶啦。
1: 最终 boss 啊，最终 boss 影响埋
0: 嘅
1: 天气
0: 啊。
2: 系啦，咁我咧就系扛晒我啲装备出嚟啦，咁我就系规矩都唔系好知。
1: 佢可能召唤咗条青龙
2: 出嚟。系咪我召唤咗暴风女神出嚟啊？
0: 有啲劲。
2: 系啦，咁跟住之后咧，我就喺朋友们嘅协助之下啦，咁我就获得三只可以落场嘅陀螺啦，即系佢哋帮我又拆又砌，又将呢个陷落嗰度，或者系各样那样啦。咁然后咧，我其中有一只咧系橙橙地色嘅陀螺嚟嘅，
1: 系
2: 唔知点解咧？嗱，你谂下五次入边，佢有三次，即系我拉咗嗰条发射器，系嗰条绳五次，即系其中有三。

0: 次都是佢啦，咁然後三次咧佢都係一落地嗰下就散咗，跟住我就覺得呢個遊戲都唔好玩嘅。
1: 你冇天分喎，睇嚟。
0: 係咯，我都未開始，我個裝備都唔配合我啊，就係、是。
2: 通常呢啲係個動畫入邊嗰個講法叫咩？基本唔夠啊，
0: 基本唔夠，
2: 你同佢唔夾啊。
0: 是啊，未夾啊，咁跟住，總之就係玩到好無癮啊！即係我成日撞到一下都未撞到佢散咗，即係佢啱啱拉，即係我拉完嗰個發射器，佢跌落個盤度嘅嗰一下，佢就散開咗。
2: 咁有三隻噶嘛，另外兩隻咧？
0: 咁但係你要完咗先可以換第二隻噶嘛，唔係嘅咩？
2: 你咪正常一局咪打完一鋪咪換一隻。
0: 哦，係啦，咁通常嗱，咁佢散咗即係好快就完咗一局。鋪咁樣啦，咁跟住我就攞即係嗱比賽咧係有應該嚟講咧比賽有三隻噶嘛，我冇一次係用得曬三隻嘅，我每一次都係
2: 兩隻
0: 就完咗個遊戲，
1: 即係人哋就已經攞夠分啦。
0: 係啊，跟住我就覺得呢個遊戲都唔好玩嘅，咁然後我就同我朋友分享啦，因為佢又係啲陀螺好中意玩陀螺嘅朋友啦，跟住咧我就話。喂，陀螺都唔好玩嘅，跟住咧，我好彷彿受到佢嘅責備咁啦。佢越一句都冇責備我，但系佢陀螺唔好玩，嗯、一定系你冇砌好你只陀螺啦咁样啦。跟住我就系、是，我得嗱，我就有 A、B、C 呢三只，系咪三只啊？唔系，四只。总之就系有一只就系将啲零件拆咗，变成另外三只其中
2: 唔要嘅零件就砌埋一只，然后攞开去唔用啦。
0: 系啦，类似系咁样啦。跟住我话嗱，我有 A、B、C 喺呢度，你帮我谂掂佢啦。嗯，唔紧要啦，你翻屋企再慢慢谂咯。咁样，跟住我就觉得呢个朋友都不能要啦。
2: 唔系，因为咧，我发现即系身边最近都多咗女孩子玩呢样嘢啊。咁然后咧，好多时候咧，女孩子玩嘅时候咧，问我点玩啊咁样啦。咁跟住我就即系话俾佢听，即系
1: 有冇手把手教学啊？
2: 冇。是啦，
0: 不可能
2: 第一样嘢就是跟他讲，你捉实你的手把先，
1: 系咯，系啊，
2: 好手把手，系捉实你的手把之后咧，只手小心啲摆住，咁啊，好容易会整亲只手嘅，呢个系真嘅。
1: 哦，系啊，我嗰次都整亲啊。
2: 系啦，咁样系嘅，你嗰次只手就系，
1: 因为我只手太大啦，我拎住佢嗰个发射器咧，我唔系好知点样掌控佢，因为细个嘅时候咧，玩嘅嗰个陀螺，佢嗰个其实发射器再细啲嘅，因为细个嘅时候只手都细啲，咁所以咧唔系好觉得有个问题嘅，同埋攞。即可能两三只手指拎住佢咧，其实冇乜嘢噶嘛。
0: 我都系唔知道我只手要点样摆喺个发射器上面，即系我咁样扭啦，即系我咁样攞同咁样攞又系两个方法攞，我都觉得奇奇怪怪。咁我应该点样攞先可以最顺手咧？
2: 知唔知啊？
1: 好难，
2: 呢个系一个局嚟嘅。
1: 系啊，
2: 因为你争个手柄啊嘛。
1: 我觉得有手柄，
2: 你知唔知点解手柄同个发射器要分开卖
0: 啊？系啊，就系买手柄。
1: 同埋因為而家啲陀螺重咗啊，所以咧你細即係以前舊底嗰只咧，你唔覺咁大分別嘅。而家咧你卡得唔好啊，同埋因為佢越重，而家重咗噶嘛，
2: 變咗
1: 你要拉嘅力亦都相對地好似要多啲噶嘛。
2: 係啊
1: 係啊係啊！我嗰次玩第一次就係又係唔知乜戒咗手啊。
2: 好多時候咧，就算男仔都好，女仔都好咧，佢哋第一次玩咧都係第一善手啦，同埋唔知點解大家都好戰戰兢兢。細個係唔會有呢份戰戰兢兢噶嘛。
0: 細個唔識痛噶。
2: 係啊，細個一攞上手，啪一聲咁啊，即係出盡力咁樣去拉噶啦嘛。咁但係大個咗而家知道，即係凡事唔好太用力啦嚇，即係太用力都輸嘅話，咁好 hurt 啊嘛。
0: 我唔理啊。
2: 咁啊，留一留力。
0: 我唔理啦，我而家加入成為呢個。陀螺的遊玩人士，我希望有多啲人陀玩，但系希望你哋系教我点样玩，起码只手正摆定反摆咁样去拉嗰个发射器先。你哋话俾我知。
1: 但你啲 friend 系冇继续再教你噶啦，
0: 冇啊，佢哋就企喺个侧边咯，你拉就得噶啦，拉就系噶啦。
1: 几好啊呢啲，
0: 跟住就系咪好朋友啊呢啲？
2: 唔系通常都系咁啊，要用嗰、那个经验啊，储经验值吓，用经验去话俾你听咩嘢系啱，咩系。唔啱嘅咁样，
0: 所以有一个好温柔嘅朋友，佢同我一齐好温柔地玩咗三铺，佢就你拉嗱，你睇下我哋咁样系唔会撞到噶啦，你睇下，即系佢就示范俾我睇，嗱我哋咁样系唔会撞到，唔会整到噶，跟住我哋就好似好斯文，即系我未见过一个陀螺嘅战局系可以斯文到咧，好似去咗图书馆咁，
2: 大家可以食紧下午茶，
1: 捉紧象棋咁啊，一二三放，
0: 系啦。
1: 冇你换个班朋友啦，系我就听到你分享，我已经觉得你班朋友都。算啦，
2: 唔够用力系嘛？
1: 系啊，我可能佢哋本身已经主动地放弃咗你先啦。喺你想依刻放弃佢之前，其实佢哋已

0: 經放棄咗嚟啦。
1: 我唔理啦，我多啲去套玩。
2: 考唔到個牌，
0: 係啊，唔係你練習多啲啊！呢首歌送俾而家呢個狀態嘅陀螺戰士阿桑啦，未 firm 啊你而家，慢慢練多啲，你就可以 firm 啲噶啦。
1: 好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的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话：煤气有加价压力，正系同当局磋商。佢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3%，原因系气温比较高，跌幅主要喺民用、酒店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萬的新用戶。

0: 正籌建新醫學院的香港科技大學宣布，創院院長由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香港土生土長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說，感恩有機會貢獻和回饋香港，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和創新想法的好醫生。科大校長葉玉如說，對李敬全充滿信心，相信可以帶領醫學院走向國際，回應香港以至大灣區未來的醫療需要。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期望科大醫學院在李敬全帶領之下繼續順利推進籌備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團隊、擬定教學安排等。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就希望李敬全帶領醫學院建立符合本地專業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國際的創新教育模式。風暴長眉吹襲日本沖繩本島，帶來強風暴雨，至少兩人受傷。氣象部門警告受影響地區的民眾做好防範。氣象廳預計長眉將會向偏北方向移動，沖繩和伊美地區的陣風風速可能達到每小時超過160公里，24小時雨量將達到250毫米。在風暴吹襲之下，那霸市和沖繩市分別有居民被強風吹倒受傷送院，消防員出動鞏固有倒冧風險的電線杆。截至下午三點，沖繩縣一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電。受風暴影響，星期一有大約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沖繩縣。那霸機場今日全日暫停航班升降。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仍然系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咁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开源道。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消散之中，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另外，石荫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车辆可以重新由童子街转入去石荫路，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在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轮街车多少少。在九龙区喺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吉欣坪去元朗、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10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830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
1: 潇洒畅游想永久。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听我 Sandy Natalie 发来作品叫做 Hello Hello Hello。 在这些夏日炎炎的天气，星期六日我不是想去看猫，我想晒太阳多一点。

佢真系今年嘅新人叫 Carrie 孙咏蓝。啊，嗱，作品叫做《爱丽丝风游梦境》。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替不可脱轨，我偏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以礼，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前听过两首作品，先有 Got a Friend featuring MC 可以不可以，跟住啱啱阿凡曾奥菲嘅新派嚟作品《十物落差协会》啊。讲到呢一种期望落差咧，呢一首歌玩紧嘅正正就系呢样嘢。

我未睇过呢一首歌嘅 MV 啊，就会感受到嗰种神物落差嘅感觉。Sika 深宵便利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展開首日活動，他說希望透過今次訪問為進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亞關係創造環境和條件，讓香港和兩國的政府、企業、民眾變成對方的機緣和機遇。香港代表團有40多位香港商貿與專業界別代表，亦有大約30位內地企業代表。代表團與哈薩克商界舉行經貿圓桌會議。與會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香港和哈薩克有很多領域可以合作。哈薩克預計本中月亦會派人到香港舉辦研討會，介紹商機。李家超同代表團之後到訪聚焦科技同初創發展的阿斯塔納樞紐，以及專為商界投資者而設、實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最新數據顯示本港經濟踏入第二季保持強韌，四月整體商品出口貨值按年升幅增加，進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10%，五一黃金週期間亦上升8%。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本港最新經濟情況，多名議員關注通脹和部分基層行業失業率等問題。陳茂波表示，樓市好轉對裝修工人就業有幫助，餐飲業方面政府鼓勵轉型。有議員關注油價上升會不會刺激通脹，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當局考慮到市場趨勢和年初至今的油價升幅，已經上調通脹預測至 2.5% 和 2.6%， 目前進口食品或者其他環節仍然處於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會密切注視。簡托房制度今年三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議推出儲備單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況下即時支援面臨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戶。儲備單位居住期限3個月，期間需要繳交與過渡性房屋甲或者乙類租戶相同的租金。申請人需要年滿18歲，沒有持有物業，住緊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區域服務隊及房屋局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先後審批之後，證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薦給房屋局核下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中央統籌處理。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預計，儲備單位一星期可以編配，初步估計最高峰時最多有大約180個儲備單位，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的營運機構，計劃下個月1號落實安排。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邀請，英國外相顧爾衛今日起訪華3日，並舉行第11次中英戰略對話。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戰略對話是中英雙方重要的高級別對話機制，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下，中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強戰略溝通更具現實意義。對話期間，雙方將會圍繞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拓展務實合作，以及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深入交流，共同推動中英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深入發展，讓合作成果更好惠及兩國和世界。英國政府早前表示，顧爾衛將會與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和外長王毅會面，預計聚焦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俄烏戰事和伊波拉疫情等。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此外，颱風長眉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在下午4時， 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花园到落山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龙尾排到花园台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视觉艺术中心。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是有交通意外的，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 Megabox。 另外鲤鱼门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还是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是有坏车的，经过请加倍小心。其他隧道情况方面，东隧港岛过九龙近住管道入口车多，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在对面海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是排到理工湾位的。路面情况，九龙区方面，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旺角道比较繁忙，龙尾去到山东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新界区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御龙山慢车，龙尾沥源村。青衣乡事会路去长安村方向近住青衣消防局行车缓慢，龙尾是排到青衣南桥的。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的车龙排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是龙日村。荃湾路屯门方向近住大涌道回旋处一段是繁忙，龙尾在荃湾体育馆。后些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亦都车多。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喂哺母乳俾到 B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8: 我系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头仔，快乐对我嚟讲咧非常简单嘅啫，就系、是、放工之后咧专属嘅 me time 时间，翻到屋企摊喺张梳化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不可以说不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9: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0日。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是、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咁样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作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一界声音像海儿，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

0: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1: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sauna可以推介啊？
0: 你想要咩类型？
1: 我第一次搵唔识，有冇啲易入口啲噶？
0: 睇下依款啱唔啱？
1: 唔系呢啲啊，我想要嗰啲咧，系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啊！
0: 收到，冇问题。
1: 喂 ，Benson， 你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2: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0: 嚟到今日嘅音乐桑拿，今日咧我哋讲嘅咧就系呢个 Rick and Morty 嘅配乐啊。Rick and Morty 有一个欧美嗰边好出名嘅一套动画作品啦。咁啊，因为亦都啱啱经历咗 Comic Con 嘅时候咧，就
1: 好似亲临咗。你昨天體驗 Comic Con 的感覺
0: 是不是、啊、
1: 是啊，好像去到現場就會聽到這些配樂
0: 很科幻的，
1: 跟著一些
2: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0: 你啲激光啊，
1: 系啊，
0: 吓系冇噶。
2: 有冇使钱啊？
0: 冇，
2: 真系冇咩？
0: 真系冇。
2: 有卡普啊？
0: 我想使都使唔到，
2: 因为我唔喺度，所以你冇使。
0: 人太多，
2: 有卡普啊，
0: 行咗个圈。
2: 啊！好嘢喎，系我一唔喺度，即刻唔使使钱咯。
0: 所以你明啊，有损友系啦，
2: 原来有问题，
0: 损友喺身边，你话几严重啊？
1: 其实我完全明啊，
2: 我系会水血地去消费一啲贵少少嘅，我自己就俾20蚊自己买咗啲嘢就
0: 系咯，冇你喺度争好远，系回归翻一个简简单单嘅生活模式，
2: 咁咪几好咯？听下音乐啊，又有灵感启发，又可以节目度讲几好啊！
0: 咁啊，翻嚟讲呢个 Rick and Morty 呢一套嘅动画配乐啦。咁啊，呢一个动画咧，其实就因为佢嗰个背景啊，即系其实系取自于呢个经典嘅科幻电影，就系回到未来啦，即系有一个参照嘅，即系入边嗰个主角就系个阿爷。同埋個孫，咁就比照翻即系回到未來入邊嗰個嘅男主角啦，同埋嗰個嘅博士嘅嚇，咁樣嗰個background 係咁，咁所以佢嗰個動畫入邊咧都好多好科幻嘅一啲情節，甚至乎係可以話係腦洞大開嘅。OK， 好多涉及有時可能又係外星人啊，又唔知咩縮細個人走入個身體入邊散滅細菌啦、啊，好多好誇張嘅情節啦、啊，好哆啦 A 夢嘅，
2: 就係又會同科学又有啲关
0: 系，系啦，即系嗰啲时空穿梭啊，又会有呢啲啦。咁系啊，有即系大集会啦，立立杂杂，乜嘢都有啲咁。咁所以咧喺嗰个配乐上咧，其实都偏向叫做 sci-fi 少少嘅。咁啊呢一个Rick and Morty 呢一套动画嘅配乐主创人叫做 Ryan Elder， 咁啊几乎大部分嘅影集入边嘅一啲配乐咧，都系佢负责。咁啊，同埋 creative 嘅一啲部分，即系音乐嘅 creative 部分都系佢去负责嘅。咁所以听到呢个 background music 咧，都系一啲佢哋好经典会用到好多 theme 化嘅一啲音乐嘅类型啦。咁而嗰种嘅 creative 嗰种嘅创意力系喺音乐上边点样可以表达到出嚟咧？就系好夸张，因为嗰、那个动画嘅主创人咧，喺做呢套动画嘅过程当中，佢系会同呢一个配乐嘅朋友仔 Ryan Elder 傾嘅，即係例如佢話曾經做訪問嘅時候，佢分享過就係咧呢個主創人曾經問咗一個問題，就係你覺得一個咧全個星球都係青蛙嘅星球啊嚇，青蛙王國啦，你當青蛙星球啦，
2: 青蛙星
0: 係啦，青蛙星人咁樣啦，佢哋嘅音樂應該係點㗎？咁你幫我諗一諗啊！即系好似啲老细抛个好劲嘅桥出嚟，
1: 黑啲，黑啲嘅黑色，
0: 系啦。咁跟住你就要去谂点样实现佢咯。咁当然呢个 Ryan Elder 佢亦都拥有好大嘅自主权啦。咁佢就会做好多一啲 demo 俾佢哋听，咁啱使就会放入个影集度。咁当时佢都话有好多嘅一啲配乐系用一个好有趣嘅过程做出嚟嘅，例如点样去做一啲外星人。而外星人可能要夾 band 嘅時候，佢點樣做呢？佢就係要用一啲好地球嘅樂器。佢個概念係咁諗嘅，就係用一啲地球嘅樂器，要玩到好似唔係地球嘅樂器咁。你明唔明啊？
2: 我明啊。
0: 嗰個複雜程度。
2: 即係你聽落去嗰樣嘢，好唔係我哋平日聽嗰啲嘢。
0: 係啦。
2: 就好唔地球啦。
0: 冇錯，即係可能用一啲好奇怪嘅方式去玩呢一啲樂器咧，咁就會做到一個好外星嘅感覺。
2: 頭先嗰個青蛙星球嗰個係點樣啊？你知唔知？
0: 佢擺咗好多唔同嘅 percussion， 即係一啲唔同地方。唔同國家、唔同歷史當中一啲 percussion， 即係打擊樂嘅樂器喺入邊，咁將佢立立雜雜咁樣溝埋一齊。
2: 佢冇 sample 青蛙嘅聲嗬？
0: 冇，應該冇嘅咁。咁但係即係呢啲就係一啲其中佢配樂嘅小技巧啦。咁但係咧，即係有人去談論翻呢個影集咧，其實佢雖然看似係好武將法啦，但係其實都離不開四個元素嘅喺呢個配樂嘅部分。咁啊，分別就係 silence。即系冇声吓，冇声都系一个好重要嘅配乐元素嚟嘅。因为呢一套影集好大部分咧，喺一开始嘅时候咧，交代个故仔嘅背景啊，或者开始嗰一集嘅日常嘅时候，都会系用一个冇声，即系冇音乐嘅状态去讲故事嘅。咁啊，做营造一个角色日常出嚟嘅感觉俾大家。去到可能个情节出现一啲嘅twist 啦，即系一啲嘅有啲转捩。

0: 点啦，咁佢就会开始转做一啲嘅 music score， 即系一啲嘅纯音乐，即系例如头先啱啱呢个，可能就会即系做一啲比较紧张啲啊、悬疑啲嘅音乐出嚟咧，就去营造翻嗰啲气氛。咁第三个部分咧，佢系会做一啲自创嘅音乐嘅，自创嘅音乐咧就系因为可能例如嗰啲嘅歌曲就系喺个影集入边。嗰、那個角色無啦啦失驚無神，好開心，佢會唱歌，
1: 哦、就好似平我啲節目咁樣，
0: 係啦，
1: 好開心，
0: 就好似我哋咁樣，咁佢就會無啦啦寫首歌，咁、然後嗰啲
1: 日熱啦啦，好熱好熱咁啦，
0: 嗰啲歌詞嘅內容可能係好無厘頭嘅，可能係同個劇情有關嘅，都唔知咁啊。總之嗰件事都好即興嘅咁樣，咁、其中一種嘅。比較佔比比較多啲嘅音樂部分咧，就係、咁樣樣。咁所以咧喺呢個部分，首先帶嚟咧就喺呢個影集入邊曾經出現過，亦都推出咗一張嘅呢、這個叫做原聲大碟當中收錄咗呢一首《Goodbye Moon Man》嘅。

0: 帶你有呢一首咧，嚟自 Ryan Elder 自己唱翻嘅一首作品，叫做 Goodbye Moon Man 啦。咁啊，佢亦都話咧喺個影集入邊咧，其實佢自己最中意嘅一首原創作品就係呢一首，因為佢話佢去寫呢首作品嘅時候咧，係其實有少少想致敬翻 David Bowie 嘅作品嘅。咁所以你頭先聽到嗰啲唱法啦，或者可能個吉他嘅走法咧，都係好
1: 誒
0: 有係啦，有少少 David Bowie 嗰陣味。
2: Major Tom 係
0: 啊，係啦，係啦，係啦，仲有佢嗰個聲線都係咁嗰啲啦。
2: 你都幾似啊，其實
0: 我都可以去，
2: 你都可以
0: 試下唱呢啲。咁啊，除咗一啲叫做影集入邊嘅原創作品之外咧，其實佢亦都會喺入邊使用到一啲 license 嘅作品，即係一啲佢可能係透過買版權買翻嚟嘅一啲音樂作品，就放入去呢一個嘅影集入邊。咁嗰首歌可能本身同嗰個影集嘅劇情未必有一個好直接嘅關係喺度嘅，即係不過有時可能即係去創作呢啲影集啊個故事嘅時候 mood 到嘅時候，佢覺得啊，呢隻歌我幾鍾意，我擺咗落去好似都幾啱數喎，咁佢就會將一啲咁嘅歌曲放喺入面。咁呢一個我諗亦都唔係淨係 Rick and Morty 嘅，我諗好多電影或者可能好多劇集本來都係會用到好大量一啲已經喺度嘅一啲作品啦，咁所以其中曾經喺呢個劇集入面呢係出現過一首嘅歌曲呢，佢係有原本一個唔關 Rick and Morty 版本嘅事情嘅一首歌曲，咁後尾呢喺擺咗喺個影集入面之後呢，佢再加多一個改編版添嘅，嗰個改編版就係、是加埋 Ryan Elder 入面一齊去再唱一個版本，
2: 就改啲歌詞㗎啦。
0: 都係冇改歌詞。
2: Okay.
0: 不過令到可能嗰件事啲編曲啊， oh. 或者可能嗰個情緒啊，關翻嗰套影集事啦。咁但係嗰啲歌詞就跟翻嗰個作品本身原有嘅歌詞部分咁樣樣。咁啊，有好幾季度咧，佢嗰個嘅玩法都係咁嘅。咁所以喺呢一個嘅影集當中，Ryan Elder 其實係飾演咗一個幾重要嘅部分啦。咁佢去創作嘅時候咧，有好多好奇怪嘅要求，佢都曾經係接受過嘅。即係頭先我有舉過一個例子，就係話係啦，青蛙星球啦。咁然後有一集咧，就係講因為關於嗰啲星球啊，即係個地球入邊啲人啊，就中咗流感。咁於是乎咧，嗰個主創人咧，即係動畫嘅主創人，又打俾阿 Ryan Elder 話：，喂，我諗到條好橋，
2: 整條好橋過你，
0: 整條好橋過你啊！我諗到一個節奏啊，就係咧即係一路打息一路 cut， 但係好似係 beatbox 咁樣
1: 嘅。
0: 哇！係啊，哇！你好似啊，我直頭懷疑過你係有睇過啊，聽過。
2: 其實
0: 係
2: 我
0: 係啦，就係呢啲
2: 條橋
0: 係
2: 我俾佢嘅，我有一次打俾佢，喂，有條好橋啊，死你！唔使多謝我，
0: 系啦，佢嗰个主创人嗰阵时就系类似咁样样啦。咁跟住然后就同阿 Ryan Elder 讲话，喂，你 base on 我呢一个嘅谂法呢条桥，你试下做五个版本嘅配乐俾我啦。咁跟住。Ryan Elder 又覺得好好玩啦，咁所以就因應佢嘅要求，又做咗一啲咁嘅版本，或者可能係喺個角色嗰度有一啲 rap 嘅部分加插咗落去啦。
2: 咁似啲 AI 啊，而家
1: 咁樣講咧，我即刻諗起之前段片咧，就係話beatbox is easy 啦，跟住咧嗰個好勁嘅 beatboxer 同呢個唔識嘅人啦，跟住佢就係喺度咁樣咧，跟住咧睇嗰個就
0: 係基本上都係有少少咁嘅概念，即係一個可能對音樂本來未必好多認識或者未必好專業嘅人，但係因為劇情需要嘅關係，佢就需要一個即係好似 Ryan Elder 咁有創意、咁有頭腦嘅音樂家啦，幫佢去做咗好多好天马行空嘅音乐出嚟，
2: 系咪会有得听啊？嗰首
0: 系冇嘅，因为冇摆入去。
2: 好期待啊！我以为
0: 有
2: 跟住落嚟，
0: 就自己睇，即系影集嗰边自己会揾得到你睇啦。其实你自己唱都得啦，唔使睇。咁但系喺呢个影集入边，头先虽然讲到啲剧情好夸张，好多天马行空嘅嘢，好古怪嘅音乐，咁但系 入面其實因為佢好多時候咧都會講到親情呢一個部分，咁所以咧都有好多你估唔到會喺個影集出現好正常嘅一啲 pop song 咧係會擺咗入去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展開首日活動，他說希望透過今次訪問為進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亞關係創造環境和條件，讓香港和兩國的政府、企業、民眾變成對方的機緣和機遇。香港代表團有40多位香港商貿與專業界別代表，亦有大約30位內地企業代表。代表團與哈薩克商界舉行經貿圓桌會議，與會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香港和哈薩克有很多領域可以合作，哈薩克預計今個月中亦派人到香港舉辦研討會介紹商機。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同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8%。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本港最新經濟情況，多名議員關注通脹和部分基層行業失業率等問題。陳茂波表示，樓市好轉對裝修工人就業有幫助，餐飲業方面政府鼓勵轉型。有議員關注油價上升會不會刺激通脹，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當局考慮到市場趨勢和年初至今的油價升幅，已經上調通脹預測至2.5%和2.6%。目前進口食品或者其他環節仍然處於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會密切注視。簡破房制度今年三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議推出儲備單位安排，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即時支援面臨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戶。儲備單位居住期限三個月，期間需要繳交與過渡性房屋甲或者乙類租戶相同的租金。申請人需要年滿18歲，沒有持有物業，住緊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區域服務隊及房屋局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先後審核之後，證明有迫切需要居住的需要，再推薦給房屋局核下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中央統籌處理。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週末至下週初天。

0: 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九龙面粉厂，而家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排到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嘅出口。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亦都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慢车少少。另外，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咧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去到外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而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繁忙。而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大家经过就留意翻啦。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排到去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沙田方向而家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而家比较车多，龙尾去到官涌市政大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一段都是比较车多，龙尾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啦，而家一带都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沙田新城市广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9: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8: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1: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0: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1: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2: 继续翻到嚟今日嘅奔神 Monday Blues。咁啊，上半部分讲咗关于 Rick and Morty 嘅一啲配乐啦。呢个部分转个气氛。

先带嚟我 The Beatles 嘅 Lucy in the Sky with Diamonds。当然喺呢啲嘅艺术当中咧，系要有啲创意嘅，因为带嚟一啲作品都系一啲 psychedelic rock。可以睇到音乐人点样利用佢哋嘅天马行

带嚟嘅都系一啲非常之经典嘅 psychedelic rock 嘅作品啦。啱有呢一首 Love 嘅 Alone Again Or。而喺今日嘅尾声咧，带嚟呢一首歌曲咧，自己非常之喜欢嘅，亦都将好多唔同嘅乐种混合埋一齐。而佢嘅名称都话埋俾你听噶啦 ，Love Psychedelical。

结束今日节目，随后带嚟有呢一首作品啊，亦都曾经改编过成为广东歌《直上》啊，有呢一对嘅朋友仔 Love Side Cadelico Last Mile， 即系同样时间喺苏动音乐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日活动，他说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与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香港代表团有40多名香港商贸和专业界别的代表，亦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代表团同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说，香港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本月中也都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与初创发展的阿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葵涌有男子踩单车期间被巴士撞倒受伤送院，涉事的九巴司机被警方扣查，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警方下午近三点接报，在北葵涌公共图书馆对开，一名60多岁男子踩单车期间被一架九巴撞倒，男子被困车底，获救时候头部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转送马嘉烈医院。大埔翁怡路一间村屋朝早发生火警，一个47岁女佣吸入浓烟不适，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单位内两只猫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屋内有宠物饮水机怀疑短路起火。警方话现阶段无证据显示涉及刑事成分。警方朝早大约11:30接获多人报案，话怀疑有村屋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并救出一共两只猫，但两只猫之后死亡，猫只尸体交俾户主自行处理。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实施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下午四点，长眉集喺冲绳岛西南偏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边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另外，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咁去到美孚巴士总站，现时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啦，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第一城。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利北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现时一带车多少少。 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仍然一大比架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咗场，慢线都重开，翻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上怡道。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新城市广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有音乐，有快乐。

周瑞强。Hello， 大家好，我是 Albert Lam 周瑞强。今个星期咧，我会成个人都好 relax， 希望你都系一样。咁我嘅目标同埋我嘅愿望都系咁啦。喺黄昏嘅时间，希望你做完嘢好辛苦，读书又好，工作又好，好多压力又好。50首歌等紧你，无论中文歌、英文歌，全部揾晒呢一啲可以情怀抒发嘅歌曲。咁如果你系忙到好犀利嗰啲人咧，就啱晒啦吓，听翻啲抒情嘅靓歌，真系会令你松弛。但系调翻转吓，如果你话我好闷嘅，我太多时间，有时有啲谂起有啲。

忧伤嘢话，咁都冇问题嘅。好似呢只歌咁样，一把好靓嘅声音，我认为佢系即系啲 crooner 之中最靓嘅声音之一啦。所谓 crooner 咧，就系一啲低声吟唱嘅歌手，一定唔会刺耳，一定唔会吉你嘅耳朵。佢一开声咧，你觉得咦好舒服啊！而且佢讲嘅说话，佢嘅内容吓，我哋都可以慢慢抒情地欣赏。Don't look so sad， 唔好忧伤啊吓。系嗰啲嘢会过去噶啦，咁样即系会喺有个朋友喺你耳边嗰度咧，同你倾偈，甚至向你倾诉。For the good times，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嘅时光。Perry Como。

一把听落去就令人舒服、抒情嘅声音，一把超靓声嘅男歌手 Perry Como。咁啊，呢个年代当然亦都有人唱抒情歌嘅，不过唔知点解以前五六十年代嗰啲咧，特别靓嗰啲声音。咁以前嘅录音已经唔系好靓嘅，咁但系佢哋嗰把声音咧，过咗个麦，唱一啲令到我哋好舒畅嘅歌词，真系。有时啊，无端端攞嚟听下咧，就觉得好舒服，等于呢只歌嘅歌名一样。For the good times， 希望大家有一段美好嘅时光啦。我知道咧，而家听紧嘅咧就喺唔同嘅地方咧，屋企喺做紧嘢嘅，甚至好多系揸紧车、搭紧车、搭紧地铁，乜都有嘅。咁啊，当然如果揸紧车咧，就太舒服啦，惊瞌眼瞓。小心啲，小心啲。不过咧，如果我系即系汽车仔

做商人咧，我会整佢点解隔咧有个掣咧就揿住，有啲清新嘅空气走入嚟。咁當然啦，我哋而家啲車都有嘅，即係話將外面啲生風咧吸入嚟都有。咁但係生風出面嘅生風可能都係廢氣嚟喎，因為隔離好多車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真正有呢啲啊好清新嘅清新空氣啦，整個清新機咪得咯。如果冇咧唔緊要，等我嚟，我介紹威震樂隊唱呢只真係好清新嘅空氣，輸入你嘅車廂裏面，陽光空氣。

以前呢个乐队当然大家都认识叫做威震。为什么叫威震呢？因为他的主音叫威利。威利是一个 band 仔来的，很厉害的唱歌，不过呢一唱的抒情歌好像这首歌一样，完全改了风格，不同了。这个当然是以前的煤气的广告歌，竟然煤气告诉我们，哎呀，用煤气呢，那空气就会很清新的啦。广告真的很厉害的。阳光空气。咁啊，当然头先讲系开车啦，吓，即揸车。而家同以前唔同嘅，而家咧揸车多数啊，都系因为想代步啦，吓，尽快咧喺好享受之下咧就去到目的地啊，咁样。咁但系以前咧有一句咧好兴嘅，我细个时候都有嘅。我哋去游车河咯，咁样。咩叫游车河咧？嗬，大家明啦，吓。即是游河啊嘛，游车河，好似架船咁样，逍遥自在地咧就去到郊外嗰啲公路。以前香港好多郊外嘅公路嘅，而家就冇啦，全部咧最远最远去天水围都好咧，一阵就到噶啦，因为有高速公路，所以咧嗰啲感觉就完全唔系游车河。游车河应该咧两旁咧有啲好靓嘅风景啊，啲绿树成荫啊，鸟语花香啊，跟住咧你就唔赶时间。这个就至重要，那个感觉就是好像邓丽君你在旁边一路唱歌一路游车河那种感觉。邓丽君的歌叫做逍遥自在。

李君同我哋唱嘅歌叫做《逍遥自在》啊，唉，我个心仲喺度游紧车河。好啊，你讲呢啲抒情嘅靓声咧，有啲歌手好独特嘅，咁佢系日本人，但系咧就喺巴西嗰度咧就啊唱歌先嘅。唱咩啊？我唱嗰啲我哋游浮嗰啲咯，即系好似去咗南美洲旅行嗰种感觉，因为呢种节奏叫做 Bossa Nova。咁啊，佢唱翻一啲美国民歌咧。脸色不同的，完全咧同 John Denver 完全唔同嘅。咁 John Denver 当然都系田园歌王啦。咁但系咧，佢唱起上嚟咧就好似系南美一样。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唱歌嘅系 Lisa Arnold 小野丽莎。

佢的名字叫做 Lisa， Lisa Arnold 小野丽莎唱 John Denver 的名作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s。 因为为什么会我现在讲嘢快了一点，因为要争取时间播多些歌，但是其实我都是都市人，我都是香港仔来的，所以习惯性呢讲嘢都不会太慢，因为归心似箭，尤其是现在听着这个节目一路回家屋企通常都快了。Country Roads Take Me Home， Home 啦，而家翻到屋企啦，咦，望下周围全部都系高楼大厦嚟嘅，啊，个心情咧都系可以要幻想先至可以去到好轻松愉快嘅大自然感觉。好，我哋揾呢个讲嘢又慢，唱歌今日都慢嘅林子祥，同我哋演绎佢个家周围嗰个环境嘅心情，一起 relax 下先。原野是我家，林子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与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晤时说，今次出访目的是要将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就将小门和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些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与内地企业代表会晤的短片，他预祝今次出访成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今次一起拼船出海是内地与香港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形容是非常高效的一次。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特区政府的声誉在全球非常响当当，十分期待今次出访可以让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生意做得更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支持香港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并强调区域协调发展，支持大湾区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特区政府未来几年会加大对公务工程的投入，特别是加快北都发展，做到基建先行，创造容量。陈茂波在路政署40周年酒会致辞时说，期望路政署与各公务部门继续积极探索使用更多内地的优质标准与技术，在提升工程质量的同时，也都让香港成为国标和世界标准与规则衔接的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多4个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好翻，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已经连续两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尼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案，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根据疫情发展和非方需求，中国政府决定向刚果民主共和国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派遣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提供医疗服务和帮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长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一宗在荃湾的交通意外，大涌道左转荃湾到九龙方向的支路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到海盛路近住奇德专新车段繁忙。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有交通意外，慢线是封闭紧，龙尾排到去第一城。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正常，红隧九龙入口理工大学对出比较车多，将军澳道上行去将隧方向慢车，龙尾排到观塘游泳池。在九龙区方面，路面情况啦，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翠屏道车多，龙尾康德道；牛头角道去裕民坊方向就近住是车多繁忙，龙尾近住花园大厦。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排到海滨道公园。在新界区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管一段仍然比较车多的。至于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就近住新墟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油麻地是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近住交界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跟住同大家预告一下啦，喺南区嘅石排湾道系会有公营房屋发展工程，由嚟紧嘅8点直至听朝5点，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华贵村嘅慢线，仲有近住华富道中线系分别封闭，经过请留意啦。最后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即系听日啦，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上 br.gov.hk 睇下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5: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4: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7: 他们都想为社区带来正面的改变，
8: 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9: Hey, do you hear that? Sounds like new ideas are brewing in Hong Kong.
10: Is it a new eco-friendly startup?
9: Or a youth empowerment project?
10: Or maybe it's
11: creating devices for visual impaired
12: using technology to create technology.
8: 更多少数族裔为社区贡献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少数族裔求变之声》，
7: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4: 我系骚动音乐嘅波成啊，听歌最开心，当然系听到自己中意嘅歌啦。Swim, swim. 而做 DJ 最开心嘅就系报道一啲自己中意之余，听众又中意。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继续我哋今日嘅抒怀靓歌，其实我间中都会做呢一种嘅主题嘅，因为靓歌已经系大家都好中意啦，我就至中意啦。咁靓歌之中咧，亦都分好多嘅，有啲系抒怀嘅，你唔舒服噶，你唔开心嘅时候咧，你听咗会自然会好啲，好似咧就睇咗医生咁嘅吓，不过唔使食药又唔使俾医药费。咁第三咧，因为我如果选一啲同你一齐分享咧，我都希望所选嘅歌嗰、那个主唱嘅歌手或者系乐队咧，一定要系顶呱呱、递起手指、咁俾 like 佢嗰种，唱歌渣嘅唔会喺呢个节目度出现嘅，好坦白讲。What a wonderful world， 系啦，我讲紧我哋歌名同埋我哋嘅心情，同埋我哋今日嘅生活，揾把超。

0: 呼吸靓声同埋技术一流嘅，大家都公认嘅当今歌后 Celine Dion， What a Wonderful World。
1: I see trees of green。

名曲，亦都系抒情歌嘅名曲之中嘅名曲。What a Wonderful World， 今次唔系 Louis Armstrong， 系无数咁多版本里边咧嘅靓声顶呱呱歌手叫做 Celine Dion。What a Wonderful World。咁啊，当然咧 ，Celine Dion 咧又复出啦，咁啊，大家咧就真系好庆幸，因为佢患咗个本来差唔多等于绝症，唔能够再唱咁，但系咧就一路咧 recover， 而家咧就可以复出啦，咁啊真系超级难得嘅啊，因为世间上咧唔容易可以揾到一位咁嘅歌手。咁当然 ，Celine Dion 喺殿堂级嘅殿堂，你知几靓、几宏伟、几大啦。跟住落嚟，民歌味道咧就系一个小客厅。在香港的一个小客厅，因为冇得比的。不紧要啦，希望你来这个小客厅都不要嫌弃或者不舒服。但是起码我会请你喝啖茶啦嘛。希望大家都可以去完呢啲五星级的 restaurant， 都可以来这些茶餐厅里面的一个角落。冇咩人骚扰你的。今日的民歌味道是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的一首主题曲。我简简单单用一个钢琴。

0: 同大家分享呢一杯茶。一起走过黄昏，
1: 50年珍藏，民歌味道。

系啦，一起走过黄昏咧，就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嘅当年啊李仁杰主持嘅一个节目嚟嘅。咁节目嘅主题曲咧就系呢一首啦，咁啊有一首西川游纪光嘅钢琴，然后咧李仁杰就自己写咗歌词咯，噃好似头先听到啦，真系好舒畅，我写得好好嘅歌词。咁佢话咁点啊？即刻录咯，咪即刻喺电台录咯。随意揾一个钢琴，然后咧即刻唱咗主题曲，就系呢一首《一起走过黄昏》。系啦，招呼你就系简简单单噶啦，冇咩包心刺肚吓，冇咩五星级嘅装潢。等于咧，即系我好渴望，亦都好即系羡慕咧。我有啲朋友，其中有一两位啦，佢哋屋企咧就唔系有咩殿堂，又唔系咩小茶室，又唔系咁。竟然喺个船嗰度，有冇听过啊？佢屋企嚟噶，系啊，我屋企我就系住喺个船度噶啦。哇，系 good idea 啊！将个屋企咧可以周游列国，唔好去咁远啦，净系喺清水湾啊、西贡一边行下都好啊。即系叫移动嘅屋企，真系几正喎！中意去边度就边度，睇日落就睇日落吓，拍埋个湾嗰度游下水又得，黄昏嘅时候。更正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是啊，有个红色的帆添。Nat King Cole， 全世界最靓声之一的男歌手。Nat King Cole，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Red Sails in the Sunset 啊，本来咧就系蔚蓝嘅天空啊，跟住咧又哇喺海蓝色嘅啊嘅一个平原啊，其实系个海啦，同埋红色嘅帆船，不过开始慢慢变色啦，加上咗一阵黄色、金黄色嘅色彩咧，咁啊个帆船就变咗啊深咗好多，又唔系红色啦。但个海咧就变咗深蓝色，点解？因为已经太阳落咗山啦嘛，吓夜啦，夜唔紧要，几大都唔走啦，吓咁难得喺个船嗰度，再过多一阵先肯走，因为喺夏天嘅时间，吹住夏日嘅微风，正好多。叶倩文 Sally 唔该晒，同我哋唱呢一首《晚风》，一齐享受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和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面时表示，今次出访目的是要将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就将小门和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些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和内地企业代表会面的短片，他预祝今次出访成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今次一起拼船出海是内地和香港的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形容是非常高效的一次。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说，特区政府的声誉在全球非常响当当，十分期待今次出访可以让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生意做得更好。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与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3%，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預計，當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0,000新用戶。港燈宣布推出住宅電動車按時段電價收費機制，鼓勵客戶在非用電高峰時段在居所的停車場為電動車充電。客戶即日起可以透過港燈網上通平台申請採用新機制。每日凌晨2点至早上6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早上6点至8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2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9.3仙。至于早上8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燈表示，新機制為用戶提供更靈活便捷在居所的充電選擇，同時鼓勵客戶調整充電習慣，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緩用電高峰時段的電網負荷。風暴長眉吹襲日本沖繩本島，帶來強風暴雨，至少兩人受傷。氣象部門警告受影響地區的民眾做好防範。在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预料长眉听日至后日移向日本西部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

0: 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6.5度、东经127.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噶，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另外喺新界区啦，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慢线重开翻。不过同一方向嘅较前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快线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龙尾系塞到过去沥源村噶啦。咁就系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沥源村。另外较早前大涌道左转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的意外都清了场了，这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转看看隧道情况，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那段仍然比较繁忙的。晚间封路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启德嘅成恩里系有工程噶，由稍后嘅9点直至听朝6点，成恩里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铜锣湾都会有工程啦，由稍后嘅10点直至朝早6点，加路连山道南行去大球场方向，介乎礼顿道至到棉花路南行线系封闭。同时，沿住礼顿道去摩利臣山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驶入近住礼信大厦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禁止喺近住边宁顿街嘅路口左转入去加路连山道。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衣服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星期日有小姜陪你播放我最喜爱的华语歌曲啊！无论是耳熟能详的经典华语 K 歌，定是 hip hop 或者摇滚作品，甚至是散发住民族气息的另类纯音乐作品啊！只要是华语乐坛好歌，我都会逐一介绍给你。逢星期日下午5至6，小姜陪你华语音乐风。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8: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9: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有一段说话是这样的，努力过的事从来都没有消失，他们终会化作漫天星辰，在未来的某一日成为专属的你的祝福。成功是每日重复的小小努力累积而成，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任何一段路是白走的，哪怕那些是你以为走歪了的弯路，都在无形之中拓宽了你的眼界。命运从来都不辜负诚恳的人，那些你以为消失的时光，那些没人看见的寂寞，其实都转化成为你灵魂里面的养分，它们藏在你的气质里面，刻在你的骨子里，让你在未来的某个转角能够以更优雅、更强大的姿势迎接于属于你的光。

或者你唔肯相信成功其实系每一日重复嘅少少努力累积而成。嗰啲你以为消失嘅时光，嗰啲冇人睇见嘅寂寞，其实都转化成为你灵魂嘅养分。佢哋藏喺你嘅气质里边，刻喺你嘅骨子里，让你喺未来嘅某个转角，能够以更优雅、更强大嘅姿态迎接属于你嘅光。

2026年6月1日啊，刚刚开始今晚嘅节目，带嚟两首歌，包括有 Bernie Higgins 嘅 Casablanca， 同埋 George Michael 嘅 Careless Whispers。今晚将会有好多英文嘅经典情歌，希望你继续留低。提醒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至96.9，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至9。全英文舊歌的音樂節目叫《恬淡情懷》，星期一晚我負責，我的名字叫劉善儀。繼續有經典情歌 Glenn Frey 的《The One You Love》。

0: 剛才講到那個開場白呢，其實在網上找到這一段的讀白啦，或者是文字啦，咁其實中間呢是有一個故事，我覺得都很值得分享。話說就係有個朋友曾經為了考取一個專業資格，就在無數個放工之後的夜晚拒絕任何的約會，匿在昏黃的台燈之下和奸劫的法例對陣。雖然最後考試以幾分之差落敗，但他為了考試所讀過的法理知識，就令他在公司會議上面提出了很好的觀點，不單止解決了公司的危機，還得到這個晉升的機會。
1: 由現在到九點，恬淡情懷，劉善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那个低压系统的环流较为细小，是不是需要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要视乎低压系统的发展速度以及和珠江口一带的距离。天文台在天气随笔提到，广东未来一两日风势微弱，天气酷热，受下沉气流影响，星期五本港日间气温更达至极端酷热水平，各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度或以上，市民应该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亦有机会在星期五稍后影响沿岸地区。天文台又预计，一道广阔低压槽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各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年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入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给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号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号至4号

0: 后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号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1: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2: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1: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3: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在没有街灯照明的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在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了。
4: 做个有品司机，
5: 不要做马路外星人啊。
6: 塞纳河畔的咖啡，
7: 北海道的飘雪，
6: 纽约街头的色时风，
7: 南非天涯海角的石头，
6: 每一个情感回忆，生活态度，人生哲学，爱音乐，
7: 爱
6: 生活，恬淡情怀，刘善儿。

开始另外半小时嘅节目时间，有 Randy The Warmer 嘅 Just When I Need It You Most。听紧嘅仍然都系香港电台第二台，节目名称叫《甜淡情怀》，我叫刘善仪。之前有几个礼拜，我觉得自己播过一啲即系未播过嘅小播嘅歌，今晚好想播啲耳熟能详经典嘅英文情歌。

昨晚有冇睇电视？有冇睇呢个中年好声音四？有嘅话咧，都睇到我同阿子成齐齐做咗节目中嘅知音人啊。其实我睇嗰时都有啲紧张，好担心自己喺录影嗰时候有冇讲错嘢。不过我错咧，我相信都会剪嘅啦。但有啲嘢系冇啱同错，系清唔清晰啊？有冇 point 好紧要。

连续几首歌都未介绍，不过我相信嗰啲歌大家都耳熟能详，好认识噶啦。包括有 Right Here Waiting Richard Marx、Longer Than Fogelberg， 仲有 Seals and Crofts 嘅 Windflowers， 同埋啱啱呢首 All By Myself。用呢首歌结尾就真系最完美啦。四分零钟先去到晚上时间九点钟，结束今晚嘅甜淡情怀，经典英文歌之夜。听呢个前奏，你已经好知道系边首歌啦。Eric Clapton，《Wonderful Tonight》。

记得我哋今晚开场白嘅信息啊，成功系由每一日少少少少嘅努力累积而成。结束今晚嘅田站情怀，有呢一首 Wonderful Tonight。我哋星期日下午4:00至5:00，有美双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

嚟啊！喺听节目之前，测试下你嘅柔软度咧，试下弯低你嘅腰，又或者踎低身，试下从小朋友眼睛嘅高度嚟到去睇呢个世界，你将会发现，原来处处都有童真嘅新奇。其实呢个应该唔系一个对于你嚟讲好新鲜嘅经验，因为可能喺好耐好耐之前，又或者喺冇几耐之前，你都曾经系一个小朋友，只不过后来你喺长大嘅过程里面，你渐渐忘记咗做一个小朋友系一个咩嘅感觉。之但系嗰个小朋友一直都存在喺你嘅脑里边，孤孤单单，一直都冇被发现过啫。

仲记得冇几耐之前，你曾经系一个小朋友，只不过后来喺长大嘅过程里面，我哋渐渐忘记咗当年做一个小朋友嘅感觉系点样。但个小朋友冇走到噶，佢一直存在喺我哋里面，孤孤单单，一直都冇被发现过。所以，请好好痛惜你周围嘅每个小朋友，就好似好耐好耐之前，亦都系曾经系小朋友嘅你所渴望得到嘅对待一样。你将会发现，你给予孩子越多，你内在嗰个小朋友就会越活泼快乐咁涌现。

身体里面那个小朋友，不要让他孤孤单单。刘德华绝对在乎你，还有刘雅丽，你会自明白。开始在2026年6月1号，不单止是新一个星期，更加是新一个月份的音乐情人。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9点19分。你好吗？我是郑智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的。

Danny 陈百强不再问究竟，有之前有古巨基，佢嘅欢乐今宵。将时间带到嚟星期一晚上嘅9:26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主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系大致多云啦，局部地区会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咧28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天气酷热，而最高升温上33度，将会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嘅。天气继续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出现。去到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将会渐转不稳定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签署备忘录的政府部门包括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与哈萨克人工智能和数位发展部、投资推广署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数码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贸发局和港交所等机构，亦会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大班麵包西餅有限公司、大班餐廳有限公司和紅和有限公司因違反僱傭條例的規定被勞工處檢控，三間公司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控罪，被判罰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表示，这三间公司故意和没有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和雇佣合约终止后七日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大约136万元。此外，红和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7点，跌1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6点，跌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7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6.59美元，卖出4,467.8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号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明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新人，名叫孙颖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来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ng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颖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爱究竟是乜嘢？竟然能够使我哋用一生的岁月去追寻。
3: 这是爱，似骤，他朝怕骤然失去。
2: 姑，无论你哋爱嘅感觉如何，我哋可以用音乐沟通，心灵分享，一齐去改写你对爱嘅睇法。
4: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回首，你先至发现同嗰个人之间已经越走越远，彼此嘅身影都就快要喺对方嘅回眸当中消失不见，系有一啲伤感，仲有一啲留恋。但你知道，人与人之间都系时候限定嘅姻缘，好似风松飞水偶尔相遇，又好似水中浮萍错身而过。想留亦都留唔住，但你亦同时明白，只要喺相处时候曾经有过真心交流，其实就已经足够了。

0: 光散朵，
1: 就好像我哋冇办法要求一朵花几时开几时谢一样，一切都是爱，一切都是缘。赵传，我终于失去了你。谭咏麟，情中情，戏中戏。时间晚上9:09嘅字，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一至五晚上9至10嘅音乐情人。

林志源呢把声，辨识度之高，一听就知系优客李林。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之前仲有草蜢嘅，我们都是这样失恋的。将时间带到仲有五分钟，去到晚上嘅十点钟，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嘅天气预测方面，将会大致多云，局部地区会有骤雨嘅。明早最低气温28度左右，日间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酷热，最高升温上33度，将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方面，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会有骤雨。而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協議，在貿易和投資促進、金融服務、創新科技、文化旅遊等領域深化合作，進一步開拓新興市場，鞏固雙邊經貿聯繫。李家超期望兩地加強雙向合作，當地企業善用香港的專業服務和營商優勢，開拓中國內地和亞洲市場。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需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

0: 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估计新约价格。煤气上市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黄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与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带来大约50万新用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43点，跌8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6点，跌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4，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2.09美元，卖出4,453.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龙虎榜盘州精选，
4: 做女团要跳舞唱歌打扮，仲要填埋词。

0: Peter 透露，今次在填词人落笔前，公司给了个任务他们的，就是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的歌词，将他们对于 Girl Power、 FIFA 团魂等等的看法感受填晒下去，给填词人了解他们多些。作曲 Team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昨晚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电冠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快乐。
2: 今天的嘉宾是钟志光，钟 Sir。
3: 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请到就是钟 Sir 钟志光上来跟我们聊天啊，多谢你、啊。
2: 钟 Sir 你好啊。
4: 开心的应该是我啊。哎嗱，见翻阿家乐啊，你哋啲老友记啊，啊，我都系以前咧，阿兰子，我成日听你嘅节目，不过朝头早嘅，
2: 多谢。
4: 咁啊，老实讲啦，而家个节目有少少变咗啦，吓，咁冇你之后咧，我就唔听，我听夜晚啦。
2: 唉，多谢你啊。其实咧，你知唔知咧？你话见到啲旧朋友啦，就系阿陈子清小姐啦，吴家乐先生啦，佢哋同你合作过咧，老朋友，但我好似未同你合作过。
4: 未啊。
2: 所以，但系咧，我就成日喺电视见到你啊。你都是在电视上我见到的，我都觉得是老朋友。我之前呢即是一路都以为呢阿钟 Sir， 钟 Sir， 有名你叫阿 Sir 呢嗰啲咁样，多数都好活跃外向。跟住我起你个底。哇，原来你应该叫钟斌喎。点解叫钟斌呢？是文武嗰个斌啊。因为呢佢除咗呢喺体育嗰边呢即是活跃嗰边呢好犀利之后，佢又读哲学。是文学的硕士，中国语言啊等等啊那些很厉害的，即是你是很喜欢那些即是文学那些东
4: 西的。第一是喜欢文学那些啊，但是就不是很厉害。因为呢
2: 这些
4: 是咁写出嚟嘅啫。喂，而家你知唔知
2: 道你买返嚟㗎？
4: 呢支呢而家叫做学位增值啊。啊，但我哋以前呢，我哋以前即係唔係你啊，我同你一个世代唔同啦。我哋以前读书嘅时候呢，哇，你觉得呢读大学已经好叻㗎啦。而家哇，摸埋你搵个砖头掟落街啊，起码呢掟到五六个硕士落去啦。
2: 你话硕士啊。我真系乜事都唔系啊！真系
3: 居士咯、啊，你系
2: 啊呀呀！我升咗做居士，好彩啫，
4: 居士
2: 捐咗少少钱，能够升做居士，真系啊咁。哇！你真系好谦、啊，硕士你都唔觉得系咩嘢？
4: 因为咧，其实主要即系你讲得啱，咪有兴趣。咁嗱，点解有兴趣咧？就同我啲老师有关。我遇过啲好好嘅老师。真系噶，老师系好重要噶。
2: 系，但系你本身咧，我哋时见到你咧，都喺体育节目啦，等等啦，有阵时喺剧啦咁样样咁。你学嗰啲咧系哲学噶、哦，咁你讲嗰啲遇到嘅老师喺边度遇到？系你读书嗰阵时即系细个嗰阵时读书遇到啊呢、這个老师好多哲学。好，虽然我而家好中意去运动，但我觉得咧我都唔会放弃哲学啊、文学啊呢方面嘅嘢。系几时发觉你系喺呢一个武嗰方面咧？即系我哋睇到阿钟 Sir 系武方面啦，即系文武嘅武，咁即系文学嗰方面嘅文。咁啊，几时系咪从？细到其实都系有呢个种子喺你嘅身体上。
4: 我估咧最初咧应该系中学嘅老师，因为我中学有位历史老师叫袁永强老师咧，系教得非常之好嘅。咁同埋咧，我中文老师咧，喺中学阶段咧遇到个都好老师啊，岑连英老师、陈乐生老师、洪英俊老师、梁慧贤老师，一定要数啲老师名嘅。
2: 喂，嗰啲老师如果对你衰嗰啲，你都记得到喎。你头先我见你狼狼咁样啲老师嘅名咧，哇，叭叭叭叭叭咁真系好劲喎你。
4: 一定要记得老师嘅名嘅，因为咧我哋要感念个老师啊。我成日咧有时同啲朋友倾开偈，话啊我老师好，老师好。喂，你个老师好。姓甚名谁啊？你话俾我哋听先得噶嘛，系咪有名有姓噶嘛？嗱、啊，咁当时咧系回应你个问题啦。点解我有体育咧？体育咧，当时我都有个好好嘅体育老师叫梁玉泉老师啊。咁佢好系咩咧？佢就俾晒好多体育嘅行政职务我做噶。咁你哋会觉得哇，呢、這个 Sir 咁鬼难嘅，要啲学生做嘅嗱，绝唔系啊。所以我读中学阶段咧，已经唔系话打校队啊嗰啲啊，系帮手做咩体育行政咧？譬如搞运动会，阿、
2: 哦、
4: Sir 已经俾。落手落脚俾我去做，但佢唔系因为懒啊，而系佢俾机会我啊。因为点解咧？我做咧，佢系睇住我做啊，即系会做错噶嘛。佢唔会系走咗去噶，即系中间学到好多嘢。
2: 其实佢咪高人嚟嘅咧？佢知道有一日咧，奥运你要去涉猎，所以一啲行政上嘅嘢你知道，你先可以做到奥运。
4: 呢、這个真系高人，成六尺噶吓。咁咧，咁嗱，老实讲咧，即系喺嗰时候咧，系体育系我一条线啦。就读呢个文学历史都系我中意嘅。咁但系嗰阵咧懒啊嘛。走出去玩啊嘛，读书读得唔好啊，入唔到大学啦，入唔到大学，咁咪为咗要即系继续要生存啦，咁咪入咗师范咯，师范读体育咯，咁读体育咪跟住就系体育发展啦，咁但系后期因为到咁长啦，又想继续读书啊，咁就所以就。

0: 翻去我先喺公开大学读嘅，咁完咗之后咧就喺香港大学啦。香港大学咧就精彩啦，因为我遇到一位咧系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喺我人生当中咧最好嘅中文老师。啱啱过咗身嘅陈耀南教授、
1: 哦、其实我觉得咧，阿钟 Sir 唔单止咧喺幕后嗰边咧讲呢个体育咧讲得好好啦，我觉得你都系个运动员，你游水好叻噶，你知唔知你游乜嘢嘢？
0: 你
1: 学海无涯啊！呢、个 get 得唔得？因为我 keep，、因为我见你咧系 non stop 一路 keep 住咧系不停学嘢嗰啲人嚟噶，你系咪身痕嗰啲人？
0: 唔系，呢、这个其实最主要系有兴趣。嗱、每人咧喺唔同嘅年龄咧做唔同嘅嘢嘅，你有兴趣嗰样嘢咧，你会去追求噶。咁即系当然啦，即系大家一定有兴趣嘅就钱啊嘛，
1: 系，
0: 咁你要搵钱啊嘛，咁咪搵食啦。咁嗰种咪即系喺职场上面打拼啦。咁、到咁上下咧，你觉得生活安定咗啦，咁你人生有少少唔同嘅想法咧，就想啊，我追求一啲我未试过嘅嘢，未学过嘢。点解嗱？我初初读语言文学都几好啊，跟住因为我未涉猎过接触过哲学啊，因为其实咧，大家读中学都知咧，其实冇一科叫哲学噶嘛。我发觉咧，唔同我发觉咧，有科系哲学，中学生都读哲学噶。咁所以嗰阵咧，我就想开自己眼界，咁又去中大啊睇下哲学乜嘢啦。咁啊睇完之后咧，觉得哇好深啊，真系够啦，好深。
1: 因为我听闻话咧，就系话啲人咧，话喂。我是边个？我究竟点解要嚟呢个世界上？咁啲人就话俾你听，去读哲学啦，因为呢个好难解释噶嘛。你系咪点解要读哲学？因为你系谂住我系边个？我点解系你度咁样？有呢个问题系嘛？
0: 系啊，呢个系最原始嘅问题啊！我是谁啊？啊，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啊？啊，呢个最基本核心问题啊！吓，识得问应犀利噶啦，所以嚟居士咧。
2: 所以嗱，钟 Sir， 我终于可以讲嘢啦。嗱，其实我想讲就系话咧，你系最有资格讲一句说话嘅，就系头先阿兰姐都讲咧，就话喂，究竟点解你读咁多书？系咪你中意读书，定系你为咗一啲嘅工作呢？嗱，呢句说话转头翻嚟，我哋讲下。

0: 好啦，翻嚟第二 part 咧，我哋继续同阿钟 Sir 钟志刚啊，我哋叫阿钟 Sir 咧，其实我应该叫你跟翻依家你最劲嘅花名，万能钟，
1: 钟仔得啦。钟仔得噶啦，
0: 万能钟啊，
1: 劲
0: 啊
1: ，friend 嘅叫钟仔啦。
0: 嗱呢句说话咧，我觉得由你口讲咧，绝对系不能够质疑嘅。因为喺访问度都讲过就话，我求学问咧就并非系为学位，因为你嗰阵时都讲过啦，喂，我读书嘅时候有啲懒散啦，就冇为咗个学位而去读书，反而出嚟做嘢嘅时候咧，就喺工作嘅时候用咗好多年嘅时间半工读，就系话求学问啦。喂，咁呢样嘢就可以俾好多嘅鼓励我哋嘅听众噶咯。
1: 我又咁讲啦，年青人咧唔好信我啊，因为点解咧？年青人你真系一定要攞个学位噶，因为你知而家即系搵嘢做啦、谋生啦，咁啊学位系最基本啦，学士学位系最基本啦。咁喺我哋嘅年代咧，就唔系咁多人读到大学嘅，咁所以当时咧学位与唔学位咧，你喺职场上面咧有固然之好啲，冇亦都唔系话好大件事，因为曾经何时你知唔知咧？香港好多高官咧。原来都唔系学位出身嘅、即系当而家我应该咁讲啦，好多都学位出身，但系亦都有咧非学位出身嘅。当然佢哋好努力啦。譬如曾经有位教育处嘅处长啊，梁文健先生啊，佢本系罗富国师范学院嘅学生嘅，咁佢完咗罗富国再去大学进修嘛。即系你睇到当年咧，学位唔够嘅时候咧，系有好多唔同嘅路啦。咁但系。喺我哋嘅年代咁啫，而家唔係㗎，而家係好闊㗎條路，所以咧唔好話，哎呀佢又話咧唔使學位都得嘅，第日點點點點，唔係㗎，而家實際係要嘅。
2: 我相信咧有好多人啊，即系我哋讲翻而家我哋见到阿钟 Sir 个样先 ，OK， 即系我哋唔好飞到咁远住。嗱，钟 Sir，其实你就喺呢一个嘅，即系你一开始嘅时候就喺呢个郭亮雄嘅教育学院读呢一个体育文凭课程啦，系咪？咁而家就喺香港教育大学啦。咁我想问一下，你喺中六之后，你入咗呢一间嘅教育学院之后咧，其实你系体育里面你系读咩嘅咧？点解我会问你呢个问题咧？因为当我哋三个一见到钟 Sir， 我哋系 surprise 咁样，因为佢真系 fit 到不得了，
3: 佢唔系好夹定噶，
2: 系
3: 佢以为我哋客气，
2: 真系 fit 到不得了。所以我好想知道，譬如你喺教育学院嘅时候读书啊，即系你系唔系嗰阵时学咗嘅嘢，到而家一路都用咧？教育学院嘅时候你系读啲咩嘅咧？
1: 你讲咧呢个纯粹系一个错觉嚟噶，美丽嘅误会嚟嘅。因为我有好多教育学院嘅同学咧，基本大变咗大肥佬噶，好多都有嘅。咁我只系咧就唔知点解咧食极都唔肥嘅啫。不过咁。我一路保持运动嘅，咁一路 keep 住运动。
3: 做咩运动
1: 好？我而家踢波多啊，
0: 都仲系中意
1: 踢波。
3: 踢波好消耗，梗系瘦啦。我啲朋友做运动越做越肥啊，佢哋举 gym 嗰啲咧，做嗰啲咧，
1: 个
3: 头又好细，跟住佢举到好大只，跟住变咗好似一嚿好大，觉得佢肥啊。所以系咪都要拣？即系如果你要想有肌肉就做咩运动，想望起上嚟 slim 就做咩运动？有分
1: 冇错，有嘅有嘅有嘅。不过咧就回应翻阿子思嘅问题咧，其实我哋当时喺教育学院读体育咧就系。教人点样教体育，即系佢教我哋点样去教体育。咁、所以我哋上堂嘅时候咧，就好似上体育堂咁嘅。有一课咧叫做小学游戏啊，小学游戏呢样就系玩啊，掉手巾啊，掉豆袋啊，埋影捉鸡仔啊，嗰啲都系小学游戏嚟嘅。即系嗰啲系俾教我哋去教啲小学生啊，特别初小，佢系要跑动啫嘛，即
3: 系
1: 类似咁样嘅。因为始终教育学院咧就系一个职业训练嚟嘅，就唔系一个学术训练。咁当然咧。而家嘅你頭先講咧，而家變咗香港教育大學啦。咁佢嘅體育系咧，就除咗有教訓練教師嘅元素咧，仲係有啲研究課啊，係幾學術下嘅。即係又係同個世代唔同啦。即係我哋成日講，唉，而家世界唔係咁噶啦。
3: 鍾 Sir， 我好似曾經聽過咧一樣嘢咧，就係、是、佢哋有啲人咧，就譬如做呢個音樂嘅評判，
1: 係
3: 音樂嘅評判嗰個人咧，未必可能識唱歌。咁佢話：，你唔識唱歌，你都可以做到評判。我唔使识唱歌，我知道你边度唱得好，边度个音系点样样就 OK 啦。譬如话教体育或者体育嗰方面咧，系咪未必自己咧就十项全能啊？即系运动好劲啊，出水能跳系咪啊？咩咩咁啲，但系要知道咁都可以做到呢、這个体育嘅幕后嗰啲栽培嗰方面。
1: 你讲得啱晒，因为以我哋为例咧，当时系体育好阔噶嘛，咁我哋今。

0: 本冇咁多嘅知識咧，每個項目都識嘅。咁但係咧，你要自己，我哋個年代咧係出去上好多堂噶，即係除咗喺學校，咁佢有基本嘅課俾你啦。跟住我哋自己咧，要睇啲總會啊，當時嘅康文署啊，即係康體署啊，有咩班啊？譬如大網班又好，請力班又好，救傷固然之要上啦。呢個籃球裁判啊，足球訓練啊，哇！所有球類，雖然以前我哋讀體育嘅同學咧。畢業出嚟咧，成沓證書噶，有冇用一回事？真係噶，差唔多個個總會都涉獵噶。咁即係話咧，樣樣都識少少，樣樣都識少少。咁周身刀，不過啲刀就唔利嘅。咁但係因為去到學校嚟講咧，因為佢你唔係要你訓練啊張家朗啊嘛，係咪先？唔係要你訓練呢個奧運選手啊嘛。咁雖然把刀唔利，但係都夠用噶啦。
1: 但係嗱，你發唔發覺一樣嘢？佢嘅記性非常之好。
2: 係啊，老師個名字你記唔記到啊？以前
1: 一定記唔到。OK， 除非嗰個老師好靚嘅。OK， 咁然之後咧，你除咗佢嘅記性好，佢說話又好。咁我想問一問，你覺得關唔關以前呢一啲 training 事？定係因為我睇到一樣好得意嘅嘢咧？就係話你細個嘅時候，其實個娛樂生活咧，除咗踢足球，就係睇粵語唱片。
0: 是啊，真的啊，
1: 是不是啊？
0: 我好喜欢看粤语唱片的。
2: 我都是啊。
0: 到现在都是啊。
2: 不过盒里面仲有得看啊。
0: 是啊，但是不得啊，不齐啊。
2: 你喜欢看哪个年代的？ 60 年代一定开始彩色那些啊。
0: 50年代开始我都喜欢。嗱， 50 年代呢就是金粉世家。哇，这个伊秋水、刘桂康、吴楚凡这些我非常喜欢。到60年代呢又不同啦。那镜头一转呢就讲到这个市民日常的生活啦。啊，胡枫啦、周冲啦、丁莹啦、朱刚啦。啊，呢一班啦。跟住呢到60年代尾呢青春片喎，是不是先？哇，陈宝珠、萧芳芳。啊，真係完全呢每个年代都有好特色
2: 的。你知唔知我有时同佢讲你做咩呀？你睇我唔起，因为我做个巴女。咁嗰啲呀，咩叫巴女呀？我嗱你冇
1: 转头返嚟讲转头返嚟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協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93点，跌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4点，跌5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7，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人民幣6.765，英磅兑美元1.343，歐元兑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4，新西蘭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5.39美元，卖出4456.6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

0: 光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週末至下週初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78%。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日嘅嘉宾系钟志光，钟 Sir。哇，钟 Sir 真系，你知唔知我有阵时咧，即系嗰日我记得系十年前咧，有阵时咧，譬如你夜晚好攰咧，咁嗰啲电视咧去到一点两点咧，突然间又会掟啲粤语长片，咁我就弊家伙啦，咁我就咁样睇下，我就唔去瞓啦。而家就
3: 咩叫巴？
4: 系咯，咩叫巴女嚟？讲啊，
2: 巴女。我都系迫不得已先至去做巴女，就系嗰阵时酒吧嗰啲咧，即系我唔买新嘅，我咁样样，我就系陪你饮酒嗰啲叫巴女
4: 咯。哦，咁啊
2: ，bar 嗰个巴。
4: 咁啊，即系好似以前嗰啲歌姬啊，即系以前咧，你知唔知啲文人
3: 遇到高手啊？你睇男歌姬，
2: 我问号眼睛啦。
4: 啲文人咧，即系风流雅士咧，经常咧系流连呢个舞社歌台啊，佢哋叫做。咁嗰啲咧就系、是。嗰啲我哋叫歌姬咧，就係只賣藝不賣身，就同你咧喺度咩啊？唱下歌啊，琴棋書畫，好叻噶佢哋，即係同你吟詩作句
2: 啊！巴女表面上話唔同人乜乜啦，但係咧好多時候咧，我見到咧電視。系粤场面嗰啲咧，巴女巴巴下就同人俾人呃咗上床噶啦，跟住啲玫瑰花咧，
4: 嗰、那个石坚啫嘛，嗰、那个系啦，那个夹硬嚟嘅嗰个夹硬嚟噶，系啊，石坚夹硬嚟。
3: 哇，你真系好犀利，佢真系好犀利，你知唔知佢俾咗一啲年青人或者小朋友咧有一个梦想同埋一个幻想？
4: 系、
3: 原来呢位 uncle 细细个出嚟睇粤语场面，原来会变得咁口齿伶俐同埋记性咁好噶，真系好奇。
2: 喂，但睇粤语场片同口齿伶俐，我觉得咧，
3: 所以
2: 坚强、
3: 啊。所以我想讲就系、是，唔知系唔系你根本就系一路睇人哋做戏，你一路喺度扮演埋嗰个角色。我想问一下你嘅口才，其实你觉得系传承咗边一个嘅咧？
4: 系好难得，我冇谂过啊呢样嘢。
3: 即系你屋企里边边一个讲嘢好似你咁叻嘅咧？
4: 其实嗱，你话我讲嘢叻咧，我自己唔觉嘅。咁、只不过我中意讲嘢，我由读小学开始咧都中意讲嘢。咁你知啊，因为小学生咧就我就比较特别咧，把声比较大啲。咁所以咧，
3: 你用丹田嘅。
4: 有咩讲故事比赛啊？嗰啲老师就会揾我去噶啦。咁、到中学咧就朗诵啊，演讲比赛又系揾我去。咁呢个我谂咧。是一个从细俾咗个机会我训练。其实呢我諗个个人都得嘅。不过有啲人就冇机会。所以呢我有一段时间呢我都好鍾意朗诵嘅。咁所以我觉得而家香港朗诵出咗个咩问题呢，就係话学校通常一派一啲朗诵比较叻或者声大啲嘅去朗诵。其实呢个唔啱嘅。应该个个学生都有朗诵嘅机会。你而家变咗呢，有啲学生就觉得哦学校唔解我我把声咁差我已经唔啱㗎啦，朗诵唔啱我㗎啦。咁令到佢又唔鍾意读诗词啊，其实真係错晒㗎。即係呢应该係个个学生唔好同佢比赛，但係讲观摩你又读一首佢又读一首，有个兴趣嘛。呢、这个就我觉得我嘅训练会系咁样嚟囉。如果你话我口才比较好，就系、是、透过朗诵演说啊，系训练。
2: 我唔拜你。
4: 系点解呢？
2: 因为呢你知唔知读诗词啊朗诵呢啲呢，尤其是诗词啊。我到今日活咗50几年就嚟登陆啦，我都系得嗰首《从前明月光》，因为点解咧？我都觉得咧，有阵时抛啲诗出嚟好型嘅，抛佢都抛唔到，因为冇记性。如果你读诗词嗰啲咧，记性一定要好好。两位拍档拜唔拜我啊？
4: 我唔拜你，
2: 唔搞错啊！
3: 你睇下吴家乐
2: 出唔咬人，
3: 讲嘢，但系佢系零头嘅，主要着眼系点解啊？吴家乐，
4: 好，家乐仔你讲。
5: 唔系因为记性嘅嘢咧，就好睇你自己用几多心机去先嘅，系咪先？即系当然啦。年纪越大记忆力越差，呢个系正常嘅。咁但系你当时如果话你好投入做一件事嘅话咧，不论点样都好啦，你必定会尽力去做好佢先。咁而家钟 Sir 所讲噶啦，朗诵除咗系话读诗词歌赋之外啦，你可以练埋自己嘅声音嘅抑扬顿挫、用气。所以头先阿子清一讲嘅话，喂，钟 Sir 讲系一路都系用紧丹田气讲嘢嘅，即系变咗呢样，慢慢慢慢咧，细个已经形成咗呢样嘢一个习惯。
2: 我唔拜。
3: 点解你
2: 我唔摆唔家乐？
3: 系
2: 因为点解咧？我识佢嗰阵时佢哑噶，有啲人咧系唔中意讲嘢，佢系点样样咧？我识佢嗰阵时佢系幕后咧，你撩佢讲嘢佢系唔讲，
3: 佢系可能唔想同你讲，
2: 唔想同我讲。
4: 我谂呢个人因素多啲啊，因为我识佢嘅咧，同佢一齐做世界杯咧，好鬼多嘢讲噶。
2: 佢好多嘢讲，佢系幕后嚟噶，
3: 唔
2: 系啊。
3: 嗱，所以咧，佢唔系。唔讲嘢嘅，
2: 系唔中意同我讲。
3: 佢可能系唔想同你讲嘢啫。
2: 我知个真相啦。
5: 喂，喂，嗰个人都唔同嘅。咁我事实上咧，我嘅性格系不太啱做呢行嘅，因为我其实唔系好讲嘢嘅。但系因为我自己做呢行咧，我就逼自己，我就唔同阿钟 Sir 啦，喜爱运动。嗱，其实头先所讲到就系话喜爱运动之外，钟 Sir 一定讲漏咗一样嘢啦。做运动多唔代表会 fit 嘅。當然要注意埋飲食啦，係咪先？咁我就覺得啦，你想做得呢樣嘢好嘅話，你就要全力投入啦。我既然入得娛樂圈嘅話，我就要自己將自己放翻開啲咯。我又冇鐘常咁叻啦，但我樣樣呢範我記憶力差唔得啊，我咪行下搞笑咯。嗰樣嘢我唔掂啊，我咪掂一掂我熟嘅項目喺嗰個項目裏面我自己盡量去標噏自己出嚟俾人哋見到咯。
3: 你頭先講呢一樣嘢咧，我就已經好想追問。你講得啱，飲食好重要，因為踢足球嘅我都見到有好多。前輩都是圓咕碌的
5: 唔使前輩，就算廿零三十歲，如果他不 keep 的話，因為做運動我自己覺得啦，鐘 Sir 我諗都明嘅。大家有時做完運動咧，同打完牌一樣，是為了吹水嘅。如果你做完運動即刻散咧，咁其實頭先嗰場波踢成點啊？散咗咯喎，唔係喎，一齊賽後檢討傾下偈先。
3: 然後就狂食，
5: 冇錯啦。
3: 咁但係鐘 Sir 你點 keep 咧？
4: 一樣嘅咋，因為咧嘉樂姐講得啱啊，特別去到我哋咁嘅年紀咧，有啲波友咧踢咗三四十年波啊嘛。咁而家我哋出嚟咧，其實我哋某個程度係扮踢波嘅咋，唔係真係踢嘅，因為扮住踢嘅啫嘛。啊，仲點去衝去撞啊？但係咧。個社交活動好重要啦，跟住咧就會係飲下食下啦。咁但係當然咧，年紀大咧就唔知點解咧，即係食嗰、那個嗰、那個、那個機制咧，係唔同咗嘅。即係細個哇好狂食噶嘛，哇呢樣食嗰樣食噶嘛。而家咧，譬如啊拎只好靚嘅豉油雞擺你面前咧，可能一嚿啦兩嚿啦，即係個人咧唔知點解食少咗嘅，係真係噶。咁同埋咧一樣嘢，我咧係好耐冇食宵夜啦。咁同埋咧，我而家一日係食兩餐嘅啫。咁嗱，有朋友话，哇，你好似系做紧咩168咁样？我唔系168，系啊咩？唔系啊，你睇你啲时间啊，因为我哋原来呢行大家明啦，即系我哋有时朝头早如果唔需要翻工，可能晏少少起身啦。咁你早餐实唔食噶啦，系嘛？咁啊食嗰餐你可能晏啦。咁啊食完晏咧，咁我夜晚咧又好夜先食嘢嘅。咁中间好长嘅 gap， 或者你讲紧夜晚食嗰餐咧，到第二日真系十几个钟头之后先食嘢。就或者咧，嗱，我唔知168有冇用嘅。或者咧，我嗰個飲食嘅模式啊，好似跌咗落去呢個氹度，我都唔知道。

0: 即係不過我自己又冇話刻意去減肥，刻意去增肥，總之就啊順住去行啦嚇。
1: 即係個份量唔多
0: 嘅，係咪？
1: 咁你煎炸嘢會唔會戒噶？
0: 唔戒，但係會食少啲。
1: 嗯，因為我見到你皮膚質地都係好，
0: 都食嘅，一定食嘅，點唔上好餵食噶？
1: 係咩？
2: 睇唔出喎，你個身形，你睇，你都係屌我哋。
3: 因為你真係佢就算唔使一六八，因為佢有踢波。我發覺你時咁樣，
1: 佢唔係啊，佢喺側邊行嗰啲嘅啫。頭先佢講，
0: 係
1: 啊，係啊，你係啦。
0: 咁個都密嘅。我通常如果我要踢咧，一個禮拜起碼有兩至三次嘅。咁但係而家即係踢唔到咁多啦，一個禮拜一次啦，好夠噶啦。
3: 好犀利啦！

0: 啦，翻到嚟我哋嘅最后一 part 啦，就同阿钟志刚钟 Sir 继续倾偈啦。嗱，头先钟 Sir 讲啦，一个礼拜有三场波，甚至乎依家小极都一场波，我真系有少少即系怯啊！我
1: 而家成日踢噶。
0: 一场都冇
1: 吓，
2: 唔系啊嘛，我以为你个礼拜都踢，
0: 冇少咗啦，好多啦。不过就讲得好啱，就系、是、喂个饮食好紧要，因为我嗰阵时咧唔出去踢波咧，我都会做咩？我报名做咩？這个名我谂好多球员或者运动员嘅朋友都知，我报名做食饭球员，
1: 系
3: 食饭球员呢个名几好、啊。
0: 我系嚟食饭，但系我。

0: 嚟踢波，即系我嚟参与啊，我嚟坐噶咋，我连啊衫啊鞋我都唔带，但系你哋踢完波就食饭，我跟埋你去啦。即系呢个咯，系阿钟 Sir 话斋，我哋未必系去想食嘢，我哋系想联谊下，
1: 见下啲聚下，系啊，
0: 系啊，因为嗱，譬如我啱啱郑则仕啦 ，Kango 啦，咁啊跑完个
1: 好嘢啊佢，
0: 咁佢都系话啦，其实去到我哋某啲嘅年纪啦，即系其实唔系为咗要。佢真係要操食，佢都 enjoy， 因為佢話跑咗步之後咧，精神咗，只腳仲好咗力，幫助咗佢打保齡球。但係最緊要就係話一班人支持聯誼，呢班朋友喺娛樂圈唔係成日見，但係每逢禮拜六朝跑完步就去聚一聚啦，就係嗰個聯誼咯。咁當然啦，聯誼裏面咧，你大飲大食嘅聯誼咧就會害咗自己。系啦，你好似阿钟 Sir 咁样，要节制嘅，系啦。
2: 其实你唔好以为联谊咧食饭嘅，即系做呢、這个食饭嘅球员咧，唔系做运动，做嗰运动你睇唔到，系做边度嘅运动咧？做脑部，尤其是我哋，你知唔知真系噶？譬如我有阵时咧瞓四日咧唔出街咧，我真系发觉咦蠢晒咁样样咁，因为你有阵时冇机会同人讲嘢咧，你个脑部咧真系慢晒，所以有啲人就话退休，好似越嚟越唔想见人咧，佢觉得系咪脑退化？系咪点样样啊？因为个脑部你冇跟住同人沟通，所以其实联谊啊，你知我哋呢行啲人个个都反应好快啊，俾你窒嘅时候，你条气唔顺，你又窒翻佢，所以你个脑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blah 咁样样咧，其实个脑部有运动。
0: 咁所以阿钟 Sir 就系咯，佢一路 keep 住有开工啦。当然咧，就系话除咗做呢个主持之外啦，咁我哋喺电视剧啦，综艺嗰个
1: 简单嚟讲系搵食啫，简单嚟讲。
0: 初恋咖啡入边就一路都见到你喺个处境剧入边啦，咁。起码你喺度工作住有台词，成要记要讲。虽然可能对阿钟 Sir 嚟讲好轻松，但你一路有个任务喺身，
1: 系啊，啱啊，
0: 系咪个人做完精神啲啊？
3: 嗱，你头先讲到演戏咧，呢、這个又系我觉得好 surprise 嘅嘢嚟嘅。对于钟 Sir， 即系其实我真系觉得佢绝对系可以做一个冷面笑匠噶嘛，系咪？其实你
1: 咁嘅事，
3: 哎呀，
1: 冇人识嘅啫，
2: 你认真就好笑噶啦。
3: 哎呀，其实你知唔知啊？你认真地搞笑嗰下真系好搞笑。你第一套剧集咧，即系因为我哋有太多嘢喺网上面去揾嘅资料。點樣你會令到嗰個導演會俾咗第一次機會你去演
1: 戲？其實好偶然嘅，因為咧阿邝业生監製啊，即係阿新哥就過咗身啦。佢當時咧就開拍個劇咧就係醉打金枝。咁醉打金枝咧，佢有一場第一個 round 咧有一場蹴鞠嘅比賽，咁佢就設計咗一個太監去講波嘅。咁因為講波嘛，咁又講波咧，咁就揾我啦。咁因為當時咧我喺體育組嘅，咁以往體育組就唔係好。想體育組嘅同事參與其他，即係等於新聞部咁啦，覺得你有個形象。咁因為當時體育組嘅監製又唔知點解啊，嗰次咁唔阻工作得㗎啦。因為我哋通常禮拜五六日開工嘅啫，咁你就得到咪得咯。咁就係因為因緣際遇咧，做咗呢、這個角色咧，就其他嘅 PA 啊，即係通常 PA 揾㗎嘛。其實 PA 乜钟仔可以 book 嘅咩？哦，好好啊，因为当时咧，因为开好大量剧嘅，你知啊，当时四个厂开晒噶嘛，咁需要好多咧，即系啲演员啦，特别系譬如我哋，佢中意我哋咩咧？我哋做开主持啊，咁啊，子清一样啦，咁啊，好多比较艰辛嘅稿件咧，就都会有 NG 嘅，咁但系相对可能少啲。咁嘅情况之下咧，佢哋就话收工快咗咁样，咁即系好似嗰轮咧，我做咗好多。医生啊、律师啊、法官啊咁样嘅，
0: 系同埋都要讲翻就系话咧，嗰阵时系讲紧96年年代嘛，
1: 啊、
0: 就唔同话依家啦。依家 digital 嘅年代咧，啲人就觉得，依句讲错咗咪就喺呢度 cut 呢度嚟咯。但系九几年头咧，我哋行紧大噶嘛，即系我哋拍一场戏，首尾门都好紧张嘅，系啦。即系如果一错嘅话，成场戏要嚟过。咁所以点解头先阿钟 Sir 讲咗啦，监制好中意一啲讲嘢好叻嘅演员，因为。悭好多时间就会收工快好多啦，就唔使话哇有咩事 NG， 成场又嚟个翻打，睇带都睇好耐啦嗰阵时，依家 digital 快好多啦。
3: 系啦，但系正如你头先所讲，其实体育组嗰个形象好专业噶嘛，
1: 系
3: 咁你越嚟越多剧嘅话，佢哋完全觉得冇问题，我哋都好中意睇你嘅剧啊，咁样会唔会就系咁咧？原来就
1: 系
3: 唔系，但系你知唔知一样嘢？我会觉得好彩有钟 Sir，因为我都有喺体育组做几多嘢噶嘛，系咪？即系有世界杯啊，即系98年世界杯，我已喺嗰度啦，
1: 系呢个法国啊，
3: 几开心！我话俾你听，真系要多谢你嘅。 而家我先知，即係如果唔係你打開咗呢一個嘅門咧，我哋呢啲做開劇集嘅。

0: 未必會入到體育組。
1: 都唔係嘅，不過法國咧，講翻嗰年咧，本來我去法國噶。
0: 哦，
1: 後屘我喺香港有其他嘢啊，咁所以就同監製傾啦。我話喂，因為佢話你，我哋喺嗰邊都會現場講波啊，你過啦。因為我當時咧有其他嘢咧，就唔可以嗰個月咧成個月走啊，所以後屘揾咗潘忠明過去。
0: 嗯、哦，系，
1: 系啊，
0: 同埋嗰阵时又有黎明啦，
1: 系，
0: 然之后，哇，然之后有李克勤啦，
1: 系，冇错，
0: 系咪？嗰年系真系 amazing，
1: 好热闹。嗰几年做世界杯好开心，加六帮我哋做啊，我几开心啊。
2: 嗰阵时我都会嗱，你问我，我中意运动嘅，但我都觉得大压力嘅，因为我哋做呢个资料收集咧，做一个体育主持或者评述嘅时候，其实嗰份稿咧系大沓到不得了
1: 的。系，
2: 如果你本身对于嗰啲嘅赛事唔了解，或者对于个人物唔认识，你基本上是很难讲。你扑我哋嗰阵时真系做节目嘅时候，系将所有嘅稿件咧铺晒去台面，因为影住嗰个弊啦，四号系边个咧？你揾得嚟咧，都已经变咗十六号啦。
0: 但系通常好似又唔使睇稿噶。
1: 因为嗱，应该咁讲啦，因为我哋就系工当艺术，我哋系浸淫咗一个环境当中咧。因为我哋唔系净系奥运或者净系世界杯嗰时候睇嘛，我哋平常都睇嘛。咁所以头先阿嘉乐讲嗰个问题咧。因為我哋公司咧就係好中意揾啲藝員同事嚟做嘅，咁、但係對佢哋嚟講咧，我都知道一定嘅負擔。點解係負擔呢？因為佢哋係太認真、太勤力啊！有好多講者啊咁樣嚟做咧，佢係比我哋嘅付出嘅努力更多啊！咁但係佢哋因為太緊張啊，佢哋做好多嘢噶，我見佢哋有啲話自己整埋自己嘅筆記啊，好多噶。咁我只係同佢哋講其實有時唔好咁緊張，即係我哋平常心去。因为真系噶，嘉乐讲得啱。你如果想睇咗嗰啲嘅资料，但系你硬生生咁样背翻出嚟咧，其实冇效果噶。咁、我就所以我同佢哋讲，喂，简单简单，最紧要嗱，你埋去做访问咧，你当你自己系观众，观众想知咩你就问乜嘢，即系你自己想知咩你就问乜嘢。设计一个轻松嘅环境，好过哎呀嗱，你系点咧？哇，我睇你头先个球点过你都唔系嗰行噶嘛，唔好扮做我哋呢行咧，真系我自己都系好多嘢我都唔识噶，咁唔识就了解下先咯。但系我从来都唔会话扮咗专家咁啊，即系呢个系唔得嘅。
3: 你唔使扮，你根本就
1: 系
3: 专家。
1: 唔系好多都唔系啊，其
2: 实。所以咧，我哋有好多嘢咧都想问你，
0: 系
2: 啊，但系我哋咧就要留翻啦，听晚再请阿钟 Sir 上嚟同我哋倾偈。
0: 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37点，跌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3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9.98美元，卖出4457.03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今个礼拜咧，我哋情绪月啊，可唔可以咁讲咧？
2: 可以。
1: 但系其实系应该好嘅月份嚟啊，五月啊嘛，六月啊嘛，开心夏天啊嘛。咁我哋继续咧都会有向晴轩嘅机会喺度之外咧，今日佢都带咗个朋友过嚟嘅。
2: 冇错啊，除咗有明爱向晴轩家庭危机支援中心高级督导主任 Gary 吴子乐先生喺度之外咧，今日仲有另外一位啊，就系李文光副策展人啊，谢燕仪小姐啊，阿猫喺度啊，你好。
1: Hello， 我哋唔嗌乐哥乐仔。
2: Gary 同阿猫
1: ，Hello， 嗱咁啊，今日咧点解会多咗Empress 嘅同事或朋友上到嚟同你倾偈咧？就系、因为其实明爱向晴轩咧近几年都会有一啲嘅活动，即系呢个我哋上个礼拜都有讲过啦。除咗有两个主线之外，佢哋都会搞唔同嘅活动，希望多啲人会留意到自己嘅情绪或者一啲心理上面嘅危机咁样嘅。
2: 喺危机之前啊，防范于未然。
1: 系，今次佢哋同藝術有掛鈎添嘅，
2: 係冇錯，
1: 係啦 ，bad day 呢一樣嘢，其實個個你問香港人嘅話，一定係通常啲人成日講 boom and day 啦，其實我想講一至日都係 bad day，
2: 係啊，即係出街冇帶遮就係 bad day 啊，跟住或者趕唔到架巴士又 bad day 啊，俾人踩親腳又係 bad day，
1: 日日都係 bad day 嘅，除咗 boom and day 之外，係啦，係咪因為咁樣呢？
3: 是啊，其實的而且確咧，每個人咧，乜嘢係 bad 咧，即係其實大家都會有唔同嘅定義嘅。咁我哋覺得咧，即係之前我哋都講過，就係講危機咁樣，即係一聽就覺得啲人覺得唔關事啊嘛。咁但係調翻轉，我哋就係覺得咧，一個好嘅危機教育咧，應該喺人冇事嘅時候咧，就去話俾你聽應該點做。即係等於你走火警，你都唔係真係真實有火警，你先至學點走噶嘛。咁一定係 drill， 又或者你急救嘅時候，你都係你唔受傷嘅時候，

0: 學習噶嘛，咁我哋覺得危機教育都應該係咁，咁所以我哋就覺得咧，即係幾年前我哋就揾咗一個 designer 啦，就一齊合作，就係做咗一個叫 Bad Day 呢個 brand 呢個 concept。咁我哋就覺得咧 ，Bad Day 好似容易啲，因為人人對於覺得 Bad Day 都唔會有違和噶啦，人人都有噶啦，有啲人甚至乎覺得我星期一至星期日都係 Bad Day。
1: 係啊，
0: 咁就我哋就覺得咧，用呢一個咧嚟講危機。

0: 喺 bad day 裏面可以好啲咁樣度過。咁、有啲人 exercise 所以係剪頭髮啦，可能有啲人 exercise 就係食啲嘢飲杯嘢啦，有啲人可能就係做一啲呼吸練習啦咁。咁為咗要推廣呢一樣嘢咧，咁我哋每年咧，即係由幾年前開始，我哋都係每年咧有一個叫 Bad Day Festival。咁大概會係九月到啦，至到即係十二月或者一月到。咁我哋就呢幾個月咧就密集式咧有一啲活動去做。咁今年就好開心咧，可以做一個叫 Bad Day Arts Festival 咧，就主力就同 M Plus 有個合作嚇，咁、去從藝術嘅角度咧去推廣一個危機或者心理健康嘅教育。
1: 我想問一下阿踎妹妹，佢真係好細個，我想講妹妹仔咁樣
2: 假象嚟嘅。
1: 我想問一下又靚女，見靚女，大家網上睇翻見靚女。我想問一下點樣 bad day 又可以同藝術掛鈎咧？
2: 我覺得咧因為我哋覺得咧其實博物館佢係一個俾大家一齊去探索嘅一個空間嚟嘅，咁佢係生活嘅一部分嘅時候，無論係究竟係開心唔開心，有啲咩挫折，或者係我好想嚟呢度慶祝嘅，佢都可以係一個咁樣嘅空間咯。而我哋就係用帶住一個咁樣嘅心去睇作品，其實會再豐富咗其實唔係淨係得開心唔開心嘅喎，可以有好多好豐富，用一個好有創意嘅一個眼睛去睇呢件事咁。我哋相信嗰個博物館有呢一個嘅quality 啊，所以而又咁啱，我哋其實啱啱年尾，上年年尾嘅時候就有一個展覽啦，係同情緒有關嘅，咁又咁啱咧。又見到就認識咗 Gary 啦，
1: 佢路過，咁啱喺博物館路過，
2: 係啦，又咁即係大家都好相信啊，同埋其實即係都覺得即係呢一個社會。我哋又唔知點解呢一段時間係突然間覺得我哋好想關心自己啊，好想關心其他人，大家都好似喺一個狀態之下我哋點樣對自己好啲啊？咁而博物館佢係呢個社區嘅其中係有一個位置，佢可以成為一個乜嘢嘅資源呢？同埋頭先 Gary 又提過一樣好好嘅嘢，就係講緊我哋唔係真係有病先去睇醫生咯。咁博物館可唔可以成為睇醫生之前嘅一個位咧？即係我哋其實喺外國嘅博物館都會興話有一個叫做藝術嘅處方盞，就係、是可能有啲醫生就會話你喺一個咩嘅情緒狀態，咁不如可能會食藥啦，但係可能你去睇一出戲都係好似有食藥嘅效果嘅嗰種，你 enjoy 一件事嘅時候，咁佢哋嗰個叫做藝術處方盞咧，就係、是、你係去睇一個展覽，你睇完之後再翻嚟同我去傾偈啦咁樣，咁呢一個咧，我哋都有探索過呢一樣嘢。但佢都係講緊去處理嗰個情緒狀態，但係會唔會其實就係我哋用呢個 bad day 嘅呢一個活動，我哋係喺推前咗成件事，就係我哋 before 真係去睇醫生定係點樣，我哋其實就係用藝術去一齊去幫自己去治療咯，其實係、
1: 之前我哋都有睇過、聽過好多唔同嘅研究啦，都有講過藝術呢樣嘢對情緒真係可以有個舒緩或者一個改變。尤其是我哋成日聽到嘅，尤其是我諗呢幾年越嚟越多人應該聽到就叫藝術治療。係，如果有啲咩嘅話，你去畫畫啦，或者有啲咩你就揾一樣關於藝術嘅嘢去做。咁會唔會亦都係因為咁樣，你哋呢兩年開始 Empress 就會有一個關於咁樣嘅主題？
2: 我諗同藝術治療係有啲點講咧？即係嗰個藝術嘅欣賞，佢可以係有治療嘅效果，但係我係咪一定要為咗去治療而去做藝術咧？即係嗰種係我去欣賞，可能真係純粹係佢真係一種，我想去一個空間，而嗰個空間我覺得舒服嘅，或者係佢可以俾到一啲乜嘢我覺得我喺嗰度係好 welcome， 我要一個地方係去獨處，或者係我係想同人相處，即係佢可以係一個咁樣嘅地方，咁即係我哋想佢係一個咁樣嘅地方。
1: 但會唔會有啲人睇完之後啲展品唔開心㗎，所以就揾 Gary 啦，Gary 又徘徊啦，係咪咁樣㗎？定係你啲展覽入面係有分唔同嘅嘢㗎？
2: 其實都會有嘅，即係有即係藝術家其實都係人啦，咁佢其實可能有啲作品你睇落，哇好血腥好暴力，哇我見到嗰一種嘅哇血淋淋嘅狀態，我覺得好不安好唔舒服，或者佢 trigger 到我一啲創傷嘅裏面，我覺得我同藝術家有一個相同嘅經驗喎，咁點算啊？我哋
1: Gary 咁啊，
2: 係啊，呢一樣嘢係咧我哋知道藝術有或者係欣賞藝術。係有呢個力量喺度，但係中間就係因為我哋始終唔係一個專業嘅去立即去處理。

0: 处理呢一啲嘅情绪状态嘅一个人啦。咁但系其实我哋究竟有一个咩嘅方法系可以即刻，唔系即刻嘅，即系有一啲乜嘢嘅我哋一齐合作去专业咁样去处理啊。如果我哋艺术嘅佢俾到呢啲嘅trigger 你嘅时候，其实又可以点样去梳理咧？咁 that's why 我哋都喺度谂紧可以怎样有跨界的合作咯？
1: 系，同埋其实你哋的展览除了有可能哀伤或者可能有不开心，都有开心过，系咪啊？
0: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讲我哋都嗰个展览里面，其实就系大家去即当然嗰个展览里面有好多唔同嘅部分，有开心啊，有悲伤啊，有好奇啊，呢一啲其实系，但系我哋讲紧开心系咪真系表面嘅开心咧？佢個悲傷係咪其實你都會好有啲感動喺裡面出現呢？即係然後你悲傷裡面會唔會發現到原來你有一個轉化喺裡面出現啊？即係我哋都會喺個展覽裡面試圖唔係淨係講緊一個情緒，而嗰個情緒好複雜嘅時候，會唔會喺裡面我哋點樣去有啲發掘呢？

0: 一首歌翻嚟啦，头先我哋就同 Empress 嘅
1: 阿猫
0: 啦，
1: 系姐姐倾过啊呢个 Bad Day 嘅嗰个意念啦，合作嘅意念啦。但我觉得今次嘅意念几得意嘅，因为除咗话你话平时去 M 家啊艺术馆，我睇一啲嘅艺术品啊、观察啊，可能都系睇完之后你会有唔同人或者唔同情绪上你会有唔同嘅体会。但系今次加多咗咧，就系一个 self help cafe，即系用一个自己嘅形式、自救嘅形式，有同埋有互动嘅成分喺度。咁变咗系咩咧？唔使下下搵Gary 啦，我自己可以救自己啦，因为 Gary 太忙啦，可能即系点解当时会有一个咁嘅，可能艺术之余又加。

0: 加咗一啲嘅互动形式啊，或者令到我哋可以喺情绪里面透过呢个互动又认识自己更加多咧？
1: 咁或者我讲下啦，其实咧，我哋 Bad Day 咧，因为轻松啲，我哋就几年前做咗一个叫 Bad Day Cafe。咁系咩嚟嘅咧？咁就系你嚟到咧，都好似一个 pop up cafe 咁样样嘅。咁所以有啲人喺度咧，佢就真系问啊，你哋呢度食啲乜嘢啊？嗰啲咁样样，
2: 兼有咖啡饮嘅。
1: 咁我哋系真系有一杯好特别嘅咖啡，
0: 系咪特别苦噶？
1: 系。咁啊，苦唔苦啊，见仁见智啦，咁样咁但系咧，
0: 水差系咪真系会饮到啲咖啡特别苦噶？
1: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点样样去俾佢哋即系食咧？咁样就即系其实就系有一个menu 俾佢啦。咁个menu 咧就好得意嘅，咁就冇价钱嘅，亦都冇任何嗰啲咩 latte 啊、americano 啊嗰啲冇呢啲嘅。咁我哋咧全部咧都系我哋头先讲嗰啲 bad day responses 啦，即系例如就系你有冇惊啦，你有冇即系嬲啦，你有冇觉得羞愧啊呢啲咁样样啦。
0: 即我要点一杯羞愧咁样，
1: 系啦，或者你总之
2: 每杯唔同价钱噶，
0: 定系其实每杯都系一样嗰杯咖啡咧？
1: 咦，咁都俾你睇穿咗，其实就唔系嘅，每个人都有独特嘅。咁我哋咧就会系有个 barista 啦，就俾佢咧就落单。咁依家我哋进化到就好似你平时去 coffee shop 咁样，就 QR code 落单。
0: OK，
1: 咁然之后咧，你点完之后咧，我哋就真系会有一个，即系讲紧 bad day cafe 咧，我哋真系有一个barista 咧系。是我哋嘅社工嚟嘅，又或者是我哋嘅train 咗嘅一个 barista 啦，咁就会咧做一杯好特别嘅咖啡。咁、
0: okay.
1: 我哋咧用嗰啲咖啡豆咧，全部都系一啲 bad day exercise 嚟嘅、包括咧就系深呼吸啦。咁譬如可能遇到危机嘅时候，你知唔知咩嘢叫四七八嘅呼吸法咧？
2: 咩嚟噶？
0: 四七八系咩啊？
1: 系啦，咁或者你可以试下帮衬我哋，系啦，四七八呼吸法啦，即系你如果你 bad day 嘅时候，你会听咩歌啊？我哋其中有一粒豆就系听音乐啦，咁亦都有一啲豆就系、即系其实你系有啲乜嘢，你遇到 bad day 嘅时候，你有冇自己同自己讲一句好 kind 好 soothing 嘅说话咧？如果嗰句系咩嚟嘅咧？咁最重要最重要就系、当然有我哋嘅王牌咖啡豆，每日即系每杯都有嘅咧，就系、你当你哋呢啲咖啡豆全部都唔啱口味嘅时候咧，你都可以。试下打18288揾我哋嘅社工，系啦，向情热线，我哋24小时都有社工去同你倾嘅咁样。
0: 我要饮咖啡。
1: 咁同埋我哋系啦，同埋系啦，我哋真系有张单俾翻你嘅，
0: 吓，
1: 即系我哋真系有张单俾你，就即系其实佢可以一个 ticket 留念。咁就因为即系好受欢迎啦，咁我哋又 train 唔切咁多咖啡师咧，咁点算咧 ？Amplus 咧，其实佢哋每个月咧，即系咪大概阿猫，系咪你都有大概，即系净系嗰个 gallery 大，即系总之都有一扎人啦，其实一个
0: 一堆嘅受众啦，固定嘅人数嘅受众，
2: 所以呢个 cafe 系去到七月都仲有嘅。
1: 呢、這個嗱呢、這個咧，我頭先講真係有 barista serve 嗰啲咧，就已經完咗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冇辦法 train 到咁多 barista，
2: 所以就阿貓姐落去啦。
1: 啊，就唔係咁，所以咧，我哋咧就 develop 咗一個叫 self help cafe， 就係自助啦。咁、
0: okay,
1: 佢去到即係睇完展覽嘅時候，去到某一個 corner 咧，其實佢就可以自己揀一個嚇、即係佢。个 bad day 系啲乜嘢？即系个 bad day experience 系啲乜嘢？咁然之后，其实佢咧就可以自己咧就唔系攞一杯咖啡啦，而系佢就执一个咖啡包。
0: 哦，
1: 咁个咖啡包里边咧就有唔同嘅情绪啦，同、埋其实佢可以自己摆一啲啱佢嘅咖啡豆落去。咁佢就自己睇完展览就拎住佢自己做嘅咖啡包走。咁呢个就系个概念啦。
0: OK，
1: 咁都好得意。我哋发觉咧，原来都有一啲 KOL 或者有啲传媒杂志朋友咧，佢真系走去执杯咖啡，然之后影低。咁我哋觉得呢个互动都几得意咯吓。咁、我哋都希望透过呢个 self app， 佢哋睇展览之余咧，仲可以带嚟一份安稳疗愈嘅平安，佢离开咯。
2: 咁呢度我想问一下踎妹妹啦。今次咧，即系你哋头先所讲啦，就系话有一个就系关于情绪嘅展览，即系有喜怒哀乐，有好多唔同嘅一个部分。份展览呢个 cafe 咧，即系向晴轩呢个合作，你就摆咗喺出口嘅正中间，系、咪？其实就系想大家睇完之后，如果我一啲展览有啲咩情绪都好，中间都有个缓冲咧。
3: 其实系啊，因为佢啱啱我哋其实本身呢一个空间咧，系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喺嗰度出现嘅。咁、但系我哋都有谂啊，究竟呢个空间佢原本就已经有一啲sofa 啊，佢本身已经有一啲录音，就系、大家去按嗰个唔同嘅情绪，有一啲咩嘅故事分享，已经喺个空间度出现啦。我哋就会再谂啊，会唔会都可以系有一啲乜嘢嘅活动？其实佢只要有一个位系啊。佢可以休息，佢可以點樣去自己再有啲咩嘅發現呢？咁而因為就係咁啱 bad day 有一個 有人在度嘅，有 barista 版本嘅一個Bad Day Cafe 啦。咁但係我。

0: 我哋呢个空间咧，就如果系一个 self help， 一个自助嘅一个咖啡 corner 嘅时候，咁系可以点样将啲 step 再拆得细啲？即系唔系一嚟就已经系讲紧啊？你系一个咩嘅有咩情绪啊？而系从一个有一个乜嘢你嘅唔好嘅一个 bad 嘅经验啊嗰度出发。例如系最多人，因为我哋都一齐谂咗好多唔同嘅scenario 出现啦。即系我哋最多人拣咧，其实系啊。一直都講好多唔同嘅死線 keep 住都出現嘅，呢一個 scenario 好多人揀啦，亦都有好多話啊永遠做唔完嘅功課。嗰個功課講緊唔係淨係學生啊，我哋都好多功課要做。
1: 係呢個係香港人典型噶嘛？
0: 冇錯，呢一個又係啦。跟住哦，係啦，冇錯，徒勞無功真係好多人。
1: 中曬啊！
0: 冇錯，呢一樣嘢即係大家揀好多，我哋成日都要 review 就係呢一啲，因為我哋揀完呢、這個bad experience 呢、這個難過嘅時刻嘅時候，咁下一步咧就係呢個時刻令到你有啲咩嘅感受啊？好多人都會揀啊會覺得好攰啊，好即悲傷係嘅，但係可能再更加裡面啊，覺得自己好冇用啊，覺得好蠢啊，咁然後就再揀啊喺如果你有呢一啲嘅狀態之下，最尾就係啲咖啡豆啦，嗰啲grounding exercise 啊，頭先有講話5-4-3-2-1，5-4-3-2-1係另外一個嚟嘅。
1: 大家我越嚟越好奇，到底咩嚟？
0: 然後就大家可以係去揀，即係其實揀好多個練習都可以。咁佢到最後就係攞咗呢一個佢自己去調配嘅一個咖啡處方。其實有少少似急救包啊。我之後我帶翻屋企，如果我都係啊，我突然間醒起我係有呢個狀態，呢個情形又出現啦，又有呢個情緒啦，我又可以攞我啲咖啡豆嗰啲 exercise 去做啦，咁樣。
2: 我插一句嘴咧，就係同 Amplus 合作嗰堆咖啡豆咧，其實
1: 靚豆嚟嘅，
2: 靚豆嚟嘅，有部分嘅豆咧，我想講有部分嘅豆咧係可以喺 Amplus 裏邊發生，去 Amplus 裏邊做嘅，
1: 即係我攞
2: 特別版嚟噶，唔係嗰啲豆，總之你試下咧，未去過你就去執翻一啲豆咧，有啲豆咧可以喺 Amplus 嘅任何角落裏邊咧，某啲角落裏邊環境裏邊咧，你可以試下做嗰個 exercise 嘅。
1: 7月啦，係咪啊？去到
2: 7月12，暫時係
1: 好。咁啊，今日 thank you 曬向晴軒同埋 Amplus 嘅負責人上到嚟啦，呢一個活動嘅負責人啦，上嚟同我哋傾偈。下個禮拜 Gary 會帶第二個同事朋友上嚟同我哋傾偈，到底講啲咩咧？下個禮拜再見，拜拜。
0: 拜拜。

0: 晚上11:30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需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以及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34点，跌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8点，升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74美元，卖出4,477.5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颜色系列嘅最终章。

0: 呢首歌打破了很多他录音上的惯性的，包括以往录音他会很小心，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今次监制鼓励他好像这首歌那样癫癫 break full 下，多点玩自己把声。作曲王建仪，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才，上榜三星期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十位。Amy Lau 黑醒，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一11点半新闻过后嘅直播室，继续有泳儿同 Siri 喺度。
2: Hello， 各位好。
1: 系啊，大件事啦。
2: 咩啊？
1: 最近咧发生咗啲事情啦，就令到我觉得咧呢个生活咧好黑白啊。
2: 系。
1: 即系入到超级市场之后咧，可能之后咧你会发觉全部彩色都变晒黑白，唔系你只眼出现咗问题，
2: 系
1: 喺呢个社会出现咗问题。
2: 系啊，我都睇过啊。
1: 系啊，你知唔知我其实咧，除咗即系呢单新闻出嚟之前咧，我已经有睇过另外一单新闻咧。其实我觉得点解会影响到呢样嘢咧？就系讲紧可能即系有啲战争嘅原因啦，咁就令到个油价高企啦。大家如果有揸车嘅话咧，都牙痛咁嘅声噶啦，应该即系而家系个个都话
2: 喊住去揸噶，每一日。
1: 系啊，你明唔明啊？有咩唔揸车出门口噶啦？跟住真系好似每一个碌转一下咧，你就听到你嗰啲银纸喺度碌碌碌碌碌碌碌碌，
2: 大髀有嘢夹过一下，俾一蚊过一下，
1: 真系会有呢个感觉。
2: 有，真系有。尤其是我入油嘅时候，你知唔知我呆咗？
1: 系啊，
2: 我真系呆咗，
1: 真心呆啊！
2: 我有问过佢，我话我有入，你知唔知我真系问翻入油嗰个人，诶、那个姐姐啦，靓女姐姐，我话靓女姐姐，我想问一下你可唔可以帮我 check 清楚啲？我有 coupon 噶嘛？我话你有冇减到噶？我真系咁问佢啊！
1: 唔系啊，你知唔知你要谂翻就系咧？

0: 你而家諗翻，可能只係一個月之前。你諗下，我嗰陣時啱啱第一次揸我自己嗰架車，因為我嗰架車係 hybrid 車嚟嘅，
1: 咁混能
0: 混能車啦。咁佢本身都比較慳油嘅。
1: 係啊，
0: 我嗰陣時油價低嘅時候咧，係講緊咪而家好興嗰啲油站會有咩400蚊送40蚊嘅嗰啲嘅。我第一次入油嘅時候啊，講緊係幾時咧？就係講緊我400蚊係入唔到嗰40蚊㗎。即係個姐姐係話我做咩？即係好笑，唔好意思，唔係唔好意思。佢首先先話嘅，唔好意思啊，我送唔到俾你。我做咩送唔到啊？我張 coupon 唔有效嘅，即係已經覺得點解啊咁樣？啲優惠唔可以唔俾我嘅喎。我入唔到啦，我知盡啦，你即係已經滿到寫咁滯啦，我送唔到俾你，跟住我好啦咁樣啦，跟住而家係一個得啊，真係一個得都入唔滿架車噶，好誇張，即係你諗下，可能即係嗰個飆升嘅情況係好誇張。咁你話油價即係可能油影響到油價飆升，呢個係好合理嘅 flow 嚟嘅，即係雖然係肉赤，但係大家會估計到呢一個變化噶嘛，但係有啲變化係大家估計唔到嘅咧，其實係上好似係之前。幾個月開始已經話咩呢？就是我睇到新聞就是話，可能日本便利店嘅一個暴癲，就話開始由五月咧就會停產啦。個原因咧就是因為呢個事件咧影響到咧佢哋製造唔到嗰個暴癲嘅杯出嚟
1: 啊，膠兜
0: 係啦，跟住所以咧呢一個暴癲咧就要停產啦。
1: 好慘啊！原來係影響到咁多嘢。
0: 係啊，即係個膠兜關個嗰樣嘢事嘅咩？即係你會呆咗啦。
1: 係，
0: 跟住直到而家可能更加大嘅咧，就是一間好知名嘅薯片品牌啦，就话因为咧呢个价钱嘅问题啦，咁就所有咧可能之后嘅薯片嘅包装咧要变晒黑白色啦，跟住之后咧大家就开始可能而家就有啲 AI 网图出咗嚟啦，就话哇咁之后会唔会可能我哋一入到嗰个便利店里面咧？黑白畫咁樣噶啦，
1: 喂！但我想講咧，如果第一轉啊，我想講第一轉嘅時候，我覺得係反而會令到佢收入增加，
0: 係
1: 因為每一個人都會覺得瘋狂地覺得好奇，
0: 好係嘛？
1: 係啦，同埋覺得得意，因為網上睇到你會睇到下面好多人留言都已經話，哇！佢突然間五打五撞變咗特別版啊咁樣，係啦，個個就會想爭，因為覺得得意，有啲就反而就會話，唉，之後咧平時可能係胡椒味先至可能係會黑白少少，即係或者多啲黑少少噶啦，佢而家每一隻。隻味都係咧，陣間會混搞到混淆。
0: 係啊，所以咪話而家就係、是大家揀薯片嘅時候咧，就唔可以只係求個包裝咩顏色咯，你就真係要睇字咯，即係要對得好清楚啲字你先可以咯。跟住仲有咧就係、是我反而覺得調翻轉，你咪話可能大家會儲黑白版嘅、我覺得會唔會儲翻彩色版啊？
1: 係，
0: 即可能彩色版係絕版嚟噶啦。你諗下，如果之後啊嚇，就算可能恢復翻，咁、個價錢大家佢製造個包裝嘅時候個價錢係慳咗噶嘛？咁、可能你恢復翻嘅時候個價錢咪仲低咯？咁、仲低嘅時候咧咁大家又睇慣曬嘅時候，可能佢就唔改翻噶啦。
1: 咦？咁對於咁講嘅話，可能薯片界裏面嚟講有兩個高峰期喎、
0: 哦。係
1: 係啦，一就係頭先你所講啦，喂，可能得翻黑白嘅時候，我而家趁佢彩色，我快數一扎先。係啦，跟住之後到佢真係黑白色嘅時候，哇！特別版啊，
0: 又
1: 數一
0: 扎先，跟住結果屋企就勁多薯片喺度啦，跟住囤積薯片啦。同埋就算唔係薯片呢樣嘢，其實而家好多咧，我唔知係咪因為原材料嘅問題啦，佢可能某啲嘅價格問題啦，我發現好多嘢咧，佢都唔同咗味啊，甚至可能係唔同地方同一樣嘢咧都會唔同味嘅，
1: 係
0: 知大家有冇發覺？
1: 有，我哋成日都講嘅其中一樣就係個汽水
0: 啊，
1: 汽水咁我哋都應該明嘅，即係因為如果你用概念去形容嘅話，就係每個地方嘅水唔同啦，因為我哋飲嘅水，就算我哋平時屋企煲嘅水，同你出面斟嘅水，或者你係公司斟嘅水，你都會發現唔同味啦，何況唔同嘅地區或者地方
0: 係
1: 咁水或者汽水。我明啊，但系嘢食方面啦，嗰、那个 formula 会唔会就系嗰个材料，即系嗰个叫调味料方面
0: 系
1: 唔同咗？即系例如当黑椒咁计啦，有啲可能就譬如中国用翻中国黑椒
0: 啊，会啊会啊会啊，
1: 印度嗰边又用翻印度嘅黑椒，咁可能其实已经系唔同嘅味噶啦嘛。
0: 系啊，
1: 成日都讲就算士多啤梨喺唔同地方种都会有唔同味噶嘛、
0: 啊。最注意系嗰、那个公仔面嗰个品牌啊，即系我哋食即面嗰个咧，佢咪会有唔同产地嘅包装，跟住唔同价钱噶嘛。佢可能有个东京版嘅，有个嗰啲叫做可能唔同，即系就算去日本，佢都有两只版本噶嘛。
1: 跟住成日喺度研究北海道最好味定香港最好味咁样，成日斗噶嘛。
0: 跟住之后同埋佢可能大包细包又会唔同啊。跟住佢个粉有芝麻冇芝麻又会有唔同啊，即系嗰个调味粉啊。
1: 我想讲的而且确咧，真系即系譬如成日讲话佢另一个版定香港版咁计啦。是真的出来的那个味，即就算个味粉，唔好讲个面质啦，
0: 是
1: 啦，面质方面是真的。

0: 有
1: 都 feel 到唔同嘅，但系连个汤都会有唔同，
0: 麻油都唔同噶。
1: 最明显系乜嘢咧？有阵时咪成日话个厂转咗去第二个地方，
0: 嗯，
1: 原本话香港厂做噶，
0: 系
1: 佢而家就去咗第二边生产啦，咁样啦。
0: 嗯，
1: 跟住都系唔同喎，就算近嘅，
0: 系
1: 系啦，即系简单啲，可能诶、就比喻啦，打个比喻，佢转咗广州厂，
0: 嗯，
1: 系啦，香港同广州厂，你出嚟嗰样嘢
0: 都唔同，
1: 俾人发现噶喎，
0: 就好叻，我真系真系觉得
1: 到咯，大家
0: 系啊，大家真系好嘴尖咯，除咗你话呢啲公仔面之外咧，仲、有其他嘢，大家都系好嘴尖嘅，一首歌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0: break me down。
1: 之前就講到呢、這個大家食即食麵嘅時候咧，係好可以食到佢有啲咩唔同啦，即係可能真係太常食啦，尤其香港人啊，好常食呢個即食麵啦。你話除咗即食麵之外，有啲咩係味唔同嘅話咧？我發覺咧，大家嗰個嘴尖咧係嗰啲飲品啊，係都會飲到噶，甚至而家嗰啲奶茶咧，你因為我聽

0: 講咧，就係有同事定朋友同我講咧，話佢只會飲某一個地方嘅嗰個牌子嘅奶茶。
1: 係，
0: 我話明明我哋公司樓下間商場咪有咯，點解你要去到某個地方買啊？佢話唔同㗎。
1: 咁呢個誇張咗。
0: 係啊，佢話咧
1: 呢個誇張，呢個我暫時未去到咁嘴啲。
0: 係啊，因為佢話咧嗱。我哋公司楼下嗰间咧，可能用嘅鲜牛奶咧就嚟自于边度嘅，跟住嗰间咧仲系用紧唔知嚟自边度嘅鲜奶，跟住做出嚟嗰个奶茶咧系唔同味嘅。
1: 咦？你突然间咁讲，虽然奶茶我仲未分到啦，但系某一间嘅快餐店咧，我系分到嘅，
0: 系嘛？
1: 系啊，即系我哋成日有个英文字母嗰个嘅薯条啊嗰啲啦，
0: 嗰、那个我都分到，
1: 好明显噶，即系可能你屋企楼下嗰间蓝色咧。你点样同佢讲咯？佢都系整得难食噶。
0: 诶，
1: 系咯，嗰个难食系好，即系你会觉得你点做到噶？
0: 同埋咧，佢如果货源唔同咧，大家如果食日日食嘅人，或者系食惯嘅人，系食得到。佢有一轮咧，嗰个鸡件啊，
1: 系
0: 嗰个鸡块啊，佢系应该换咗厂
1: 嘅。系，同埋有酱都有试过。
0: 系啦，跟住佢系唔同咗啦，跟住就你就会停食啦。跟住食咁上下之后咧，就发觉诶，唔系，好似某一个俾多次机会佢试下，诶又翻翻嚟。
1: 系，
0: 可能太多人反映呢件事。甚至你话唔同包装嘅汽水咧，原来都会有唔同噶。我呢、這个我系睇翻嚟嘅，我觉得好叻啊呢件事。我一路有发现，但系冇谂过原来真系有唔同。而家大家市面上可能见到汽水啦，会有几种唔同嘅包装啦。我开头以为系因为佢要贩售去唔同嘅铺头，即系可能唔同铺头买嘅存货啊，或者佢要摆嘅地方嗰个 area 唔同，所以要买唔同嘅东西啦。好多时。粉面铺我哋就会饮到嘅一定系玻璃樽嘅汽水啦，咁呢个咧佢哋话个气系最足嘅，亦都系最有风味嘅汽水嚟嘅。
1: 我听过。
0: 跟住之后咧，第二
1: 奶都系噶，你知唔知玻璃樽？因为之前曾经有讲过停咗噶嘛，我唔知而家仲有冇停到啦。一个奶嗰个都系纸包咧，系冇樽嗰个咁好饮噶。
0: 系，跟住之后另外咧就系嗰个铝罐啊，但铝罐其实佢都有两个包装噶嘛，有肥仔同埋长型噶嘛。
1: 系啊系啊。
0: 佢哋话咧，如果仅次于个玻璃樽嘅话咧，长型。是好啲噶，
1: 系咩？
0: 即系长型系多气啲噶，跟住之后咧就系正常铝罐嗰只啦。最后咧就系个胶樽，佢话如果你要胶樽嗰个咧系最唔保气嘅，反而佢但系佢嗰个喵数又最大。但系而家嘅汽水，如果你扭两下咧，其实你好快发觉嗰个汽水已经冇咗气噶啦。
1: 系啊，同埋咧，你就咁摆喺度咧，你食完餐饭之后，你发现佢已经小气咗好多。
0: 系好小气
1: 啊！啲嘢有冇小气烧起个人啊？
0: 系啊，所以咧就系当大家去食好多唔同嘅嘢嘅时候，或者系饮大好多唔同嘅嘢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发觉佢嗰个配方定系包装点解会有呢一个唔同咧？会觉得好神奇啊！所以你知唔知好多嘢咧系一换包装，大家就惊噶啦。感觉上一换包装咧，佢可能系要转啲咩 formula 或者系要转啲咩厂啊嘅时候咧，大家就会囤之前嘅货噶。你都唔好话系嘢食啊，甚至护肤品都系噶。即系新旧包装咧，佢哋话可能啲粉底嗰啲色系又会有唔同啊，
1: 跟住再加钱咯。加价就是这个时候的啦。
0: 加钱都不是问题。有很多人是会专登找回以前的包装。因为它每一次那个不同的配方它不同了之后其实对于你的皮肤未必会适应到。或者是颜色上它那个教色不同了大家就会用它的新旧调色的配比去有不同。即是每个人的可能面的皮肤的颜色不同的时候其实对应嗰个粉底可能新旧版本你都会有唔同嘛，即系有啲人就会觉得新嗰个好啲，有啲人会觉得旧嗰个好啲，跟住之后上网咧就会有好多人喺度嘈就系究竟边个先系好啲，但可能系因为佢哋用惯咗或者咁啱嗰个色系啱佢哋自己，佢哋就要揾翻嗰个旧嘅包装，或者系直接系嗰啲咩停产咗嘅嘢咧，你就会系咁要揾翻咯，因为你用惯嗰只或者系因为嗰只系真系好用啲，你系觉得。佢有呢一個功能性喺度，
1: 係我都試過啊，但係其實真係唔 work 嘅呢樣嘢，
0: 係嘛？
1: 係啊，你見佢可能改包裝，又或者佢差唔多停產，咁你一定買一扎啦，
0: 一扎啊嘛，
1: 係啦。但係其實你過咗期之後，你都用唔到。
0: 係
1: 我會用嘅，即係我就
0: 但係其實你用唔曬咯，
1: 係啦，因為你囤嘅貨太
2: 多啊，係啊，
1: 係啊，即係最後屘我要俾人咯。我發現我經常性都係咁樣啊，所以。唉，呢样嘢真系好苦恼。
0: 即系你囤唔囤咧？你唔囤佢冇嘅时候，你又觉得哇唔得，我真系好需要佢，佢系我 only one 嗰样嘢，我要选择嘅嘢嚟噶。但系当 當你囤得太多嘅時候，又可能會造成咗某啲嘅浪費咯。
1: 除此之外咧，有一樣嘢咧，其實我覺得係過分地放大咗自己感官。
0: 嗯，
1: 因為當下你覺得好震撼啊，一定會係噶，每一個人都係，即係譬如好似而家薯片呢、這個呢、嗯、件事都係，我死啦點啊咁樣，
0: 黑白薯片冇食肉嘅喎，食唔落嘅喎，
1: 都係嗰句啦，佢包裝啫嘛，你食係食入面嘅嘢啊嘛，同埋好啦，當你真係面對現實，你發現冇咗嗰樣嘢嘅時候，你發現你繼續其實仲生存到噶，
0: 係，所以我咪話咯，可能當你習慣咗佢，即係你之後日日去揾佢嘅黑白。包装嘅时候，反而翻嚟一个彩色包装，你又可能唔惯噶啦。
1: 或者护肤品都系噶，譬如你用惯咗嗰个，你就发现唔得咧。我之前揾咗好多个品牌都好，任何一只都好，
0: 系佢最好噶啦。
1: 系我真系搞唔掂，其他用唔到。
0: 嗯，
1: 好啦，到你真系话俾人停产啦，
0: 你一定会有取代品，跟住你就会发觉，可能新嘅真系比旧嘅好咧。

5夜12點，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

沙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于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是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2.79美元，卖出4473.91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

0: 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琴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琴晚十一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琴晚十一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北纬26.9度、东经12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他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他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我是轻弹浅唱不夜天的头仔，快乐对我来讲非常简单的，就是放工之后专属的 me time 时间。回到家躺在张梳发上面，戴上耳机，合上眼睛，听一首喜欢的音乐，真是咪话不快乐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Eva 透露，今次喺填词人落笔前，公司俾咗个任务佢哋嘅，就系四位成员都要试填部分嘅歌词，将佢哋对于 Girl Power、Eva 团魂等等嘅睇法、感受填晒落去，俾填词人了解佢哋多啲。作曲 team 啊 ，Jono 填词 T-Rex， 编曲 Jono 监制 team 啊，咁样五个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殿军位置，女团 FIFA Baby Savage，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2: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3: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4: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5: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2: Good night， 这里安稳艰难。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十二至二，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2: 仍然好一个夜晚。
1: 踏入六月份，你好吗？今晚准时音乐说，遇上都有艾力喺度陪住你呢两个钟头啊！

同你开始新一个月份的音乐派对，先带你有 Kev 王贤全新作品《派对后派对》，当然开 The Party 俾啲尊重啊，着翻靓啲啊，佢哋写首 Acapella 全新作品 OOTB。

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朝着你流。

先带嚟有一个同样都系无伴奏演绎版本嘅冯允谦作品《追风仪态训练学院》，紧接住有 Eason 陈奕迅《孤独探过》。

一路上除了衣装之外，可能心态上面你都会想寻求转变的时候，找你由 Mike 曾比特带来全新歌曲作品 Change。

喺一路慢慢向前行，迈步紧向成功阶段过程当中，我谂占有超过八成以上嘅时间都需要等待嘅。等待过程里面可以俾自己增值多少少，提升自己嘅战斗力嘅时候，希望有朝一日面对住机会嚟啦嘅时候，把握得可以好多好多咁就好啦。两首歌都系形容紧等待嘅时候呢个阶段嘅，先有 Elka 郑紫棋《May Firm》以及1993《呆等》。

重新出发，先由最简单、最原始嘅动作去做起。起身、洗面，佢系 Cola 成员 Winker 陈永嘉。唔需要向命运低头啊！冇人可以阻到你，冇人可以话俾你知道你注定失败噶。边个讲嘅啫？你有大志，照样可以从头嚟过。

有啲时候，当你感到迷失，当你感到进退失据嘅时候，需要有啲歌去提供翻一啲嘅力量，一啲嘅正能量，一啲嘅希望俾翻你噶。我相信呢两首一新一旧嘅作品都能够做到呢个功效嘅。先带嚟有许志安嘅全新歌曲作品《信天翁》，以及呢首歌都系喺佢低潮时候，未知道应该可以点走下一步嘅时候，俾到方向佢嘅。Alan

低处嘅时候，咬紧牙关，话俾你知道，人生系有呢啲起起跌跌噶啦，闯过去就可以噶啦。装话阿七。

刘浩龙。紧接喺1点新闻天气之前，带埋俾你，佢哋属于一份精神嚟嘅。是啊，他们音乐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来的。五月天，倔强。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同八点以及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9.3仙。至于早上

8点至晚上11点嘅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喺居所嘅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嘅电网负荷。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腦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腦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黄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同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3%，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預計，當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0,000新用戶。伊朗傳媒報導，鑑於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續軍事行動，伊朗談判團隊暫停透過中間人與美國對話。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3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11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6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6美元，卖出4,478.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昨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昨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

0: 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4: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5: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4: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5: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6: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7: 我是骚动音乐的波城，听歌最开心当然是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的就是播到一些自己喜欢之余听众又喜欢。

0: 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盛行加上港人北上消费，令传统零售模式面临转型压力。新常态之下，商铺、商场以至零售业怎样面对挑战，重新定位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铺新路》，星期四晚十点，港台电视三十日。
2: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3: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2: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5: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6: 广东话谚语。识讲一定系咁讲，谚语现代式
7: 喺我哋嘅广东话谚语入边咧，投资五亚杂，冇嚟贵格，又或者下爬兜兜，晚年无忧，好似好顺口，
6: 系啊，
7: 好容易记住，因为其实佢系用咗一个喺文学入边常用嘅一个修辞技巧嚟嘅，就押韵。一方面系同个知识有关，但系第二个佢要深入民心，其实同佢嘅韵律系有啲关系嘅。
8: 更多关于谚语与文化承传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谚语现代式》，
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10: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10: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6: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颜色系列嘅最终章。

话呢首歌咧打破咗好多佢录音上嘅惯性嘅，包括以往录音佢会好小心啦，想每一 take 都用得，但系今次监制鼓励佢，好似呢首歌咁癫啲 break full 下，多啲玩自己把声。作曲王健儿，填词林宝，编曲监制蔡德。

是啊，过去呢几个礼拜，我每一次做节目，第一首歌一定是送俾我 B B 嘅 Carpenters 嚟嘅。其实讲开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自己好幸运嘅，因为一路做紧 DJ 嘅呢几个礼拜啦，计一计，好似而家系啱啱已经过咗两个月嘅时间。由嗰阵时，我嘅太太肚里边系怀住我嘅 B B 小姜蓉啦，一路去到早两个礼拜。竟然是我做通宵咁样去等待个 BB 出世，有咁多位嘅听众，一路全世界各地嘅朋友喺度陪伴住我去等待呢一个 BB 嘅出世。去到而家 BB 已经出咗世之后，你哋继续收听我嘅节目，好多人上网，亦都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呢个官方社交平台啊，见到我画嗰幅嘅八必画下边咧，一路喺度同我讲，不如你分享多啲呢几个礼拜凑紧 BB 嘅一啲心得啊，或者一啲嘅经历啊等等咧，我觉得系非常之咁奇妙，同埋好感恩，有你哋一路陪伴住我。系啊，我知道我哋有好多听众咧，都好中意陈百强嘅。今日拣嚟呢一首系我自己好中意嘅《恋爱预告》啊，送俾大家。

每一次听呢首歌嘅时候咧，唔知点解都会有一种好青春嗰阵时候后生啊，好单纯咁中意一个女仔嘅一个种感觉啊。呢个就系 Danny 陈百强嘅魔力啊！希望大家都中意啱啱嘅呢一首《恋爱预告》。跟住嚟，大家知道我一定会播啦，唔系张国荣就系谭咏麟噶啦。我永远开始节目嗰阵时都系播呢一门三杰啊，讲紧系陈百强、张国荣同埋谭咏麟啦。今次嘅张国荣歌曲咧，我哋见到喺留言板上边咧有一个点唱啊，我就即刻咧就改首歌先吓。呢一位叫做 Anna Choi 嘅朋友啊，佢话早晨啊，小姜，我系 Anna， 想点一首张国荣嘅《为你钟情》啊，送俾 Brenda， 祝6月3日生日快乐。佢同我而家都系跳舞嘅舍友啊，呢一首歌系佢最中意嘅，希望可以令到佢开心。多谢小姜，你呢一位天使啊！哇，我唔系天使啊，喺留言板度有另外一位叫做 Angel 嘅朋友，佢先至系天使啊！祝你家庭幸福，身体健康，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Anna。送俾大家，我好中意哥哥嘅呢一首歌啊，为你钟情，送俾 Brenda， 生日快乐。

系啊，有好多朋友都叫我所主持嘅《倾谈浅唱不夜天》叫做《倾谈点唱不夜姜》嘅，所以大家如果有点唱，又或者有啲咩心事想分享啊，一啲嘅感情嘅事想同大家讲下，又或者想我去俾下自己嘅意见啦，或者有啲咩特别嘅歌曲啊，想点俾你哋嘅亲朋戚友啊，甚至系有啲咩嘢心事啊，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都好咧，大家可以哇翻翻去八九十年代啊，嗰阵时候去到电台打电话。俾佢哋叫位 DJ 朋友点唱嘅嗰种感觉啊，不妨上一上去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啊，吓嗰度就会见到有一个留言板啦，有一张八 bit 嘅图片啊，今日见到有我同埋我嘅狗狗啦，有 Nara， 有 Peanut， 仲有阿小金啊，我哋喺度望住一个好靓嘅风景嘅嗰张图嗰度咧，就会系留言区，喺嗰度点唱嘅朋友咧，我好大机会会播出你嘅歌曲同埋。读出你嘅点唱嘅，跟住落嚟就有谭咏麟啦，送少少力量俾大家啦，好唔好啊？你知嘅，我都知，大难路都知。谭咏麟啊，你知我知。

有好多嘢你知我知个个都知，但係有一样嘢你一定唔知，就係我个 BB 而家究竟乖唔乖。我见到有好多人都好关心我个 BB 究竟呢几个礼拜嘅感觉係如何啊，做咗爸爸之后啊， BB 又听唔听话啊，等等等等。都同大家讲啊，其实夜晚黑呢我个 BB 的而且确就唔係话太乖嘅，因为佢就係嗰种呢叫做日夜颠倒嘅 BB， 唔好识得分日头定係夜晚。所以而家辛苦嘅呢就係我嘅太太啦，我就好享受喺呢度开咪同大家倾偈嘅。呢个时候呢我哋再读一读有少少呢一个点唱嘅环节啊。有位朋友叫做 Brian Falk， 佢话小姜好快又嚟咗，过到一个星期啦。今日如果可以嘅话呢，请接受我嘅点唱啊，请你播放苏永康嘅上帝制造你给我啊。今日是我太太 Elaine 的生日， Elaine Happy Birthday。 这首歌当年每次唱 K 一定会唱给她听的，因为这首歌的歌词完全是我的心底话，感谢她一直在我身边，感谢她等我有这份这样的福气。哇，好浪漫嘅点唱啊 ，Brian Falk。嗱，不过老老实实讲啦，上帝就做你给我咧，我暂时喺呢一个 database 嗰度咧，我系冇揾到嘅。但系我揾咗有另外一首咧，都好啱你去播俾你嘅太太听，送俾佢生日快乐嘅一首苏永康嘅歌曲。唔知呢首又啱唔啱你，冧唔冧冧猪咧？一首好 man 嘅歌啊！苏永康的我女人。Elaine 生日快乐。

好啦，做咗少少点唱环节之后，而家我哋又预播翻我本身准备俾大家嘅歌曲啦。有听下我节目嘅朋友都知道，呢、這个时候我哋要将一把好好听嘅女声送俾大家，当然讲紧系我哋最爱嘅妹姐啊。虽然系夜深，但系俾少少力量俾大家。因为我哋嘅听众除咗香港嘅朋友之外，亦都有嚟自世界各地，而家系日头嘅朋友啊！知唔知系咩歌啊？系梅艳芳《将星冰山劈开》啊！

系啊，啱除咗有妹姐把声之外咧，另外一位男声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同我差唔多嘅朋友都知道，嗰位就系许志安嚟嘅。播完妹姐歌曲之后咧，通常我都会播徐小凤嘅，但系呢一个时候咧，我哋睇一睇 Ricky 啊，佢嘅点唱先。佢就话 ：Hello 小姜，我叫 Ricky 啊，近排听你多咗，恭喜你先，我都系一位爸爸。女儿咧都开始长大啦，开始考试啦，咁啊，作为爸爸咧都好紧张，担心佢嘅成绩啊，担心佢辛苦啊，希望喺呢度点唱俾所有考试嘅中学生同埋家长，大家一齐加油啊！点唱歌曲由我话事啦，啊，咁啱我跟住落嚟呢首歌咧系小凤姐嘅城市足印嚟嘅，系啊，令我谂起咧，其实好快啊，读完书之后咧，我哋嘅小朋友咧都要踏入城市啦，咁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系要加油。有啊，踏入咗城市之后咧，就离开咗学校嘅嗰个 shelter 啊，同埋父母嘅嗰个屋企啊，要真真正正咁面对人生噶啦。徐小凤，城市足印，多谢晒你嘅点唱啊 ，Ricky。

有冇发觉咧，旧时嘅歌曲咧，系除咗个曲风嗰方面咧，带你翻到嗰个年代之外咧，其实歌词都系嘅。我发觉而家好多嘅歌曲咧，都系一啲情情塔塔啊，又或者好多讲紧自己嘅个人感受啊。但系旧时嘅歌曲，好似小凤姐嘅歌曲咁咧，填词人啊，即系讲紧系好多旧时嘅填词人咧，佢哋写紧嘅嘢都系关于社会啊，都系关于我哋每一日生活上面嘅点滴啊吓。咁但系跟住落嚟呢首想点唱播放嘅歌曲咧，虽然系而家呢啲嘅作品。但系佢嘅呢一句说话咧，都好似好 make sense 嘅。有嚟 Dixon 吹啊，系啊，唔系 Dicky 吹啊 ，Dixon 吹佢嘅点唱 ？Hello Benji 啊，今晚想点阿 J 啊，刘应廷嘅《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啊，知唔知你有冇呢首歌咧？近排我失业啊，搵咗好耐工都搵唔到。讲个生活有啲嘅颓废啊，佢自己吓，日日重重复复去图书馆嗰度揾工。我希望我有活力啲啊，去做我想做嘅嘢，唔好活成自己讨厌嘅模样啊。点唱呢一样嘢冇问题嘅，我会帮你完成。但系最紧要咧，我都想你花十秒钟嘅时间听听我自己嘅故仔啊。我都有一段时间咧系失业嘅，唔怕同大家讲。我喺嗰段时间好努力咁样去充实自己啦，去读好多嘅书啊，一路练中文字啊，去咗好多嘅考试，去咗好似嘅建功，但系都冇人请嘅。但系我一啲都冇气馁。最后尾机缘巧合底下咧，今日都坐咗我同大家成为咗个 DJ， 同大家做节目。所以的声吹，你一定要继续加油。你嘅下一份工喺度。等紧你噶啦，送俾大家阿 J 嘅呢一首歌曲，不要活成自己讨厌的模样啊！希望咁多位听众，大家都一定要继续加油，望住块镜，向自己讲一句。

系啊，真系有阵时要为自己打下气啊，千祈唔好活出系一个自己好讨厌嘅模样啊！讲起呢样嘢咧，喺留言板上面嘅大家一路都系话要叫我食多啲嘅宵夜啊，等等。其实大家知唔知咧？呢、這个月嫂啊，讲紧系陪紧月，佢所煮嘅嗰啲嘢咧，充满住好多嘅营养啊。然后好多时候我太太咧唔好食晒嘅时候咧，都系由我食晒嘅。所以我而家自己最讨厌嘅模样咧，系我自己而家好肥仔嘅模样啊！系啊，我肥咗好多啊！跟住我哋又讲少少点唱嘅环节嘅嘢啦，因为都几好笑嘅，有两位朋友同时点同一首歌曲啊。首先就有我哋嘅常客啊 ，Lisa Wong 啊，佢话小姜，我想点张伟健嘅身体健康俾大家听啊，因为最近咧佢嘅肠胃炎啊 ，Oh no， 食咗药未啊？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啦，仲有小姜照顾姜嫂同 B B 都要好多精神同埋时间，所以你都要身体健康先至有力气凑 B B 嘅。多谢晒你啊 ，Lisa Wong。另外有一位叫做崔 Ken， 系咪姓徐叫做阿 Ken 呢？

Hello， 邵姜，咁巧我嘅新嘅生日啊，可以同我点唱嘛 ？Happy birthday！ 我旧历生日咧，又可以揾你点唱啊？想点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因为要祝大家身体健康，要加油啊！喂，话时话 ，Happy birthday 啊！其实我呢排都听到咧，街上面有好多人喺度企 cam cam 啊，一系屎削削啊，睇嚟系真系有啲感冒菌啊，或者伤风感冒病菌啊，喺出边喺度横行紧啊！咁啊，我自己咧都一路戴住口罩啦，希望大家咧都多啲洗手，多啲戴口罩啊，因为好紧要嘅呢样嘢。咁但系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讲咧，身体健康呢首歌我真系揾唔到，但系讲起张伟健咧，我啊反而谂起一首咧我细个好中意听嘅歌，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首咧？嗬？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亲亲你啊！哇！如果你同我一样都好有后生嘅感觉，起身一齐跳一下，一齐唱一下啦！我好耐冇听呢首歌啦。

我瞬间翻翻去，我谂系90年代头呢首歌系咪啊？嗰阵时候我真系得个十几岁啊！咁啊，讲起张卫健，其实咧我都会即刻谂起啦。嗰阵时电视台都见到佢做孙悟空嘅呢个角色啦。其实佢都真系嗰阵时候做得好好啊！我觉得呢一个角色啊，呢一套剧都陪伴好多人嘅成长嘅。呢个时候咧，我哋见到一个好短啊，非常之短嘅一个点唱啊。其实我系中意大家咧，如果上到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社交平台嗰度嘅留言板啊，吓讲紧系我八 bit 画作嘅 post 嗰度点唱嘅话咧，喂，记得扯长少少啦。我哋呢个点唱环节嚟噶嘛，要有翻八九十年代打电话入嚟，长篇大论咁样嘅点唱，我先最中意嘅。咁啊，但系 anyways 啦，吓呢一位嘅朋友咧，佢就叫做祝。君豪啊，系咪祝君豪啊？佢话6月3日咧系祝人嘅生日，可以点唱一首《红叶落索的时候》吗？咦，我又揾到，系咪讲紧系周慧敏嘅呢首歌啊？见到仲有另外一个名喺度啊，傅园慧啊，周慧敏。红叶落梭的时候啊。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

0: 家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好似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喺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小姜姜文杰。
7: 是啊，来到今天已经是6月2日3:07，外面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

送紧俾大家有由我制作嘅纯音乐作品啊 ，In My Dreams。无论你系而家喺香港嘅时间、深夜嘅时间瞓紧觉听紧 In My Dreams， 定系你系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地方日头嘅时候听紧嘅，都系 In My Dreams。

系啊，当我编紧嘅嗰啲嘅 saxophone 嘅时候咧，其实我都系谂起旧时啊，九十年代有啲电视剧集嘅一啲歌曲咧，好中意用 saxophone 嘅。喺半夜听 saxophone 咧，有另外一种少少嘅浪漫嘅感觉噶。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我啱啱嘅嗰一首嘅纯音乐作品咧？如果中意嘅话咧，不妨去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嘅社交平台嗰度啊，就会见到一张八 bit 嘅画作，有我啦，同埋我嘅几位小宠物啊，喺度睇住一个好靓嘅风景。在那里呢点唱呢我就有机会去播放的了。没错今晚的节目叫做倾谈点唱不夜姜。这个时候我们看看先、啊、在另外一个留言板上呢有一位叫做袁家乐的朋友、啊、他就说小姜今天想揀一首歌叫做欧瑞强、啊、哇欧瑞强 When a child is born, 哇这首歌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呢有播过另外一个版本、啊、是送给我的 BB 的。多谢你、啊、你今天都是 for my baby girl, 点俾。好啦我哋就今日播欧瑞强嘅呢一首歌俾我嘅小姜用听。

唔怕同大家讲啊，其实我呢排成日咪冇嘢做咧，譬如话搭紧车啊等等嘅时候咧，就会攞出我个手机啦，一路喺度翻睇翻过去呢两个礼拜啊，我个 B B 小姜蓉嘅一啲嘅相啊，睇住佢慢慢咁样去成长，但系其中嘅一条声啊，其实我系真系好唔敢再揿出嚟听嘅，因为次次一揿出嚟听嗰时候咧，我就会谂翻起当时嘅嗰一个画面啊，令到我非常之非常之咁感性。感性到讲紧系会喊嘅，我谂大家会笑我啦，点解会搞成咁啊？咁生个 B B 啫，有啲咩咁大件事？但系对我嚟讲咧，其实一听到我嘅 B B 女小姜蓉喊嘅嗰一刻嘅嗰个喊嘅声，同埋企起身嗰时候见到佢嘅医生抱喺我面前啊，见到佢个终于同佢见面嗰一刻啊，嗰个 picture， 我谂我呢世人永远都刻住咗喺个脑嗰度。而我一谂起嗰一刻咧，我就会好挂住，好挂住佢，然后就会谂翻起嗰一日我终于变成爸爸啦。所以嗰种感觉咧，我真系唔知点讲啊！我好开心，开心到好激动，想喊啊！呢个时候我哋又读出一啲嘅点唱啦吓，我哋呢度有一位嘅 Qing C Wong 系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上个月喺节目中咧听到你读出我嘅点唱，又咁啱讲我啱咗我个名啊，我开心到爆炸，好多谢你啊 ，You welcome。我妈咪好中意 Ice Castles 呢套电影啊，所以今日想点翻咧呢一套电影嘅主题曲啊，由 Melissa Manchester 点唱嘅呢首歌，哦佢唱嘅呢首歌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我想送呢一首歌咧，俾我嘅妈咪黄太啊，多谢佢爱护我啊，又成日煮咁好嘅嘢俾我食啊，哇，咁乖女好啊，就送俾你啦。不过你应该系少咗一个字，应该系 looking through the eyes of love 先至啱啊。

我想讲咧，今日系比较特别少少嘅，因为平时我哋嘅倾谈点唱不夜姜咧，其实系有好多点唱嘅歌曲啦，都系我哋香港啊八九十年代嘅一啲比较旧啲嘅歌曲啊，或者系一啲好啱而家呢啲时势啊，或者系一啲譬如话啱啱身体健康咁啦，大家更多有好多人感冒咁样就点呢啲歌曲。但系今日比较特别嘅咧，就系啊，好多人点一啲嘅英文嘅歌曲，咁但系我听听下咧，其实我好开心嘅，因为将我带翻去我自己最舒适嘅年代啊，有好多人都会见到啊，点解 Benji 你嘅工作室啊，讲紧我嘅 studio。嗰度咁多玩具啊，尤其是呢排有套电影啦，讲紧系 He Man 啊吓，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都知道咧，呢个系八十年代好畅销嘅一个公仔嚟嘅。我成个嘅 studio 咧，其实都系围住我都系 He Man 嘅玩具嚟嘅，讲紧系有几百只唔同嘅 He Man。点解要咁做咧？因为压力大嘅时候啊，讲紧系工作啊、生活压力大嘅时候咧，都总系好想有一啲八九十年代嘅嘢咧围住咗我，令到我去减压嘅。所以今日有咁多嘅旧歌咧。尤其是嘅啲英文嘅歌曲咧，呢种嘅曲风咧系好帮到我舒压嘅，所以我都好多谢大家点呢啲歌曲。而啱啱呢一首嘅歌曲咧，个曲风咧令我带翻去八十年代头咧，我谂起另外一首歌，我即刻喺个 database 度而家揾咗出嚟啊！唔知大家知唔知道八十年代咧有一位叫做 Christopher Reeve 嘅演员啊，讲紧系嗰阵时候第一代电影啊，我讲紧系我八十年代嘅嗰个电影大明星啊 ，Christopher Reeve， 佢系最出名系演超人系列嘅。咁呢一位超人。Christopher Reeve 咧就好不幸啦，喺佢好后生嘅时候啊，拍咗好似第四套超人嘅作品之后咧，就骑紧马跌咗落嚟咧，就揞到佢嘅尾龙骨之后咧，就瘫痪咗，一路坐住喺个轮椅度啊。但系佢之后咧，虽然系坐住喺个轮椅度又讲唔到嘢，但系佢一路做好多好多嘅善事啊，所以大家都话佢真真正正真系成为咗一个超人，系嗰一刻先至开始。而讲起 Christopher Reeve 咧，其实有另外一首一套电影啦吓，我当时睇咗嘅时候咧，我细细个虽然都仲未有爱情嘅呢一样嘢嘅经历啊，但系我睇到呢一套戏嘅时候，感觉已经特别深，因为咧讲紧嘅系一套叫做《Somewhere in Time》嘅一套电影啊，有翻咁上下年纪嘅朋友啦，大家应该都有见过啦吓。呢一套戏咧，其实里边嘅嗰首歌曲啊，系一首纯音乐作品啦吓，系 John Barry 嘅作品嚟嘅。咁嗰时我听到咧，系令到我好 touching， 系好想喊嘅。今日我都拣嚟咗呢一首歌曲。揾咗出嚟播俾大家听啦，而里边嘅故事咧，同大家讲下啦。等你听紧歌嘅时候，可以有翻一个画面啦吓。其实咧，黎明好多年后喺《对不起我爱你》嗰阵时候嘅 MV 咧，都有抄到呢一段嘅情节嘅，就系讲紧 Christopher Reeve 一个后生仔啦，行到去一个地方嗰度睇到一幅相啊，就是、一个后生好靓嘅一个女仔嘅一幅相。咁原来嗰个系一个酒店嚟嘅，

问呢个女仔系边个啊？原来系好多好多好多年前嘅一位嘅女明星啦。咁机缘巧合底下咧 ，Christopher Reeve 嘅呢一个角色咧，就有一个婆婆啊，走埋去俾咗一样嘢俾佢，系一个钟嚟嘅。咁佢就揸住咗呢一个钟之后咧，佢就发现，咦，佢可能可以回到去旧时嘅呢个时代咁样。咁佢就瞓觉啦。点知佢一瞓醒嘅时候咧，就真系翻去几十年前嘅嗰个时代，然后撞到嗰幅画里边嗰张相里边嘅嗰个后生嘅女仔。原来嗰个女仔就系好多年后俾咗呢一只钟表佢嘅嗰位婆婆啊，跟住最后尾当然系唔系一个好好嘅结局啦，因为佢就醒咗啊，都见唔到呢一个女仔啊。但系到最后尾佢死嘅时候咧，佢系同翻个女仔一齐，好凄厉嘅一套戏。但系呢一首歌系令到我刻骨铭心嘅作品嚟嘅。系啊，我好中意播纯音乐作品嘅。呢首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就记得去找一下这一套叫做 Somewhere in Time 的电影了。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我们的点唱环节，有一位 JM Man， 他就说 Hello Benji 小姜和姜粉们好，今晚又是 Benji 的主场，好开心是可以做到点唱的。在炎热的夏天呢，当然就想听一下啦，一首来自黄恩恩 Tracy Huang 的好歌《炎夏的梦》。哇，你讲起讲开又讲呢排真係好焗啊，日头嘅时候风又唔係太多，好闷热嘅感觉啊。今日 JM Man 就话呢，呢首歌可以带你入到舒适飘逸同埋一种仙嘅境界，超级优美嘅靓歌嚟嘅。多谢晒主持人小姜。送俾大家 Tracy Huang 嘅呢一首炎夏的梦啊，多谢晒 JM Man 嘅点唱啊！

其中一个我好鍾意做轻弹浅唱不夜天嘅原因呢，係因为我真真正正可以去接触到八九十年代嗰种感觉啊，将自己置身于呢一啲嘅歌曲当中呢，係完全令到我放松咗自己非常之多嘅。当然亦都有成为咗一个好似仿佛啊变成咗一个八十年代 DJ 咁样同大家读出一啲点唱嘅呢一样嘢呢，都係令到我好开心嘅。我哋继续啦好唔好啊，跟住落嚟有我哋嘅常客啊 ,Reader Wong 嘅一个点唱。今日是不是要简而精啊？首先我想点给你小姜听先啦，即是见你好辛苦啊，长途跋涉回到来做节目。是啊，其实我的太太现在不在香港啊，她坐着月啊，在另外一个地方到。但是我真的要搭巴士回到来香港开工。但我都很开心的，因为工作呢是令到我很开心，同埋真的要赚点奶粉钱啊。她说呢真的希望小姜蓉啦快高长大啊，姜太 Rain, 身体快快 recover。再要点唱给各位的轻谈的好友啊，有同我留过言啦倾偈的都有份的啦。想点一首 Jason Mraz 的Always looking for you.

啦，所以话今日真系好多好多英文歌嘅点唱啊！有另外一位咧新嘅点唱嚟嘅，呢度系写住 River Chi To 啊，哇，好得意啊！你嘅头像，佢话听完你话啦，睇完邵江荣出世嗰刻咧嘅片段系会喊啊！我脑海里边咧就谂起咗一首啊 Stay a While 入边嘅几句歌词啊，虽然系情歌啦，但系入边几句歌词都几可以形容你而家嘅心情啊 ！How she makes me quiver, how she makes me smile with all this love I have to give her。哎呀，你讲得好啱啊，完全就系嗰种感觉啊！谂起嘅时候咧，又想喊又想笑啊，想将自己所有嘅嘢都俾晒佢啊！咁啊 ，River G To 就话咧喺度想点唱俾秦伯伯啊，即系讲紧我嘅爸爸坡哥啦，有丽文即系 Leslie 啦，有我同埋姜太，当然仲有小姜蓉啊，令人啊艳羡啊有爱嘅姜氏一家，多谢晒你啊 ，River G。喂，不如咁啊，我将啱啱嘅呢一首歌啊 ，Jason Mraz 嘅 Always Looking for You 都点翻俾你听啊。

佢系成我哋惯性嘅听众啊，我就播一播你嘅点唱啊。但系你嘅点唱实在太短啦，得一句说话，同埋你应该系用语音咧去打字嘅，因为你啲字咧全部错晒。阿Tamin Low 啊，吓佢即系我直情读啊，佢错晒噶啲字，大家唔好怪我啊。知边有？跟住有一个好似都系好似欧罗嘅一个咁样嘅 symbol 啊，好彩有我粉点，我点一张立基问候，二林珊珊左痴情意外运给青春停。嗱，张立基嘅问候咧就冇啦，但系你讲起问候嘅话咧，问候都系你好妈啦，我不如播俾你啦，张立基嘅你好妈。下次花少少时间打字打好啲啦。张立基嘅

啱啱嗰下咧，又系好充满嗰个年代嘅感觉噶，就系、是、喺首歌就嚟完嘅时候，要用把好深情嘅声音啊，今天你好吗？好啦，我哋继续读出一啲嘅点唱环节啦吓，咁我哋呢度有一位啊，叫做 Chang Yet Hong 嘅朋友啊。哇，佢好有 taste 吓、啊，佢话 hello 想点一首 Dire Straits 嘅 Romeo and Juliet， 哇 ，Dire Straits 正到爆啊！睇嚟今日会有一啲纯音乐作品啊，又系咁啊？咦，唔系、啊，呢、這个应该有人唱噶、啊，佢想点俾咧啱啱分咗手嘅女仔？哦，而家我自己嘅事业咧仲系摸索嘅阶段啊，加上自己嘅情绪有少少唔稳定，成日发脾气，我好想咧自己可以改变啊，同埋做得更加好，希望可以藉住咧呢一首歌讲到自己心底里面的感觉啊，同埋话俾你听，我会好努力，希望你会见到。嗱，唱一腔好简单嘅啫，一句到尾，自己嘅心情同埋脾气呢啲嘢咧，真系只有自己可以控制嘅，唔系话身边啲人讲啲咩就得嘅。所以咧，我劝你同我一样，一定要揾到自己中意嘅嘢，然后想办法咧令到自己咧浸满住自己，围住自己都系嗰一样嘢，呢样嘢先至可以帮到自己嘅。我知道要令到自己开心啊，冇乜压力咧，系好难好难做到嘅，但系你一定要努力。其实而家呢个世界同埋呢个社会真系好乱嘅，大家都知道噶啦，而社交平台。台呢啲嘢咧，其实真系有阵时啊，成日日日上到去睇到人哋，觉得人哋好开心啊，人哋嘅生活点解可以咁正啊，咁多朋友啊，然后总会有一个心理嘅障碍，令到自己觉得自己好渺小或者自己好孤单嘅。你记住，唞啖气，行出去兜个圈。系啦，睇下多啲大自然，听多啲倾谈，点唱不夜姜，你就会心情好翻晒噶啦。我欣赏你，因为你点 Dire Straits， 但系我就冇 Romeo and Juliet。我送俾你另外一首我最中意嘅 Dire Straits 歌曲，就系、是、Sultans of Swings。加油啊，唱一腔！我最中意嘅吉他声啊！

其实真系好想喺较早嘅时间咧已经开始讲嘢，但系呢一段咁样嘅吉他 solo 咧，令到我根本冇办法开口啊！好想大家听埋嗰段吉他 solo 先至开始讲嘢啊！系啊 ，Dire Straits 系一队非常之劲嘅一队乐队嚟嘅。如果大家中意啱啱首歌嘅话咧，不妨上网去揾多少少啦。我哋呢个时候继续睇下啲点唱先啦吓。有 Amy 听啊，佢就话小姜以前打电话去电台点唱咧，要不停咁样 redial 啊，即系不断咁揿翻同一个 number， 再次打，再次打，再次打，打咗成半个钟头咧都系唔通噶。但系当 DJ 接到你嘅电话嗰阵咧，你就好似电台颁奖礼咁啊！得一分钟嘅时间去讲晒你要点唱俾边个听啊，所以我哋咧好难写咁长嘅嘢，原因咧就系俾你，因为要配合翻八九十年代嘅节奏啊。其实我真系唔怕噶，我哋几集之前咧有一位嘅听众啊写咗好似几百字啊，我就全部读晒出嚟啊。佢就话好啦，写完啦一大篇嘅嘢咧，想点翻首，哇，呢首歌好啱呢个意境，其实真系啊，佢想点翻首 Sammy 陈秀文嘅《冲动》点唱。希望大家都会冲动少少啊！正啊，我中意啊！

系啊，其实做咗 DJ 嘅呢一段时间咧，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庆幸啊，可以遇上咗呢一份嘅职业噶。因为初初咧，我真系谂住啊，我人生中咧，其实有好多啊幕后嘅一啲工作啊，讲紧系一啲电影啊，同埋电视剧嘅啲制作嘅一啲岗位咧，我都有做过啦。咁歌手咧，我亦都自己有做过啦。咁啊，大家知道网上面揾到我嘅好多嘅作品嚟嘅，讲紧系曲词编监啊，甚至画埋自己啲 MV 啦，我全部都做晒。我系自己好鍾意享受嗰种自己有得去做自己嘢嘅嗰种感觉嘅，唔知道大家明唔明啊？咁作为 DJ 嘅呢一份工作咧，好多时候都系自己坐喺个 studio 度做嘅，尤其是咁荣幸啊，可以攞到呢一个同我一样咁大啊，1980年开始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年45岁啊呢个节目，同我好有缘分咁样咧，就跌咗今个即系每一个礼拜一嘅晚上啊，星期二嘅凌晨，可以俾我去做主持。其实我真的觉得是一个福气来的，当然也都有遇到这么多位的听众。今天呢就很开心，我可以播一首的歌曲，我想为一位的朋友打打气。大家知道我做 DJ 其实呢，除了是播大家喜欢的歌曲做一些点唱之外，其实就是有很多的朋友会想点给他们可能离世了的朋友，或者是一些在医院的朋友这样。今天其实我想点给我的一只狗狗，也是我妹妹呢Leslie 嘅只狗狗叫 Jelly Bean， 咁啊 Jelly 咧佢就而家咧有少少病病啊，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为佢加油啦。所以今日拣嚟呢首歌咧，曲风方面咧好都唔系好关我哋啱啱呢啲80年代曲风，但系希望。

大家都俾我播呢一首嘅 I'm Jelly Baby 送俾我嘅妹妹 Leslie 姜丽文同埋佢嘅狗狗 Jelly Belly， 希望佢会加油，系 AOA Cream 嘅歌曲啊。休息完翻到嚟，我哋继续我哋嘅八九十年代点播啊，千祈唔好行开。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价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

0: 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表和缴费。韩国汉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说，韩华集团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04美元，卖出448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8.0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长眉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和汉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
5: 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6: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3: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小姜。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今日系六月二号啊，而家嘅时间系4:11，出边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啊！希望听日起身冇咁热啦，亦都冇咁湿啦，因为真系好闷热啊！系啦，呢一个时候我哋不如又睇一睇啦，我哋嘅一啲点唱嘅位啦，睇下大家写啲咩先。有一位叫做 Nick Lau 嘅朋友话：小姜你好啊，想点下准我留下。咦，我记得好似系罗家良嘅歌曲嚟嘅系咪？音乐一响起咧，就会谂起你爸爸喺电视剧入边嘅精湛嘅演技啊！哇，多谢你啊！如果我冇估错嘅话，好似当年系《创世纪》，系咪呢套剧嚟嘅？但系 by the way 咧，我呢首歌我阵就即管揾下啦。但系其实我谂老豆咧，我有另外一首歌想播嘅，就系佢同埋阿肥姐佢哋嘅嗰首《好嘢嚟噶》嗰首啊，《美美天王》嘅主题曲啊。但系我好似系揾唔到噶吓，多谢你先啊吓 ，Nick Lau。有另外一位咧叫做佩兰利嘅朋友啊，都系我哋嘅留言版嘅常客嚟嘅。佢就话咧 ，B B 颠倒日夜咧，就讲紧我小姜蓉啊吓，我而家投诉紧话佢日头先瞓觉，夜晚就唔瞓觉嘅。佢就话以前咧，我婆婆讲话咧，将 B B 嘅裤啊倒转啊，即系调翻转头啊，裤脚喺上边咧挂喺窗嗰度啊，你不妨试一试。好啊，我叫我太太试下睇下得唔得啦。跟住咧呢度就有一位啊，哇！我哋好努力嘅一位常客听众啊，佢好努力地咧喺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官方嘅社交平台上边嘅留言板，有我嘅八必画作嗰度咧，佢系不断地好有心地咧，我哋每播一首歌，佢就会上网啊去揾。

一首歌嘅 MV 啊，好多嘅资料啊等等咧，同大家分享啊，所以真系好多谢佢啊！佢啱啱喺留言板嗰度咧 ，Chuming J 啊，我哋嘅 Chuming J， 咁佢咧就放咗一张咧小虎队嘅相啊，嗰度见到有胡伟康啦，有孙明光啦，亦都有呢个林丽大哥嘅，咁啊睇到佢哋三个咧，我都发觉，咦，我做咗《轻谈浅唱不夜天》嘅呢两。

哇，正啊，好有嗰个感觉啊！我记得啱啱入行嗰阵时候咧，其实小虎队里边咧，我系识阿胡伟康哥哥嘅，因为成日出 show 咧，嗰阵时尤其是好多港台嘅 show 啊，有啲嘅校园 show 咧，都会撞到佢嘅 ，very very nice guy 啊，好有爱心啊，同埋好真嘅一个人啊，我非常之中意呢位嘅哥哥。好啊，呢、這个时候我哋继续又讲一啲嘅点唱环节先啦吓，我哋有一位叫做 Couple Wong 嘅朋友，都系我哋成日听我哋节目嘅一位朋友嚟嘅。咁佢就话咧 ，Hello 小姜，大家轻谈嘅朋友仔好啊！我个大仔咧今年13岁啦，细仔都成10岁啦，哇！其实真系好开心啊！我个小姜用啱啱而家咧都系10零日嘅啫，即系谂下都真系惊啊！眨下眼应该都10岁、13岁啊！但所以我而家非常之咁专心啊！即系成日望住佢嘅时候，我都唔愿意放低佢啊！因为我真系好想永远都记得佢而家呢一个嘅模样啊！今日 Couple One 咧就话啦，到今日啊，我睇翻咧佢哋出世嘅 B B 相啊，都仲系好感动啊，所以喊系好正常噶。你预咗之后会有更加多令到你喊啊流泪嘅一啲 moments 啊。Welcome to parenthood， 即系欢迎你加入咗呢个父母嘅行列啦。如果可以嘅话咧，我想点唱啊 ，Somewhere Out There， 哇 ，beautiful song， 我超级中意呢首歌啊，亦都好中意老鼠亚移民呢套戏啊。哇！我哋今日好开心，播咗好多啲80年代有关嘅啲电影嘅歌曲啊吓。咁啊呢一套嘅《老鼠亚移民》（Somewhere Out There） 咧，就一套卡通片嚟嘅。咁呢套嘅动画咧，就讲紧一个，如果冇记错吓，着住红色衫、戴住蓝色帽嘅一只小老鼠啦。佢同佢嘅成家人老鼠家人咧，一齐要去移民啊。但系当中咧，无端端咧，佢系失散咗嘅，即系唔见咗嘅，好惨嘅一套戏嚟噶。嗰阵时候，咁啊，我细细个睇嘅时候咧，都好等呢位小老鼠仔啦。好唔开心啊！死啦，点算咧？最后尾会唔会见翻佢个爸爸妈妈咧？咁啊，嗰位嘅男主角小老鼠咧，佢就匿埋咗喺一角嗰度，一路喊住咁样咧，去唱出咗呢一首嘅《Somewhere Out There》噶。好啊，送俾大家啦 ，Couple One， 多谢你嘅点唱啊！

一听到呢首歌咧，大家如果可能谂紧啦，咦？点解啱啱嗰位歌手唱歌把声咁好笑嘅？其实嗰个直情就系、是、啊，我揾到啊喺呢度，直情就系电影里边啊唱出嚟嘅嗰把声嚟嘅。所以嗰把好小朋友嘅声咧，就系、是、男主角啊嗰位小老鼠佢嘅嗰把声唱出嚟嘅版本嚟嘅。呢、这个时候我哋睇睇留言版啦，我哋有 Lisa Wong 啊，佢就话咧，我突然间咧就想听呢个陈慧珊同埋许志安嘅苦口良药啊，因为病咗要食。药啊，谂起呢首歌啊，啲药咧苦过弟弟啊，咁啊食落口咧就淡淡啊，冇晒胃口啊。喂 ，Lisa， 你真系要食清啲吓、啊，因为肠胃炎咧真系可大可小嘅，会好快咧就唔够水分啊。你最紧要饮多啲水啊。喺度咧亦都同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我哋嘅社交平台咁多位嘅听众朋友喺度互动紧嘅朋友都讲啊，呢排咧天气因为咁热嘅关系咧。你哋喺啲好热嘅地方，即刻又入咗去一啲冷气嘅地方，再出翻嚟咧，好容易，好容易会感亲嘅。同埋喺街度咧，真系听到好多人企强强啊！最紧要嘅都系有啲咩事都好，快啲食药，同埋去到边都尽量戴戴口罩啦。送俾大家有苦口良药啊！

哇，好耐冇听呢一首嘅合唱歌啊，尤其是系呢个陈慧珊嘅个把声咧，真系好多好多年都冇听到啦。同埋嗰阵时候，其实佢拍好多嘅剧集咧，我都好中意佢嘅，佢有一个好特独特嘅一个气质喺度嘅。系啊，唔知大家都中唔中意呢一位嘅 Flora 姐姐，我记得佢叫做。好啦，我哋睇睇一个比较特别少少嘅一个点唱啊，同啱啱另外嘅一位朋友咧，佢点唱咧，我都系有少少投诉嘅，因为佢都系。啊，唔知系咪语音点唱咧？佢就写得比较好笑啊！我又同大家笑下先。系啦，呢位叫做 Evan G 嘅朋友啊，姓谢嘅应该系。嗨嗨，小姜你好啊！嗱，呢度冇问题噶。我想点咧 ，Paul 咁就系英文啦 ，Paul 跟住就系中文咯。麦卡尼的 M 即系 mother 嘅 M 啊，跟住巴咧就系中文嘅巴，跟住 V 嘅 W E and Ivy V， 跟住谢。啊！我真系谂到头都大晒，究竟系咩嚟嘅咧？呢、這个咁，但系聪明伶俐嘅我，梗系知道佢讲紧嘅 Paul McCartney 嘅 M 八 V and Ivy V， 当然系讲紧 Ebony and Ivory Paul McCartney 同埋 Stevie Wonder 嘅歌曲啦。系咪好叻啊 ，Evan C？

好啦，呢、這个时候我哋下一个点唱呢，嚟自呢一位叫做 Kitty Lang 嘅朋友啊，佢写住小姜你好啊，听日呢6月3号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因为我有两个最好嘅亲戚啊，佢生日啊，咁佢就话呢，一个呢就系佢嘅三姑姐啊，梁宝根。哇，88岁生日啊，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啊，青春常驻啊。另外一位呢就是我的外甥女啊，李宝平啊，是不是生日啊。咁啊祝福啦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事事顺心如意。好想点恩基、哦、我知啊，你讲緊恩妮姐姐呢，爱定你一个啊俾佢哋啊，是不是好啊，就送俾你哋啦，生日快乐啊。

多谢晒咁多位朋友嘅点唱啊！跟住落嚟嘅呢一位朋友咧，佢想点唱嘅歌曲就系、是、哦，佢个名叫做 Saga Wong 啊。佢就话：小姜你好啊，想点咧？爱在阳光气中，俾我嘅太太红红小公主啊，祝福佢啊，七月八号生日快乐啊 ！Happy birthday， 红红小公主嗱、啊。不过咁样、啊，呢、這个阳光爱在阳光气中咧，就系、是、谭咏麟啦、欧瑞强都有嘅。但系呢两位歌手，我哋今日都已经播过啦，所以咧，我就喺度谂紧啊，有啲咩歌又啱播俾佢听咧？冇理由就咁播 Happy birthday to you 俾佢听噶嘛，系咪先？咁我就谂紧啦，你话爱。爱在阳光空气中，其实爱咧都仲可以喺好多唔同嘅地方嘅。除咗喺空气呢个阳光空气中之外咧，其实夕阳后边又得唔得咧？送俾你黄奕哥哥嘅呢首歌《爱在夕阳后》啊！Happy birthday 啊，红红小公主！

其实好多时候听翻王爷哥哥啲歌咧，都觉得嗰阵时候佢啲歌曲嘅制作啊，讲紧系编曲啊，或者佢唱嘅嗰把声咧，都系好衬而家呢个年代嘅。所以其实佢哋真系一个啊，都几有才华嘅歌手嚟嘅。不过讲到才华呢一样嘢咧，其实我都想介绍，我好少喺我节目度介绍一啲呢个年代嘅啲歌手嘅。咁啊，但系咧，我今日好想介绍一位朋友俾大家听。佢而家个名咧叫 A.P. 啦，叫潘宇谦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佢嘅歌曲啦？咁佢系我一位朋友啦，之前咧，亦都呢几年间我哋都有合作过好几次咧。尤其是有一次咧，我系自己做制作人啦，就拍咗一套去泰国嗰边拍咗一套嘅电影啊。咁佢同我咧里边咧都系兄弟嚟噶，咁啊大家非常之玩咗好开心嘅一段日子咧，嗰度拍戏。咁咧，我点解会讲起呢位歌手咧？因为佢把声咧其实系好好听嘅。咁我不嬲咧，我自己唱歌啦吓，我都系属于比较柔和嘅一把声啦。咁啊，所以咧呢一位叫做 Anson Poon 啊，所以佢叫A.P. 嘅呢位朋友咧，我好想介绍俾大家，但系咧佢就好笑嘅，因为佢而家个名咧就叫潘宇谦啦，但佢旧时初出道嗰阵时候咧，几年前咧，佢个名其实叫潘百仲嘅。咁我好中意佢嘅一首歌咧，其实叫《雾霾森林》啦，系嗰阵时候咧，佢啱啱出道嗰阵时候嘅第一首 plug 嘅歌曲嚟嘅，我记得系阿 T 妈做嘅，所以喺呢度咧，不如就介绍呢一位嘅朋友俾大家听下啦。佢而家个名就叫做潘宇谦噶啦，呢首歌曲叫做《雾霾森林》啊。

好多谢今日咧咁多位喺度点唱嘅朋友啊！咁啊，如果大家都继续想点唱嘅话咧，就不妨到咗我哋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官方社交平台啊，嗰度咧就会见到有一个留言板啊，讲紧系我画咗嘅 Beat 画作啦。咁嗰度咧会见到我一路同大家喺度倾紧偈嘅。如果想点唱嘅朋友咧，喺嗰度留言啦，我通常都会播出你哋想听嘅歌曲噶。系啊，呢排天气好热啊，想播《永远冬天》俾大家，林志美姐姐嘅歌曲啊。

其实咧有四季啦，咁啊有春夏秋冬啦，咁啊其实唔知大家中意边一个季节多啲咧？我记得咧，我细个嗰阵时候咧，最中意一定系冬天嘅，因为冬天咧个天气当然系舒服啦，咁啊最惊系热啦，因为成头大汗啦，同埋大家记得读书嘅时候咧，你系要着衫啊，讲紧冬天嘅嗰啲校服啊，我嗰间学校咧系会有一啲嘅毛茸茸啊，即系比较厚啲嘅一啲衫。啦，咁啲裤又长啦，咁但系最惊嘅咧就系啱啱卡住喺中间，又到咗嗰个月份你要着冬天衫，但系呢个天气又越嚟越热，咁啊嗰段时间真系好辛苦嘅。听讲而家啲小朋友咧，亦都系面临住同一个更加严重嘅问题啊，因为大家知道而家 global warming 啦，即系大家知道个天气咧系越嚟越热噶，讲紧成日破纪录噶，咁啊会唔会话谂下咧，即系啲学校可能唔好咁快跟住个月份，旧时不嬲都系呢啲月份要着冬天嘅冬季嘅衫嘅时候咧，就逼大家去换呢件衫，因为天气仲系好热噶嘛，系咪好矛盾啊？呢一样嘢，好似有几集嘅节目冇播过女方嘅歌啦，嗬？地久天长啊！

啱啱听完有吕方嘅《地久天长》啊，系啊，咁我哋之前一路讲紧啦个话题咧，就系讲紧四季呢一样嘢啊。咁啱啱讲到冬天咧，其实嗰阵时我记得细个曾经一段时间咧，我喺外国嗰度长大嘅，咁啊第一次感受到外国嗰种冬天嘅冻咧，其实冇想象中咁冻啊，就算系落紧雪都好啊吓。咁啊，因为点解咧？落得雪嚟咧，其实嗰种嘅冻咧就叫做零下啦，先至会落雪啦，系咪？咁但系香港咧。你话有七八九度嗰阵时候咧，嗰种嘅冻咧，其实系湿冻嚟噶嘛，系完全系可以感觉上咧，好似系比外国落紧雪嗰种冻咧，系更加冻嘅。咁啊，讲到咁冻嘅话咧，不如我哋啊，都系要迎接翻我哋而家呢一刻嘅夏天嘅嗰种嘅感觉啊。咁啊，以后嚟呢一位歌手咧，我记得嗰阵时候啊，李克勤啊，有首歌曲咧都系同夏天有关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一首歌咧？千祈唔好走开啊！因为我哋听完呢首歌之后咧，我哋就要去一去新闻啊，然后之后翻到嚟咧就会有最后一节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我哋除咗会继续播放一啲旧嘅歌曲之外咧，亦都会播一啲新嘅歌曲介绍俾大家嘅，唔好走开。夏日之神话，喂，识唱嘅朋友一齐唱啦，好唔好啊？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三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玛加烈医院，在傍晚六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馈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

0: 1.36美元，卖出4484.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5: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4: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5: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4: 悭唔少、啊。
5: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6: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7: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8: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

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继续有小姜 Benji 姜文杰喺度陪住大家。时间去到5:09啊，我把声都有咁样嘅一把声，而家变到好有力量。

因为好多朋友而家要起身返工㗎啦。出面嘅气温而家28度稍微呢凉返少少啦，比前两日啦。但相对湿度依然係有 83%， 即係话会比较湿热啊。讲起湿热，大家有冇排下湿热咁样呢？我发觉呢湿热嘅话身体係会比较攰嘅，同埋要去厕所。所以大家咧睇住啦吓，出边天气热嘅话咧，就唔知点都好啦，带多少少衫啦，因为入到啲冷气房嗰度，如果好冻嘅话咧，之后出到去好热咧，再翻去好冻咧，好容易病噶。呢个时候咧，我哋继续处理咧最后一个点唱嘅歌曲啊吓，呢度有位叫做 Candy Liu 嘅朋友，佢就话：早晨啊，小姜你好啊，我系小率头啊。咁佢就话咧，我想祝 KK 啊6月3日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大家开开心心，多谢晒。可以点唱小天使吗 ？Thanks， 哇！你知唔知小天使呢首歌好多人唱过噶，包括有妹姐梅艳芳啦。咁但系我哋今日播过梅艳芳啦，所以我拣嚟咗嘅有容祖儿嘅版本啊。容祖儿呢首小天使送俾 KK 啊，生日快乐啊！

喺留言板上面有位朋友讲话咧，次次听到呢首歌嘅时候咧，都会有少少眼湿湿、心酸嘅感觉啊。其实音乐就系咁特别嘅一样嘢，因为佢嘅 BPM 又好，佢拣嚟嘅编曲都好，又或者系歌手把声都好咧，都系触动到大家嘅心灵嘅。所以咧，有啲嘅人咧好笑嘅，佢喺唔开心嘅时候、伤心啊、分手嘅时候咧，就系咁喺度听一啲分手啊、伤心嗰啲歌咧，就唔知点解令到自己越嚟越唔开心。我反而啱啱相反嗰啲人嚟嘅，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咧，反而系听翻一啲开心啲嘅歌曲，令到自己开心翻晒，唔系咁样先至更加好咩？又好似草蜢咁啦，永远都会带俾大家好多欢乐嘅。系啊，三只草蜢终于出现啦！喂，俾啲力量大家啊嘛，飞越千个梦啊！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次次都以为 kick 咗带啊！我哋今日改变少少啦，播开一啲经典嘅歌曲嘅同时咧，中间都试翻一啲新嘅歌曲介绍俾大家啦。Viva。

0: Baby Savage.
1: Yeah, 有 Viva 嘅 Baby Savage 啊，好啦，呢个时候我哋再翻翻去旧时嘅年代啊，我哋今日仲未播梦剧院嘅歌曲噶。给云端的信啊！

好啦，跟住落嚟，我哋又介绍一下首新歌俾大家。孙永蓝啊，爱丽丝风游梦境。

好中意呢种少少 dark dark 地嘅感觉啊！跟住我哋有欧子林嘅楼梯等你。

一直喺我呢四个钟头一路听紧《轻谈演唱不夜天》嘅朋友咧，都知道我好中意播一啲旧时嘅歌曲啊。而今日播得比较特别多嘅咧，就系一啲八十年代嘅英文歌曲啊。咁啊，以下落嚟呢一首咧，如果你都觉得好有八十年代英文歌曲 feel 嘅话咧，你系啱嘅。系咪即刻谂起 Rick Astley 嘅《Never Gonna Give You Up》？

系啊，系嗰首歌嚟嘅。不过系我哋香港嘅 Sika 啊，深宵别离爱。

系啊，我都冇谂过自己会做到一个咁样嘅 remix 版嘅。由 Sika 嘅版本一跳跳到去 Rick Astley 嘅原本嘅版本嘅 Never Give You Up， 真系好特别啊！跟住嚟有 Idol 啊 ，Hide and Seek。

哇！听完 Madison Beer 嘅 Love a Girl 之后咧，喂，我有少少兴奋啦，因为嚟紧呢个乐队啊，好啱我年纪听啊，The Rolling Stones in the Stars。

最中意做呢个节目系因为之前四个钟头系由夜晚播一啲令到你瞓觉嘅歌曲为主，一路去到朝头早呢啲嘅时段系要播放一啲嘅歌曲啊，等你准备你要起身啊，翻工翻学嘅一啲 upbeat 嘅力量啊，有 Rolling Stones 嘅 In the Stars。喂，我哋唔好俾呢股力量停啊！一首我好耐冇听啊，充满力量嘅歌曲啊，大激赏啊！有冇谂起九十年代啊？Eason 千华梁汉文啊！

呢首歌嘅时候，我嘅感觉就系希望大家充满住力量同埋正能量啊！多谢大家今日陪伴小姜喺度轻弹浅唱《不夜天》，我哋下集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的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

0: 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8美元，卖出44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哋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平又保密。想知多啲，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下啦。

0: 早晨，各位晨光的听众，今天是2026年的6月2号农历的4月17星期二6点10分的早上。首先有 Vicky 陪着大家，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的晨光第一线。早晨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不知道你是一个好容易忘记嘢嘅人啦，定系一个好执着嘅人呢？对于过去嘅事发生过嘅改变唔到嘅事，你会唔会好执着呢？你会唔会成日都同身边嘅人提起，甚至系自夸呢？喺星期二嘅朝头早 ，Vicky 想提醒大家，又或者提醒自己，千祈唔好俾过去嘅事影响今日同埋未来。无论是好事又好，不好事都好，都已经过了去了。如果那些事情是会影响你今日当下这一刻的决定，不如尝试一起放低它。学识放低都是需要学习的，不是那么容易放得低，不过我们一步一步来。相信自己可以，你就一定做得到的了。

0: 喺朝头早6:16，听到呢一首歌都觉得好舒服啊！记得第一次听嘅时候系我好细个嘅时候，因为我爹哋好中意听歌嘅，所以呢啲歌咧喺细细个嘅时候就已经陪住我成长，我系可以跟住嚟唱嘅。唔知道你又有冇跟住嚟唱呢？嚟自陈淑桦嘅《梦醒时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6:17啦，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预测先。今日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温咧大概33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2-3日啦，部分时间系有阳光嘅天气酷热噶，但系局部地区咧会有骤雨，大家就要注意啦。而星期五日间咧就会有极端酷热。咁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咧就会渐转不稳定。而家出面气温咧系28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啦方面咧系属于低至中啊，2至4。喺带嚟下一首歌之前咧，当然要同大家睇下 Coffee Time 啦。咁今日嘅 Coffee Time 系睇啲乜嘢呢？就系有关狗主就要注意啦。如果你身边有养狗狗嘅朋友咧，都可以提醒一下佢，因为喺寻日开始啊，渔护署咧就已经话啦，啊佢哋咧就会喺寻日开始喺唔同嘅公众地方咧，会进行一啲突击嘅查牌抽查，即系咩嚟噶？他们会去扫描狗狗身上究竟有没有植入晶片，又或者有没有有效的狗牌。针对的就是如果只狗狗是未领有有效的狗牌，一旦发现了就不会有警告的了，直接是提出检控，最高可以被罚款10,000的。所以大家就要注意了。那究竟呢狗牌是怎样即为之安全呢？如果你有养狗，你有帮着狗狗去申请牌照的，亦都有打齐针的话，那就是不需要担心的。但是如果你说啊，我有打到狗牌的，跟他有落申请到的，不过过了期未续约的话呢，而且如果你是刚刚新领养或者、新养狗狗的话，佢系未有狗牌嘅咧，如果你带佢出街而又被抽查得到、发现得到咧，就会被检控啦。咁其实正确嚟讲咧，只需要就系你只狗狗有有效嘅狗牌，有打齐针就唔需要担心。咁但系你话啊，其实一般我领养翻嚟只狗狗系几时需要打针啊、攞牌照啊？其实一般嚟讲，一只狗狗如果你有领养佢，你有养紧佢嘅，佢只系有5个月大左右，其实都已经是可以领取这个首个的牌

照噶啦。咁九牌咧，亦都系有效噶，唔好谂住咧打咗一次就算。每三年咧就要去续牌嘅，亦都要重新咧去注射疯狗症嘅疫苗。咁所以啊，你作为主人嘅话咧，千祈唔好话吓，我乜都唔知噶吓，要咩我唔知道。而家我提咗你噶啦，狗狗系需要申请有牌照，每三年续约一次，亦都咧要同佢哋打疫苗。唔好到时真系抽查咗，发现要检控嘅时候，你先同个人员讲，我唔知道。

0: 6:24，经典嘅歌曲真系经典，啲旋律啊、歌词啊都系好朗朗上口嘅，嚟自郭小林嘅《从不知》。好啦，跟住之后就系嚟到晨光生活博士啦。
1: 晨光第一线，星期二晨光生活博士。
0: 睇下而家嘅相对湿度系几多先？相对湿度而家系84啊！呢排虽然热啊，但系湿度咧都系仍然系好劲噶。咁究竟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有吸湿嘅方法呢？除咗大家咧，而家都会见到好多人用就系避长炭啦。咁避长炭因为佢嘅树种咧好多。窿窿啊，亦都经过一个长时间嘅碳化过程啦，嗰啲窿窿咧就可以去吸湿、过滤、调节个湿度嘅。咁有啲朋友咧就话会选择用下咖啡渣啦，因为咖啡渣本身有碳嘅元素啦，咁亦都系有好多细窿窿噶。咁但系其实梳打粉咧都可以吸湿噶、哦，原来只要将梳打粉放喺一个细细嘅碗里面，之后攞一块纱布封好佢。然后你放喺鞋柜嘅角落头，都系可以帮助去吸湿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我想有啲香味又得唔得咧？都得嘅，只要你加入少少嘅爽身粉就得噶啦。咁就会令到你个鞋柜里面吸湿得嚟，又可以有啲香味啦。知道咗呢啲方法之后，唔可以净系得自己知，要同身边嘅人分享嘅。所以。睇下会唔会喺今朝嘅早上即刻同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讲，嗱嗱声话俾佢知呢啲特别嘅方法啦。

点半新闻报道之前，听过有嚟自左轮右里嘅嗱嗱声啊！而家即刻嗱嗱声出门口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七月二号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六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話，感測器將會全日24小時運作，記錄咪錶位的使用狀況或者佔用咪錶位的物件。電腦系統會利用收集到的數據，以人工智能技術分析物件的類別，不會影響駕駛人士正常使用咪錶和繳費。正是籌建新醫學院的香港科技大學宣布，創院院長由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

0: 進行坦誠建設性交流，討論改進中美海上軍事安全問題的措施。解放軍又說，中方堅決反對以航行和飛越自由為名危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反對針對中方的侵權挑釁和抵近偵察滋擾，將會繼續依法依規堅定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維護地區和平繁榮。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日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些，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0: 小白。
1: 早晨啊 ，Vicky， 你好啊，早晨。
2: Hi。
1: 时间嚟到早上嘅6:35啦，出边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咁啊，同 Vicky 讲完早晨之后，当然咧就系要同各位听众讲早晨啦。你哋好啊吓。晨光第一线，咁啊继续咧，有除咗 Vicky 之外咧，小白都已经翻到嚟啦。我想问一下 Vicky 咧，细个有冇去游乐场嗰度玩噶？
2: 梗系有啦。
1: 你细个会去边一啲嘅游乐场嗰度玩呢？
2: 屋企楼下。
1: 屋企楼下。
2: 不过屋企楼下咧，个以前个游乐园而家拆咗啦，好好玩。
1: 我以前屋企嗰个游乐场咧都好好玩噶，咁喺边一度咧？咁啊都唔止一次。我以前细个就住美孚啦。
2: 嗯。
1: 咁细个而家就冇咗，我行过嘅时候就变咗铁丝网嚟，净系一个铁丝网。
2: 系啊。
1: 系啦，跟住隔篱都有个街市咁样啦。咁啊，以前细个就喺嗰个美孚桥底最出名个，就有个游乐场。我问翻嗰啲而家仲系住喺美孚嘅，但冇我以前即系嗰阵时住美孚嗰啲朋友咧，佢哋就话：，我有听过，我听过话桥底以前嗰度系游乐场嚟噶嘛？系，唔系听过，唔系传说，系真嘅，有游乐场啦。咁嗰度有啲。有嗰啲马骝架啦，有个水池就俾人哋玩呢一个遥控船，嗰阵时好劲噶，遥控船、遥控车就有，遥控船，
2: 嗯，
1: 仲要有个水池，
2: 水
1: 特登有个水池俾你玩呢个遥控船，跟住啲小朋友就围住喺度，哇！
2: 而家啲小朋友玩咩啊？无人机，
1: 望住个 mon 咯，无人机都唔玩啦。其实老实讲，啲小朋友都唔系好玩无人机，即系
2: 佢哋中意电子嘢，
1: 试一两下就，无人机就咁，跟住就转头攞翻个 mon。呢个都系事实。跟住仲有啲系摇摇板，有冇玩过？
2: 有
1: 摇摇板，
2: 以前好中意，譬如你啱啱讲嗰啲咧马骝架咧，佢会砌到唔同形状噶嘛。我屋企楼下咧就系有火车型啦，跟住就有啲系菠萝包咁样型噶啦，好好玩。
1: 哦，跟住我细个嗰啲仲有好多，仲有啲千秋啊！千秋嗰阵时，美孚咧就桥底有两个嘅，
2: 系咩形状噶？你嗰啲
1: 最普通嘅形状，
2: 一块板
1: 嘅啫，一块板嘅啫。咁有阵时会见到啲奇景嘅，奇景
2: 点奇法咧？
1: 一个千秋会危

0: 吊高咗少少嘅喎。
1: 佢唔系特登嘅咩？
0: 佢唔系特登噶。
1: 我有见过有一啲嘅。
0: 知唔知点解咧？
1: 唔知。
0: 千秋通常都系一排噶嘛，即系一个、两个、三个，我嗰个就两个千秋洞喺度啦。跟住佢应该系一样咁高。
1: 佢翘起咗。
0: 有一个咧系因为兜咗个圈，
1: 哦、
0: 所以佢咧就短咗。佢短咗。好啦，个问题嚟啦，点解
1: 佢
0: 会兜咗个圈？
1: 兜咗个圈。
0: 系咪好犀利咧？
1: 一定系有啲曳曳嘅小朋友将佢揈咗过去。
0: 个小朋友唔系揈过去噶，
1: 哦，
0: 个小朋友真系玩千秋，玩咗一个圈，
1: 兜到个圈咁犀利，
0: 真系奇景。
1: 我就试过玩到好高啫，未试过玩到兜一个圈，
0: 真系奇景。我都呆咗，
1: 好
0: 危险。呢、這个梗系唔好啦。咁即系呢个年代就唔容许添啦。咁、
1: 我记得细个仲会去九龙寨城公园嗰边有个好大嘅公园。
0: 如果仔仔今日去九龙寨城公园，
1: 系咩？
0: 系啊，因为学校活动。
1: 哦，因为嗰边有个电影场景，大家可以
0: 哦，系好似系
1: 好好睇嘅入边。
0: 但我就冇去咯，我要带弟弟去其他地方咁
1: 样。哦，你下次再同弟弟一起去。
0: 所以今次是妈妈同屋企嘅哥哥去。
1: 哦，可以打卡喎，同太太讲。
0: 系啊，佢哋会噶啦，系啊。
1: 入边咧，
0: 开心仔哥哥。
1: 系啊，阿林峰咪食嗰个嘅叉烧饭嘅，都有呢啲场景嘅。
0: 咁啱系。
1: 佢有埋碗叉烧饭啦，有埋筷子。
0: 你睇咗啦嘛，系啦。我仔仔都中意食叉烧。系。系啊。要同佢讲嗰个假嘅先得，要同佢讲嗰个假嘅。咁啊，见到而家同以前都嗰个游乐场咧都好唔同。以前我细个啲游乐场基本上都系沙地嚟嘅。
1: 嗯，我系有胶垫。
0: 系啦，你已经系胶垫啦。我细个真系沙地嚟嘅。咁嗰啲沙咧，有阵时仲可以我嚟玩下嘅。咁、但系就，但唔知点解大家就会知道，咁嗰啲沙就喺嗰度玩翻算啦，就唔好行出去啦。
1: 会拎走咁样系嘛？
0: 系啦，咁另外仲有个沙池嘅，即系喺美孚嗰度，除咗有沙地嗰啲。防跌嗰啲，即系譬如马骝架下都系沙地啦。
1: 嗯，
0: 仲另外特登有个沙池，有嗰啲都几污糟嘅沙喺度咁，但大家都仲会跳落去玩咁样嘅，系啊。咁所以游乐场嘅变化都好大。咁香港由六十年代啦，咁啊有好多唔同嘅叫做儿童游乐场啦，咁啊都系以前就好简单嘅，佢哋有啲马骝架系一个好似个地球咁样嘅。好似一个地球，跟住就俾大家爬咁样嘅，真系净系得个外壳咁样。咁、有部分嗰个嘅设计咧，亦都不一样。咁啊，千秋又有，当然系有啦。跟住亦都有啲唔同形状嘅上滑梯。
1: 哇！你讲起千秋，要讲翻千秋先。而家啲千秋咧，好唔同形状嘅都有嘅、哦，有啲系网形噶啦，有啲系你成个人可以瞓得落去咁样揈噶啦，
0: 系啊，
1: 即系层出不穷啊！
0: 所以咧，即系谂翻起以前咧，有好多唔同嘅活动，譬如爱民村游乐场又有啦，氹氹转啦，以前我都有游氹氹转，
1: 哎呀都有啊！
0: 以前我玩氹氹转咧，系真系会晕噶，系、啊，因为男仔几个男仔玩氹氹转，你都想象得到。是几咁疯狂嘅一件事啦，咁所以呢有阵时而家政府又好，虽然冇咗即係好多沙地，但佢特登又亦都设咗沙地俾大家玩嘅，而家係游乐场。咁好多游乐场亦都富有主题啦，亦都变身咗恐龙啦，亦都变身咗做唔知咩森林啦，咁都係康文署起嘅，咁变咗身之后呢，跟住就可以俾大家玩，咁追追逐逐啊，有好多好嘅设施。咁今日如果有机会嘅话啦，虽然考试周啊，咁俾小朋友松一松嘅时候呢，
1: 需要啊。
0: 係啦，都可以呢，就係同佢哋去游乐场嗰度玩下。咁啊，等佢哋远离屏幕，亦都可以家长分享一下，到底佢细个玩嗰啲游乐设施，同佢哋而家嘅游乐设施有啲咩不一样嘅地方？又可以讲翻，如果万一跌亲嘅时候，又会点？会唔会喊啊？自己当年有几咁坚强？虽然都系喊，但系都话俾佢听，当年我好坚强噶，话俾佢知，你可以学下爸爸噶。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41，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找来一首的作品，他是歌神张学友。

0: 早晨嘅时间揾嚟张学友嘅一首作品《Cry》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咁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啦。而家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
1: 晨光百科。
0: 想问阿 Vicky 咧，其实有冇烫衫嘅习惯呢？
2: 有啊，
0: 真系有啊，
2: 有啊，
0: 系啊，烫衫嘅习惯咧，我都系烫嗰啲炉西嘅时间咧，先至会去到用嘅。咁但系烫豆点解可以将啲衫咧就系烫得咁直咧？有冇谂过咧？系啦，热，当然系热啦。嗱，原来衣服嘅布料由纤维聚集起埋一齐噶，咁啊排列整齐嘅分子喺纤维里边彼此去到结合。当啲衫洗完之后，分子嘅结合就会松开啦，衣服咧就会变得有一种松塌嘅形态。好啦，分子松开嘅衫如果冇直接晾干嘅话咧，分子就会喺冇排列嘅整齐状态之下结合噶，所以佢哋就会形成咗巢皮啦。
2: 哦，
0: 因为你冇话俾佢听，即系你冇同佢讲，简单嚟，你冇同佢讲条队应该点排，咁我咪乱咁排咯，咁咪东歪西斜咯。
2: 嗯，
0: 好啦，加热能够令到呢啲嘅分子震动，震动嘅。咁如果喺呢一个状态之下咧，咁啊将呢啲嘅叫做物件去到加压嘅话，压就系用重力去到加压啦。
2: 嗯，
0: 分子就能够以排列整齐嘅状态。重新再一次结合，即系好似吹 BB 咁样 ，BB 各位同学，你哋要排翻整齐啦，
2: 要集队啦，
0: 冇错啦，所以烫豆咧就非常之神奇，可以将呢一个。

0: 嘅巢嘅衫咧，就烫翻平佢噶。咁啊，呢啲大家都可以认识一下。咁啊，亦都有阵时烫衫，我觉得都几开心嘅。烫衫有一种治愈嘅感觉嘅，
1: 好似洗碗咁样。
0: 冇错，可以将一啲烦忧好好洗去。所以如果你能够一路烫衫嘅时间，又欣赏埋一首又一首好嘅作品、靓嘅歌曲，可以将你嘅心情转换一下。佢系毛启贤，早上嘅时间，心酸的情歌。

0: 毛启贤嘅一首《心酸的情歌》，一句玩火，令到天气加上热嘅力量啊！酷热天气警告喺早上嘅时间亦都正式生效，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喺呢个时间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啊！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6月2号星期二朝头早都有我哋嘅茶艺师评茶师制茶师同埋调饮师 Catherine， 早晨 Catherine，
2: 早晨 Vicky。
1: Catherine， 我想话咧，其实细细个嘅时候咧，都会饮好多唔同嘅纸包饮品啦，而其中有一种嘅果汁饮品咧，我妈咪好中意饮，我就麻麻地嘅，就系番石榴汁啦。咁但原来咧。番石榴咧都有茶
2: 嘅
1: 喎、
2: 哦，冇錯啦。番石榴咧，我哋好多時候都食過佢嘅果肉啦，但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咧，原來番石榴嘅嫩葉咧都係咧係非常之有功能性嘅喎、
1: 哦，即係當佢茶葉咁樣沖啊。
2: 冇錯啦，咁其實咧喺嶺南地區同埋東南亞咧，好早期咧人已經係將佢咧係曬乾啦，

0: 住咧去煮水去飲噶啦，咁就唔係啲咩好貴嘅藥材嚟嘅，就好似我哋身邊平日都可能會用到薄荷葉啊、紫蘇葉一樣咁樣嘅一啲茶飲咯。
1: 咁個果肉咧就唔會攞嚟沖茶嘅，
0: 果肉都可以用嚟沖茶，但係果肉嚟嘅沖茶咧同埋葉嘅茶咧，佢哋嗰個功能性上咧都差好遠㗎，同埋味道上都非常之大分別嘅。咁譬如果肉咧，其實佢有豐富嘅維他命 C 啦，亦都可以幫助我哋去消化啦、美顏啦。咁譬如夏天咧飲呢一種咧酸酸甜甜嘅果茶咧，其實就非常之適合啦。咁但係啦，如果你係本身咧係一啲可能係三高人士咯，講緊咧我哋譬如想控制我哋嘅血糖啦，咁其實喺葉茶嚟講咧，佢係非常之有呢個功能性嘅。因為番石榴葉咧，佢本身都有一啲嘅抗氧化同埋一個多酚類嘅物質啦。咁第一咧，佢可以幫助咧我哋維持我哋嘅血糖平穩啊。咁譬如市面上咧，講品牌名啦，咁有啲咧叫做即係降血糖嘅茶啦。咁其實佢都係有機會咧，係用咗番石榴葉啦，去做一個草本嘅飲品嘅。佢嗰啲通常係茶包嚟嘅，
1: 係
0: 啦。你話紙包嗰啲咧，就通常真係番石榴汁啦。咁真係純粹大家喺便利店哦，大家想解渴用啦。咁同埋咧，好多時候甚至乎有機會加咗糖嘅，咁大家自己要留意翻啦。咁如果真係想飲嘅，其實自己買新鮮嘅翻嚟榨或者去做一個沖泡，其實會更加健康咯。
1: 咁用番石榴葉同埋番石榴果肉嚟到去沖茶，其實佢哋嘅味道會唔會都不一樣噶？
0: 非常之大分別啦！其實番石榴葉咧，佢本身咧係有啲似涼茶咁樣嘅口感嘅，咁所以第一次飲咧，可能咧會飲唔慣啦。果肉沖出嚟嘅茶咧，基本上咧大人小朋友咧
1: 都係甜啲噶啦，
0: 都係甜啲噶啦，一定係甜啲噶啦，係啦。咁所以咧嗰個味道上咧都會差別比較大咯。咁但係番石榴葉頭先講啦，幫手去降糖之外啦，其實咧佢都會有一個止瀉啦、降血脂啦，同埋保護心臟嘅一啲功能嘅，咁所以咧，其實你講話番石榴果茶可能係日常真係enjoy 去飲一個好飲嘅飲品，但係葉茶咧，其實咧係更加咧係愛嚟調理身體嘅一個保健品咯。
1: 咁有冇话系有啲人系唔啱饮嘅咧？系咪都系我估大肚婆？
0: 其实咧好多时候出于安全考虑啦，我哋通常怀孕啦或者系哺乳期嘅妇女，基本上都系少饮噶啦。咁不过咧，其实仲有嘅头先话佢降血糖啊嘛，
1: 系咯。
0: 咁仲有咩人唔啱饮呢？如果本身你已经
1: 系血糖低，
0: 系啦，非常之好啦。咁原本如果你已经容易血糖低啊、头晕啊咁样嘅话咧，其实你都系唔适合饮嘅。咁当然啦，我哋咧都要即系如果真系有兴趣嘅话，想试嘅话，梗系要问个医师先啦，系啦。咁但系如果咧，大家都想试下，或者你自己都有呢一个血糖嘅问题啦，想作为一个辅助嘅饮品嘅话咧，其实冲泡方法咧非常之简单嘅，系啦。咁我哋咧可能攞3-5克嘅番石榴叶啦。咁如果有抗霜嘅话咧，因为咧好多时候茶叶制作干燥嘅过程咧，有啲人惊佢有茶尘啊，系啦。咁所以咧，你可以快速咧用水去洗一次，
1: 即系冲一冲，
0: 系冲一冲。但系咧冲嘅过程唔好太耐啊，因为咧冲得太耐，其实佢嘅内含物质都出咗嚟啦，佢啲保健物质出晒嚟，咁其实你到后面饮嘅时候咪少咗咯，即系好似譬如我哋讲绿茶为例，佢第一泡咧嘅可溶性物质系最高嘅、最丰富，咁所以其实想饮咗佢嘅，咁所以快速洗就好啦。咁咧而咧亦都可以用两个方法，一系咧就系焗饮，系啦，一系咧就煮饮，系啦。咁煮饮我哋就大概可能用一个茶壶，可能500啦到800毫升左右啦，用细火咧去煮佢8-10分钟，等佢咧嘅滋味咧都出晒嚟，咁你会闻到咧一种好似好herbal 好草本嘅味道咯。
1: 焗咧焗又系点样咧？
0: 焗嘅话咧，咁你可以用一啲保温壶啦，系啦，咁我哋都系一样嘅份量。有啲保温壶而家上面有个茶格添嘅，
1: 系俾你放茶。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如果茶格嘅话，咁你就唔会有茶渣，饮嘅时候就会方便少少啦。咁或者咧，我自己有时候咧会用个茶格咧，即系将个茶叶挤喺茶格度，搵水冲一冲，咁就当洗咗茶噶啦。系啦，咁就系焗佢大概10分钟、15分钟左右，咁甚至乎咧，如果咧你系想做一啲嘅调饮都可以嘅，咁当然健康嘅调饮啦，就唔系讲紧珍珠奶茶嘅调饮啦，系啦。咁譬如有啲人咧会再加一啲嘅陈皮啦嘅片，咁可以帮助你健脾啦。我自己咧就因为中意饮茶，即系真嘅茶叶啊。咁譬如你中意香气重啲嘅，可以加入乌龙茶类啦，系啦系啦。咁我哋茶叶就可能3克，番石榴叶就可能2克，咁可以洗一次茶。咁跟住譬如我哋有时食到好油腻。 利啦，食完大餐啦，咁呢個咧可以幫助咧我哋去刮油啦，同埋解膩。係啦，咁如果係譬如我而家成日喺冷氣房，咁我就會加紅茶啦。咁紅茶咧本身咧都係有一個提升免疫能力啦，咁同埋咧暖身暖胃，咁相對起嗰個。

0: 烏龍茶咧，佢就冇咁容易令到胃部不適嘅。咁頭先講啦，因為佢如果係烏龍，咁就係比較刮油。咁但係紅茶咧就會係比較溫和啲咯。
1: 嗯，咁我想問一下嗱，啱啱 Catherine 有講咧，就係呢個番石榴葉咧，係我哋沖茶嘅時候佢係乾燥過噶嘛，即係坊間買翻嚟啦。
0: 冇錯。
1: 如果我係買一啲番石榴新鮮有嗰啲番石榴葉，又得唔得咧？
0: 理論上係可以嘅，不過咧，因為其實而家好多時候做乾燥呢個過程咧，以前古人就曬乾佢啦。咁你真係咁好彩嗰幾日，哇！烈日當空曬得好乾，咁係非常之好啦。但係稍有不慎咧，如果曬得唔乾嘅話咧，反而咧係會令到嗰個茶容易霉變嘅。咁所以咧，譬如現代嘅工廠去製作，其實除咗曬之後咧，佢哋都會有一啲嘅烘乾機啦，係真係將嗰個茶葉嘅含水量咧降得夠低，係啦。咁因為譬如點樣知佢夠唔夠低咧？我哋攞一塊乾葉出嚟，係啦，即係已經乾燥咗嘅、整好咗嘅葉，
1: 脱曬水嘅，
0: 脱曬水嘅，係啦，我哋咧。將佢咧碾碎佢，
1: 係
0: 喺耳邊度聽一聽，你睇下如果你聽到咧，好似咧碾薯片咧，
1: 好清脆
0: 嘅，係啦係啦，咁咧清脆嘅咧就代表咧佢嘅含水量係 OK 嘅，但係如果咧唔係喎，碾嘅時候咧完全都聽唔到有聲音，可能有機會咧呢個茶咧都受咗潮喎，咁所以我哋自己儲存，尤其是香港咧，哇呢排咧
1: 咁潮
0: 濕，係啊好潮濕啊，真係又落雨啦，咁開抽濕機咧都去到90度嘅濕度，咁呢啲天氣咧係特別容易嗰個茶會變咯，咁所以。其實而家
1: 會滋生細菌啦，
0: 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咧都有啲乾燥機嘅，其實佢係俾人愛嚟整嗰啲水果乾噶嘛，
1: 係或者寵物嗰啲食物噶嘛，
0: 係啦係啦係啦，
1: 因為我都有諗過買，
0: 係啊係啊，咁理論上係可行嘅，係啦，咁如果聽眾咧試完 OK 嘅咧，再話翻俾我哋知。
2: 好啦，时间嚟到早上嘅6:59，酷热天气警告都系继续生效噶。咁啊，一阵间亦都会分头广播啦。普通话台会有好听音乐，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你。
3: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4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方冇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嘅消息，谈判仍然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话，佢分别同以色列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唔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话，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话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话，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都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几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台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42.9%，

0: 同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升一成，五一黃金週期間亦都升8%。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討論本港最新經濟情況，多個議員關注通脹和部分基層行業失業率等問題。陳茂波說，樓市好轉對裝修工人就業有幫助，餐飲業方面政府鼓勵轉型。有議員關注油價上升會不會刺激通脹，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說，當局考慮到市場趨勢和年初至今的油價升幅，已經上調通脹預測到 2.5% 至 2.6%， 目前進口食品或者其他環節仍然處於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會密切注視。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说，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说，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6: 我系骚动音乐嘅波成啊，听歌最开心，当然系听到自己中意嘅歌啦。而做 DJ 最开心嘅就系播到一啲自己中意之余，听众。

0: 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1: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2: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3: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2: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3: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2: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4: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1: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3: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嚟到早上嘅7:07啦。

0: 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直播室入边咧喺晨光交通天文台入边，小白白袁浩亦都继续当然坐咗喺度啦。
1: 当然都有 Vicky 喺度啦，
2: 当然都有 Didi 喺度啦。
1: 早晨 Didi，
0: 早晨 Didi， 早晨 Didi， 早晨早晨。咁啊，今日朝头早好快脆都已经头先系六点几嘅时间啦，热天气警告都已经又翻咗嚟啦。咁啊，都系热辣辣嘅天气啊吓，咁啊，所以今日大家都要多加注意补水嘅。
1: 知道。
0: 咁更加话到星期五嘅时间，今日星期几啊？
1: 今日星期二。
0: 系啦，仲有几日嘅时间啦，几日之后又会翻翻去嗰个极端酷热啦。
2: 系啊，期待啊，期待快啲星期四啊！
1: 点解
2: 我放假去旅行？
0: 系咩？
2: 真开心啊！
0: 系啊，咁啊真系玩得开心啲喎。
2: 系啊，星期四放假。
0: 系人啊，有阵时都系要放下假。
2: 要噶，你翻工好用心去翻完工之后，咁你当然啦，你努力做嘢得到回报。你嗰啲回報咪走去玩咯，去散下心咁樣咯。
0: 你值得擁有，
2: 係啊！
0: 所有勤力嘅人都係值得擁有嘅，係，係啦，冇錯。咁啊，所以如果你今日都係放假輕鬆下嘅話咧，都好好享受下今天嘅日子啦。咁但係如果你要翻工翻學嘅話咧，就一定要多加留意呢一個路面嘅情況先。
2: 先同大家講下，有宗交通意外㗎，就係吐露港公路啊，去翻上水方向㗎，近住沙田馬場對出咧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而家一帶咧就開始車多啊，大家留意啦，就係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喺一带咧就开始车多噶。咁另外咧都有啲紧急维修咧需要封路噶。咁呢一个咧就系鲤鱼门道啊，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隧道嗰个交界位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啊，咁所以咧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咗噶。咁稍后繁忙时间咧可能会比较车多噶。咁揸车朋友就要留意啦，位置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是去翻将军澳隧道嗰个交界位嘅，咁另外啦，因为油麻地嘅紧急路面维修咧，都其实过几礼拜好似喺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嘅都系经过小心啦。咁另外九龙城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嘅，就系咁啦。
0: 嗯，系啦，咁啊同寻日相比啦，路面好似真系繁忙咗唔少啊吓。咁啊，寻日亦都即系望嗰个屯门公路就冇乜嘢啦，咁样咁今日都已经出翻出嚟。嗰啲
2: 少少嗰個位係咪？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另外亦都頭先阿 Didi 都講過，吐露港公路嗰邊嘅馬場嗰度啦，呢、這個都多嘅。好彩，好彩係往上水。
2: 係啊，出九龍就比較禮計啲啦，太多車行。
0: 係啊，同埋都要留意住嗰啲八卦籠。
2: 哦，系啊，所以我成日讲交通意外咧，好多时咧，例如咧去新界方向撞咗，出九龙都会撞，都系顾住睇咯。所以呢样嘢都好小心。所以如果我坐我老公隔篱咧，我成日讲同佢讲话，你唔好咁八卦啦，你想知道啲嘢，我不如我睇完话俾你听。你专心揸车，
1: 或者你去到目的地睇翻新闻咯。系，如果你想知道发生咩事。
2: 不过咁讲，讲咁讲啦，我哋贴地少少咧，人都系有八卦之心嘅，不过叫八卦得嚟醒目咯。
1: 安全地八卦，
0: 呢句最贴地啊。
2: 系啊，
0: 即系八卦其实。我都會嘅，咁啊，但係就你唔好影響嗰個行車速度啊！
2: 你即係肯定自己盡量提自己安全之下八卦咯。
0: 係，但係亦都啱嘅，即係譬如你見對面線，即係同我反方向嗰條行車線，如果可能有啲唔好話係咪交通意外先啦，就係、是、有警方喺度，佢著咗燈嘅，咁我哋本身駕車人士都有個習慣，就會放慢咗個車速線，
2: 冇錯，
0: 放慢咗車速線，咁呢個都係安全嘅，
2: 係啦，
0: 放慢咗車速嘅時候，咁又留意一下附近有啲咩事發生咯，
2: 係啊，你放慢咗同埋同前車保持嘅距離咧遠翻少少，咁你變咗你停車都停得切啊嘛，
0: 啱啊，
2: 你咪撳住油去八卦係咪啊？咁啊真係唔啱啦，千祈唔好咁做啊真係，
0: 啱啊啱，係咪先？咁大家都要留意，好，
2: 係啊，啱啱收到同事喺俾中交通意外我話新嘅交通。消息就系、是、德士古道去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有交通意外，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一带开始车多啦，揸车朋友留意啊！再讲多次位置，就系、是、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杨屋道啦，咁啊经过小心啊！呢条路都多车行，
0: 梗系多啦，
2: 系啊！德士古道你都熟啊，荃湾
0: 我系啊，荃湾嗰度啊，嗰度真系人多车多啊，嗰啲位，咁、如果你话即系封咗一两条行车线嘅话，都影响都相当之大，附近都慢慢实噶啦，
2: 系啦、希望呢两宗交通意外咧，快啲清場啦！七點半話俾大家聽清咗，咁樣就最好啦。
0: 係，同埋即係各位駕駛人士，以及咧就行人都係啊嚇。先即係要過呢個馬路咧，就先要睇清楚，係跟住先至好橫過馬路，同埋遵守呢個交通規則。
2: 係啊，過馬路千祈唔好分心。我記得我喺度分享過，真係咧，你個腦諗緊第啲嘢嗰時咧，同埋環境你唔熟啊，哇！走神嗰下真係我而家都仲即係記住啊，即係刻骨銘心。
0: 係
1: 啊，心都嚟一嚟，
2: 真係嚟咗個心啊，幾尷尬啊！所以真係唔熟嘅環境，真係唔好掛住諗嘢同埋睇手機。
0: 係，即係馬路如虎口啊嚇。
2: 係啊，交通規則
3: 要遵守，
2: 安全第一。

0: 撥撥命唱舊，唉，
1: 我早
0: 都唔唱埋，啊係，
1: 我早都撥撥，
0: 我大你咁多，個小鹹識唱正常嘅。
1: 唉，唔係，你睇翻啲紀錄片啫。
0: 係啊，唔睇紀錄片啊，喺個腦海度咧，深深記憶住呢樣嘢。
1: 係嘅，係嘅。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資訊同我哋講
0: 下咧？分享啲八卦嘢，你知我啦，都幾八卦噶嘛。
1: 我都係㗎，係
0: 咪啊？都八卦得嚟，唔傷害人冇所謂嘅。
1: 八卦得嚟要醒目咯，頭先都係講。
2: 我哋成日都八卦唔同嘅資訊發放俾聽眾㗎。
1: 我哋系好奇，
2: 系啦，好奇，
1: 系啦，做传媒一定要充满住呢个好奇心，
0: 系啊，同埋睇多啲咯，知多啲咯，系咪啊？
1: 系啊，系啊，跟住自己又要分析嘅，唔好净系盲目跟从同埋听就算
0: 咯，唔好听咗就咁咯，我觉得就
1: 咁啊，变咗以讹传讹噶啦。
0: 咁样又想讲翻啦，嗱，睇到媒体咧就喺度讲，有个乘客咧突然之间咧，因为天口热啊，俾隔篱个乘客突然之间除咗对鞋，好似翘埋对脚，咁个脚
1: 搭紧咩车嗰阵时啊？
0: 系佢搭紧巴士啊，佢喺旺角嗰阵时，咁啊巴士度，咁个女仔就自己坐喺埋边啦，突然间有个男乘客上去坐咗喺度，因为天口太热啦，佢除咗对鞋咧，仲要翘起对脚，咁我想问你啦，你翘起对脚，你脚板系咪唔小心会揩到人哋隔篱嗰条裤先？
1: 系
0: 系啊，嗰个女仔话我吓到咧吓，以后都唔系好敢自己一个人坐车，咁我又觉得夸张咗嘅。咁其实我想问两位啦，当你
1: 如果佢
0: 会翘
1: 脚嘅话，佢应该系坐喺个车辘上面嗰啲位系嘛？
0: 咩叫车辘上面个位？
1: 即系巴士咧，
0: 系
1: 后边系啦，四个位对住嗰啲，嗰啲先容易翘脚嘛。
0: 睇下先，我试下个位。
1: 如果你话坐楼上嘅，即系系啦，即系上面嗰层嘅话咧，其实前面嗰个位都窄窄地嘅。
0: 系啊，但系你唔系太高嘅话咧，都翘到嘅。嗱，一示范紧
2: 嘅
0: 长
2: 度
0: 问题，
1: 咁嗰个男士嚟噶嘛？男士要即系男士应该高啲啦。
0: 咁男士都有高矮嘅，系咪啊？咁唔理佢啦。总之咧，你只脚唔知脚板又好啦，咁你嗨到人哋，你唔着鞋啦。咁我想问，如果你两位遇到咁嘅情况，你哋会点做啊？
1: 我系遇到咩情况先？系我只脚好热啊，定系我系俾人嗨到先？
0: 你俾人嗨到啦，梗系。
1: 好啦，我两个情况我都讲。
2: 系，
1: 如果我只脚都系好热、好唔舒服嘅话咧。我都容許唔到自己喺架車嗰度無端端除鞋，因為即係搭飛機就另
2: 係
1: 就另外啦，同埋又咁耐啦。咁你搭巴士一陣間啫。
0: 唔係啊，我唔係我個角色係調轉，我意思係你係個女仔，
1: 我兩個都講，我兩個都
0: 講，
1: 講
0: 咗個先係。
1: 我兩個都講，咁但係即係我又知道會影響到人啦，咁啊又費事啦。你又唔知除一隻鞋出嚟，
0: 好不雅，
1: 又有幾大陣味嘅又唔知喎咁樣。

0: 嘅話咧，將心比己，我都會諗下，哇！佢都可能個人即係不拘小節嚇、
1: 嗯
0: 啊，或者又會唔會容易啲好惡咧咁樣？咁我弱小嘅身軀，我驚咁啊！如果同佢講，會唔會有啲過激嘅説話，同佢會嘈咧、嗯？啊，算啦算啦，多一次不如少一次，我不如轉位啦咁樣。可能我會咁樣咯。
1: 嗯，你係女仔身份。
0: 如果我係女仔就會這樣。
1: 如果你係男仔身份，
0: 如果男仔嘅話，我就可能都會同佢講：阿、嗯啊、先生唔好意思架車入邊都好多人，可能著翻隻鞋會好少少。
1: 係，所以我老公成日話我男仔性格就係咁咯，我就一定會咁樣做，我會出聲啦。如果你咧 Vicky，
2: 唔係因為我真係要睇個當時嘅情況，如果有空位嘅話，我當然轉位啦。
0: 係啦。
2: 如果假設係就算我係女仔冇空位或者已經好逼啦，成架車我根本都離開唔到個座位，咁、嗯、我都其實會出聲嘅，因為你真係
0: 開大啲冷氣咯，明明開咗㗎啦，都仲要喺度講咯，啊個冷氣開嚟開都開唔大，有成陣噏味嘅咁樣。
2: 即係錯過少少先咁樣，係
1: 啦，
2: 即係一質咁樣睇下，
0: 會唔會攞個袋擋住佢啊？
1: 咁又唔得嘅，個巴士嘅距離你估真係好遠咩？因為佢都好窄嘅，好似你咁講，而且你又唔知佢高矮啦，你翹起你腳嗨到少少啫。咁但係始終個距離個座位啊，你兩個一齊坐嘅話，距離好近咯。咁我覺得阿 Vicky 嘅做法都啱嘅，即係會
2: 因為始終係衞生嘅問題，我覺得係
0: 真係衞生問題。
2: 係啊，唔係話要針對你咁樣嘅行為點樣，但係個衞生你真係掂到我嘛。
1: 不過我覺得如果係女仔咧，就著數少少，好似我咁樣，我就攞覺得係女性啦。但係我覺得首先你唔好有攻擊性啊，我覺得。好禮貌，笑住咁同我，
0: 冇錯冇錯，
1: 我會咁做嘅，我會笑住，我不嬲都係咁樣嘅，即係遇到啲咧，我覺得係唔係咁恰當，我會笑住咁講，我會笑住咁樣啦。先生啊，我想問咧，
0: 以嚟嘅笑裏藏刀啲 friend 嚟嘅喎，
1: 咁起碼你唔會一大聲，哇喺度聊交嗌話好肉酸啫，成車聽到嘅我都唔中意，我好怕嘅。
0: 同埋一陣間咧同人嗌交咧，梗有啲人喺度拍片嘅，
1: 我唔中意，係
0: 啊，好，我想係啊，
2: 不過我會喐下先咯，
1: 我想解決件事，
2: 我會喐一喐俾佢覺得有會有啲 signal 俾到佢先，如果佢都係覺得冇嘢嘅話，我就會出聲
1: 咯。喐咗，你講得啱，我第一會喐一喐咗先，即係搭地鐵嗰陣時都會咁樣做啦。喐、一喐嗰陣時，即係會同如果喐一喐睇下佢會有反應啦。不過我覺得啲人通常都冇反應嘅，佢做得出嘅話係咪啊？咁我覺得我會好友善同埋唔會大聲啦，就勸佢咯。如果勸咗佢，同佢講咗，佢都要咁做嘅，咁我會離開咯。我寧願離開，企喺下低嘅座位，我就唔中意咧當街當巷大聲嘈，我係唔中意啲。
0: 如果我有朋友喺度，我諗我會突然间大声少少同个朋友讲：，咦，你买咗咸鱼啊咁样？
1: 咦，啲讽刺性嘅嘢有咩好讲啫？你如果有朋友喺度，
2: 更加令到对方咧
1: 啊，你真系离地啊，离地离地，你有朋友同佢一齐坐啦，都一个坐前一个坐后啫，系咪先？唔啱唔啱？你咁讲，
0: 可能我同我朋友坐隔篱或者坐对面倾偈。
1: 坐隔離坐對面，唔啱唔啱？
2: 你幻想出嚟，
1: 所以成日揸車，好少坐巴士。
0: 喂，我買鹹魚。
1: 因为其实睇到有啲网
0: 民讲笑啫，讲笑啫，唔讲
1: 笑啊！分享好得意，好似你咁讲，有啲就认为会即刻离开啦，即系表示自己嘅不满啦。有啲就会话：，诶、我会大声闹佢，不过我觉得我唔应该
0: 大声闹，真系唔好，系
1: 系咪啊？将件事只系会越嚟越化大嘅啫，解决唔到问题。
0: 有啲嘢咧，就大家将佢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咁样。件事如果有喺度，你都系觉得佢即系骚扰你嘅，气味上骚扰你嘅，咁咪谂办法。即係化咗佢咯，
1: 係有一個仲好笑，叫佢學翻佢除鞋，對翻住佢。依一個網民講得幾好笑，
2: 即係
1: 學埋啲不雅嘢啊！我亦都唔贊成。
0: 架車啲其他乘客就遭殃咯，
1: 我就唔贊成咯。
2: 有樣學樣，
1: 所以睇翻啲網民嘅留言都幾得意嘅。嗰時我記得咧，我有個親戚咧同我講咧，佢話咧佢好中意咧坐喺咩咧，坐喺馬會對面啊，去望下人生百態，啲人咧就買完馬行出嚟嘅樣啊嘛。我覺得佢幾得意啊，即係嗰個。
0: 我細個都有做過呢樣。系
1: 啊，
0: 我细个真系有做过呢样嘢。点
1: 解咁得意？你会去留意人生百态咧？
0: 因为嗰阵时咧，就都好想知道其实系大家咩心态啦。
1: 系
0: 啊，咁我嗰阵时都有屋企人咧会买马嘅，系啦，咁都觉得哇，即系一赢同输嗰个感觉个反差咁大嘅，咁就去留意其他系咪净系自己屋企人咁咧？哦，原来唔系。原來其他人好多都會咁樣
1: 嘅
0: 喎、
1: 哇！小白真係叻啊，可以觀察周圍嘅環境。
0: 係啊，即係冇嘢嘅，咁自己喺唔同嘅情況嗰度就學多啲嘢咯。
1: 睇下都幾得意啊！聽到啲人嘅講都幾搞笑，睇到啲人嘅百態咧就幾好笑。
0: 係啊，即係唔同嘅交通工具有陣時都可以留意一下好多唔同嘅百態。
1: 不過最緊要咧，我覺得樣樣都唔好大聲嘈咯，係咪先？大聲嘈解決唔到問題，只會將件事咧小事化大就唔好啦。
0: 係啊，應該大事化小。
1: 冇錯，小事。
0: 冇错啦，咁大家开开心心啊，最紧要。唔该，弟弟。
2: 唔该晒，弟弟。同大家睇埋咧，今日星期二嘅天气系点样啊？今日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咧有骤雨嘅，日间部分时间系有阳光以及系酷热，最高气。

0: 气温咧系大概33度嘅，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西南风。而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咧系有阳光，天气酷热噶。咁但系咧局部地区有骤雨吓。而星期五日间咧系极端酷热噶。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就会渐转不稳定啦。而家出面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系2至4，低至中嘅水平嚟嘅。而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噶。
1: 嗯，简单啲睇睇九点天气预报啦。星期三四五咧都系热辣辣，哎呀，有个 hot 字喺嗰度。咁另外下个礼拜一开始咧，就啲雨水就真系多啲啦，大家留意留意啦。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
4: 我系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觉系休息咗一晚，充满住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嘅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天的挑战。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2: 晨光大学。
1: 好啦，嚟到晨光大学，咁电话旁边继续邀请到呢就係香港汽车工业学会荣誉会长李耀培 Ringo 喺度嘅。早晨 Ringo。
0: 早晨 Ringo。
5: 早晨 Ricky， 早晨小白。
1: 早晨，我记得上次呢Ringo 呢都有同我哋讲过呢，就係嗰啲石油啊，到底呢飞机嘅燃料系点样啊，汽车嘅燃料又系点啊，船嘅燃料又系点啊。啊，原来汽车唔系汽车，系飞机用嗰啲系粗啲㗎嘛，我记得系嘛。
5: 是啦，你记得一啲，其实我今日最主要呢都系呢个范畴嘅啲石油啊。石油呢咪系嗰啲油井度泵出嚟嘅。
1: 是啊是啊是啊。
5: 啊 ,Ricky, 点解唔贵嘅咪得。
1: 是啦。
5: 油嚟啫，佢就喺地下度泵咪出嚟嘅嘛。
0: 因为是人力物力。
1: 人力物力。人
5: 力物力。咁人力物力啱嘅。其实最主要佢个用途呢，我今日就是可能好多人都知道，不过我就想讲啦，其实嗰个石油其实嗰个价值喺边度？
1: 嗯，
5: 系咪真系除咗系我哋叫车嘅汽油啊，就系、是、甚至正话小白讲嘅啊，可能啊啲重型车咧，我哋叫柴油啦，系嘛，即系嗰啲叫做油渣啦。咦，飞机有飞机油，全部都系由呢一个石油提炼出嚟嘅噃。
1: 啊，系咯，全部都系。
5: 除咗呢几样之外咧，其实如果个石油咧，即系喺个地下度，如果分嘅层次啊，我哋要攞佢出嚟，咁最先系攞啲咩嘢咧？
1: 气体系嘛？
5: 啊，
1: 气系咪攞气体先噶？系咪会唔会噶？
5: 啱，咩气体？咩气体？
1: 石油气，石油嘅气体梗系石油气啦，系咪啊？
5: 哇，系啊，即系呢个阿小白都有。都好聪明噶
1: ，logic 嚟嘅啫呢个系啊，即系但系俾你赞我都开心嘅。
5: 阿Ricky， 你赞唔赞成小白都系有啲聪明噶？
0: 系，佢好聪明噶，其实。
5: OK， 嗱，嗰个石油气咧，即系地底度一抽咗出嚟咧，首先咧佢系由气体开始，佢最有用嘅就
1: 系
5: 石油气，液化嘅石油气。
1: 系，
5: 佢就唔系全部都系气体，佢系液化咗嘅石油气。
1: 嗯，
5: 好啦。咁跟住第二浸呢就到我哋汽车啦。就係汽油。
1: 汽油。
5: 好啦好啦。咁呢跟住嗰浸呢就叫石路油。石路油一阵先讲，可能大家好陌生嘅。
1: 嗯。
5: 唔係好熟嘅。好啦，咁石路油下低呢先至到飞机油。嗱，即係话表示呢，其实我哋汽车嗰个油嗰、那个即係嗰个我哋叫质量呢还比飞机油。仲好，不過飛機油再要提煉咁解啫。但係嗰、那個即係提煉出嚟嗰個層次咧，就係話汽油啦、石油氣石路油啦、航空嘅我哋嘅飛機油啦。好啦，飛機油之後咧，先至到我哋柴油。柴油咧，即係話而家都賣得好貴啊，仲貴過我哋汽油嘅。咁咧就係話啲運輸車咧，嗰啲叫柴油啦，啲柴油機。好啦。到柴油之后咧，再提炼咧 ，Ricky 知唔知咩嘢啊？你数落去
0: 系咩啊？
5: 汽车、飞机，就呢个大货车，跟住咧，
0: 跟住
1: 有汽油有柴油，吓仲有咩咧？
0: 仲有咩油啊？
1: 花生油
0: 唔会唔系花生油，我知呢啲唔系嘅。
1: 系啦，喂，要开股啊，边个
0: 系咩？开
1: 股

0: OK， 是船用的重油。
1: 哦，船用重油，那些叫重油，不是叫船油，
0: 重
1: 油叫
0: 重油。是的，重油呢，即是其实比起汽车啦，比起飞机油啦，比起运输的柴油都是叫做个质素呢是差一皮的。
1: 是
0: 所以我哋叫重油啦。好啦。咁重油之后仲可以提炼㗎喎。重油啲渣咗啲油可以提炼。提炼啲咩嘢
1: 油渣。
0: 油渣。
2: 係咪
0: 呢呢个名称唔正確。
1: 哎呀唔正確。
2: 蜡。
0: 係。蜡嘛。
1: 蜡。
0: 係咪
1: 啱啱啱。
2: 估㗎咋。
0: Ricky 都有少聪明嘅，立就一啱咗一半嘅啫，
1: 啱一半吓，立青
0: 系嗱系立青，立青咧其实就未到立青嘅。如果重油咧再提炼咧，就系我哋啲机油啊，即系咧你用机咧咪成日要斟啲油落去，
1: 系
0: 冷却嘅嗰个咧叫润滑油。好啦，润滑油再去即系提炼咧，就到立青啦。
1: 哦，
0: 哇！你谂下嗰个石油喺个油井度泵咗出嚟，原来有咁多用途嘅。好啦，咁正话提到咯，咁其实第三种叫石佬油。
1: 系啊，
0: 咩叫石佬油咧？
2: 整薯片嗰啲啊嘛，而家唔系整薯片，整薯片包装嗰只用嚟。
0: 哦，哇！点解啊 ，Ricky 识嘅？
1: 系咯，其实佢本身都好博学噶，佢平时扮无知嘅啫嘛。
0: 嗱，整薯片咧就系喺石佬油里边最低层次嗰啲，最低嘅层次吓。嗱，石佬油咧，其实我哋有另外一个别名咧，就叫乙烯或者丙烯。
1: 哦，呢个成日听啦，咩乙啊丙啊咁样吓。
0: 乙烯丙烯，咁咧佢就能够咧系制造咗好多一啲。譬如好似啲塑膠啊、合成嘅樹膠啊，或者汽車嘅一啲我哋叫做呢啲清洗劑啊，呢啲咁嘅原料嘅嘢咧，其實全部由石佬油做嘅。
1: 哦，
0: 啦，咁石佬油除咗做咗呢啲之外嘅話咧，其實有好多一啲家庭正話好似Ricky 去提到嘅，其實嚟嘅咧，佢譬如好似女仔嗰啲我哋指甲油啊，你個唇。高啊，唇膏啊，个粉底液啊，冲凉液啊，呢喂，其实全部主要嘅成分系由石油里面提炼，嗰啲渣滓啊提炼出嚟
1: 嘅，
0: 啲渣滓提炼出嚟噶。啊，所以 Ricky， 你卖到咁贵嘅啲唇膏咧，其实系
2: 有原因啊，
0: 系石油里面最低下低提炼咗佢出嚟嘅。咁啊，
1: 听起上嚟都听起上嚟就唔系好开胃咯。石油入面最低层嗰啲提炼出嚟，但系又卖到咁鬼贵。
0: 嗱，其实仲有好多嘅，仲有好多嘅。咁啊，例如嚟计嘅话咧，就正话阿 Vicky 提到啲塑胶啊、轮胎啊、清洁剂啊、保鲜纸啊、或者你梳化嗰啲咧，嗰啲梳化啲咪好舒服嘅嗰啲棉啊，呢啲咧冷冻液啊，咁甚至咧就系嗰个塑胶袋。就是我哋出街买嗰啲叫塑胶袋啊啲嘢，喂，全部都由石油走出嚟
1: 嘅
0: 喎。
1: 哦，所以一提炼出嚟嘅时候，就一攞上嚟咧，点解我哋成日话有好多唔同用途咧？即系要数嘅话，真系大把嘢都数到出嚟呢、這个
2: 吓。
0: 冇错，不过咧就石油即系当今嘅产品之中咧，佢嗰个用途系比较广泛。所以咧即系话。佢一提炼出嚟，国家除咗国家嘅战略就主要汽车之外咧，其实佢里边咧好多好多一啲其他嘅日常用品啊，同埋我哋经常嘅嘢咧，其实都由石油里边去提炼出嚟，所以佢嗰个咧个价值系咁高，同埋而家咧。
1: 就
0: 是、大家都知道啦，点解唔贵就咁解嘅。
1: 咁所以大家即系唔单止净系话汽油啊、燃料啊，我哋用其他嘢嘅时间咧，都应该多加珍惜噶。唔该，Sir Ringo， 拜拜。
0: OK， 拜拜。

0: 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然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同时咧，反方向去九龙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反方向翻九龙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另外仲有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现时近住洋屋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咧亦都系一大车多。咁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在观塘，由于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同埋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另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

0: 线。而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是比较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7: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6: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9: 做个有品司机，
10: 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早晨，早晨啊！7:38，提提大家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早晨，两位拍档 Vicky 同埋小白，早晨，
2: 早晨。
1: 喂，今日咧同大家讲下啲怀旧嘢，但系咧、哦、古老啊，当时兴啊，因为咧早排咧都同拍档们啦，以至收音机旁边嘅听众讲啦，话喂，依家咧啲便利店咪好多嘢买嘅、
2: 啊，
1: 又有物卖啊，又有毛巾卖啊，啊有佢哋自家。即係製作嗰幾條間嗰啲白色物仔啊，咁樣有啲遊客就當手信嘅。喂，嚟緊咧，佢哋又再推出一啲聯城，就賣呢、這個卡式帶機喎。即係入嗰啲
2: cassette
3: 帶啦。
1: 嗱，我同小白一陣間可以補完好多啦。我哋係嗰個年代成長啊。Vicky， 你有冇用過 cassette 帶
2: 啦？我以前细个咧听 cassette 带系听啲乜嘢咧？就系、是、表姐录咗一段音，就系、是、strawberry 士多啤梨。
1: 点解嘅？
2: 即系幼稚园嘅时候咯，系啊，表姐
1: 系
2: 啊，因为我表姐都大我好多嘅咁样，咁佢就会录咗一段咁样嘅系生果嘅英文系点样嘅教我。哇，细个啊，而家到而家你谂下我都记得。
1: 回忆涌现翻嚟系嘛？啊，我同小白成长年代就啱啱。學識用 cassette 帶啦，因為買都幾貴㗎。嗰陣時買一版正版嘅。
3: 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有段時間啱啱 CD 推出嘅時候啦，咁啊香港粵語嘅CD 專輯咧，咁啊一張嘅 CD 發行，當其時應該係80至100蚊左右嘅，當其時嘅港幣。咁啊 cassette 帶個價錢咧就應該係30至50蚊嘅，
1: 係即係相對抵玩。

0: 啲啦，黏液啲啦。但係 cassette 帶就有一個啊，要歪帶啊，即係要會帶
1: 會
0: 帶會帶咁樣啊。
2: 即係好似錄影帶咁樣嘅作用咯。
1: 會攞鉛筆咯，係咪啊？同埋手指都會咯。
2: 哇！你隻手指唔痛啊？
0: 係
1: 都話我嗰陣時好細。
0: 係嘅，係嘅。OK， 嗰陣時咧，一開始我印象之中啊，我都唔係估夠得咁緊要，即係我第一部接觸嘅 cassette 帶機咧，已經有得自動回帶噶啦。
2: 有，我接觸都有啦。
0: 係啦，咁但
1: 係
2: 不過點解有陣時都會去到用鉛筆咧？
0: 係
2: 因為 cassette 帶咧。佢本身設計嘅時候，佢有陣時會容易咧食帶嘅。咁、你食咗帶嘅時候，你就攞翻嗰個帶出嚟啦。因為你食咗帶，你就已經唔可以再擺翻入去等佢回帶咁，或者 fast forward 噶嘛。咁、你就要用鉛筆去自己扭，或者就好似轉飛碟咁樣轉翻佢。
0: 但轉得到咧，嗰、那個磁帶或者叫聲帶咧，就會彎噶啦。
2: 咁咪甩咗嗰啲鐵粉啊嘛。
0: 係啊，跟住咧就會變咗聲。
2: 但又唔系我哋想象之中咁差嘅，
0: 系
2: 有阵时会变咗少少啫，
0: 顶到嘅都系细个系咪都
2: 顶到？
0: 你人生第一饼买翻嚟嘅卡式带系乜嘢歌手嘅？小白记唔记得？
2: 如果冇记错啦，应该系以前有一只嘅cassette 带咧，佢就系啲儿歌集嚟嘅。
0: 哦，
2: 咁儿歌集嗰阵时，如果我有
0: 即系香蕉变出香蕉船嗰啲 friend 啊，类似系嘛？
2: 有
0: 類似、啊、
2: 有跳飛機、
0: 啊、
2: 有黃金戰士、戰士高定安、老波子，即係即係好似陳美玲唱嗰只啦，跟住仲有乜雷鳥拯救隊啊？你即係聽眾，如果真係差唔多年紀嗰啲，就應該會記得啦。
0: 係
2: 四三零穿梭機啦，
0: 係啊，
2: 嚇呢、這個都係好經典啦。
0: 經典啦，我記得
2: 閃電傳呢幾前
0: 嗰陣時去細個，梗係唔可以將部卡式帶機擺喺書包啦。但系咧，開始慢慢隨年漸長咧，你就去旅行嘅時候，我記得學校旅行咧，學校就放寬嘅，咁、個個咧就喺度扮大人啦，攞住部卡式帶機，
2: 嗰啲叫 Walkman，
0: 係 Walkman 啦，即係都冇話藍牙嗰啲咁嘅嘢噶，即係你真係插住個耳筒
2: 3.5mm
0: 咁就聽啦。嗰陣時都仲係我哋呢啲開麥咧，中間有條棒嗰啲咁嘅 headphone，
2: 有條鐵啦，
0: 有條鐵咁樣戴住。跟住咧就大家各自聽唔同嘅音樂啦，跟住又會交換cassette 帶啦，即大家有一個咁嘅情懷喺當中嘅，係啦。咁點解無端端講呢一個咧？即除咗即嚟緊便利店會出呢啲聯城啦，即有古董當時
2: 興。我想問下，如果佢真係有推出 cassette 帶嘅話啦，之前上年定前年啊，有歌手推出 cassette 帶專輯嘅時候，其實佢會送埋嗰個 Walkman 俾你噶嘛？
0: 係，
2: 因為你冇個 device， 你冇裝置嘅話，其實你點聽咧？
0: 哦，佢齋做 Walkman。问嘅咋，佢唔理你入边听啲咩嘅，系啊，
2: 系咩？咁而家呢个便利店呢个佢系出 cassette 带定系出 Walkman 啊？
0: 出 Walkman 咯，系啊，
2: 哦，
0: 出 Walkman，
2: 即系佢唔系出 cassette 带嘅，
0: 系啊，佢唔系出 cassette 带，佢都冇歌，佢亦都买唔到音乐版权啦，
2: 可能佢自己出自己主题曲咧，系咪？
0: 咁都得嘅，
2: 咁有啲超級市場佢自己都係咁錄住佢自己隻歌啊！
0: 不過我認識呢個便利店就冇主題曲嘅，印象之中我估兩位拍檔都記得係冇啦，即係冇啲獨特嘅聲響咁樣啦。咁點解無端端即係又講 cassette 帶機咧？其實咧近排有一個研究發現咧 ，Gen Z 咧中意翻咧再後一個 step 啦，即係喺 cassette 帶之後係咩啊？係 CD player。即係咧 CD 機，我哋講嘅咁咧 CD 嘅銷量咧喺過去嗰一年咧升咗10%，咁咧代表乜嘢咧？就係、代表喂串流咧，好似大家玩悶咗咯，即係大家好似仲係用藍牙或者用串流聽音樂，喂依家咧回歸本源，好似有隻實體嘅 CD。有个盒，个盒咧就印住啲歌手啲靓仔样或者啲靓女样，有歌词，跟住攞只碟咁样，有啲咁嘅声，跟住摆落个 CD 机嗰度，啪嗰度，跟住咧就慢慢逐级咁样 play 落去，跟住你中意 random 又得，跟住咧中意咧叫做重复播放又得。我记得咧嗰阵时推出第一代嘅 CD 机咧，嗱 Vicky 唔知有冇印象，小华同我一定有印象，就系啦。会跳线噶，因为咧佢得十秒防震
2: 嘅
0: 啫，
2: 咪第一代连十秒防震都冇嘅，
0: 所以你只手咧要咁样托住，好似罗庚咁样，即系好似阿玲玲师傅。
2: 其实第一代嘅 CD Walkman 咧，佢就唔系俾你拎出街嘅，第一代嘅 CD Walkman 佢就净系俾你摆喺台上边。亦都插住个 headphone 就唔骚扰人嘅情况底下去到享受音乐嘅，
0: 系
2: 跟住先至发觉原来佢唔得，佢都要好似 cassette 带一样咧，就俾你拎出街。
0: 因为如果唔系佢就找个 cassette 带 ，cassette 带攞出街唔会跳线啊嘛。咁你同我讲话买到700-800蚊一个 CD player。

0: 攞出街會即係突然間聽到一隻腳，
1: 我用嗰部冇喎，
2: 因為你
1: 好
2: 後
1: 期啦。
0: 我哋成長年代真係
2: 佢由十秒跳線，十秒跳線即係防跳線啦，二十秒啦，跟住半分鐘、一分鐘啦，跟住就已經出到咧係永不跳線，要有咁樣去到出嘅。
0: 但係咧，佢永不跳線之後咧。佢部嘢又開始會壞喎，又會變翻跳線嘅，又會減翻落去嘅。你個防震功能咧，就會由咧防震永久啦，到防震30秒啦，跟住再變翻防震10秒啦，
2: 永久停機。
0: 呢個咧一定要講少歷史啦。我哋香港電台梗係唔會鼓吹翻版啦，但係正值90年代咧，超級多盜版嘅年代，喺街邊咧10蚊三隻又有支，20蚊五隻又有支，就所有咧攞個膠袋仔咧就入住咗，跟住有個封面，嗰、那個封面咧就係、是、可能鄭秀文、劉德華咁樣啦。咁啊，嗰個年代因為版權咧，大家冇咁識尊重啦，或者調翻轉頭就係、是、嗰、那個年代就係、是。就係、是、翻版嘅年代啦，即係依個都係一個過去嚟噶嘛。我記得嗰陣時咧，用過翻版碟啦。嗰陣時學生歌嘛，聽翻版碟，一聽過翻版碟咧，那個封面同內容唔跟嘅，買隻鄭秀文嘅碟咧，我最記得啊，係當年捨不得你啦，跟住買啦，買完之後啦，跟住入邊你估係邊個嚟嘅？
2: 周慧敏，
0: 唔係周慧敏都好啲啊，
1: 千華。
0: 都唔系佢千华嗰阵时都系啱啱冒起嘅咋，郑秀文舍不得你嘅年代，
2: 你买郑秀文佢就送个许志安俾你啊？
0: 唔系啊，
1: 系咩啊？
0: 系泰文歌嚟嘅，摆落喺及溪 ，Larry 嘅及溪咁样。我嬲到即刻拍烂咗只碟啊！
1: 但系个封面系咪都系 Sammy 着住黑色衫，黑白色噶嘛？我记得舍不得你嗰只碟。
0: 哦，
1: 因
0: 為
1: 我爹哋有，
2: 你想唱我舍不得你啊？
0: 舍不得你。
1: 不过你讲翻呢一个咧，就系复古潮流咧，即系复古潮流，佢哋唔单止就系中意听翻呢一啲嘅有线嘅耳机啊，其实咧连电话咧，佢都喜欢翻用煲电话粥，甚至乎而家多咗好多咧，就系有个耳筒拎住条线，但系插落你自己嘅电话嘅，即系插电位啊。咁但系佢倾电话嘅时候，唔再系攞自己嘅手机啦，系真系用翻嗰个电话绳。系啦，咁样嚟到煲电话。
2: 而家都话，譬如 Gen Z 一代咧，佢哋都中意用电话嘅，即系有 cable 有条线嘅嗰啲 hand free 咧，系因为都发觉第一系靓啦，第二可以自己 decorate 自己装饰好多唔同嘅花款喺度啦。另外就系完全不受呢一个蓝牙干扰。
0: 系啊，蓝牙有阵时都系礼计，你冇插电你都用唔到啦，系咪？
2: 蓝牙再加上即系有阵时自己你用得精嘅话咧，人多，譬如你喺中环香港站嗰啲咧，你要自己换频谱嘅，其实
0: 系啊，
2: 你要自己换，你先可以继续听。但唔系个个识得咁去蓝牙做呢个动作，
0: 我都唔识噶，所以有阵时讲嗰个电话咧，你会棘住啦，或者调翻转头你听下歌咧，到某啲位咧，你总系会收唔到，跟住过多三秒佢就会收得翻咯。
2: 系啊，会窒下窒下啦咁样。咁譬如头先阿 O 又讲嗰、那个cassette 带啦，或者系 CD 啦，而家你中意听翻 CD， 其中一个咧，我真系好深层谂到嘅嘢咧，就系、是、因为我哋而家譬如我自己都会上网买歌嘅，即系你经一啲嘅平台合法，譬如8蚊一只、6蚊一只咁样，咁买下买。其实我都买咗好多歌
0: 啊，
2: 咁买咗歌嘅时候咧，咁你有阵时我自己譬如咁讲啦，譬如我跑步咁样啦，咁我想听歌嘅时候咧，我都会遇到一个好严重嘅问题。呢、這个问题咧就系我唔知道，我会觉得我咁多歌，我都唔知道我拣边只歌好。咁、如果你话我以前谂翻起，譬如听Discman 或者沃敏嘅年代啦，咁我嗰阵时咧就。反而冇呢個煩惱，即係當佢啱啱推出咗呢一個永不跳線嘅 Discman 之後咧，跟住我咧就有拎過佢出街跑步嘅，嗰陣時已經有出街跑步，因為佢唔跳線啊嘛，唔跳線我就享受佢唔跳線，但係聽到歌呢個動作啦，咁嗰陣時咧。我從來都冇而家呢一個煩惱，就係因為我一隻碟入面可能都係得八至到十二隻歌，我就係聽嗰八至十二，重複就重複咯。
0: 我覺得重複都幾好
2: 重複反而我就可以，我聽嗰隻歌聽埋 side track。
0: 因為有陣時串流咧，我認同小白呢個諗法。有陣時串流咧，即係譬如我哋 CarPlay 啦，佢成日咧懶醒噶，佢會派一啲歌俾你啦。
2: 以為我中意咯，
0: 我最憎嘅。我中意嗰个流派啫，即系譬如我中意 acoustic rock 啫，我中意 Vicky 唱，我中意小白唱啫，我就最唔中意阿 O 唱。你就系派阿 O 俾我，我几嬲。
1: 佢以为你中意咁样，
0: 因为我哋同一个流派啫，但唔系同一个 artist 啊嘛，系咪先？喂，而家睇翻呢啲Gen Z 家追捧嗰啲 Discman 咧，其实都好靓嘅，每一部都依家兴嗰啲透明风啊嘛，
1: 同埋多巴胺风格咯，都系七彩缤纷咁样咯。
0: 系咁啊，睇下大家有冇机会。

0: 嚟到2026年，梗系要支持正版啦。我亦都得到我嘅教训啦。当年买翻版碟系得到泰文碟之后，我就放弃咗。带嚟有郑秀文嘅《舍不得你》。
1: 晨光第一线，
2: 嘉明、
1: 小白、
2: 阿欧、
1: Vicky、
2: Yana，
1: 晨光第一线。
2: 晨光第一
3: 线，
2: 小白，
3: 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继续生效啦。咁啊，呢个时候大家都好容易咧就会受到呢个蚊患去到滋扰嘅，
0: 系啊，真系
3: 系啊。我有试过带仔仔咧就去踢波。

0: 啦，咁有陣時都會即係留喺度睇，自己唔跑步嘅嘛。咁啊，同好多家長咧就會坐喺嗰啲球場嘅側邊嘅石凳嘅。咁啊，石凳其實有啲家長都好醒目㗎啦，因為點解咧？佢哋會攞埋啲蚊香咧，就放曬喺布陣咁樣。
1: 真係醒喎！
0: 布陣，但係都仲有蚊。
1: 咁究竟嗰啲係蚊定蠓？即係譬如我禮拜六去朝頭早咧去沙灘曬太陽咧，我真係俾啲蠓咧咬到懵咗。我一定要走，即
2: 系瞓喺沙上面。
1: 系我晒咗半个钟啫嘛，跟住咧我成个背脊咧，都系一笪二笪咁样。哇！
0: 啲蠓心谂你去喂佢，佢都冇理由唔食都对唔住你啦。
1: 系啊，我谂住礼拜六，我以为礼拜六咧得好少时间有太阳，谂住啊见有太阳就共出去沙滩晒下啦。点解原来晏昼成日都有咁啊？真系比较难搞啊！听下点样灭蠓灭蚊大法啊？
0: 灭蠓灭蚊咧就唔知有冇办法啦。咁啊，但系如果我自己嘅经验咧，有阵时如果斋坐喺度嘅话咧，其实就真系会成为咗佢哋嘅 target 嘅。咁所以如果去到一啲地方，譬如郊野公园。或者啲球场啊，总之多蚊嘅地方咧，通常啲朋友都会见到我做一个好做一个动作，我会不断系咁行路，
2: 我会跳啊或者踏脚咯。
0: 咁你不断系咁行咧，即系慢慢行得噶啦。咁佢你个人流动紧啊嘛，咁佢又第一冇咁容易捉到你啦，因为佢都要飞噶嘛。第二就系你嗰个气味咧就唔会咁容易停留在一个空间嗰度，咁佢就唔会 focus on 你嗰度。最主要原因系因为附近仲有好多人坐咗喺度嘛，咁去嗰啲容易啲嘅地方啦，即系同贼一样啫嘛，取易不取难。
1: 啱，即系如果
0: 系一样
1: 打开门咁样，成日都系咁个贼人都有机可乘啦。如果你守卫心严嘅，咁样都会好啲啦。
0: 最近咧就留意到咧有啲报道都大家可以多加留意咩咧？就系佢话我哋成日都话，如果用买嗰啲叫做防蚊贴咧，咪一个 DEP 嘅 DET 啊 DET。咁呢个 DET 咧，其实我哋经常都会见得到嘅，就话可能对佢哋对小朋友嚟讲都好啲啊，灭蚊嘅效果又会好啲啊咁样啦。啲报道咧，即系外地同本地其实都有提过，就话到原来我哋咧无论系蚊贴定还是不断重复去到用呢一类型嘅叫做防蚊嘅措施嘅话咧，蚊咧。其实亦都不断去到改变嘅，改变意思即系话佢开始咧就习惯咗，甚至乎咧就免疫咗呢一类型咁样嘅情况添噶。
2: 同埋嗰个 DEET 咧，我印象之中佢对猫猫狗狗咧其实系有毒性噶，系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屋企有养宠物嘅话，都尽量避免啊。DEET
1: 即系嗰啲蚊贴啊嘛，即系贴喺三袖仔嗰啲嘛。
0: 系啦，最惨系咩咧？嗱，我哋就谂住呢一样嘢可以防到佢啦，谂住防到佢啦，但系咧。原来呢一样嘢，我哋以为防到佢嘅时候，个气味慢慢变成另外一个好重要嘅信号。另一个信号就系啲蚊咧闻得多咧，佢唔系防，佢会知道原来有人喺呢一度。
2: 佢认得噶？
0: 佢会认得系啦，佢认得呢一种嘅味道。然后呢一种嘅味道咧，佢一闻到嘅时候，佢就会走过嚟，就开始搵即系佢嘅 target 啦，即系我哋啦。然后就开始即系食我哋啲血啊，
1: 好醒
0: 咁样嘅，系啊。所以佢哋不断咁样进化咧，咁啊令到我哋即系有少少就啊，我哋应该点做好，点样防佢咧？嗱，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咁啊，如果你话睇翻以前消委会曾经做过就系嗰啲咩超音波嗰啲咧，我细个就成日抬住部机仔嘅，系啦，成身蚊烂就抬住部机仔，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到底有冇用。
1: 喂，但得唔系得唔得噶嘛？系咪？声波呢行嘢，
2: 系啊，声波
1: 嗰阵时话有个 A P P 咧，有个 A P P 咧着咗，譬如喺户外啦，当我烧嘢食啦，个 A P P 着咗之后咧，可以驱蚊噶嘛，
2: 得唔得咧？
0: 我唔得啊！
1: 知啊，
2: 我真系买咗一个实体嘅。
1: 可能个 A P P 系美国出产嘅，可能美国啲蚊认唔到。
0: 我以前咪就一个一部机，即系好似打火机咁大咁样嘅，佢都系不断出超音波，即系细个曳嘅时候仲摆耳仔听到 B 咁嘅声。
1: 但
0: 系
1: 应该唔得。
0: 跟住阿妈就喺度同我讲：你咁样只耳仔会聋噶咁样。咁但系嗰部机咧。就一路抬住佢，就一路啲蚊喺度針我嘅。
1: 咁呢啲係真科學定偽科學？
0: 咁嗰度就好多年啦。我細個，咁而家咧有啲譬如喺內地生產嘅，啲用激光去到滅蚊嘅。係用激光，即係佢好快脆，一分鐘之內已經可以將你屋企入邊嗰啲激光，即係用激光咧打死咗、中咗啲蚊，即係射槍叭叭叭叭叭咁啊，招招招招招咁樣。
1: 咁呢個應該係得嘅。
0: 呢個
1: 超人死光出到係咪先？
0: 係啊，同埋佢哋而家內地有好多譬如智能捕蚊機智能捕蚊機一日咧可以。捉到20,000只蚊，
1: 哇！
0: 效果相当显著。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